0: 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电商百亿补贴是真百亿吗？
0: 国际财经观察，玩转世界杯，总台记者盘点本届世界杯球员商业价值榜，年入3亿美元， C 罗连续4年领跑全球运动员收入榜单。商业版图多元，梅西年入1.4亿美元，位列运动员收入榜第3。足坛潜力股18岁新星亚马尔年入4300万美元。
1: 美国能源枢纽库欣原油库存告急，逼近运营警戒线。
0: 日本央行下周召开货币政策会议，专家预测日本可能上调利率来抑制通胀。
2: 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6月14号星期天，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4: 各位职场人走啊，我是主播洪浩。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周末充满电。强监管释放明确信号，多家企业同一天被集中约谈。二手燃油车价格大跳水，滴滴 APP 增加送货旅行等入口。炸鸡品牌 Church's 即将开中国首店，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3: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市场监管总局本周四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针对其不正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诱导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违规收集使用用户信息等问题，要求企业严格遵守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规，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就在同一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第二批典型问题，包括促销虚假宣传、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并提出整改要求，以维护618期间网络交易市场秩序。财经先锋派了解到，2026年以来，二手燃油车市场遭遇价格大跳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合资燃油车3年保值率已经跌至43.12%，自主品牌仅38.84%。新车持续降价是主因，前5个月32款燃油车降价，平均降幅近15%，直接压低了二手车价格。业内分析，二手燃油车市场正加速进入深度调整期。滴滴 APP 8.0 版本本周四上线，根据用户不同的使用场景，顶部导航栏全面改版，在用户常用的出行基础上增加送货、旅行、车主等入口。滴滴的多种服务正在从即时出行到计划出行，从送人到送物拓展。美国著名的炸鸡品牌 Church's Texas Chicken 宣布正式进军中国，上海首店即将开业，此举意味着中国将成为该品牌的第27个国际市场。这家炸鸡品牌也将是继 Popeyes 之后又一炸鸡品牌进驻上海。在餐饮竞争激烈的中国市场，这个强调大份和脆皮多汁的美式炸鸡品牌能否收买中国味值得关注。
5: 财经先锋派，
6: 财经先锋派，
3: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4: 百亿补贴，你可能经常听到这个词儿，但是有没有想过，它真的是指平台拿出了100亿的现金吗？6月11号，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这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呢就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且提出了整改要求。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份通报啊，就是各电商平台的百亿补贴，它根本就没有价值百亿的真金白银。原本百亿补贴叠加阿里、京东、拼多多动辄上亿的用户体量，相当于在大海里面就放了一个鸡蛋，然后就说要请全国用户来喝蛋花汤一样。结果按照监管方的说法，那各大平台其实根本就没有拿出百亿现金。那马上就为您带来本周话题，电商百亿补贴是真百亿吗？其实啊，早在2019年的6·18期间，拼多多就第一次推出了百亿补贴，与超过2800个品牌商家达成了合作。同年10月，京东上线京东秒杀百亿补贴。随后呢，就在双12期间，淘宝呢也带来了聚划算百亿补贴。那个时候啊，电商行业的红利几乎是消耗殆尽，因此挖掘下沉市场就成了各家实现增长的必由之路。立足于五环外，哎，这个五环外是打引号的五环外啊。立足于五环外的拼多多因地制宜，它洞悉了下沉市场价格敏感型为主的特质，率先就开启了百亿补贴这个活动，选择直接向消费者撒钱。事实上啊，拼多多的百亿补贴说白了，就是针对双11、双12的釜底抽薪之计。所谓压倒双11的最好办法，那就是把每天就变成双11咯，让这个活动褪去被人为塑造的象征意义，重新变成一个平凡的日子。过去很多年，电商行业的现实已经证明，百亿补贴行之有效，只不过与历史上一系列屠龙少年最终成为恶龙的故事一样，百亿补贴啊，它在实践当中也开始慢慢的被扭曲了。各家最初的百亿补贴大概率是真的要拿出百亿规模的真金白银，大家当时用这个百亿补贴买手机、电脑、鞋、衣服、箱包，还有家电、厨卫的时候，那是真真切切的体验过媲美如今国补的优惠力度。2020年春季发布的苹果 iPhone SE 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在这款性价比神器刚刚开始预售的时候，拼多多就宣布百亿补贴专区，为每台 iPhone SE 补贴400块钱，到手最低只要2899。仅仅一天之后，淘宝的聚划算也宣布百亿补贴上线了啊！它上线这个 iPhone SE， 价格呢在原价的基础上立减500块钱，全网的最低价直接就给拉到了2799。那为什么曾经的百亿补贴是真的给钱，现在的百亿补贴却沦为了文字游戏呢？我想，边际收益递减到近乎为零是关键。2020年9月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就显示，截至2020年6月，中国网络购物用户的规模已经达到了7.49亿，占网民整体的79.7%。到了第56次报告中，则表明，截至2025年6月，网络购物用户规模9.76亿，已经达到了网民整体的86.9%。你别光看这个网购用户的绝对数量增长不少啊，可是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面，像快手还有抖音这两大新平台，它其实分流了部分用户，使得传统电商平台的日子就像王小二过年一般，是一年不如一年。即使抛开这些，我们单纯从数字层面出发，各大电商平台其实也没有办法去做这种常态化的百亿补贴。在拼多多此前公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中，就曾经提及其销售及营销费用达到了338亿元，而阿里同期的销售和市场费用呢，则高达534.15亿元。京东在今年一季度的营销费用

0: 费用主要呢是用于买量，也就是说在抖音、微博、小红书上打广告，并且阿里和京东还在外卖赛道上持续进行投入，所以除非不买量，否则各家其实都做不到将百亿补贴给它落到实处。时任京东集团副总裁的韩瑞曾经这样来评价百亿补贴啊，现在嚷嚷自己百亿补贴的企业太多了，很多企业成立至今都没卖出过100亿，你是要把公司补贴给消费者吗？既然如此，为什么电商平台不实事求是呢？其实啊，这是因为都陷入到了一种囚徒困境。毕竟缩减补贴规模必然会降低用户的好感度，所以谁先动谁就吃亏。阿里、京东、拼多多、抖音不约而同选择了维持百亿补贴这个名头，然后掏空它的内在。事实上，有些百亿补贴的商品那其实就是假补贴，比如随便找点商品虚标高价，然后呢号称自己补贴了多少钱，这种举动呢其实也就欺负下懒得比价的用户。即便不提虚假补贴，电商平台目前百亿补贴专区的现状，那也是冷门滞销商品的补贴额度充足，热门刚需商品的补贴则几乎是永远秒空。这是因为大量的资金会补贴在能引流的产品上，而中小品牌则拿不到那么多的补贴。同时，由于电商平台的百亿补贴普遍它采用的是一种竞价的模式，同一种品最低价才能上，甚至会出现商家赔本赚吆喝的情况，随之补贴商品偷换配置、降低服务标准等问题也就出现了。百亿补贴看似豪气，实则呀那是水分重重，金额注水先涨后降，规则暗藏陷阱，甚至将补贴成本转嫁给商家。那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的这场约谈传递出明确的监管信号，电商平台的话术必须被打破。百亿本应是让利的承诺，如今却沦为营销的修饰，消费者在全网最低价的迷雾中奔波比价，最后发现优惠的不过是文字游戏，商家被裹挟进不降价没流量，降价就亏损的这种恶性循环，创新动力呢则被一步步掏空。这种靠话术包装出来的内卷式竞争，透支的是市场信任，破坏的是公平秩序。当然，打破话术不是说我们要否定促销，而是要求促销回归透明与真实。真正的百亿补贴不需要你去做这种数字的堆砌，只需要规则清晰，价格坦诚。那监管部门督促平台从卷价格转向比服务，正是希望行业告别概念游戏，用诚信赢得消费者。泡沫终究会破，唯有实话最值钱。
1: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洪浩，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你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面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建议，我们明天见。哎呀，百亿补贴不是真百亿，还有这段时间很火的鹅腿阿姨，她卖的不是真鹅腿，你说说这种消费陷阱我该怎么躲呢？
1: 下单前先默念三遍，名字越大方，钱包越心慌。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国际财经观察。
4: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战火点燃，全球目光都聚焦在绿茵赛场。对球迷而言，最大的悬念莫过于哪支球队能够捧起大力神杯。而对于全球品牌与赞助商来说，他们同时还关心另一场无形的比拼，谁才是本届世界杯最具商业价值的球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博涵的盘点。
5: 美国福布斯杂志五月发布了最新的全球运动员年度收入排行榜，榜单呢前二十位中共有五位是足球运动员，从41岁的葡萄牙传奇球星C罗到25岁的挪威新生代

0: 球星哈兰德，这些顶级足球运动员的财富从何而来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解读。职业球员的收入主要分为场上收入与场外收入两大部分。场上收入主要是俱乐部发放的薪资和赛事奖金，除固定的底薪外，球员的每一次首发、每一粒进球、每一座冠军奖杯等，都可能为自己带来丰厚的奖励。场外收入则构成了超级巨星的核心财富基本盘，涵盖商业代言、个人品牌运营、社交媒体价值、个人投资等多个维度。对于站在足坛金字塔的顶级球星来说，他们的商业价值早已远超赛场上90分钟的竞技表现，而世界杯正是他们向品牌方展示自身商业价值的最佳舞台。榜单收入排名首位的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 罗。今年41岁的他开启了个人第六次的世界杯征程。据福布斯杂志的统计，在截至今年5月的一年里， C 罗的个人总收入高达3亿美元，连续第四年位居全球运动员收入榜榜首。自 C 罗2022年底离开英超转投沙特职业联赛以来，他的场内收入大幅提升，赛场薪资和奖金达到了2.35亿美元，主要来自他与沙特利雅得胜利俱乐部的合同。如果折算下来， C 罗平均每天的收入超过了64万美元，每分钟收入接近447美元。同期 C 罗的场外收入达到了6500万美元，涵盖商业代言、商业亮相、形象授权等。除了与耐克达成的终身代言合同以外， C 罗依托自有品牌涉足服装、香水、酒店、健身休闲等多个领域。今年二月，他持续拓展商业版图，收购了西乙阿尔梅里亚俱乐部25%的股份。紧随其后的足球运动员是梅西，即将年满39岁的他，既是阿根廷队的精神领袖，也是球队的战术核心。梅西在过去一年的总收入达到了1.4亿美元，位居福布斯全球运动员收入排行榜的第三位。和 C 罗相比，梅西的收入结构十分均衡，赛场收入、商业收入各为7000万美元。依托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与 Apple TV 等平台的专属分成协议，他与迈阿密国际俱乐部的实际合同价值大幅提升。赛场外，梅西与阿迪达斯、百事、万事达卡等品牌保持着长期合作，他还打造了属于自己的服装、饮品以及酒店品牌。今年四月，梅西完成了对西班牙第五级别联赛球队科尔内利亚俱乐部的收购，成为了球队的老板。他的商业版图多元且稳健。现年25岁的哈兰德是当前英超商业价值最高的球员，他个人在一年中的总收入达到了8000万美元，位列足球运动员收入排行榜的第五名，其中约6000万美元的收入来自与英超曼城俱乐部的长期合约。在场外，哈兰德同样备受品牌青睐，他手握耐克、百年灵等多个品牌的代言。最后，我们再将目光聚焦新生代力量18岁的西班牙队新星亚马尔。据统计，来自西甲巴塞罗那队的亚马尔年度总收入达到了4300万美元，其中3300万美元来自与巴萨俱乐部的长期合约，其余1000万美元为场外商业收入。他的商业价值源自市场对其职业生涯的超高期待。阿迪达斯为其送上了一份长期的大额代言合约，众多其他商业赞助商也纷纷看好他的发展前景。过往球员的收入主要依靠的是赛场的表现，而如今个人影响力则成为了他们收入增长的核心。对于品牌和赞助商而言，他们投资的不只是一场90分钟的体育赛事，更是辐射全球数十亿受众的超级体育 IP。 这或许就是世界杯赛场之外最精彩的商业角逐。
1: 据美国媒体12号报道，受中东冲突扰乱全球能源供应影响，美国原油交割中心库欣的库存告急，正在逼近运营极限。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2: 库欣位于俄克拉荷马州，是美国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期货的交割地，也是美国最重要的原油集散中心之一。正常情况下，库欣储油量约为4000万桶，最大储存能力可达7500万桶。但美国能源信息署最新数据显示，当地库存已降至2160万桶，仅略高于业内普遍认为约2000万桶的运营警戒线。业内人士指出，当库欣库存跌破一定水平后，剩余储油中相当一部分属于难以调运的底层库存，实际可供市场使用的原油将明显减少，输油管网和炼厂供应体系的运行效率也会受到影响。历史上，每当库欣库存接近这一水平时，油价往往都处于剧烈波动阶段。库欣原油库存快速下降的背后，是全球能源供应格局的剧烈变化。自美以伊冲突2月底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到持续干扰，中

0: 美国原油出口和成品油出口持续攀升，大量原油从库欣流出，而原油生产商补充库存的速度难以完全跟上需求增长。 不仅是库欣，美国整体能源库存也在同步收紧。 近期美国柴油库存降至2003年以来最低水平， 汽油库存较去年同期低约5%， 其他商业原油储备设施库存同样持续下降， 仅上周就减少了约720万桶。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埃德·拉万德拉。
1: 分析人士表示，如果这些储油罐不能及时得到补充，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我们可能需要为车辆加油支付更高的费用。
2: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央行可能在本月15号到16号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上， 把政策利率从目前的0.75%上调到1%。
1: 日本东短研究公司总裁加藤出认为，加息将给中小企业和普通日本家庭的生活带来压力，对于日元汇率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观察。加藤说，如果继续维持过低利率，恐怕会进一步助长通胀。日本央行判断，即便只是小幅度， 也应把利率上调一些，随着日本银行持续加息，确实有可能出现一些有住房贷款的家庭以及部分中小企业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但是从整体平衡来看，利率不得不上调。长期以来，日元贬值的核心原因是日美利差较大，以低利率日元融资买入高收益资产的日元套利交易盛行。 但本次日本央行即将加息的消息传出后，日元并没有明显升值迹象。对此，加藤认为，市场担忧日本央行未来的加息步伐会缓慢滞后。虽然日本银行下周预计将加息，但是市场认为今后的加息步伐仍将偏慢，市场自然会觉得日元不太值得买入。
3: 除非日本银行进一步加快加息速度，否则日元仍将朝着贬值方向发展。国际媒体监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彦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4: 据路透社13号报道，由于地缘冲突等因素推高投资者避险需求，金价近年来飙升，目前徘徊在每盎司4200美元左右，几乎是2024年平均价格的两倍，这也导致越来越多身价贬值的经典奢侈金表被送进熔炉，以获取其中的黄金。一名英国贵金属交易商表示，他今年已经把数十块知名豪华手表送进熔炉，其中一块 品相完好的上世纪70年代制造的金表，其所含黄金原料价值约7750美元，比拍卖估价高出35%。 据天空新闻台13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已完成对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相关调查，认为该合并不会损害市场竞争或美国消费者利益，反而有望为美国消费者和劳动者带来益处。去年12月，派拉蒙天舞向华纳兄弟发起收购邀约，随后将收购总额提升至约1110亿美元。今年4月23号，华纳 兄弟探索公司股东最终批准了派拉蒙天舞的收购协议。据法新社日前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的观测数据显示， 南极半岛本月6号气温达到15.4摄氏度，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 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报道称，历史记录中 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科研人员表示，由于过去3周每日最高气温都在0摄氏度以上，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所在的区域至今没有积雪，这将给极地生态系统带来不利影响。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3: 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

0: 财经，
1: 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投资中国德国企业圆桌会6月12号在德国举行，中德与会人士表示，开放合作始终是中德经贸关系发展的主旋律，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创新活力及营商环境为德国企业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
4: 在6月13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这名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六冠。
3: 美国密西根大学12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6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9，较5月的44.8有所改善，但是仍然明显低于去年同期的60.7。
4: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欧洲及中亚区域代表古楚12号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
3: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横贯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关注新健康消费。本期话题，这些年轻人为什么对养生上头了？
0: 一线调研，从银幕到景点，电影家融合百业，成为拉动文旅消费的新引擎。
1: 盘活工业遗存，打造消费新场景，山东临清棉纺厂变身为文化创意园，成为热门打卡地。浙江湖州安吉县依托闲置老厂房资源，打造自由级概念园项目，探索文旅赋能乡村振兴新路径。
0: 财经身边事，跨境旅游热，免签红利叠加中老铁路路网优势，云南西双版纳入境游持续升温。

0: 来听详细内容。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关注新健康消费。本期话题，这届年轻人为什么对养生上头了？
1: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2: 消费新刚需，健康排第一。上期节目我们谈到了健康消费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三餐搭配、运动打卡、冥想按摩，这些成了不少消费者的日常选择。相信你肯定也好奇了，是什么让我们开始格外关注身心状态？我们的实习记者依林走上街头，采访了一些普通消费者，一起来听听大家的心声。
3: 我是实习记者蔡依林。最近你的购物车里有什么养生物品？
4: 黑芝麻丸、鸡翅燕窝，还有超级食物粉什么的。
5: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是博主试了就想跟着试一试。
6: 我购物车里面什么也没有，一般都是我妈买什么我吃什么。
7: 我现在在吃我妈给我买的鱼油。
8: 平时我不买这些东西，都是孩子他妈妈买。我平时喝一些养生茶，
9: 我现在用的有艾灸条和那个养生壶。
10: 我平时有戴智能手环，因为减肥的话需要戴手表来看一下那个心率是不是在燃脂区间。
11: 我现在在吃那个鱼油和护肝片。
3: 有没有做过什么边摆烂边养生的事情呢？
10: 因为我工作性质的原因，我平常要看很久很久时间的电脑，所以我就花重金买了一个护眼仪，但是买回来也没有用几次。
11: 我下班之后会去吃一顿火锅。周六的话就是全天减脂餐了，然后就是主打一个心理安慰嘛。
9: 每次辅导完孩子写作业，我就会很生气，然后给自己冲一杯热牛奶消消气。
3: 为什么决定养生呢？
8: 去年体检的时候就是查出有轻微的脂肪肝，然后就开始喝这个养生茶。
10: 我觉得是一种可控感，代码可能跑不通，但是每天早睡半个小时我还是能做到的。
4: 怕变丑，怕脸黄，也怕遮不住黑眼圈。
3: 用一句话形容你的理想健康状态。
7: 我的理想状态就是跳绳能跳100下。
8: 理想的健康状态就是不往医院跑，少给家里添麻烦，
9: 晚上能睡个好觉，白天工作起来有精神。
10: 我的理想状态就是每天工作完眼睛不累腰不痛。
11: 我的理想状态就是体检报告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7: 活得久没意思，活得漂亮才有意思。
2: 好，怎么样，听完这些回答是不是觉得哎，说到了你的心坎上呢？其实大家的选择背后藏着四个核心原因，咱们呢一一说来。这第一个原因也是最直接的，都市亚健康状态成了导火索。那说到亚健康，可能有朋友觉得是个很虚的词，但是数据可是实打实的。话不多说，咱们的财经小课堂马上开课，有请依林用数据带我们看清真相。
3: 亚健康是健康与疾病之间的过渡区，也称第三状态。这类人群的体检指标往往没有明显异常，但身体机能已出现功能性减退，并伴随多种不适，疲劳、失眠、肥胖都属于这一范畴。医生强调，年轻人熬夜透支身体，最先出现的就是疲劳信号，如果不及时调整，可能会引发免疫力下降。所以年轻人的健康焦虑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存在一部分刚需，而这部分刚需也同步推动了护颈仪、助眠产品等健康消费品的走红。
2: 原来不是我们太惜命，而是身体发出的信号真的不能忽视。这也是为啥那些缓解亚健康的小物件能够迅速成为大家的消费新宠。来说这第二个原因，健康焦虑变成了自我投资的动力。现在的年轻人可是很懂得照顾自己啊，不是等生了病才去补救，而是把健康当成了核心资本。有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已提升至31.9%，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主动为健康消费是对未来的有效投资，既能提升当下的生活品质，也能为长远的生活保驾护航。来看这第三个原因，就是科技让健康管理变得有迹可循。智能手环健康 APP 把睡眠、心率都量化了，还催生了定制营养方案、个性化健身计划，再也不用凭着感觉养生了。这样的科技福利谁不爱呢？好，我们来说这第四个原因，是国家政策为我们的健康消费撑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2024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了发展健康消费的政策措施。为了更好地满足居民健康消费需求，商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充分的调研论证的基础上，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促进健康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细化完善促进健康消费的重点举措。这一系列的政策出台，不光给健康消费领域的食品、康养、旅游这些行业添了劲儿，更让咱们老百姓的健康消费选择变得又多又好。所以说，健康消费的火爆绝非偶然，它是个人健康意识觉醒、科技进步和社会支持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现在呢，我们购物会下意识地问一句，哎，这个健康吗？健康管理也从零散的行动变成了系统化的解决方案。那说到这里，我想问问大家了，你最近为健康花的一笔钱是什么呢？是护颈仪、健身课，还是功能性零食呢？健康加模式到底给我们的消费和生活带来了哪些具体的改变？下一期我们就来深挖这个话题，来看看健康加背后的生活新可能。
1: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1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聚焦电影加文旅。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从上映以来，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它以乔批为重要线索，讲述了跨越山海的动人故事。乔批是近代海外华侨寄往故土，兼具汇款凭证与家书载体双重意义的珍贵文物。福建漳州曾是乔批的重要汇集与流通中心之一，最近当地乔批主题文旅迎来客流热潮。来听报道。
13: 漳州天一总局始建于1880年，是我国最早的民间国际邮政，依托影片带来的巨大流量，前来寻访乔批故事的游客不断增长。景区打造多层次沉浸式体验，开设手写乔批互动体验区，搭建影片专属主题打卡墙，1:1还原片中经典取景布景，让游客置身故事场景，近距离读懂一纸乔批背后的家国记忆。游客贾卢：
14: 我们就把给阿妈情书当中的木子给他夫人写的这封信，我去抄了一遍，这种思念之情也好，这种对家的情怀也好，我觉得是感同身受。
13: 福建漳州天一总局管理处负责人王志坤：
15: 通过给阿妈的情书，大家更多的关注到了天一总局跟我们的华侨史。电影上映之后，我们整体景区的游客较上映之前翻了一倍，周边的商户呢，他的收入营业额也大幅的增长。
13: 借着电影热度，纸短情长的乔批文化走进大众视野。漳州古城乔批馆设置了百年乔批发展史、漳州乔批溯源、闽南乔批渠沿革三大主题展区，展出70余件乔批、下南洋时期多国流通古钱币等实物史料。此外，当地还推出多重观影联动惠民政策，观众凭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票根，可享沉浸式闽南舞台剧《再回闽南》双人购票优惠，免费兑换乔批特色文创，选购各类非遗手工艺品也可享受专属折扣，多措并举，激活电影加文旅消费市场。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16: 无论是电影故事的发生地还是电影的拍摄地，往往都会成为游客乐意到访打卡和文化体验的地方。旅游给电影产业链的延伸提供了全新的市场空间，而电影也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文化动能。
0: 今年以来，各地以跟着电影去旅游为抓手，深耕电影加融合百业发展路径，推动电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山东乐陵融合影视实景体验、商圈多元消费，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完成从单一影视拍摄基地向综合旅游目的地的转型。
13: 作为《唐探1900》《南京照相馆》等热门影片核心取景地，山东乐陵影视城凭借走进片场、一秒入戏的实景沉浸式体验，迅速成为热门打卡地。当地多家影院黄金场次上座率居高不下。 白天逛影视片场，晚间进影院观片，成为游客到访乐陵的主流游玩线路。游客李豆豆：
17: 我们是冲着乐陵影视城这个影片取景地来的，看完实景再追个电影，感觉特别有意思。
13: 为延伸观影消费场景，当地多家影院引入飞跃中国沉浸式飞行文旅项目，将观影、科技观光、文旅体验融为一体，丰富电影加体验新业态。电影体验带来的客流持续向外辐射，餐饮行业迎来消费高峰，夜市摊位火热，特色商业街区多元业态客流涌动，餐饮门店翻台率较平日不断上涨。商户郭冲：
18: 天天人来人往，游客也多了，我们忙得踏实。
13: 当地持续放大电影加跨界融合效应，以电影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模式拉动市场。今年密集策划各类促消费活动近百场，落地引进首店、品牌店、旗舰店共计13家，观影人气持续向餐饮、购物、休闲等业态引流，消费场景不断丰富。山东省乐陵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辉：
1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围绕商旅融合发展思路，通过创新票根联动形式组织开展消费活动，挖潜夜间消费潜力等形式，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12: 从电影流量到消费增量，跟着电影去旅游已经成为文旅消费新风向。江西多地持续深耕电影加融合业态，以影视 IP 串联文旅、餐饮、住宿多元场景，推动多产业协同增收，不断为市场培育消费新动能。
13: 坐落于江西横峰县姚家乡，占地1500余亩的影视基地，因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热度受到关注，众多游客专程前来沉浸式探访片中经典红色场景。江西横峰影视文旅事业部总经理张月：
20: 像电影里那些震撼的账号公式、电影场景，在我们这里是1:1的复刻的。现在每周末我们参观游客都比较多，月接待将近30000人。
13: 借着影片带来的人气，基地不仅持续承接各类影视剧拍摄，还打造全长5公里复古铁轨、火车主题片场、年代影视集群等特色景观。源源不断的影视客流辐射周边，直接带动本地餐饮、民宿产业蓬勃发展。江西省横峰县岑山生态农场销售经理滕彩霞：
21: 月接待量一个月都有20000多客人以上，一般下来的话就是200多万一年的营业额。
13: 江西省横峰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叶志勇：
22: 我们把横峰影视基地串联多个拍摄点，设计了一日游、两日游精品线路，游客凭电影票根或基地门票，可在合作酒店、餐饮、民宿享受折扣，全方位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了全域消费。
13: 以光影为媒介，江西多地持续把影视人气转化为实体经济红利。影片《风云宝十一·罗汉岩》带火瑞金罗汉岩景区独特丹霞风光，红色经典《闪闪的红星》取景地景德镇姚李古镇常年吸引各地游客寻访打卡。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16: 通过电影产业的发展，可以让当地的文化、旅游、商业等综合消费得到极大的提升，同时呢，也会让更多的游客产生新奇感，产生复购率，提升游客的综合消费能力。
0: 近年来，在许多地方，承载着厚重历史记忆的工业遗存正以全新的姿态融入现代生活，悄然蜕变为城市中极具魅力的文化地标与消费新场景，工业旅游热度不断攀升。在山东临清，一座曾经的国营棉纺厂已经成为人气爆棚的城市会客厅，改变是如何发生的？请听总台记者王成林的报道。
23: 复古的街巷，历经岁月沉淀的红砖老房，错落交织的餐饮商铺和特色市集，傍晚的临清市国棉1960文化创意园人流如织。上世纪60年代投产的临清市国营棉纺厂曾经是临清工业的骄傲，随着岁月变迁，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国棉厂风光不再，最终走向关停破产。2022年起，临清市对国棉厂留下的工业遗存进行改造，力求在工业遗产活化、城市品质升级、市民多元需求之间探寻最优解。临清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学良：
24: 在我们北部老城区缺乏一个综合性的文娱场所，决定启动实施老旧厂区改造项目，将其打造成一个既能方便周边群众，还能体现工业文化，也能产生长久效应的城市新空间。
23: 临清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孙维华介绍，临清将运河文化、老城文化、纺织工业文化深度融合，为老旧厂区打造差异化特色 IP。
4: 基于我们临清的自己的文化底蕴，就把我们国棉厂打造成为纺织文化产业的历史的博物馆，同时呢，为我们市民群众啊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生活的综合体。
23: 临清市国棉1960文化创意园在2024年开园之初，由于游玩项目单一、运营模式较为粗放等原因，发展一度陷入困局。当地迅速调整运营策略，引入市场化运营团队，全方位迭代升级园区业态，从特色潮流消费到沉浸式休闲体验，精准撬动市场流量，激活老厂区的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如今的文创园白天主打文旅打卡、亲子休闲、文化研学，夜间聚焦餐饮夜市、潮流娱乐，人气不断攀升。2025年园区累计接待游客超过82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零售、住宿等配套产业消费超230万元。原临清市国营棉纺厂职工台爱民：
5: 看到我们老的厂区啊，发生了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呢有了新的社会功能，感到心里特别的舒服。
12: 在广袤的乡村，昔日的工业遗存也华丽转身。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梅溪镇京湾村依托村内闲置老厂房资源，精准引入文旅新业态，打造自由级概念园项目，凭借丰富的特色体验、新潮的休闲业态，探索出一条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径。请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安吉台记者汤迪的报道。
6: 夏日的京湾村，连片平房坐落于田野之间，高耸的老式烟囱静静伫立，镌刻着岁月的斑驳印记。在村里的自由级概念园、古朴的老厂房院落里，游客们正在拍照打卡、喝咖啡。游客陈俊野：
8: 我来这里的感受就是非常的亲近自然，很温馨，然后呢就是感觉非常的新鲜。
6: 京湾村的自然文旅资源并不突出，文旅转型、业态破圈一度是当地发展需要解决的课题。京湾村党委书记张华说，自由级概念园的前身是村里闲置的老旧厂房。
9: 当时主要还是考虑一个引流，想通过招引一个文旅项目为京湾带来一定的流量。
6: 2024年4月，京湾村里对接资深文旅产业从业人员，携手打造新业态，唤醒乡村发展活力。张华介绍，项目起步阶段困难重重，村里组织党员、群众同步推进多项基础配套工程，为项目落地保驾护航。
9: 进场初期，其实整个现场是很杂乱的，当时也是首先进行一个场地的清理嘛，配套了变压器电力增容、污水终端、园区入园的道路硬化，加上我们停车场，这几个项目呢是村里面作为配套来建设的。
6: 2024年9月，自由级概念园开园，完成蝶变升级，园区保留老厂房原有建筑风貌，打造特色工业风空间，搭配精致绿植景观、生活美学馆、微型博物馆、稻田体验区、文创市集等多元业态相继落地。园区负责人王丽君：
25: 我们这个项目已经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咖啡馆，我们融合了十几个新的业态在里面。我们里面有生活美学馆，还有博物馆，让大家更加的去热爱生活，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
6: 园区运营以来，每年为村集体增收25万元。此外，依托园区人气，京湾村租用村民闲置房屋，投资改造成民宿，交由第三方运营。2024年以来，每年为村集体增收近70万元。未来，京湾村将进一步延伸文旅产业链条，发展康养旅居产业，持续推动乡村振兴。
3: 财经身边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26: 财经身边事，来中国逛吃。随着出入境通关愈发便利，中老铁路高效联通，一批批老挝游客搭乘中老铁路国际列车，经云南磨憨口岸便捷入境，前往西双版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西双版纳的老挝入境过夜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25.75%。来听报道。
27: 近日，一个150人的老挝旅游团来到西双版纳，开启4天3晚的跨境休闲之旅。在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数百只孔雀成群齐飞，灵动的雨林生态景观让老挝游客连连赞叹。 为满足境外游客需求，西双版纳各大景区持续提质改造，增设多语种导览标识，实现跨境移动扫码支付全覆盖，住宿、通信、餐饮等配套服务全面升级，跨境游玩体验和舒适度大幅提升。依托多项免签政策，叠加中老铁路的路网优势，老挝赴西双版纳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西双版纳的老挝入境过夜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25.75%。导游严罕鹏：
1: 现在只需要一两天的时间，可以把行程啊、火车票啊订好了，我们就可以组织团来我们美丽的西双版纳旅游。
27: 为对接口岸大进大出、快进快出的发展趋势，磨憨边防检查站开通24小时无障碍通关，一带一路专用通道、免签通道等10余项便民举措，旅客边检现场查验效率提升30%以上。
26: 财经身边事，保障房新尝试。今年年初，上海正式启动收购存量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工作。浦东、徐汇、静安三区先行先试，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完成房源收购500多套。总台记者报道。
2: 记者了解到，目前徐汇区已经完成收购463套二手住房，收回来的房子最快将于9月对外租赁。徐汇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刘海燕：
7: 徐汇区呢，收购二手住房主要是聚焦建筑面积在70平方以下，房屋总价在400万以内，按照自愿平等公允的市场化原则，跟业主在收购指导价区间内进行协商，最终形成一个收购价格。
2: 针对卖旧买新周期长、资金压力大、流程风险多难题，徐汇区采用了房票机制。居民旧房由区属国企规范收购，免中介费，交易安全，回款稳定。收购款以房票形式进入监管账户，专款专用，有效期1年，实现旧房快速处置，新房顺利购置。二手房卖房人吴女士：
10: 我是去年年底的时候电话里面报名的，我们这个到时候是以房票的形式下发，让我们自己在这1年之内在上海市挑一个合适的自己的房屋，房屋成交的时候呢，然后就可以通过房票来报销。
2: 目前除了浦东、徐汇、静安三区，黄埔、长宁、虹口、普陀、杨浦5区均已启动收购二手住房用于保租房工作，收购房源经标准化改造后将统一纳入保租房体系。
26: 财经身边事，试点潮汐早市。江西九江市柴桑区近期试点推行潮汐摊位管理模式，通过时间差和空间换位，既解决了占道经营的城市管理难题，又方便了菜农卖菜和市民买菜，让早市既有烟火气又有文明风。请听江西台记者李先、九江台记者焦磊的报道。
11: 清晨6点，当城市还在渐渐苏醒，九江市柴桑区沿河南路已经热闹起来，菜农们热情地招呼着来往的顾客。这里就是柴桑区新近推出的潮汐摊位便民早市，而就在不久前，这里还是占道经营的重灾区。为了破解这一城市管理顽疾，柴桑区城市管理局创新推出了潮汐式管理模式。按照规定，每天早间6点到8点，周边的菜农可以在划定的区域内免费摆摊经营。8点一到，大家准时撤摊，环卫工人随即进场清扫，不到半个小时，整条道路就能恢复整洁畅通。从过去的一刀切式管理到如今的疏堵结合，柴桑区的潮汐摊位模式找准了城市管理与民生需求的平衡点。九江市柴桑区城市管理局干部王毅：
14: 我们通过时间差和空间换位，在保障市容秩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满足菜农卖菜和市民买菜的需求，早高峰期间允许适当扩展摊位，非高峰时段引导有序收缩。
11: 江西九江以潮汐摊位这个小切口做实了便民服务的大文章，用柔性治理的智慧，让城市变得更加有温度，更加有人情味儿。
12: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莎、小勇，编辑赵科、唐明，监制牛萌，感谢您的收听。
0: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12: 稍后是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0: 12点到13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共同探讨养宠如何不踩坑，欢迎各位到时收听。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早上7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0: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11: 家庭职场每天5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0: 各位网友周末好啊，欢迎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直播。今天是周日，我们很荣幸啊，照旧要和大家继续探讨梳理的是本周全球的财经热点风云。今天的内容非常的硬核，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啊，这个咱们贡献一些脑细胞，看看本周全球财经的风云大事。打开和下载央视频 APP， 我们在首页漫长的向下滑动，经过是 NBA 总决赛和世界杯的专区，就是我们的直播间，咱们一起来环球操心。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视频号已经开启了多视窗的功能哦，视频号里各位朋友很踊跃啊，这个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点赞量快一万了，大家多点赞啊。然后大家搜索关注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每次直播之后还有精彩的短视频宣发，大家这个不要错过。那么现在视频号里各位朋友，请把我们的直播流转发到朋友圈，谢谢各位。好，期待更多朋友的加入，我来为您报告一下奖品图书礼包。我们来看一看，新知识重塑全球力量，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新书，讲的是全球知识经济的浪潮之下，整个的产业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微信推送上有详细的介绍啊，大家别错过。快递信息用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王冠红人馆的公众号，我们每小时啊抽取一位获奖的朋友，后台直接抽奖给您快递，会做好您的信息保护工作，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啊！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的精彩文创啊，马年的文创，大家看大屏幕也好啊，看李莹组长的视窗也好，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左右滑动，左右滑动画面就是不同的视窗啊，您可以来体验一下。当然更精彩的更有价值的还是全国各地的网友发来的实时互动，我们就是搭个台，然后呢各位网友的弹幕我是每次直播最有价值的，大家在弹幕区一起讨论，集思广益，凝聚共识。那首先咱们要讨论什么呢？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极限拉扯，美伊各执一词，和谈能否有结果。哎呀，这个双方还在拉扯，双方还在拉扯，您来说一说双方在拉扯什么呀？这个本周就剩一天了，那咱们就说说下周，下周双方能不能签约达成和平协议啊？能还是不能？理由又是什么呢？大家怎么分析？我们马上展开详细讨论。

0: 来，我们看看大屏幕啊，咱们今天精选的第一条新闻语录，怎么说呢？双方似乎在接近同一份文本，但是对于这份文本的公开说明啊，现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哎，这说的是什么事儿呢？这个文本是什么呀？是美国和伊朗这从二月底开始啊，双方先是打仗，然后后是拉扯，到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现在还没签，但是已经开启了解释权之争。这是来自央视新闻昨天下午的一篇评论文章。那么本周如果大家关注美伊之间的拉扯，关注中东形势，会发现白宫还是那个套路啊，先是放狠话啊，说我要再一次轰炸你等等等等，然后呢突然又说哎，我们现在非常接近达成和谈成果了。那么大家弹幕上来说一说啊，您觉得双方这个能不能在下周之内签订谅解备忘录啊？您觉得可以，弹幕上打一。我们有网友说能，因为双方都打不动了。不会，双方现在您是刚刚说这条语录吗？对于这个公开谅解备忘录公开文本的解释权，这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啊，达不成又得新一轮的拉扯。大家在弹幕上打二，说说具体的理由啊。来，我们先从美国的视角来看一看，白宫方面是怎么来表述双方的谈判的推进的。
1: 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消息和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个人的社交媒体发文，应该是咱们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国当地时间1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了，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啊。特朗普怎么说的呢？他说呀，伊朗将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的方式获取核武器。等到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本土。特朗普本人还表示，希望这个进程能够迅速、轻松且顺利的推进，但同时他也威胁到，如果事与愿违，我们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那这个消息也通过巴基斯坦的外交部方面得到了证实。巴基斯坦外交部这边的消息是，美国和伊朗将签订相关的协议，是一个电子的签署仪式，也会是在14号举行。但是这个消息啊，同样我看到的或者说我观察到的是，来自伊朗方面的外交部发言人则是表示，这个谅解备忘录或者说我们谈到的美伊协议不会在14号签署，但是伊朗方面也不排除啊在未来几天内完成。那究竟能不能在14号签署，我们也会拭目以待。同时啊，美国媒体也挺有趣儿的，他们最近的一个统计是说，自2月底美伊冲突以来啊，这个特朗普个人表态什么协议即将达成、协议即将签署这样的表态，他们统计了一下已经有37次了。那这次会不会成真我们持续关注。那接下来就看一下本周啊，其实特朗普本人在不同的渠道啊，关于伊朗方面不管是打击还是不打击，是不是签协议，在24小时之内自己也进行了各种的反复表态，而且是相当的自我矛盾。比如说当地时间6月11号，他也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将会在当天的晚上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他表示啊，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的基础设施，并且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就像美国对委内瑞拉所做的一样。这个是非常赤裸裸的一个表态啊。但是这个帖子发了不到24小时，就在当地时间11号的晚上，他接着又

0: 他还说，在本次协议最终签署之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的执行。当天啊，特朗普是在白宫举行了一个活动。 现场就有很多媒体记者跟他提问了这些问题。那在这个活动上，特朗普面对媒体也是再次重申，据他了解啊，伊朗的最高领袖已经同意了这份协议，伊朗各方面均已批准该协议。他还表示，大家脑补一下这个画面。 这是一份非常有力、非常详尽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不再拥有核武器，协议可能本周末就在欧洲签署。虽然我本人无法到场，但是副总统万斯将会出席。当时他是非常自信满满的进行了一个表态。那我目前观察到的是14号会签署协议，但是具体的地点在欧洲是在哪儿，这个地点没有说。 同时呢，这个电子签署协议的具体形式是怎样的，也没有公布。那最终解释权是在谁，我们也会拭目以待了。这是我的观察。我们弹幕上还有网友说这个电子协议，双方是不是要先发微信或者
1: QQ 来确认一下？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啊！刚才千羽带来的整体上是好消息，我们一会儿来讲一讲，国际能源市场，包括大家很关心的油价方方面面的影响。 就是现在是极限拉扯，每一个值一词，和谈能否有结果。现在特朗普总统说，在美国东部时间14号，那不就24小时之内嘛，对吧？对，我们已经咱们东八区已经进入到了14号了，说双方能签署协议，但是这个地点并没有说，而且这个协议的内容呢，他始终也没有说那么细，倒是伊朗方面，一直在强调协议的内容是以伊朗为主的。那么大家觉得？ 这24小时之内双方能不能达成协议啊？准确的说，可能是一份谅解备忘录，能还是不能？理由又是什么？好吧，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大家往下滑动，过了世界杯专区，然后还有王冠宏主管的视频号，多视窗功能开启了，大家左右滑动就行。
2: 来来来来，我们看看伊朗方面怎么表态。好，看到本周央视新闻关于伊朗方面的表态的一个汇总啊。首先呢，我们看当地时间的6月10号，伊朗武装部队的发言人就对这个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啊，他就非常刚的表态了。他说，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 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这是非常强硬的一个回应了。那么，伊朗当地时间的11号的凌晨，伊朗就正式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又再次警告，任何试图 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那么时间又来到了6月11号的晚间，伊朗再次发表了警告，说如果美国企图再次发动攻击，必将遭到比以往更严厉的回击。那么有一点转向的是，在11号凌晨的11号的深夜的时候，当时伊朗方面就提到了说，有关啊这个美伊协议目前最终敲定或者即将签署的消息啊，确实是有，但并不准确，还 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那么12号的时候，当时呢，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在一档电视台的节目中就披露了说，伊美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草案的部分的内容涉及了停火的安排、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还有经济的议题等等。那阿拉格奇他就说，当前的讨论的谈判的框架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 地区的稳定。那第二个阶段才是就核问题以及相关的事项展开正式的谈判。而且呢，关于停火的安排呀，他也表示了，他说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的战线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而且伊方也是明确的告知了说达成协议需要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
1: 那除此以外，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阿拉格奇也表示了说，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首先涉及并且被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那么延伸到了经济议题的问题，他也表态了，他说如果谅解文件最终签署，伊朗被冻结海外的资产也将逐步解冻。这个简单的讲，大家发现了吧？双方是各说各的。 对吧？就是双方的美国和伊朗双方是各说各的。那么，但是呢，双方实际上，整体来看是， 趋同于就像我们网友说的

0: 就是要么是坐下来就仔细的谈一谈，要么就是真的是打不动了。那么大家接着来说一说，您觉得双方能不能像白宫说的在24小时之内能够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来，我们要请教一下贝亮教授了，这个我们中文翻译成谅解备忘录是一份什么样的东西，它的效力如何？
1: 谅解备忘录呢，实际上是大家在谈判过程当中的一个，实际上是一个非正式的文件，它的法律效力呢肯定是不如协议的。当然这也是在谈判当中的一个进程，就是它是可以理解成一种阶段性的成果。那么这个成果呢，为下一步的谈判它指明了方向，那么因此呢它也非常重要。现在来看呢，就是这个应该说呀，在这个伊朗和美国双方呢，他们在谈判上呢进入到了最关键的阶段，那么进入了这样一种文本的相互的确认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很可能按照双方的说法说是很可能签署的。那么在这样一个阶段呢，大家很显然从前些天的这个情况来看到这个双方的拉扯是非常激烈的哈。那么这里边呢，主要是这个战略收益方面的这样一种博弈和争夺吧。那么对美国而言呢，这个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就是对伊朗动武到现在呢100多天，它的战略收益呢不太明确，就是确定的收益就不多嘛，所以还面临着被这个战事拖住啊，被这个海峡拖住，然后美国国内的经济社会面上的反应呢，这种不良反应也在增多。刚才咱们节目之前这个新闻里边也讲这个美国这个它的这个商业石油交易中心呢，它也面临着这个库存啊减半啊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啊。所以就是如果说战略收益现在拿不到，那么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一份谅解备忘录的形式呢锁定战略收益的预期。有了这个预期，然后呢就是至少是说不能再让中东冲突啊对美国国内的不利影响加剧啊，这就是美方的一个考虑。那么但是这个谅解备忘录也很显然它显示出来说不是所有问题都谈妥了，那么还有些硬骨头可能接下来要双方要啃，就是核心关切吧。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呢，伊朗实际上也确实是挺困难的哈。我们虽然说它这个非常坚强，国家非常坚强，领导层非常团结有力，但是呢毕竟他受到了多轮的这个武力的打击，包括长期的军这个制裁，那么外加上近期严酷的经济封锁，所以他维持他经济稳定的能力也受到考验。但是呢就是越到这个时候，谈判双方就越不会松劲儿，谁松劲儿谁就被动，所以呢就会围绕着这个海峡呀，核问题啊，制裁问题啊，这几方面去拉扯啊，而且是非常激烈的。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杨越和千羽也都介绍了哈，就是核问题它是最难解决的，在这方面呢双方几乎是还没有就这个问题仔细的去达成一些双方认可的结果。当然最初步的可能还存在，就比如说这个核武器的问题是吧，双方可能谈的相对比较多，但是高风度浓缩铀啊，之后的这个伊朗方面主张的和平开发利用核能啊，这些东西呢恐怕还没有达成一个就是完整的意见。
0: 对，
1: 那么所以说呢，从这个目前流出的各个协议的版本，它有不同的表述，它实际上也都是说明有许多问题要留到下一步去谈，包括海峡的问题也并不是说完全谈拢了，制裁的问题那么可能也就是刚刚开始。因此呢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它就是一个阶段性的啊初步的，能够让这个紧张局势向缓和方向发展的这样一份。那么也对接下来的这个谈判呢起到一种指引方向的作用。
0: 所以各位网友来说一说，即便像白宫说的24小时之内签了美伊双方的谅解备忘录，他们会遵守吗？对吧，这个会不会成为废纸啊？还是说就双方这个都拉扯了100来天了，都打不动了，也就全世界都在跟着付出成本和损失，会遵守弹幕上打一不会啊，怎么会遵守呢？这个当年奥巴马时期是签了伊核协议的，伊朗核问题协议的，而且不是美伊两国，是多国的， 对吧？然后最后这不是特朗普上了 1.0 时代上了说撕毁就撕毁吗？就是你就所以伊朗一直在说呀，说现在不是谈判的技术问题，是美国的信用问题。就是这个谅解备忘录，即便美国时间今天之内签了，也就那么回事吧。这个大家在弹幕上答案好了，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更多的这个表达清晰的，因为白宫嘛就是赢嘛，从早赢到晚嘛，看到更多的技术性的表达的来自于伊朗，来自于德黑兰。那么这个贝亮教授，根据现在目前看到这种技术性的对于谅解备忘录或者下一步展望的和平协议文本的这种描述，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你怎么为大家来比对和被白宫撕毁的奥巴马时期的伊朗核协议有着什么相同，有着什么不同？美国捞到便宜了吗？
1: 这个总体来说呢，美国恐怕没捞到便宜，还有这个担心，就是又变成一份奥巴马政府时期伊核协议的这种忧虑吧。应该说呢，现在这个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个谈判，它的面临的问题呢，比这个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伊朗核协议呢，它要更加复杂。因为当时主要就是核协议，就是核的问题，那么当然是对价，就是制裁的问题。那么现在看来呢，就是这份谅解备忘录啊，包括以后可能会签的协议，它涉及的问题非常之广，它涉及到了这个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同时呢也涉及到了极大牵扯了吧，伊朗在这个周边的这样一种战略利益。那么现在呢，应该说最突出的问题依然是核，那么最紧迫的问题呢是海峡，那么对伊朗来说最关切的问题呢是制裁。当然美国呢对于制裁如何放松，如何解冻资金呢，它有自己的这样一种忧虑情绪。那么从这个备忘录里边看呢，现在能解决的问题哈，就是大家聚焦于首先解决的问题，当然是海峡要正式的复航，让大家能够安心的通过。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呢，这个也不是说刚才也跟大家报告了，不是说就100%的啊，一个谅解备忘录或者说之后达成某些协议，这个海峡就能复原到原来的状况。那么从现在各方的表态来说呢，这里边分歧还比较大，尤其是这个伊朗，他也强调他和阿曼的对于海峡的影响力、控制权和付出的成本，未来怎么样呢？他很不好说。所以说，这是和这个当年这个奥巴马政府时期对伊朗的这样一个协议呢一个突出的不同啊，因为当时没有这方面的因素哈。再有就是核问题啊，核问题呢，实际上就是，一直就是美国致力于让伊朗无核化啊。那么无核化呢，就如何去推进，它实际上有不同步骤。在这方面呢，就是现在的谅解备忘录，或者是说美国期望达到的目标呢，显然是这个，应该说是尽可能的这个削弱这个伊朗的核能力，最好呢是让伊朗失去核能力。但在这方面呢，很显然他不可能做到极限。伊朗呢，至少说他要求保证自己和平开发利用核能的这样一种权利。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博弈呢，实际上是围绕着他的这个铀浓缩能力和现在已经有的高风度的浓缩铀的处理问题。在这两个问题方面呢，应该说这个双方呢还没有达成这个完全的一致的意见，尤其是在这个处理这些高风度浓缩铀，包括这个伊朗核能力问题上，是如何来给他安排一个对价，就是伊朗同意处理了，比如说哈，那你美国该做些什么呢？这个对价当然就是解除制裁，或者一部分的这个解冻这个被美国直接或者间接冻结的这个伊朗的资金，在这么多年的这个制裁里边哈。但是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非常，一个是战略层面的，当然也是技术层面的。如果说的技术呢，就是谁先这个行动啊？是伊朗先去降低那个高风度浓缩铀的风度，还是这个美国先给钱？这个问题始终谈不拢，也是奥巴马政府和现在特朗普政府之间比较大的一个区别。那么现在美国政府呢，包括这个白宫呢，他最担忧的是，会不会再出现一次美国把钱给了，然后伊朗那边呢
0: 回血了？
1: 我自己的理解，动作比较慢，
0: 对，
1: 动作比较慢，然后呢，那个达不到这个美国方面的期望， 如果这样的话呢，可能在美国国内，他就面临着一定的政治压力嘛，就是怎么，所以因为现政府一直强调和过往历届政府的不同之处，那如果太相似了，很显然他自己下不来台。但是呢，这个问题确实也很难办，因为伊朗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压力，实际上是要维持自己国内政治经济的稳定，他需要美国解冻自己。那同时呢，这个他把这个解除美国对他的制裁啊，也作为一种他在这种对美国的战略博弈当中的重要的战略收益。拿不到这笔钱，他的战略收益就无法保障。因此呢，看起来好像是个技术问题，就好像这个我和王冠在一起，一手交钱，一手交盒饭，我就是不想把钱先给他，是吧？这种虽然非常技术性啊，但是其实也是非常难解决的问题。
2: 我顺着这个思路想补充一下哈，就是我是很认同一点，就是抛个砖供各位网友参考指正啊。军事是政治的延伸，就是你的军事行动要达到什么政治目的。我跟大家抛个砖说一点我的思考哈，我觉得现在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美国已经输麻了，不是赢麻了，是输麻了。回到二月底，为什么要打这一仗？美国为什么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袭击？很简单，因为他被以色列方面忽悠了，觉得伊朗是一个最为脆弱的时候，然后通过这样的闪电战要达到什么目的？彻底控制中东局势，塑造中东的秩序。因为40多年来，然后呢，从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就是中东最硬核的反美斗士。这个大家就对于中东当代史有一些了解的朋友都很熟悉了哈。那么要一把推倒你，然后呢，建立一个，而且有关键是有委内瑞拉的那个军事行动，而不捞着便宜了吗？然后呢，建立一个由美国彻底主导的中东秩序，石油产业秩序，加上委内瑞拉作为全球接近20%的石油储备国，请注意，美国就彻底塑造了国际能源秩序啊，传统能源秩序。从我们的国家利益来说，这个显然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果伊朗头三波推塔顶住了，对吧？美国后头没有牌了。那么伊朗的政治需要是什么？是维持住一个强力的反美人设。那么这种强力的反美人设的另一面，一体两面，就是对于中东地区强大的影响力，这是他的国家利益。因为他长期以来被美国进行全球化的经济制裁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现在政治上已经达到目的了。我们不管他承受了多大的经济压力，你看到了一个政治上更为，至少目前为止更为团结也更为强硬的伊朗。大家想一想，在十年前的那个奥巴马的这个伊核协议中，没有霍尔木斯海峡这些条件呀，对吧？这伊朗生生打出来的，这是生生打出来的战场上拿到的筹码，然后端到了谈判桌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为什么跟大家来抛出这个背景，就是美伊之间之前的，就在闪电战之前的脆弱的这种平衡变得更加脆弱了，就是双方的共识变得更少了。所以说这纸协议会不会，即便不管是现在的谅解备忘录，还是接下来的和平协议，会不会更加脆弱？美国觉得，哎呦，这个对吧？这我还得摁住你，我是老大。伊朗觉得，你在战场上都没摁住我，你想在谈判桌上摁住我？那么对这样的一份协议，能有多大的持续的效力？这个是我们比较关注和担忧的。这个我跟大家报告一点，我对于双方的这种政治战略目标的一点思考啊，大家觉得有点道理啊，弹幕上打一，这个是 YP 老王的 YP， 大家在弹幕上打二，欢迎您多补充啊。咱们是一个开放式的平台，我们的任务工作就是抛砖引玉，引导大家的更多的讨论，咱们争取形成共识。这件事情跟我们的国家利益是息息相关的。还有一点，这个白宫这次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啊，你让全世界看到他对以色列根本没有控制的能力啊！就在这个白宫说我无限接近和伊朗达成协议的时候，我们看以色列又一次暴走了。因为伊朗方面说得很清楚，我们说的 和平不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是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尤其是以色列军事行动必须要退回以色列的现在联合国规定的国境线之内。以色列做到了吗？
3: 以色列现在其实在向各方传达一个感觉，就是任何与伊朗的协议都不能忽视以色列的关切啊。那央视新闻在6月12号的报道中就提到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2号的时候发表了一个声明，他就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而且他说就这个问题啊，他同特朗普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而且他一再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那么美国 Axios 的新闻网站就提到了说，特朗普最新涉及伊朗的表态前没有提前告知乙方，那么内塔尼亚胡现在就是猝不及防的感觉了。而且呢，我们再看今天早上的报道中，以色列的国防军也表示了，在过去的一天之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了多轮的打击，并且共摧毁了70多个目标。除此以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将于14号的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就是要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这个停火备忘录。而且有以色列官员也提到了，说这个美伊协议的内容啊，没有涉及伊朗导弹系统，包括涉及伊朗核活动的相关内容也被要求弱化了。以色列希望处理的有关的核心的问题均没有得到回应。
2: 哎呀，我觉得白宫现在也没什么招，我们各位网友给白宫支支招吧，这个该拿以色列怎么办呢？
3: 对，
2: 对吧？就是该拿以色列怎么办啊？就是我们的老百姓叫什么呀？滚刀肉啊，或者叫不怕开水烫啊等等，就是我就这样啊。你白宫的大局跟我以色列的诉求没有关系啊，我就是要接着，
3: 我得要表达我的内容，
2: 哎，我接着要对黎巴嫩，
3: 我得上桌，
2: 我接着要对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大家弹幕上一起来支支招，我们开放式的讨论一下怎么办。就是伊朗会不会就以色列的问题妥协？大家觉得伊朗会妥协啊？我更看重跟美国达成和平，弹幕上打一，伊朗绝不可能妥协，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他的这个人设的问题了。大家在弹幕上打二，现在伊朗方面怎么办？
1: 我觉得伊朗现在目前主要还是跟这个美国在谈判，因为在过去应该是70年里边，以色列和伊朗的关系它实际上处于一种无论是大家看的还是实际的情况，它是处于一种几乎无法调和的这样一种矛盾。那么这种矛盾呢，它是存在着死结的，不可能通过一次两次谈判就解决。那么无论是从他们的价值观上，从他们的利益包括安全方面的出发呢，这个以色列和伊朗几乎它不存在太大的谈判的空间。那么伊美谈判呢，伊朗呢当然也寄希望于美国要压制住以色列，那么以这个牺牲以色列为代价呢，来这个至少是让美国方面这个多拿点利益嘛。那么伊朗呢大概是采取这样一种策略。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说呢，他当然是一方面他也受制于美国，但同时也影响美国，所以说呢他的某些想法呢他是通过美国同伊朗之间的这样一种谈判当中提出来的。比如说限制这个伊朗的核计划方面呢，他肯定会加入自己的一些诉求，通过美国的渠道呢向伊朗传递。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内塔尼亚胡他其实也表示啊，对这个特朗普承诺的在最终协议当中限制伊朗导弹能力方面表示支持。实际上说到底，这个导弹能力对于美国来说它不是太大的问题，那实际上一直就是以色列方面的诉求。所以从这个里边看呢，就是台前站的是美国和伊朗，那么背后呢还有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那么站在国一边的当然以色列它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呢，它也要考虑到它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比如说它就明确的把黎巴嫩的停火问题要纳入到这个美伊的协议当中。那么实际上它是也是在和跟美国博弈的同时呢，也是在跟以色列博弈，就看啊美国你能不能压得住以色列。
2: 对，
1: 如果你压不住，那这个实际上很显然过去一段时间这个谈判就断断续续嘛， 很多因素就是因为这个黎巴嫩方面出现了，出现了又受到了以色列的打击，然后呢，包括伊以双方呢也进行了相关的博弈。
2: 好，这个顺着微亮教授的思路，各位网友觉得白宫能不能压制住以色列？能，弹幕上打一，因为现在离那个马上下周就有新一轮的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啊，一会儿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就美国的通胀也确实到了临界点了，这个很麻烦，还有中期选举。

0: 关键的问题是，再过20天，美国就要250年大庆了，
1: 对
0: 对吧？你这个就20天了，就3周的时间了，就是你这会儿再压制不住他，那你做不过了。那能压制，当不上大意，压制不住，因为你证明了压制不住啊。这最近一年多来就没有压制住过，大家在当不上打二。好了，来，千羽快和大家分享一下观察这个国际能源市场，尤其是油价，给出的情绪乐观吗？觉得美伊能消停一阵吗？让市场恢复正常。
2: 目前我看到的总体本周的趋势，国际油价是进一步下跌的。当然了，这个是有很多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肯定还是在6月11号特朗普的表态啊，这个协议马上就要达成，那肯定投资者和机构都会压住，整个这个战争的风险会下降，而且大家寄希望霍尔木兹海峡有望会恢复正常的通航，所以在整个资本市场和油价上都是非常利好的。在6月11号美国时间当天，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美股的市场都是在上涨，标普涨了1.9%，纳斯达克涨了2.6%，道琼斯也是上涨了2.1%，是比较喜人的。那油价方面，我个人的观察，它是进一步的下跌了，但是关于油价下跌的因素，其实不管是这个协议达成与否，它是一个信号。那同时其实本周还有很多因素，比如说我们提到的美国的这个通胀数据啊，还有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的，就是欧佩克在本周早些时候啊，它宣布要继续的增产，也是连续好几个月，就是特别是这个美伊冲突以来连续好4个月了在宣布增产。所以在本周我观察到的是，在布伦特原油是跌幅进一步的扩大，跌了6%，而且是跌破了89美元一桶这样。然后 WTI 的原油也是在同步重挫，所以在油价方面也是这种下降的趋势，也是个比较喜人的。那同时在本周五国际的这个期货市场上，国际时间收盘的时候，黄金也是有一个利好，在伦敦的金价收于4218.29美元，上涨了0.16%。
0: 好，我们先和大家梳理到这儿啊。关于这个美伊之间的局势，我们会持续关注，大家可以关注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会每天有短视频的这种新闻速递和更新，请您继续锁定。接下来我们视线转向英国，
3: 新鲜视角，深度财经，每日资讯一网打尽，欢迎您搜索和关注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工作日和休息日不断更新，长直播和短视频都在这里。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和红人馆的小伙伴们都已经关注好了，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在这儿等你。

0: 来，我们的新闻标题，我们的新闻标题马上更换成事态升级，英国移民风波背后有何经济压力。那么我们欢迎各位网友接着来加入我们的梳理和探讨，那么大家来说一说现在英国频频爆发移民骚乱啊，这个深层次的深层次的根源是什么，这都是请教微亮教授的问题啊，大家要不要试一试，然后到我们的弹幕区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啊，在世界杯专区的下头，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为什么英国最近频频爆发移民引发的骚乱，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可能更为宏观和深远的问题，我觉得也很值得和大家来探讨。英国脱欧十年了，它的公投嘛，从它公投开始算十年了，英国达到自己的目的了吗？
1: 它变得更好了吗？还是说脱欧是亏的呀？大家都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梳理和探讨，好不好？来，发生了什么？这条新闻语录，时间交给千羽。好的，让我们视线聚焦英国。第二条语录是这样说的：安全与资源是英国移民风波的核心议题。这句话来自咱们新华社，是6月13号新华社的一篇新闻报道，标题是 走进英国移民风波风暴眼，怎么说这个风暴眼呢？跟大家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一起非常恶性的，在英国发生的持刀袭击事件，在当地时间6月8号的晚上啊，位于贝尔法斯特北部的叫金纳德大道，哎，是一个正常的大街，还不是什么咱们说胡同啊，这种黑暗的小角落。贝尔法斯特北部城金纳德大道在街上发生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恶性持刀事件， 犯罪嫌疑人是一名30岁的苏丹裔男性，大家注意，他是一个很典型的移民者了。那受害者是一名40多岁的当地男子。目前我观察到的是，警方没有披露这两个人为什么发生冲突，就是原因咱们不知道，但是现场的很多视频啊，聚焦或者是 画面显示出来，这名苏丹裔的犯罪嫌疑人是在这个大街上，就在街头直接跨骑在40多岁的这个受害者身上，高举着一把刀，反复的刺向他的脸部、颈部、背部和身体躯干。那受害者在袭击中是左眼失明，右眼脖子和身体很多的地方严重受伤，目前呢伤势危重，但是情况 比较稳定，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而整个的袭击过程中，为什么我强调是在大街上，不是在这种黑暗的小胡同里？是因为街上有很多的行人和目击者，在事发的时候，大家都用手机给把整个过程拍下来了，而且视频显示这个犯罪嫌疑人是将受害者 按倒在地上持续的行凶。那当时也有很多当地的老百姓或者群众啊，就是挺身而出，见义勇为，用了很多什么棍子或者球棒这些工具去阻拦嫌疑人，一直等到当地的警方赶到现场，犯罪嫌疑人也在当场遭受到了逮捕。 然后围观群众就是把这些手机拍摄来的画面发到了社交媒体上。目前我看到的最新的来自警方的消息是， 10号这个苏丹裔的犯罪嫌疑人是在贝尔法斯特的治安法庭出庭受审，他被控的是谋杀未遂，在公共场所持刀具并且威胁杀人，被拒绝保释， 而且会在7月8号再次出庭。 那就是这样一个恶性的持刀事件在英国引起了轩然大波。目前呀， 在领跑整个民意调查的极右翼政党，就是改革党公开表态，说他们在网上看到的这些视频就显示袭击者试图斩首受害者，并且呼吁警方公布袭击的全部细节。但是当地警方现在的表态是，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这起持刀袭击与恐怖主义有关，但是持续的这些相关的视频在英国的社交媒体上传以后呢，引发的是很多 英国国内老百姓和各个城市群众的抗议呼声。在事发的当地贝尔法斯特，6月9号就开始出现了抗议，6月10号 暴力活动就出现了，有数百名的蒙面抗议者直接发起了骚乱。这些抗议者呢，攻击警察，焚烧车辆、公交车，而且还纵火焚烧了很多的这个民宅，还有和移民相关的商铺、商店，甚至是阻断了城市的主干道。那警方一度是出动这种水炮车、高压水炮车去维持秩序，整个的骚乱也是造成了至少12名警察受伤。截止到6月13号，英国警方确认21名骚乱嫌疑人的身份，并且逮捕了其中19人。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英国官方或者说政府方面的表态，非常的它是有一个发展的趋势啊。首先我看到的是，当这个持刀袭击案发生以后啊，英国首相斯塔默9号是发声谴责，这是一起可怕的袭击事件，它令人作呕，我绝不容忍街头出现如此令人发指的暴力事件。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奥尼尔也说，这样的事件是令人发指的。北爱尔兰5个主要政党也发表联合声明，团结一致的谴责该袭击事件。但是当9号、10号这种抗议和骚乱发生以后，斯塔默10号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我们看到的那些威胁社区安全的暴力和骚乱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显然昨晚有人因为出身背景而成为攻击目标，我绝不会容忍这种行为。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奥尼尔10号也表示，一群蒙面男子放火烧毁居民的房屋，这是令人作呕的懦夫行径，彻头彻尾的暴徒行为。那我也观察到受害者这个40多岁的当地这个男子，他的家属也是发表了公开声明，希望各方来呼吁，同时不要说用我们这样一个受害者受到伤害的事件成为大家抗议或者骚乱或者纵火的一个理由。
0: 大家这个抱歉啊，我插句话，大家看看这个大屏幕啊，这个贝尔法斯特可能有些朋友不是特别熟悉啊，他是在英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嘛，联合王国嘛，他就在北爱尔兰，然后呢靠东的一个港口城市泰坦尼克号就是在那儿建造的。贝尔法斯特到今天都有泰坦尼克号，我没有去过啊。我们有一些朋友如果去过贝尔法斯特，可以在弹幕上介绍一下，就是今天都有这个泰坦尼克博物馆。那么大家看一看他的这骚乱到了什么程度，就是这个就白天呀，大白天呀，在街头烧汽车呀，然后呢因为非洲裔的苏丹裔的这个移民当街行凶吧，当地的居民又大范围的对于这些外来的移民展开了报复，简单的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千羽还有什么补充啊？
1: 就最后补充一句，为什么说这是风暴眼呢？就是因为贝尔法斯特这样的一个持刀杀人事件，现在在整个英国的很多城市，不光是这个当地啊，都掀起了抗议、游行，甚至是骚乱。比如说最后举一个例子，在爱丁堡的圣安德鲁广场，也有很多的数百名示威者戴着面罩，高喊口号，挥舞着英国国旗聚集在一起。然后爱尔兰、苏格兰，甚至其他的英国本岛都有这样的抗议，所以形成了一股围绕着移民安全还有更多深层次英国社会内部问题的一个巨大风暴。
0: 现在英国就是很多的这种极右翼的保守的这些民众啊，保守立场的这个民众都在高呼着要把所有的移民赶出去啊，然后要让这些移民在，只要移民在英国就会国不宁日，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展开了很多对于无辜的移民社区的这种袭击和所谓的报复行动。好了，各位网友，大家把境外势力打到我们的公屏上，现在英国本土居民和外来移民之所以这么紧张，街头出现了，用英国媒体的 BBC 的话说叫亮丽的风景线，是吧？大家看看大屏幕，说别人的时候他们那一句一句怪词儿有的是啊。大家看大屏幕，这大客车烧成了灰烬了，这个亮丽的风景线是什么境外势力在煽风点火？我们一定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
2: 环球网的报道提到了说，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亿万富翁马斯克在内的全球范围内的右翼人士，把这些案件啊都归咎于移民，并且通过社交媒体煽动骚乱和愤怒。那么现在最让英国头疼的，这马斯克他不但有钱，他还有社交媒体。因为贝尔法斯特的持刀案件之后啊，有相关的右翼的民众啊发表了一些内容去煽动这个骚乱，而且推波助澜。但是呢，马斯克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转发了相关的文章，而且他宣称，他说只有反复且大声的抗议才能带来改变。那英国的前反恐警务负责人就提到了说，极右翼在移民问题上煽动愤怒，这是英国当前面临的最大的国家的安全威胁。那马斯克呢就否认了说他煽动骚乱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而且他又一再的表示，他说蓄意推行大规模无管控的移民和开放边境的政策是加剧紧张局势的原因，而并不是社交媒体带来的原因。
0: 那个美国副总统万斯是刚才你说怎么表态的？
2: 万斯是对于英国之前发生的类似的事件他有一个表态，他当时就提到了，也说因为这个移民的问题，所以导致了一系列案件的发生，而且他多次的转发了英国反白人偏见和种族战争的这个内容。
0: 就是万斯就是典型的白人不能成为弱势群体嘛，
2: 对，
0: 就是他的这个逻辑。
2: 所以万斯的账号相当于一个扩音器，他是把英国本土的极端声音又放大了10倍。
0: 别忘了，这是美国的现任副总统啊。所以说大家来说一说，美国作为英国的境外势力一直在煽风点火，他图个什么呢？从头号富翁，对吧，然后到副总统，政坛的二号人物，美国境外势力这个一直说，哎，让英国的这些本土的居民为自由而战嘛，对吧，勇敢的和移民去做斗争嘛，
2: 说大家要发声，大家要争吵，
0: 不要把家
2: 要
0: 不要把家园让出来，大概这个意思哈。这不典型的煽动嘛，煽动骚乱嘛。那么美国图什么呀？大家弹幕上可以一起来分析下来。我们先来说一说，我们上周跟大家也说到了英国那个印度裔的锡克教的这个男子，也是发生了口角吧，然后呢最后也是持刀行凶，就引发了针对移民的这种袭击等等。就为什么最近英国移民这本土和移民的这个冲突弄得这么尖锐，这个原因是
3: 应该说他是这个移民的过程当中呢，他应该说是英国的社会呢，包括经济呢，出现了这样一种撕裂和紧张的状况。那么总体而言呢，就是英国的经济整体的承受能力在下降，也跟它的这样一种经济增速呢在放缓，包括它的这样一种支出和消费之间的这样一种撕裂在加大有关系。那么应该说现在呢，英国呢它面临着这个接收移民之后啊，它的这样一种住房、医疗福利各个方面的公共资源呢承受很大压力的这样一个状况。那么在这个社会层面上来说呢，体现出来的就是它的这个生活成本的持续的这个变差。那包括了这次这个中东的冲突呢，也对英国的这样一种通胀呢带来了比较大的影响。所以说呢，英国老百姓本身对他这个生活的品质或者包括他生活的成本的抬高呢是有这个怨言的。那在这个怨言之下呢，当然是抱怨都归咎于政府，就认为这个政府做得不好啊，然后这个所以说呢这个让老百姓的生活变差。但是在社会面上呢，很显然这样一种焦虑呢就给这个居民和移民之间的矛盾带来了这样一种滋生矛盾的这样一种土壤吧。
0: 就是，没有经济的发展，
3: 就是，
0: 没有增量的蛋糕可以分，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对
3: 对，不但是没有增量的蛋糕可以分，而且是这个蛋糕还在缩水，
0: 还在，
3: 比如说像他的住房问题就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3: 对，英国的年轻人呢，一方面是他面临的失业率在大概接近15%，然后呢，这个工资的增长赶不上这个通胀的增长。另外一方面，他也需要住房啊，但是英国他本身的这个住房紧缺情况，包括他的住房规划的审批状况。都使得说移民和居民之间需要在这个方面呢相互的这个竞争。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很显然就是一方面是就业上和移民竞争，另外一方面呢居住上也要和移民， 就使得这种矛盾它慢慢的又放大到了撕裂。
0: 就是说这个英国也是五眼联盟啊，也是那个传统的英美联盟啊等等啊，这不也是脱欧的初心和动力之一吗？为什么现在从副总统美国副总统万斯到马斯克这样的亿万富翁唯恐英国不乱，就这个背景我们其实很多网友是难以理解这个逻辑的，这个该怎么理解？
3: 我觉得从这个美国和英国它本身具有天然联系这个视角上可以看出来哈，就是我们先说英国，它本身呢这个国家呢，自从这个脱欧以后呢，实际上一种这个反对外来的影响的这样一种思潮在滋长。那么对于脱欧来说呢，就是它最典型的就是疑欧派啊，就认为欧盟的那一套东西啊，它是不可靠的，尤其是在人口自由流动。在移民方面的英国很显然是他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呢才触动了他这个脱欧。那么正是这样一种疑欧的情绪在放大，才使得他对移民的这样一种这个负面的看法呢在增长，再加上英国本身的经济问题呢，就使得这种问题呢变得非常激化。但是这种问题啊，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在西方发达国家呢普遍存在。因为当时他们引入移民的时候，或者是说移民帮助经济增长的时候，他们对移民的政策是相对开放的。但是现在呢，由于这个普遍的经济变得脆弱，经济增速变得迟缓，那么原来的这个蛋糕不够分了。那么很显然，这种疑虑情绪、焦虑情绪就在美国，也同时在英国滋长出来。现在呢，看起来呢，就是英国在移民问题上是美国的一面镜子，也恰恰是这个现在的这个美国的政府愿意举起来照的那面镜子。就是如果说这个特朗普政府他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比较激进的移民政策的话，恐怕他也不会啊有这么多高官去关注英国的移民问题。也恰恰是因为美国的移民问题

0: 现在出现了解决上的重大困难，那么他才需要在海外找面镜子照一照，然后呢，一定程度上，以这个外部的这种状况呢，向美国国内的民众或者他的支持者做一个解释和宣导，就是说，你看，我们如果不进行移民政策的所谓改革，
1: 就会像英国
0: 一
1: 样，
0: 下
1: 一
0: 步你们
1: 对
0: 你们看到，
1: 嗯，
0: 哎，有天然联系的那个国家就是这个样子啊。那美国以后会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你们自己选。所以说呢，也有在这个中期选举来临之前，要把他的这些这个现在政府和共和党的这些政策呢，它的有效性，它的真正的合理性，来推到一个更高层面，那么这样一种考虑。
1: 好。这个魏亮教授刚才这段分析非常非常精彩哈，我们争取做成这个短视频，供大家再来学习和参考。我们稍事休息，然后和大家来探讨国际金价的持续下跌。您觉得国际金价为何持续下跌呀？打到弹幕上。
2: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3: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数字货币等新概念认知不足，以稳定币等噱头非法吸收资金。第一步，造概念。
5: 稳定币是未来的数字黄金，这是我们区块链技术认证证书，年化收益30%，保本付息。
2: 第二步，给甜头。
5: 哥，您上个月投的10万块钱收益已经到账了，追加投资收益翻倍。
2: 第三步，收网跑路。
6: 小马，我急着用钱，帮我把那30万本金取出来。喂喂，
2: 哎呀，这都是骗局，马上保存证据去举报。稳定币不是投资工具，以稳定币数字资产为名承诺保本高利的项目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以稳定币、区块链、数字资产为噱头的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大家好，我是千羽。大家好，我是微亮。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啊，欢迎大家接着加入我们的直播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在世界杯专区之后。 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多视窗功能已经开启了，大家左右滑动，然后呢，就可以看到不同的我们的直播视窗。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多点赞啊，多多点赞，多多支持。同时呢，请您把我们的直播流转发出去，转发到朋友圈、亲友群，让更多的朋友加入我们的直播梳理和探讨。 好了，今天是周日，我们很荣幸接着和大家盘点梳理本周全球的财经热点。我看还有很多朋友很捧场，说没看 NBA 总决赛，没看世界杯，就一直在看我们的直播。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直播像黄金一样珍贵。黄金现在也不那么珍贵了，价格也下来了。然后咱们现在要和大家来探讨一下国际金价。 各位网友来说一说，您觉得今年以来这个国际金价持续下跌的原因是什么？哎，大家手里有什么黄金的投资的这个产品啊？比方说黄金股啊，实物金啊，还是怎么样啊？还是这个脖子上挂着金项链啊？您觉得国际金价还能黄金价格还能再弹上去吗？大家都可以弹幕区，咱们开放式的讨论一下。 视频号的各位朋友，这个把我们的直播流转发一下啊，这个欢迎大家多转发，然后让更多的朋友加入国际金价的讨论。那么我来跟您报告一下奖品，图书礼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的新书《新知识重塑全球力量》，微信推送有详细介绍，大家把快递信息用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我们的公众号，后台直接抽奖，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的精彩马年文创。 看大屏幕，看李莹组长的视窗，欢迎大家来加入讨论。好，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一路走低，国际金价为何持续陷入低迷？我们马上来这个展开讨论啊！国际金价就像我们的，我们可怜的流量一样，持续陷入低迷。对对对，这个。

0: 哎，这个我们网友说原因就是之前涨得太多了啊，这个金价下跌的原因就是脱离了群众，老百姓买不起了。也不是啊，黄金不光是用来佩戴，也用来投资的。来来来，看我们大屏幕这张图片，我开个头，咱们马上来说说国际金价，特别有的说，大家来加入讨论。黄金 ETF，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买过黄金 ETF， 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就是黄金有很多种投资方式。那么黄金 ETF 这个左边呢，一堆金币上放着一个金算盘，金算盘上头坐着一个踌躇不前的一位男士。哎呀，这金价怎么办呀？这今年以来的这持续在跌呀。然后左边是 logo 啊，央视财经，这是来自央视财经6月13号的报道啊，标题是月内就有130亿元资金出逃，这个黄金 ETF 的规模大幅缩水啊。为什么呢？因为这黄金是一直在跌嘛，那么原来投黄金 ETF 的指数基金的朋友一看，哎呀，就是要么就是止盈了啊，就是比方说他3年前开始投，现在还是有赚的。如果他是去年年底开始投的，那现在就亏了，那就是或者是止盈或者是止损，总之把 ETF 赎回了。那好，我们大家接着弹幕上来说一说，你现在手里还有什么黄金投资？你觉得眼下的跌是一个大趋势，会持续跌？弹幕上打一，暂时的还会谈。哎，这各国央行都在买，一会儿咱们也再说一说哈。这个暂时的，这个后头还能涨上去，大家在弹幕上打二，说说具体的您的判断的理由。我们先来说一说国际金价现在的表现。
1: 好的，截止到本周五啊，国际收盘的时候，伦敦黄金是占到了4218.29美元每盎司，当天是上涨了0.16%。大家注意这个数字，是占到了4200美元的这个位置。那回看过去的一周，在本周的6月8号，其实是更高的一个位置，曾经上探到4353.5美元每盎司，是4300美元这样一个高位。但是在11号的时候，直接来了一个大深 V， 下探到了最低点4023.1美元每盎司。所以您要是如果看一条线的话，

0: 要把目光回调到今年年初一月份，那当时的价格是非常的喜人，我相信有很多的普通投资者当时这个心脏的这个跳的是非常快，在一月初国际黄金曾经创下了5608.35美元每盎司的历史新高，然后在5600美元的这个位置就开始持续的下跌，在二月底美伊冲突开始以后也是这个挡不住这个下跌的趋势，截止到我刚刚说的这个六月中旬，包括本周一直是下探到了4000美元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就是4100、4200这样来回的不停的调整和上涨下跌。那总观看今年年内基本上从年初5600到现在啊，这个涨幅27%-28%这样一个喜人的涨幅已经抹平了，累计的跌幅也是超过了24%，基本上接近了2025年年底的水平。在整个数据面上，今年一月底有6只黄金股的 ETF 年内的收益率均超过50%，但是随着最近六个月这个金价持续的回调，目前相关的产品年内收益已经全部的是转负了，最大的回撤超过了45%，这就意味着很多在今年一月份高位入场的投资者普遍都面临的是浮亏，所以大家也可以让我们高兴一下，您是亏了割肉了还是握着说我再看看吧，亏都亏了那么多了咱们就别操作了。嗯，那么我央视财经咱们这篇文章里给出了一个简短的总结啊，叫小结，就是目前很多机构分析认为本轮的黄金调整呢是美国经济韧性、高利率预期以及全球风险偏好回升等很多因素啊共同作用的结果。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看到华尔街见闻的新闻报道，里边有很多的分析，让我们一起来观察一下。首先啊，市场数据的显示，美国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突破了5%，10年的国债收益率，也来到了4.5%，意味着什么？对于不产生现金流的黄金而言，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利率就意味着更低的吸引力，这高利率对黄金来说肯定不是啥好消息。那我看到的机构分析，花旗分析师团队把黄金3个月的目标价从4300美元下调到4000美元，同时发出警告，如果霍尔木斯海峡封锁持续到今年夏天末端，金价甚至可能会跌向3500美元。花旗的预测非常的消极。那德国商业银行最近也是把2026年末的金价预测从5000美元下调到4800美元。不过目前呀，还是维持了2027年底5200美元盎司的价格预测。那为什么这两家或者说更多的机构都在不看好黄金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整个逻辑思维的改变，像我们以我和王冠和魏亮这种老登的代表啊，就是我们一个传统逻辑，传统逻辑
1: 是
0: 小型晚尊快闭麦，
2: 传统逻辑是啥？
0: 肯定厉害，
3: 我很开心千羽没把我说成老登。
2: 你是属于没有实力投黄金的那种，请大家把穷字写到我们的公屏上。对，正好千羽我跟个帖啊，来我们大屏幕麻烦出一张那个黄金的 K 线图。我们弹幕上啊，我看好多网友都在问，这个中东打仗不该利好黄金吗？对吧？利好金价吗？你看那个，大家看，这是2026年，这《金融时报》做的分析图啊，就是说这个现在热钱正在撤离出黄金市场。那么我们看2026年的2月底，2月28号，这个战争开始了。大家看，它上头写了一个“战争开始了”啊 ，“War begins”。对，基本就是今年金价的高点，大家看到了吧？5300美元左右。然后呢，随着战事的进行，在一路的下跌。那么到这个4月的时候基本降到了4400美元，然后后来小幅反弹一下，然后到了这个6月的时候跌到了4000美元出头。魏亮教授给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战争没有形成对于金价的支撑，这个反而掉头向下了，原因是
1: 这个

0: 有几个因素跟大家好好讲讲哈，这跟大家原来这个认知当中的黄金是避险工具其实有关系哈，只不过是一种逆向思维。我们先说正向的，导致黄金下跌的压力，刚才千羽讲到了很明确，就是黄金啊，它本身是一种无息资产吧，就是再拿着它也不会给你利息，是吧？给谁黄金也不给你利息，所以但凡有比它利息高的，能够这个比较稳定收益的这个产品，比如说像债券这种固定收益的资产，那很显然它会使得这个黄金的价格下降，因为有更高收益嘛，它能够升息啊，那当然是要选择这种资产。所以说呢，随着这个能源危机啊，它导致的这个通胀预期的上升，那么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呢倾向于考虑加息。你看，像欧洲央行，它已经加息25个基点了嘛。那么在这种预期的带动下，就刚才千玉也说了，就是长期国债它的这个收益率它是在上升的哈，就是只要你买了就是赚嘛，所以呢，它有一定的动机，就是你转投这方面的资产。这是一个因素啊。第二个因素就是，实际上这个能源危机带来的冲击非常多，它在这个金融市场里边，每一个市场呢都带来的冲击不同。所以说呢，这个实际上在整个的资本市场呢带来的是一种流动性的危机，也就是遇到了这种风险的时候，再加上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不倾向于宽松了。那么就使得说你必须要这个抛售一些资产呢，来维持你的流动性。所以在比如说在这样一种去杠杆化的过程当中啊，包括这种跨资产的去杠杆化里边，那你卖黄金去买别的东西，或者说保证不被强行清仓，那都是，强行平仓，这些东西呢，那都带来了对黄金的这样一种抛压。那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这个咱们的这个网友也说到的。就它涨太高了嘛，你这必然要下跌，都买不起了，不友好了。所以说呢，你的实际上的这个需求者，需求者这个就变少，这也是必然的。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最后我要跟大家介绍的逆向思维，就是黄金是用来干啥的？它不是用来避险的吗？那现在出了危险了还不用黄金吗？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现在谁出危险了呀？恰恰是那些全球持有黄金最集中的中东富豪们出现了危险，他的主权财富基金，他的其他的这个基金，他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你这国家都已经好几个月快没收入了，那你怎么办呢？你自然要抛售资产，回撤资金来维持自己国家的经济安全。那么在这个动机之下，你买黄金不就是为了干这个事儿吗？那你现在自己它出现了重大风险了，自然是要抛售黄金，导致这个黄金价格下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越是战事激烈，越是那个啊通不了，越是这个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受到威胁，那么这个黄金的价格就越是下跌。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动因，也就是之前我们讲的黄金价格下跌的，之前不存在那个动因被触动了，就是因为你原来买黄金用来避险。现在风险集中于黄金的持有者身上，他们就通过这个抛售黄金来缓解自己的风险。
1: 请大家把金戒指当了，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就大概这个意思，对吧？就是你连着俩月接不着活了嘛。就对于中东的这些石油输出国来说，这个然后那怎么办呢？把金戒指当了。啊，他的金戒指是以公斤算的，对对对，就是他触发了他的避险资产的抛售，然后来挽救现金流，大概是这个意思哈。来，我们来说一说，整个市场上对于黄金下跌的原因的这样一个提炼和汇总。
2: 英国金融时报在本周的报道中就提到了，他首先提到的是因为地缘冲突的问题。那么瑞联银行呢就表示了说，伊朗局势一有风吹草动，投资者就会降低投资组合的风险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人们正在卖出黄金，以便在保证金账户中为其他不佳的资产来补资金，来降。 降低一系列的风险，所以导致了黄金被抛售。那除此以外呢，荷兰国际集团的大宗商品策略师就提到了说，市场的关注点已经从单纯的避险转向了利率与通胀，贵金属因此持续承压了。那地缘冲突带来的买盘已经退居其次了，当前主导市场的是宏观的因素，就是收益率上行啊，加息的预期的升温啊，那这一系列的影响都盖过了避险的需求。除此以外呢，还有一系列的观点是关注到了几宗即将到来的大型新股的发行，导致了黄金价格的一个下降。那像英国的投行分析师就提到了说， SpaceX 周五的大型的 IPO 可能进一步压低了金价，
1: 现在市值是超这个两万亿了，
2: 超两万亿了，
1: 募资在700亿美元以上，
2: 没错。
1: 那打新股的钱从哪儿来？简单来说就这问题。
2: 投资者们就把目光已经从黄金来挪到了未来的这个打新股的这个方向了。
1: 又说到把金戒指当了去打新股了。
2: 对，而且呢，像还有杰弗瑞的这个分析师也提到了说，几宗即将到来的这样的大型新股的发行，都将在短期内啊成为流动性消耗的事件，这就对黄金和加密资产的价格形成压力。那还有媒体的分析报道也提到说，散户啊对于黄金和白银的兴趣激增啊，曾经已经推动了一轮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趋势了，那散户现在的投资的方向转变了，所以这个也加剧了黄金的一个抛售。
1: 嗯，就持有者止盈了，大概是这样。
2: 哎，对，
1: 对，但是现在谁是大买家呀？谁是大买家？就是大家是来说一说，如果我们现在以这个，就毕竟2024年、2025年加起来，金价翻了一番啊，
2: 是
1: 对，2024年大概涨了30%，2025年涨了60%多，翻了一番。那么2026年呢，现在涨幅完全退回去了，回到了4000美元左右。但是别忘了，这基本还是23年的价格，其实没跌太多，就是它还是那个
2: 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1: 对，还是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来说一说，如果你放眼3年的话。对吧，你放眼3年，比方说你现在到2029的话，你觉得金价会不会再上台阶？认为金价会更高的弹幕上打一，不，金价会更低，之前这个涨得虚高的太厉害了，大家在弹幕上打二。而且呢，就是现在全球的资本重点可能在什么，就是 AI 产业啊等等哈。那么现在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大家把央行储备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全球的央行的储备，黄金超过了美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我们一定要为大家来仔细的讲一下。
3: 好的，其实各国央行就跟咱老百姓过日子一样，这个钱呀，这个投资啊，它也是分了好多的渠道和种类。目前看到的最新数据是来自欧洲央行6月2号发布的一个报告，截止到2025年底，黄金啊，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上升达到了27%。27%，超越了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的第一大资产。美债的比例呢，是从2024年末的25%降至了22%，连续第二年下跌。大家可以看到，黄金是27%，美债是22%，这是全球央行的一个储备占比。那除了这个背后什么原因呢？除了2025年这个黄金价格持续上涨，吸引了很多的央行作为投资者入场以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央行在持续的减持美债，增持黄金。那在这个配比的天平上，就是此消彼长的这样一个节奏了。那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尽管去年的这个金价呀始终在刷新历史高位数据，但是在2025年各国央行的购买量仍然在维持着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去年全球央行买金子规模达到了863吨，其中啊波兰是以大概100吨的采购量成为全球最大买家，其他的新兴经济体比如说哈萨克斯坦、巴西、土耳其都紧随波兰其后，大量的去采购了这样的一个黄金。但是随着今年2月底伊朗战事的外溢效应进一步的显现，地缘政治风险正成为影响全球资产定价的一个重要变量，刚才魏教授介绍过了。所以啊，很多央行 没办法，必须卖金戒指了，来支撑自己的本国经济和本币。所以呢，除了卖金戒指以外，那他同时也在抛售美债，就是两条路都在走，来回撤自己的资金，来支撑自己本国的经济基本面。那这个美债的数据是来自美联储的一个官方数据，他们观察到全国央行、政府和国际机构等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托管的美国国债规模，在2026年3月份减少了820亿美元，总价值创下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大家注意，这个时间节点是今年的三月，减少了820亿美元。这个时间节点明显就是和美伊的这种冲突来挂钩的，大家都在避险，也就是触发了卖金戒指、卖美债这样的一个操作。那美国国债在这个全球官方储备占比下滑，它代表着什么？它释放了一个什么信号呢？很多的机构就认为这是美元资产安全溢价下降的信号。如果看过去的几十年里，不管是美元和美债，都认为是一个跟安全去画约等号的一个东西，对吧？
1: 十年期美债啊，一直之前被认为是无风险的，
2: 嗯，
1: 全球的无风险的大宗金融产品。我想补充一下哈，就是刚才千羽说，就是说现在十年期美债的利率上升到4%以上，刚才你说4.5%左右了，对吧？这其实是，这其实一方面美国要付更多的利息，另外一方面就说明你没有那么打动人了嘛，你才会给出
2: 没有吸引力了，
1: 对对，你才会给出更高的利息嘛。我就小补充一下，供各位网友参考。我们还有我们弹幕上还有网友说说，哎，中东土豪国这个不应该有家底儿吗？这为什么要抛黄金啊？这个就首先我也没有过过那样的日子啊，我只说一点我的理解，然后让一会儿让魏亮教授也来说一说。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呢，你想想一个主权国家，然后面对着你整个现金流的崩溃啊，我们上周讲过啊，那个波斯湾的那个，除了像沙特有东西石油通道，然后像那个阿联酋有绕过这个波斯湾的一小段，绕过霍尔木斯海峡的一小段通道之外，那么很就其他的那些产油国，像巴林、卡塔尔等等，完全被捂死了。
2: 嗯，
1: 那么它的天然气和原油的出口，就相当于你的那个单位突然一下，比方说像咱们经历过的，像这个疫情期间，你就停摆了，对吧？你整个的这个餐饮吧，就包子铺什么之类的，你全都卖不出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想一想，你能用来变现，你老百姓还得开支呢，国家有基本的开支啊，老百姓得过日子呀，而且你还要买很多东西啊，怎么办？黄金的好处是什么？是它价格波动没有那么大。我们现在说大跌大跌，今天以来不才跌了25%吗？你想想，你要是把股票抛出去，你主权国家的股票一起抛，或者主权基金一起抛，那个缩水的幅度是更大的。然后另外一方面，你还有很多像比方说像这个债券等等没到期呢，你要硬抛的话又会折价。所以说就是避险工具在于黄金，随时它是好变现的，而且价格是非常刚非常硬的，当然你一块抛还是会带来下跌，
2: 相对稳定，
1: 这就是我想象力的极限了。大家认同的话弹幕上打一，
2: 想的已经很多了。
1: 对对对，王冠这是典型的啊，这个皇帝老儿用金锄头耕地，然后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对，我是觉得就是抛售黄金是合理的啊，就是作为这个尤其中东主权国家在能源产业链停摆的情况下，这是认同的打一，不认同的打二。我就因为回很多网友在问这个问题，我就抛出一点我的观点，抛砖引玉嘛，大家接着来加入讨论哈。还有吗，千羽？
3: 还有，其实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美元和美债，为啥它和这个安全这个约等号现在下降了，或者大家不认可，对它没信心了？还有美国自己这个作的原因，大家看看它的这个财政扩张，它这美债这数字好几十万亿，对吧？这个夸夸夸的往上涨，大家心都慌呀。同样还有货币政策的政治化，
1: 接近40万亿了，已经就是它美债的
3: 总额。对，这个大家肯定会心慌，你能不能还得起债？ 有一天你推倒了，你不认了，或者你夸夸印钱，这个都是潜在的风险。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美国政府这个喜欢发推特的这位大哥，这天天的去指手画脚美联储，这个叫货币政策政治化风险，这个是以往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一个信号，也让大家认为美国的这种经济政策非常的不稳定，以及金融制裁工具化，这个在俄乌冲突里大家都是看到了。所以呢，种种以上美国的这些操作，就是削弱了整个全球市场对于美元体系稳定性的一个预期。
1: 对，
3: 所以用咱中国老百姓的话，就是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大家要改变策略了。所以呢，就从原来的单一的美元体系风险变成了多元化的投资，增持黄金，增持一些新兴货币，减少美债的配置，那本质上就是一种去风险的操作。那这就是我带来的一些观察。
1: 这个央行去年买了接近900吨啊，全球的央行900吨，然后现在截止到去年年底，占到了央行总储备的全球央行总储备的超过27%吧。我再复述一下这些重要的数据。那么，请各位网友把。我觉得我又行了，打到公屏上，对吧？尤其是我们现在刚才就是各种什么，还有说买中字头的黄金股票等等都被套了啊，各国央行都在买，你慌什么呀？啊，所以我觉得我又行了，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对，我们就拿咱们老百姓来说，咱们先不说那个高大上的，就拿老百姓来说，我们的这个各种渠道的黄金投资者该怎么消化央行不停买金买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这是个战略信号，我们该怎么消化？对，
0: 对，这个中央银行买黄金呢，它的动机呢很明确，它就是希望避险，然后呢实现它的资产，就是它的国际储备保持增值。国际储备呢，就是原来跟大家介绍过两部分，一部分就是外汇储备，另外一部分就是这些黄金啊这些的。那么这些东西呢，构成了一个主。多绝大多数国家它发行这个国内货币的一个基础嘛，因此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就是你这个储备越坚实越稳定，你的国内的物价水平呢也就能够保持稳定和稳健。所以这个中央银行呢，它不是买外汇买美元啊买欧元，它资产就是要买黄金。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就是过去这些年里边呢，确实这个国际格局呢，经常出现动荡哈，比如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有许多变革，有好的方面的，有像不好的方面变革。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变化，
1: 我插句话，魏教授，这个我们有网友说央行有多少钱，你有多少钱？你还想参考各国央行的操作思路？说价格膨胀的没，所以就是你接着继续，你接着说。
2: 我们又行了。
1: 对，
0: 能吗？要是有人有想法，也可以参考央行的思路哈，我觉得没问题。因为当然央行的思路，再给大家介绍啊，央行肯定它不是为了赚钱。这个、可能跟我和王冠的想的不一样，我们那天天就想的是赚钱，人家想的是稳定啊，就是你在这样一种变乱交织的环境下，如何能保证资产的稳定性，那至少不能缩水，然后呢应急的时候是真能拿出来。你比如说这次说到的这个中东地区，它的主权财富基金和它的央行，它没，就是说现在的国际收支你不可能直接用黄金去交易了，你必须还是要变现才能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你才能解决投资的问题。但是呢，恰恰就是因为黄金的流动性很好，所以他愿意买，它的安全性比其他资产都高，所以愿意买。因此呢，这个中央银行买黄金首要的关切不是金价能涨多少，而是在于稳定和能够应急，那这也是储备的一个核心要义。所以如果大家这个避险的倾向啊非常强的话哈，就是大家每个人他的这个投资的倾向风险偏好都不一样，你如果避险的偏好特别强的话，那你也可以学这个中央银行，你就买点这个黄金存着，但是大多数像我和这个王冠这样的一般人的可能就这个不能够接受这样一种这个钱放着不能生利息的这样一种，
1: 我不是一般人
0: 状况。
1: 我不赔就难受，
2: 必须要操作，
1: 必须要操作。对，那魏教授继续，对，
0: 对， 所以说呢，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就是中央银行和一般的投资者他购买黄金的动机不同，因此呢，就使得说在接下来的比较长的时间内哈，就是我们观察国际形势的变化，观察这个世界变局的走向，可以看出呢，购买黄金动机呢，可能至少是不会走弱的，因为现在这个。除了这个地缘波动之外，那也包括了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像这个贸易的武器化呀，金融的武器化呀，这个资源的武器化呀，这些东西呢，它都是现实存在的。你这些因素还触发了中央银行更多的去购买黄金的一些动机。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它的增持呢是一个趋势。那么但是这个增持啊，它是否还依然像过去那样能够这么快速的带动黄金价格的上涨，倒是一个未知数。毕竟我们说从巴以冲突以来，这个国际金价上涨得太快了，也涨得太猛了。那如果还要继续上行的话，它恐怕它需要的动力会非常之大，那么还需要进一步的积蓄。这也是我们看到，比如说我们看到从这个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你看国际金价它即便是经历了这个能源危机，即便是经历了这个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的很长时间，它的金价都它的变化并不是特别大的啊，就是它始终保持在500美元每盎司左右或者上下。从这样一个态势来看呢，就是如果说还要盼着这个金价往上涨，这种难度是比较大的。当然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哈，但是这也和这个中央银行它本身自己购金的这个导向不是特别一致。
1: 好，这个怎么样我们各位网友觉得。各位网友觉得怎么看这个黄金的前景？可以弹幕上接着来加入讨论哈。我们马上要把视线转向美联储，因为黄金整个的价格走向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息息相关的。这样，大家把一句话打到公屏上：持有黄金不产生收益。大家一定要想明白这一点，持有黄金是不产生收益的。你持有股票，理论上会分红，你持有债券那是到点要付息的嘛，对吧？就是你持有基金有的时候还会分红的，你持有黄金不产生收益，你只能做波段。大家想明白这一点，然后再做合理的资产配置，好不好？我们马上视线转向美联储。

0: 经中看。好，欢迎大家接着加入直播哈。我们的新闻标题要换成万绪千头，美联储新主席如何迎接首秀。这个北京时间下周四啊，618呀，然后呢凌晨啊，美联储要召开6月份的议息会议。这次的议息会议分外的受关注，分外的受关注，因为这是之前大家很熟悉了，接近10年啊时间，这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现在已经回归理事的这个角色了。那么新主席沃什会怎么亮相啊？会怎么亮相？大家弹幕上来说一说，美联储下周议息会议，这个利率会升，会降，还是大概率会按兵不动，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往下滑动啊，多滑一会儿，过了世界杯专区，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咱们刚才说了金价，我们来看看美元的现在的，很可能会出现战略性的方向转变。来，这张新闻图片，我们时间交给微亮教授。
1: 今天的第二张图片呢，是微亮为大家带来的。这张图片这个主题很鲜明啊，这个有两位安保人员，还有一位女士，他们的后面的背景呢是一个建筑物，上面写着啊 ，Federal Reserve。这大家都知道，这是美联储啊，就是联邦储备体系哈。那么这个照片呢，它想反映出来的问题就是，大家也都共同关心的，这个下周刚才王冠也向大家介绍了，这个要举行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那么这也是沃什作为美联储主席的第一次亮相，来讨论这个货币政策哈。那么这张图片呢，来自于《华尔街见闻》6月12号的一篇报道，文章的标题是“下周所有人都盯着沃什的美联储首秀”。为什么会盯着美联储首秀的这个沃什的首秀呢？我想主要还是因为这个鲍威尔干的时间比较长了，那么新来的一位，听起来看起来好像他的风格跟鲍威尔会出现很大的不同，那么会怎么样呢？大家有点心里有点这个发虚，有点悬，觉得有点玄乎啊，会不会大刀阔斧的啊，这个站到了这个鲍威尔的对立面上去呢？啊，会不会这个一举改掉大家这个实际上一定程度上说市场比较依赖的那样一种预期引导呢？大家都是比较关心的。所以这次会议呢，它的一些内容，包括它开会的模式，包括会后释放信号的这个方式，都会呢引起大家的关注。我想第一个关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预期引导，就是美联储和市场沟通的方式会不会变化。因为沃什长期的批评就是美联储你这话太多了，一天到晚的就跟这个市场说我要干这个，我要干那个，然后还不断的记者会啊，公布纪要啊，点阵图啊，就是你把这个美联储内部的情况呢让这个市场全掌握了，那我还怎么这个让政策变得有效呢？所以说未来啊还有没有点阵图啊，至少是沃什他自己发不发点阵图啊。如果美联储主席他自己就作为一个理事他不发的话，那么包括就是记者招待会的时候是这个少言寡语的话，那对于市场来说他是需要适应的呀。一次会议开了以后对市场来说好像白开了，那这个以后这个接下来你这个交易该如何去做，那就必须要去有新的模型来评估。第二个就是这个会议到底开的有多激烈多精彩啊，我们说精彩恐怕是打引号的。激烈很明显的，鲍威尔还坐在那儿呢，还是作为理事有投票权的。虽然他自己说我要这个淡化自己的这个在美联储的影响啊，或者是说是曝光率，但很显然他在这个认知上他就跟沃什他是有不同的，对这个政策的认识和方向上他是相左的。所以说呢，在这个会议上讨论会有多激烈，实际上是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啊。当然这个问题呢，这个背后的依然是说对于通胀涨得这么快该怎么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该怎么办的问题。因此呢，由于前几次的这个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呢明确的并且逐步放大了可能加息的信号，那么这一次到底是怎么这个 来判断大家是真正关心的，倒不是说他们吵架大家关心哈，吵架不关心，结果大家关心。再有就是未来美联储啊，还有没有可能降息啊？大家都是对这个经济是怎么看的呀？如果说还有点认同的话，大家就更加关心了啊。
0: 他不会
1: 未来的
0: 上任不到一个月就把点阵图取消了吧？这个搞了就是一二年开始到现在14年14-15年的点阵图，你这魏教授觉得这概率大吗？
1: 我觉得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不是强制取消哈，他也不会限制别的这个具有投票资格的委员的这个发声的渠道。但是对于他来说，他恐怕会要施加一定的影响力，就是至少啊，我是不愿意表达，我是不愿意再看到这个点阵图了。
0: 那明白，
1: 不愿意再把这个面，
0: 就我可以削弱它的重要性，
1: 揭露的更多。
0: 对对对，
1: 啊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再有的关心呢，就是对于这个未来的一些大转变，比如说真正的缩减资产负债表。这个可是比那个利率的调整更厉害的一个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方面。因此呢，从这个美联储的政策的细节调整到它的战略调整，大家都会非常关心，都担心在这次会议上呢，这个沃什真的和盘托出了怎么办。因为照沃什这个性格啊，他不是不可能，要不然他也不会那么年轻轻的当了美联储理事之后这个毅然辞职啊，就不干了，我就不跟你们玩了。那么当然也可能这些年更加成熟啊，不会这样一下子给大家带来火箭炮式的这样一种冲击，但是大家呢依然是非常关心的。
0: 各位网友接着来说一说哈，就是您觉得对于北京时间下周四的这个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包括议息会议之后的发布会，这个就很关注了，很受关注了，美联储主席沃什首次亮相，哎，您的关注点是什么啊？就是对于我们还在商量说，到时候是不是做一个网络端的直播？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啊、公众号啊，包括央视频号。如果我们定了的话，会提前来发预告哈。那我其实很关注的就是说，你说你沃什新任主席，你怎么回应现在美国的五月份的这个通胀数据爆表的事儿啊？你不提吧，好像不太合适，对吧？你跟老百姓没有那个感同身受，你提吧，
2: 又解决不了。
0: 这不光是解决不了啊，你这特朗普提名的你呀、啊，你这不给领导上眼药吗？对吧？明摆着在中东弄得那么吃力，对，所以这我们先来说一说，现在五月份美国的通胀到了什么程度？
2: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10号的报道呢，那美国通胀五月份的通胀率啊，已经升至了4.2%了，已经创下了3年以来的这个新高，也是2023年初以来最大的一个涨幅，而且这也是美国通胀率3年以来首次重返4%以上的这个水平。而且呢，这个文中就提到了说，如果中东地区的冲突持续的时间越长，那么通胀的压力就有可能变得更广泛、更持久。那么由于这样一个数据的变化，很多财经媒体都提到了说，当前啊，沃什的降息之路就面临着很大的阻力了。首先第一点提到是什么？通胀的超预期粘性。因为今年的四月份，美国的 PCE 及核心 PCE 分别反弹至了3.8%和3.3%，而且呢，距离公布的五月的核心 PCE 还有2周的时间，但现在3.3%的这个限值啊，都让美国的这个通胀的数据啊，就真的没有办法去乐观。那第二个呢，就是美联储内部的分歧与制衡。例如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就提出了说，这一个分歧直接就指的是沃什在四月的确认听证会上提到的明确偏好结尾均值的 PCE。那这样的一个数值在四月份的同比仅为2.3%。华尔街的日报就认为说，这样的一个分歧就左右着美联储的利率的路径，还有金融市场降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那么对于投资者而言，焦点是什么？就是美联储你该信哪一个通胀的温度计呀？你是信这个沃什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还是说指标如果存在着系统性的偏差，那么这种所谓的媒体给出的叫虚假的安全感，是不是有可能让美联储再次落后于 这个通胀的一个曲线，所以这都是媒体说这对美联储现在就意味着这通胀问题就是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挑战，而且辩论的焦点就在于没有解决的方式和路径。
0: 我就是中东不折腾了不就解决了吗？就是当然也不是那么乐观啊，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样我跟各位网友简单的来报告一下，我用最通俗的方式，就是不够那么准确，但是也许方便大家理解啊，就是我们国内经常用的，包括这次已经破四了，五月份的 CPI 是吧？
2: 对，
0: 美国的 CPI 是什么？消费价格指数是什么？我举个例子，大家来理解，就是超市上放了一堆东西，对不对？
2: 没错。
0: 然后你算一个均值，哎，它的物价的涨跌幅，就是我们说的 CPI 啊，上涨了多少啊？然后有的时候下跌了多少啊？等等等等。那么刚才说的 PCE 是什么？就是请注意啊，CPI 是物价指数，你可以买可以不买。PCE 是什么？是你的消费指数，你从这货架上拿到篮子里的东西，
2: 你的消费支出指数。
0: 对对对对，鸡腿涨价了，我就是胃蛋羹，我可以不吃嘛，对吧？那么，但是你 CPI 是把它算到里头的 ，PCE 是哎，鸡腿不吃了，我改鸭脖了。那你拿到篮子里的那个鸭脖去结账的时候，那个物价浮动的变化，它是个支出指数，它是个消费支出指数，一个是价格，然后一个是支出。我说明白了吗？说明白了，弹幕上打一，更糊涂了啊！就是被我一通歪批，大家更糊涂了。弹幕上打二，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您觉得应该，比方说，你要是一国央行，并不一定美联储啊，你要是一国央行的决策者之一，你觉得更应该看 CPI 一揽子的物价波动，对吧？它可以买，可以不买，但它是很客观的呀。还是说应该看 PCE？ 你最后还是要看。跟消费直接相关的嘛，对吧？就是 PCE 哪个更，你觉得更应该挂钩，或者说所谓的更加合理？大家可以打 CPI 或者是 PCE， 大概这个意思。那么来，这个五月的通就是 CPI 已经都破了四了，这都是很少见的情况了。那个疫情之后很少见的情况。哎，千羽，白宫的反应是什么？
3: 白宫的一句话就是觉得咱们在这操心大可不必了，因为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他的面对记者提问的时候直接一句话，我爱通胀，数据好极了。然后他怎么解释这句话呢？他说一旦伊朗战事结束以后，油价和整体的物价都将回落，就像石头从高处落地一样。总之数据好极了，你们别瞎担心了。但是呢，很多美国的媒体就是报道了他前面的这句话，我爱通胀，这直接让美国国内的批评声音就是炸了。我们而且特别是被现在面临选举的民主党人抓住了啊，大肆的去炮轰他。国会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就说，特朗普能面对镜头说出我爱通胀，那就让全美国听见对你们无比的蔑视。众议院的民主党领袖呢，杰弗里斯也在社交媒体发帖，我们终于发现特朗普除了爱自己还爱什么了。然后这个还不算，他们还在社交媒体上那个发自己新的选举广告，这不中期选举吗？他们的选举广告就是配上了特朗普我爱通胀的这段视频截图，然后向自己的选民喊话，特朗普说出了心声，他爱通胀，每一个美国人都该看看这个。所以这个是美国政府的一个官方表态了。但同时从民调可以看到，其实美国的老百姓并不认可这事儿，因为本周路透社和很多机构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目前只有22%的美国人认可特朗普应对这个美国家庭生活成本的一个方式，70%的人表示不认可。那这意味着什么呀？你特朗普天天甩锅拜登，天天说这个拜登不行，但是从数据上说你现在的表现比拜登还差，因为当时拜登卸任的时候，民众对于生活成本这个问题的认可度是29%，接近三分之一是认可拜登的，但是特朗普现在只有22%的这个数据，等于还没有拜登强呢。那最后就是整个民生的体验，物价高啊，油价高啊，应该是在这一周就常规的92号汽油在美国很多州都是突破了4美元一加仑，这个是最直接的民生体验了。
0: 对，所以这就回答刚才请教各位网友的问题， 在周四的发布会，我们大屏幕上的这位主角啊，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要不要重点来谈通胀？还是我们说的，你要大谈特谈吧，就所有人都明白跟特朗普的中东政策有直接关系。你要不谈吧，好像这是你最核心的工作，你又不谈，对，怎么办？魏良教授来前瞻一下。
1: 我觉得从美联储的职责来说，它一定是要谈通胀的。不谈通胀，联邦储备法赋予它的第一职责无法履行哈。
0: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这同时也是沃什推销自己的一个新的窗口，就是刚才杨月也跟大家介绍了结尾均值 PCE 这个概念啊。我再跟大家简短的说一说，就是啊，他很可能这次呢借谈通胀引入这个结尾均值 PCE。为什么呢？因为从趋势上来看，虽然说这个从这个中东冲突从三月份开始，美国的 CPI 在不断的涨，这个成品油价格在不断的涨，但是啊，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公布的结尾均值 PCE 是下降的。三月份的时候，这个结尾均值 PCE 是 2.9%， 四月份的时候降到了 2.5%， 五月份呢要到六月下旬才能公布，赶不上这次发布。所以如果继续下降的话，那对于沃什来说，他的境遇就更好一些了。因此呢，我是很可能在解释这个CPI 到了 4.2% 这个非常高的情形的时候呢，会用到这个结尾均值 PCE 在下降的这个理由。也就是说，我们的真正的美国的通胀趋势应该看这个下降的指标。但是呢，就像杨月说的一样，通胀率是个温度计，有的指标说它在发烧，有的指标说退烧了，那你该信谁呢？这恐怕是沃什这个他需要解决的一个最重要的难题。但是呢，谈通胀问题我想一定是会谈的，而且呢，如果说他深思熟虑的话，他一定要借这个契机推出他认为能够影响货币政策的新指标。
0: 哎呀，好难呀！这个，魏教授觉得可能的新指标，就是除了他之前比较主张的结尾均值 PCE， 还有可能是什么？
1: 我觉得结尾均值 PCE 是一个比较，它比较
0: 清晰的，
1: 而且呢，就是说，因为一个是清晰，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衡量通胀的指标千千万啊，就是大家看到的 CPI、PCE 只是其中的一点点，而且呢，他们之间的效度啊，这个评估是众说纷纭的，所以说呢，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说服大家的指标。
0: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然后继续直播。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5: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北京时间11点整。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实现智能制造， 我们要立足大局，把握大势，站在国际科技前沿，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产业不断发展。要坚持创新，补足短板，稳步推进，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15: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1982年4月，51岁的他调任义乌县委书记，当时义乌城区面积只有2.8平方公里，一条马路7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这句当年的民谣中满是人们的心酸和自嘲。
18: 义乌是人多天少嘛，人多地少嘛，也是个很穷的，很困难。
15: 义乌的货郎们奔走四方，摇着拨浪鼓招揽生意，清脆的鼓点声诉说着生活的艰辛，也寄托着未来的期望。来到义乌不久，一位农村妇女当街拦住了他：“书记，你给评评理，我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18: 我说我叫房卖去，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比我苦还有农村呢，你去调查一下。
15: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忍不住插话：“书记，这会惹麻烦的。”他摆摆手坚定地说：“老百姓日子过不好才是真正的麻烦。”1982年9月，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建成开业，这两排用水泥板搭建的临时摊位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为农民和个体商贩开办的市场。面对上级的调查和亲人的劝阻，他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乡亲们闯出一条路，我可以不要乌纱帽。”

0: 1984年11月底，他调离了义乌。十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40排整齐的玻璃钢棚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上万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之初涨了3倍。1986年9月，义乌第三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1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10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2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100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4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他。
0: 2018年12月1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2: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者谢高华与世长辞，在家乡衢州灵堂中贴着家属的告示，不收晚金，丧事从简。在他遗像下方静静摆放着一只拨浪鼓，此时此刻仿佛有万千的鼓点声在义乌人民的心中。

我只是一根火柴，划出了点火星，使义乌人民创造了奇迹，燃起了熊熊烈火。我在义乌没有一处房产，没有一间商铺，没有企业的股份。看到今天的义乌，我觉得自己很富有。

0: 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0: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大家好，我是杨月。大家好，我是千羽。大家好，我是魏亮。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组长啊，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客户端的首页，在漫长的
1: NBA 总决赛和这个世界杯的美加墨世界杯专区的下面，大家花个十分钟估计能看到我们。欢迎大家进来打卡，我们呼唤援军啊，也特别感谢啊，在精彩的体育赛事同时举办的时刻，还有这么多朋友能关注我们的直播，好像也没有很多朋友，欢迎大家来打卡，
2: 说着说着嘴软了。
1: 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欢迎<笑><笑> 接着点赞哈，我看一下视频号，视频号我们多视窗功能已经开启了，大家左右滑动看到那个画面下面几个点啊，选择您喜欢的小伙伴，现在是点赞8万加，我们十分钟之内点赞10万加，好不好？然后视频号的朋友把我们的直播流转发一下，把我们的直播流转发一下，转发到朋友圈亲友群，非常感谢。接下来要和大家共同学习的是大家看 看看看我们今天的全球通史的主题啊，这个我觉得和我们此刻的我们栏目的流量境遇是息息相关的啊。罗马五帝之年，大家可以把五帝皇帝的帝，五帝之年打到公屏上，罗马五帝之年的烂摊子到底有多烂。那么呢，哎，这个非常罗马非常历史上非常抓马的非常混乱的一段岁月，这一年换了5位皇帝，好嘛，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会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的学习。那与此同时呢，这个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图书礼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的新书《新知识重塑全球力量》，大家看看微信推送上书的详细介绍，快递信息用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我们的公众号，后台直接抽奖，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的精彩的马年文创，看大屏幕，看李莹组长的视窗都可以啊。 好吧，斯塔夫林亚诺斯教授，全球通史，今天一起开启，我们一起学习的是第7版中文校对版啊，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第7版《罗马五帝之年烂摊子有多烂》。
3: 它是启蒙全球4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 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 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1: 很荣幸和大家继续来学习全球通史，我们也是周末的周日的我们这样的一个专栏啊，我们和大家共同学习的一个小园地啊，然后呢也是践行我们文明交流互鉴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我觉得大家的一个学习角，文明交流互鉴，我们从全球历史，然后呢来看一看我们中华文明，来看一看整个的世界文明的发展脉络。

0: 建祠是武帝之年，公元193年，汉献帝啊，这大家一听这名就知道东汉已经快凉了，对吧？汉献帝初平四年啊，就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历史阶段之一，三国争霸、三国争雄的前夕前夜。那么公元193年，这个中国不太平，罗马帝国也不太平啊，这个东汉很快就要凉了。罗马帝国在这一年换了5个皇帝。我们一起打开全球通史，我们和大家展开今天的学习。那么我们全球通史呢，看大家看李英组长的视窗，有这个第7版中文校对版的原文啊，这个原纸质版哈。那我们呢和大家共同来学习，我们讲到了第8章，罗马帝国，希腊罗马文明的后期帝国，公元284年到476年，284年啊，这个罗马的中兴之主戴克里先继位，我们可能过两周就会学习到。然后呢，476年就是西罗马灭亡，被这个日耳曼人彻底给占领了。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讲的是公元193年，也叫武帝之年。大家接着把武帝之年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这个武帝之年是怎么产生的呀？我们还是要再往前倒腾一下，倒腾到罗马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昏君康茂德。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当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在讲到后期帝国公元284到476年的时候，那他还是要讲这段后期帝国的前序。前序是什么呢？罗马的伟大时代随着公元180年马可奥勒留的去世而告结束。我们之前花了小半年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罗马帝国的五贤帝，五贤帝之五就是奥勒留。1234大家还记得是谁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这个五贤帝之五是马可奥勒留，1234是谁？如果您还有印象的话，打到公屏上，对吧？那么呢，斯塔夫里亚诺斯教授说，他的前任们有一段时间是把继承权传给有才能的养子们的，我们都讲过，包括马可奥勒留都是这种收养制啊，皇帝收养自己的继子，实际上就是立储了。这一制度使得有才能的统治者得以一个接一个的上任，就是所谓立贤不立亲呐。但是马可奥勒留啊，却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康茂德作为继承人，结果是灾难性的。康茂德无视帝国首脑基本的职责，把大部分的时间用于干嘛呢？用于看那个决斗士啊，斗兽场的比赛，然后呢，看车展赛车，就是大家去那个去那个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啊，就是去这个君士坦丁堡啊，然后呢，现在叫伊斯坦布尔啊，你看他那个。在圣索菲大教堂的不远处有一个狭长型的一个大的很大的体育场，就是它的赛车场。罗马人是很喜欢赛车的。那么在公元192年的年底，康茂德遇刺身亡，他之后的统治者都和他一样不称职，罗马进入了一个极为混乱的时代。曾经为了保护首都安全而创立的训练有素、待遇优厚的禁卫军，大家想想林冲的头衔是什么？80万禁军教头，对吧？
1: 对，
0: 就是这个保卫首都的禁卫军已经不受控制了。皇帝控制不了禁卫军，相反禁卫军啊，作为首都卫戍部队和皇城卫戍部队，就是九门提督吧，这个中就是咱们看清宫剧比较熟悉的九门提督和他的下辖的什么丰台大营之类的，最后他们反过来控制皇帝了。他们居然还拍卖皇位，我们今天这个很有可能能讲到还拍卖皇位，你说这怎么办？叫倒反天罡是吧？就是现在网友比较潮的词儿，叫倒反天罡。所以呢，罗马帝国这个进入了非常长的一段混乱的时期，曾经50年里换过20多个皇帝啊。今天我们要讲的，在康茂德死后的第二年，公元193年，一年走马灯似的上任5个皇帝。哎呦，这个呼啦啦似大厦倾啊，这帝国真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来来来，这个先让千羽给我们讲一讲这康茂德是怎么挂的，然后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烂摊子，这个烂摊子有多烂。
1: 嗯， 好的，首先给大家安利一个老电影啊，是2000年上映的美国和英国合拍的老电影。

0: 就叫《决斗士》，有印象的朋友可能还记得，26年了一个老电影，当年是横扫了所有的奥斯卡奖项，讲的就是康茂德，哎，这个暴君的一些小故事，里边怎么杀了自己的父亲奥勒留，和怎么折腾自己的老百姓和大将军之间的这种哎互怼吧，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还是比较真实的。那关于康茂德皇帝的一些小爱好，刚才王冠提到了喜欢飙车，喜欢去斗兽，那我还想给大家分享一些这个皇帝的小爱好，然后您才能知道他为什么会被人暗杀或者叫谋杀掉。当然了，有很多在我们公共频道里不能说的，如果有那些能说的话，我相信我们今天的直播流会非常的好。他可能就被下信号了。能说的包括这个皇帝的小爱好有什么呀？亲自下场去斗兽，哎，斗狮子，斗人。但是他不走寻常路，他喜欢虐杀，怎么残暴怎么残忍，怎么血腥怎么来。还有一些奇葩的操作，用无花果毒杀自己的禁卫军长官。然后经常
1: 这无花果我吃
0: 了，
1: 这无花果我吃过呀，没什么事儿、啊、
2: 中毒是吧？
1: 对对，估计他讲了
0: 对，所以很多禁卫军。对，这个是草本学了啊，所以好多禁卫军长官被下毒以后，可能通过呕吐的方式他又活过来了，但是一猜就知道是康茂德干的。还有什么让女神的祭司砍断自己的手臂，或者用松果捶打自己的胸部，一直给自己捶死，这个操作都是我们需要极大的脑洞才能想象出来的。那他皇帝的日常是什么呢？开 party， 穿女装，烫发，然后呢清洗一下元老院的大佬。他有一个原则叫怀疑即有罪。什么叫怀疑就有罪啊？就是皇帝康茂德怀疑这个元老可能对自己不利，可能要谋反，可能要暗杀我，那好，那你就是有罪的了，我就要弄死你。这是他的一个日常操作。那还有一些日常操作包括尝试纵火焚烧罗马，所以这个是能播的一些小爱好，还有一些不能播的小爱好，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那所以可以说基本上帝国上下能得罪的人他都得罪了，干的这个事情呢都不太正常。但是最后的导火索是什么呀？就是公元1922年年底12月份，康茂德又打开了自己的脑洞，他有一个新的想法。这不要过元旦了吗？新年新气象啊，我得整点活啊。所以他打算在公元193元旦这一天宣布，同时以罗马执政官和决斗士的双重身份开启新年。
1: 我没听懂，没听懂什么意思呀、啊？这话是，
0: 就是你是皇帝就是皇帝，对吧？
1: 啊，对啊，
0: 你就好好过个年，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咱们正常的皇帝操作是新的一年，哎，国家丰收，哎，老百姓安康，
1: 对对对，发表个祝福什么，哎，这天坛转一圈这种的，
0: 哎，
1: 对
0: 对
1: 对。
0: 您就是在武力值爆表，您可以说扩大罗马的疆土，鼓励一下各个军团的大将军去出征，
1: 嗯，
0: 去这个去打敌人，开疆拓土，这是一个正常皇帝的操作。他不，
1: 嗯，
0: 他说我要不仅当皇帝，我还要当一个光荣的决斗士，哎，双重身份来统治我们的罗马帝国，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触怒了罗马的主要是贵族或者叫统治阶层。咱们去想决斗士是啥身份，基本上是奴隶呀，就是什么人种都有，不管是您是什么肤色，什么国籍，或者什么民族，最后你统一的大概率你的身份是奴隶。你怎么能用皇帝和奴隶的双重身份去统治一个帝国呢？你是不是太冒犯大家了？这是一个大背景，所以基本上统治阶层被冒犯到了，用现在的话就是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啊，因为决斗士的身份基本上都是奴隶。那还有一个直接的诱因，就是他有一名情妇叫马西亚。这马西亚呀，在这后宫里宫廷里没事的时候瞎转悠，偶然在皇帝的这个屋里发现了一份黑名单，这个黑名单就是死亡名单，哎，最近我又怀疑谁谁谁了，我要弄死谁谁谁。结果这个情妇马西亚就发现自己的名字就在这个死亡名单里，还包括了禁卫军的长官，还有宫廷侍卫长，哎，就是皇帝宫廷里咱们这个有身份的几个人都在这里头，马上就要死了。然后这三个人，大家注意，皇帝的情妇、禁卫军长官、宫廷侍卫长， 三个人面临死亡的威胁，直接合谋说咱们自救吧，咱们弄死皇帝吧。这里还补充一个冷知识啊，就是皇帝的情妇很多，有记录的是300多个女性的，还有300多个同性的。所以呢，这个马西亚肯定要自救，因为自己不是皇帝的唯一，这个行业太卷了，所以弄死皇帝对他来说没什么损失，反而能够救自己一条命。于是呢，在公元1922年的12月31号，哎，跨年的前夜，这个情妇马西亚首先采取了毒杀康茂德，给他食物里下毒。不知道是这个草本学学的不好呢，还是这个剂量不够，总之康茂德吃下去也是一顿狂吐，把这个毒药等于吐出来了，所以这个 A 方案失败了。但是已经开始了就不能叫停，咱们继续。于是马西亚这个情妇呢，又找到了康茂德的摔跤搭档，一个摔跤手叫纳西索斯，跟他说你加入我吧，咱们一起谋一场富贵。于是这个摔跤手就同意了，趁着康茂德在洗完澡，哎，在那儿搭一毛巾放松的时候，这个摔跤手冲进去直接把皇帝勒死了，勒死在这个洗澡堂子里了。那康茂德当时年仅31岁，哎，这一个冷知识和尼禄死的年纪是一样的，两个暴君都是死在31岁。那康茂德死了以后，罗马的元老院，哎，喜大普奔，喜大普奔，立刻宣布他是国家公敌，然后实施了什么呀？大记忆消除法，官方记录抹去，雕像拆了，然后更离谱的操作是，大家上下一致同意把皇帝的尸体拖进了决斗室的铁栅栏里，公开示众，进行一个羞辱，
1: 恨到一定程度了，这真是哈，对对对，
0: 是的，可以说他惹怒了罗马帝国的上下阶层，所以对他的这种死后的处理也是极大的带有了羞辱的程度，也在官方文件里把他进行了大记忆消除法。那也就是随着公元1903年康茂德的这个死亡以后，那安东尼王朝也随着他的死亡正式终结，然后罗马帝国就进入了咱们今天要讲的五帝之年，整个一个抢夺皇帝位置的大混战了。那对比一下尼禄之死，首先俩人都是意外死亡，都是暴君，都是31岁死的，但是呢，有一些不同，其中尼禄的死啊是地方行省的叛乱，
1: 对对，
0: 然后就是各个军头，哎，不服这个尼禄，你这个招我们了，反正大家有各自各自的原因。
1: 就是康茂德实际上是比有
0: 是
1: 还有偶然因素，就是他死的还是有偶然，不像尼禄那会儿是四处叛乱了已经哈，对对
0: 对对，康茂德属于宫廷政变，用咱们的话说，这属于宫斗，然后死了，是内部的刺杀。这个尼禄是外部的原因，各种军头。但是你要看这两个人作为暴君，他们犯下的同一个错误就是，首先自己不干一个正常皇帝该干的事儿，然后导致了自己的统治下各个阶层的矛盾非常的激化，引起了可以说是帝国的公愤。首先他们两个人都惹怒了元老院，都惹怒了精英阶层，那底下老百姓更别说了，民不聊生，最后就是导致了自己的统治混乱，合法性的彻底崩塌。这个合法性就体现在他们俩死后，这个元老院对他们的一些处理，大记忆消除法呀，铲除他们的雕像啊，铭文啊等等。同时从尼禄和康茂德死后，也都引起了地位的争斗，间接的引发了全国内战，削弱了整个罗马帝国的实力。所以这个是两个暴君的一个对比和有共同和不同的之处了。
1: 好的，这个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四帝之年，罗马帝国的四帝之年，公元69年，就是尼禄死之后的这个带来的四帝之年的混乱。这康茂德这是个量化宽松的高手啊，这个又多了一位啊，变成了五帝之年。我们讲一讲这个尼禄死后的四帝之年，跟大家来简单的温温课，好不好？
2: 嗯，关键词天下乱成一锅粥啊，这个四帝之年真的是在一年的时间里面，罗马帝国更换了四位的皇帝啊。我们先来说第一位，这个在尼禄死后呢，当时啊就有了这个叫西班牙地区的将军加尔巴，他就起兵称帝了。那他当时称帝之后，没想到的是什么呀？他没有平息 这个国内纷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一直在报复所有的人。而且呢，他在他称帝的之初的时候，高卢西班牙的许多的城市啊，不肯宣誓，也不肯对他效忠。所以他当时的行为是什么？捕杀当地的首脑和他们的家属，并向那里还存活的人民征收特别高额的税。而且呢，在他进入罗马之后，他还解散了罗马城内由日耳曼人组成的卫队，并且一点都不给补偿。以前呢，罗马的皇帝登基之后都会向民众和士兵发奖金，他也不发了，特别的抠。所以呢，他当时说，我又不发钱，我对你们还特别的不好，也是引起了大家对他非常不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加尔巴他有一个特别得力的部下叫奥托呀。原本呢，这个加尔巴称帝之后，本来想的是在他以后不干的时候，他就让这个奥托去替他继续。
1: 奥托本来以为要传位给自己，
2: 哎，要传位给自己了，没想到这加尔巴又收了其他的人作为养子，所以后来奥托就发动了罗马人民的暴动，杀死了这个加尔巴，自立为帝了。所以我们看加尔巴已经被杀死了，现在又进入了奥托的这个时间段了。
1: 加尔巴第一，奥托第二。
2: 哎，对，而且呢，我们看当这个奥托啊这个称帝之后，日耳曼军团啊就是也特别的不满意，他们呢又觉得这个奥托也不行，所以后来呢，日耳曼军团在公元69年四月份的时候，和意大利北方的贝德里亚姆又相遇了。当时日耳曼军团又获胜了，史上称啊叫第一次的贝德里亚库姆战役。当时奥托就战败了，战败之后这心里不行，憋屈，然后就自杀了。他自杀之后，下一个皇帝又登场了，维特里乌斯又称帝了。那当他称帝之后呢，已经怎么说呢，我们刚才提到了这已经多混乱了，这已经到第三个人了。然后维特里
1: 一年之内啊，
2: 这维特里乌斯在位的时间是69年的四月份开始，一直到12月份，这又没到几个月的时间啊。他呢被军团一开始是拥护的，但后来又因为他的残暴奢靡，所以后来被东方军团拥立的叫维帕香，
1: 维斯巴香。
2: 哎，维斯巴香，然后我们之前也提到过这个人，然后
1: 粪地，罗马历史
2: 厕所的一个名，
1: 对对对，就是这个。对对对对，那个排泄物收税
2: 啊，是。然后当时又被这个维帕香又击败又处死了。那后来呢，我们看到维帕香在位的时间是69年的七月份，一直到79年。
1: 这个历史上的就是69年，就其实就是四方的行省的叛乱，西班牙军团嘛，维斯巴香是东方行省嘛，然后那个包括维特里乌斯日耳曼军团嘛，下日耳曼军团，就是这个我们理解成唐末的藩镇的那种叛乱，是可能大家比较方便理解的。维斯巴香多说一句，一方面对那个屎尿收税，到今天好像一些拉丁地区还管厕所叫维斯巴香，
2: 对，维斯巴香，
1: 对。然后呢，另外一方面，罗马斗兽场就是他下令修建的，大屏幕上的罗马帝国的标志之一吧，全世界最著名的历史人文的这个遗产和景点，那么罗马斗兽场就是奋帝下令修建的。好，但是呢，这个四就尼禄之后四帝之年，权力真空嘛。
2: 嗯。
1: 然后这个公元68年最后一天，除夕这天，一代暴君，这个刚才我们讲的康茂德被刺杀了。那么这一进入元旦就天下大乱了。我们来看一看。禁卫军登场了，这罗马的卫戍部队，包括皇宫的警卫部队，禁卫军立刻推选了一位皇帝，他是谁？
2: 好，我们又说到，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堪称
1: 五帝之年的第一位。
2: 哎，对，这年度大戏又开始了，公元193年，从这时候开始，大家想想，又开始了宫斗剧般的皇帝争夺战啊！这几位皇帝互相的打脸，互相的这个互怼。那么当时呢，192年的12月31号，我们刚才提到了，这康茂德已经被害死了。那后来呢，当时时任罗马城市的长官，军旅的这个履历特别丰厚的，叫佩蒂纳克斯。当夜呢，他就被带入了禁卫军的大营。
1: 他简单的能理解成市长的意思是吧？
2: 哎，对，可以理解为
1: 市长。
2: 而且呢，他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寒门吧，寒门出身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他的这个当过兵啊，然后他的这个军方的声望又很高，所以他当时就被禁卫军 大营就带进去，他一开始特别害怕，他说他们要把我也弄死吗？哎呀，我已经做好了是不是我马上就要死了的准备了。但没想到的是，把他带进去是他拥立他为皇帝，
1: 黄袍加身了，
2: 而且次日就直接带着他逼迫元老院承认他了。所以193年1月1号的时候他就正式登基了。那么禁军其实选择他的原因有官方的几点啊。第一，军方声望高，边疆的军团都是认可的，可以规避内战一系列的风险。第二个，善待
1: 禁卫军还是怕边疆的，
2: 边疆的不安定的因素。
1: 四帝之前100多年前的那个，对吧？边疆的这些行省军团，
2: 对，
1: 还是害怕的。
2: 第二呢，他平常是善待元老院的，就所以他的矛盾上会好一些，
1: 跟元老院关系还不错，
2: 还不错。第三个呢，寒门没有大的家族上的势力，所以以后可以被操控，这也是他的一个原因。还有一点就是，其余的贵族和禁军的亲信啊，都存在着一些短板或不安定的因素，所以他。我们认为就是在那个历史时代他是一个最优选的这个选择。
1: 那这不挺好吗？为什么就干了3个月啊？就
2: 上任之后其实他还真挺好的呀，这废寝忘食，公私分明，全了为了国家一系列的服务，深得元老院和民众的爱戴。但是啊，这没有好的福报，为什么？因为他的前任那一任的皇帝啊，当时挥霍无度，
1: 康茂德，
2: 所以国库里面没钱呀。当时他接任的时候，只有大概8000英镑的这样的一个财务，政府得开支吧，军人得花钱，军队得花钱吧，所以当时这位皇帝就没有办法扭转这样的问题。禁卫军就想了，好了，你给我的薪资达不到我要的要求，那我们就干掉你，我们就会让别人来替代你的位置。所以3月28号这一天，有300名愤怒的士兵直接冲向了皇宫，把他杀死在了王座上。
1: 就大家看，已经那个禁卫军已经完全失控了哈。就是第一，就是武帝之年的第一个啊，佩蒂纳克斯
2: 叫季节限定款皇帝，我
1: 就干了一个季度，
2: 对，
1: 然后呢也没有满足禁卫军的这种物质需求吧，又被禁卫军给干掉了。
2: 嗯，
1: 那干掉之后呢？干掉之后。武帝之年的第二帝就上场了，我们来，这是最雷人的一段啊！我们来看看武帝之年的第二帝是谁，他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0: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第二个季节限定款罗马皇帝叫尤利安努斯，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尤利安努斯，他是罗马帝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通过拍卖获得皇帝的位置的皇帝啊。通过拍卖能当皇帝，大家有没有兴趣？但是只能干3个月哦。那我们首先介绍一下这个尤利安努斯，他的一个基本面，他的出身非常的高贵，就出生在现代米兰，他们家族特别的显赫的一个贵族。有多显赫呢？他的父亲和哲学皇帝马可奥勒留的父亲是好友，大家捋清楚了吗？就是拍卖皇帝的父亲和哲学皇帝的父亲是好哥们儿。哎，就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尤利安努斯他小的时候直接都住在奥勒留他们家，接受到的教育还有他的什么启蒙老师都是奥勒留接受过的那一套，所以说在这个精英教育上面他是无可指摘的，非常的完美。然后他还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这个叫什么从政经验，在公元156年的时候，只有19岁的这个尤利安努斯就被任命为财务官，然后就在这个政坛上各种折腾，担任过军团长，统治过高卢东北部，还在莱茵河下游也统治过，还去过非洲和比提尼亚，也当过这个地区性质的执政官等等。结果呢，就是在这种一番折腾中，他唯一的一个低谷就是当年他们家一亲戚，应该是这个远房表叔，参与了其中的某一次针对康茂德的刺杀，所以呢他就受到株连了嘛，被流放了，但是后来又回到了这个政治的核心圈，哎，就这么一点小波折，所以基本上还是很顺的一生。那在这个刚才康茂德，我们介绍康茂德死了，继任者这个佩尔蒂纳克斯也当了3个月就被禁卫军刺杀了以后，皇帝的位置就空下来了，谁来当呢？谁来当？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两个 有力的竞争者。为什么是两个呢？其他人哪去了呢？就是因为首先啊，政变之后，这个禁卫军如此失控，逮谁杀谁，看谁不顺眼，连皇帝都能杀。所以当时很多的其实有资格在继承列表上的贵族啊，都逃了，就是离开罗马了，不想掺这个浑水，也不想被禁卫军搞死。那只有两个候选人来到了禁卫军的军营。大家注意，第一个来的呀，不是这个拿到拍卖皇位的这个皇帝，而是之前刚刚被弄死的这个

0: 皇帝的岳父，这个老岳父叫提尔比西阿努斯，他是最先得到这个政变和皇帝遇刺的消息。他有什么想法来到禁卫军军营呢？第一啊，来给自己的女婿，也是这个前任皇帝收尸，得把这个尸体带回去啊。第二个呢，也是想着去看探听一下消息，看看禁卫军这个是怎么想的。但是他没想到啊，这个到了军营以后，第一眼看到的是他女婿的头颅挂在这个枪尖上，就竖在禁卫军军营里，给这个老岳父吓坏了，直接就问，你们到底想干嘛呀？你们有啥条件你可以聊啊，咱们可以谈呢，是吧？这个禁卫军也怕说这个跟老岳父啊瞎勾搭，私下接触吃亏，于是想了个招，他们在自己的禁卫军所在的一个城堡上就公开喊话了，我们禁卫军既然能把皇帝弄死了，我们就能决定谁来获得下一任的继承权，那我们也不推举自己的亲信或者自己派系，我们讲的是公平、公正、公开，所以我们来拍卖这个皇帝的这个位置。这个是禁卫军的思路啊，不能光跟老岳父这个来打交道，得让所有的罗马人都知道。他们本来想的是这样一个很公开透明的方式，结果没想到其实给自己埋下了隐患。于是啊，听到这个拍卖皇位消息的，来到禁卫军军营的第二个人就是这个尤利安努斯，哎，这个出生在米兰的贵族，也是这个长期的老政客。他这个在米兰一直这个在这个罗马政坛一直在晃悠嘛，所以他能得到的消息和风声很快。同时，因为他们家的这种显赫的背景，支持他们家的门客或者政治派别很多，还有他自己家里人都说：“哎呀，你也在这个罗马政坛混了这么多年了，是吧？咱家也不缺钱。”既然要搞拍卖，咱就去，咱报个价，竞个标嘛。实在不行陪标，你也参与一下，重在参与嘛。
1: 我插句话，
0: 然后这个
1: 我说这是真不怕死啊！大家想一想，你上一任皇帝刚刚被禁卫军斩首，身首异处，还挑到枪尖上，然后禁卫军这不就是欲壑难填吗？能够把皇位进行拍卖。你要是尤里安努斯，或者你就是罗马的一个土豪，你会去竞标吗？你说哇，这干个罗马皇帝多过瘾啊，对吧？这千载难逢，也是名垂史册的机会，我一定要去竞标，前提是不差钱，弹幕上打一，我这么有钱，我根本没活够啊，对吧？就是明摆着是乱世了，就上一个皇帝刚干了三个月就被禁卫军立的，禁卫军自己给干掉了，然后不就是因为那个军饷不够多嘛，对吧？那么他现在在要拍卖。你以身犯险，那个当然咱这是中国人说的，叫那个不立危墙之下哈，你这以身犯险，你图个什么呀？禁卫军有什么信用啊？对不对？人家的那些元老什么的，其他的那些皇亲贵胄怎么都跑了？你还带着钱去？那会儿也没有支票什么之类的，你还带着钱去？你这不是送又送钱又送命吗？绝对不参加拍卖，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大家来说一说，你要是。这个当时的不就是这皇亲国戚等等，或者是这些有力的军头，你参加不参加禁卫军组织的罗马皇帝拍卖？这多雷人啊！就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一幕啊！这当时崩坏到一定程度了，你会参加拍卖吗？大家接着来加入讨论哈、啊，呼唤援军啊，到我们央视频官方直播间来打 call。尤里安努斯怎么做的？他为什么要去？
0: 对。所以呢，我个人的判断是，之前禁卫军把皇帝弄死，是因为皇帝的一些改革措施，或者说他的施政方针是希望整个帝国好的，但是他兜里没钱，同时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其中包括禁卫军，所以被弄死了。那尤利安努斯心说，我是贵族啊，我家有钱，深耕了这个罗马这么多年，对吧？你禁卫军不就是想要钱吗？哎，咱不筹钱，把禁卫军摆平了，这个皇帝的位置不是就是弄到手了吗？所以他就来到了禁卫军军营，没想到这个老岳父已经在那儿开始报价了。第一个报价，老岳父提尔皮西西阿努斯出价5000蒂纳，这个5000蒂纳，这个罗马货币大约和现在的4磅黄金。这尤利安努斯说不行，这来都来了，咱得报个价搏一把。于是直接把价格提到了6250蒂纳。 这个禁卫军一看这劲儿行啊，
1: 禁卫军无所谓是吧，禁卫军就是要钱，
2: 有钱就行，
1: 对谁无所谓，
0: 有钱就价高者得、
1: 啊、
0: 价高者得、
1: 啊、
0: 而且大家注意啊，不管是老岳父说的这个5000地纳、嗯、还是后来的尤利安努斯说的6250地纳，他折合成黄金是几磅几磅重，他不是给整个军团的，是每一个禁卫军士兵的。
1: 哦，我的天哪，那这么贵，我本来说挺便宜的，一共那个5磅，就是5斤金子是吧？对对对对，这个、嗯、哦，原来是每个人的，
2: 你以为只给一个？
1: 我以为一坨，我以为是总价，我以为是总价，没想到是人均价，我的天，这太贵了，太贵了。
0: 对，人有，
1: 我退出了。
0: 但是哎。但是没关系，哎，尤利安努斯竞标成功，可以竞争，这个叫什么？竞争上岗了。别人是竞争上岗，他是竞标成功，顺利上岗。禁卫军接受了6250地纳，每个人的价格，打开了自己的营门。来，我们所有的禁卫军战士护送你前往元老院，咱们登基去。这个事儿，这个就是搞定了。但是没想到这个路上啊，这个拍卖的消息，其实因为禁卫军当时是站在城头上公开喊的价嘛，所以基本上罗马帝国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事儿了。当时大家已经很愤怒了，结果没想到居然还有人中标了，现在就去元老院去登基去了。基本上可以说已经引发了举国的震怒。用咱们现在有的话就是：第一，这事儿太不体面了；第二，就是倒反天罡了。你置罗马帝国的尊严、荣誉、法律于何物啊？怎么能这么干呢？所以这个时候，罗马帝国的很多的示威者就出现在街头了，谴责这个拍卖。同时，他们呼吁什么呀？呼吁各大军团的这些军头，你们赶紧来吧，要介入这场闹剧，不能让禁卫军和这个尤利安努斯这么瞎搞。
1: 叫什么？抓紧进京那个清君侧，
2: 秦王，
1: 秦王，
2: 秦王，
1: 对
0: 对，那军队也不同意这个拍卖这个事儿，传到各大军团，这个当时最牛的3个军团的首领也不认可，心说我们在各地区军团是吧，生根这么多年。哎，我们也是将军，我们也不缺钱，我们只是没赶回来，然后我们手里还有兵，是吧？于是有3个军团的首领就率着自己的大军返回罗马，准备武力抢夺皇位。那其中啊，这就说这个谁离得近，谁先摘果子。距离罗马最近的，当时是叫多瑙河的总督叫塞维鲁，因为离得近，所以第一个呀就率军进入了罗马。哎，这个禁卫军毕竟是咱们讲的是皇家卫队嘛，肯定跟这个军团的人数上就不能比。禁卫军一看这个多瑙河总督带着军团来了，行了，我们倒哥您说咋着就咋着，咱弄死尤利安努斯，这钱还在我兜里呢，对吧？于是刚刚当了3个月的皇帝的尤利安努斯就被元老院判处了死刑，被皇宫卫队的士兵处死了，成为了这个出局者，在位只有66天，
1: 钱也没少出，钱也出了，钱全出了是吧？
0: 出了，肯定进落袋为安了嘛。禁卫军每个人拿了几磅黄金，落袋为安才能送你到元老院护送你去登基啊。所以66天，3月28号到6月1号，就当了66天的皇帝，在6月2号。被处死了，这个就是罗马帝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通过拍卖获得皇帝地位的尤利安努斯的故事了。
1: 哎，我们这个千余讲完了啊，第二个拍卖上的皇帝就干了2个月哈，然后呢，钱也出了，脑袋也没了。我们弹幕上打富贵险中求的那些朋友还有一次改头的机会、啊、还决定要参加拍卖吗？还决定要参加拍卖吗？
2: 感受一下。
1: 我的天，我说这太悬了。来来来，我们从正史的角度啊，让魏亮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距离5贤帝之5，我特别能够想象吧，或者说能够体会一部分罗马那些忠诚的帝国的，就还依然带有荣誉感的军人和那些、
2: 嗯、有热血感的、
1: 哎、罗马的那些公民的那种愤怒。因为此刻193年的上半年，这个拍卖的皇帝，第二任皇帝，然后呢，这又上演了这么一个荒唐剧，多屈辱啊！距离5贤帝之5奥勒留去世 180年，公元180年去世，咱们的这个桓灵二帝年间，就出师表上那桓灵二帝年间，然后到现在这变成了汉献帝的时代，就一共过去了12-13年，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这12-13年？当然你可以说昏君康茂德瞎作，就是，但是为什么这12-13年之内，整个帝国会礼崩乐坏到这种程度？就是禁卫军能够办出这个，那个罗马老百姓一定觉得很悲凉啊，对吧？对，就曾经五贤帝接近一个世纪的85年的繁荣期，这个作为罗马人的多自豪啊！那个图拉真的纪功柱到今天还矗立在罗马的广场上，就为什么这十几年罗马会崩坏到这种程度？
3: 我觉得这种崩坏呢，实际上是一种制度上的崩坏。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历史学家这钱穆先生啊，他就讲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话，就是说啊，制度再好啊，永远不变，制度老了以后啊，也是不行的。这个经历了五贤帝呢，实际上啊，是把这个国家呀，更多的寄托在一个贤能的人身上。但是恰恰呢，我觉得呢，就是放松了对罗马帝国它本身的制度的这样一种变革，制度上的优化。这个禁卫军啊，就从这个四帝之年那时候开始，或者是更早，就是包括这个奥古斯都开始啊，他的这个能力和对于国家的影响力就是不断的变化的。那么最开始呢，奥古斯都就提比略，他当时这个创立这禁卫军的时候，他是希望就是有一个卫队吧，就保卫这个罗马帝国皇帝，他是忠于自己的，他和普通的军团不一样，他是有特殊的作用的。那实际上当时是一种依附关系，但是你这个依附关系是不稳定的，你换个皇帝，这个禁卫军还能不能效忠这个新皇帝，就成一个问题。所以说了，到后来呢，这个尼禄当政的时候就明显出现了这个问题，就是他和禁卫军的关系他不是一个效忠的关系，他有些离心离德，甚至最后的禁卫军参加了这个刺杀尼禄的这个行动嘛，所以说呢他就变成了一种博弈的关系。那么到后来这也是为什么最后居然出现了拍卖皇位这种情况呢，是因为买通禁卫军然后能够当皇帝，后来就有了先例啊，就这个威斯巴乡这些人，他实际上呢是通过买通禁卫军是吧，然后夺取了政治筹码，也就是说他和这个禁卫军之间呢变成了一个交易性关系。后来呢，虽然说这个有了五贤帝，有了这个贤能的人呢，这个来治理这个罗马，但问题是这样一种关系他被忽视了。那些人啊，皇帝都非常有能力，非常的贤德，啊，你包括奥勒留，那非常的这个是吧？自己就愿意去自省哈，约束自己。但是呢，这种这个规则呢，或者说呢，靠这个魅力呢来统领国家、治理国家呢，它终究是不长久的。这个制度啊，没有形成一个稳固的制度，这也就导致了就是说。最后呢，它出现了这样一种，非常严重的隐患。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制度啊，不仅仅是一个说约束禁卫军的制度啊，要军纪严明啊，要忠于这个皇帝啊，这都是这个很最初步的、最简单的这样一种。实际上呢，深层次的关系还在于说，如何使得禁卫军能够在制度上，的忠诚，然后呢，能够这个。维持下去，那很显然它是需要不但要有这个正确的这个价值观，而且呢是要有一个坚实的思想基础，也需要一个这个坚实的经济基础。因为禁卫军本身来说呢，这个看这些就是现在的历史书上的讲法呢，就是他的工资呢倒是比这个其他的罗马军团要高一些，但是呢从实际的收入来看，他们也没有，确实也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了。因此呢，总体来说呢，他的这个敛财能力，他是比这个其他的罗马军团要弱的。因此呢，再加上他这个本身住在首都，开销就大，所以呢，他本身的经济上的来源呢，就他不稳固嘛，就是你要制度上的你要。这个培植他是吧，你要给他一个这个 一个这个生存的大环境嘛。所以那个在正不往正路上引，没有一个好的制度，那么很显然他就要通过其他的这个因素呢来给自己想办法，

0: 就是放任他这个在往坏的道路上去走，我觉得这是一个哈制度。另外一个就是制衡的制度也消失了，就是我们过去这段时间讲罗马帝国，讲这个皇帝与元老院的关系，其实反复讲过多次，就是逐步的出现的是，即便在五贤帝期间出现的都是虚化元老院、架空元老院、弱化元老院，那么也就意味着国家当中它缺乏制衡，也就是说制度的一面，或者是说元老院向这个行政方面提供建议和指令的能力在削弱，皇帝一个人来治理国家的能力在增强。那么也就是说呢，没有了制度的保障，没有了这种指令性的这样一种纠偏，就使得说就是如果说皇帝换了一个人，那么你这个这个人本身又在军队没有非常强大的这个支撑的时候呢，他很显然面临是多方面的危机。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禁军的这个危机呢只是其中之一，也包括了这个其他势力的这样一种影响。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就是皇帝啊，他没有加强制度建设，虽然说这个经过了五贤帝这样的一个在罗马帝国历史上看来比较繁荣的时期，但实际上呢制度建设没跟上，也给了这个禁军呢这个有空子可钻的这样一种机会。那么同时呢，就是元老院它被弱化虚化了，也使得说元老院本身就那越来越扩充嘛，几百个人了，后来就
1: 对，
0: 那么他的集体行动也困难哈，他既被弱化，内部自己又虚化，他也没有一个核心的引领力，就使得说许多的问题在五贤帝期间积累了下来，然后呢到了一个缺乏控制力的皇帝手上就爆发了出来，才导致了就是我们看到的居然去拍卖皇位的这样一种，
1: 好的，
0: 即便到现在都觉得是根本
1: 很荒唐的一个事情。我跟大家来补充一下哈，第二位这个到六月份被干掉的武帝之年的第二位啊，由里安努斯，后头三位尼格尔叙利亚总督，然后呢还有这个阿尔比努斯不列颠总督，还有刚才讲到的塞维鲁多瑙河总督，就是大家理解成三个战区司令就行了，然后就是最后这些地方军头纷纷进京，都封自己是皇上，那就是内战嘛。所以就武帝之年的后三位就是三位军头嘛，然后这个进京混战，那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就很惨啊。所以就是我们看到公元193年武帝之年，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这个我们给大家提供一点谈资，说出来还挺装的。您知道不知道罗马历史上有武帝之年，第二位是拍卖上去的。对，这个给大家提供一点谈资。今天的全球通识学习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和支持啊！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之声，天天三幺五。
1: 从暖心陪伴到科学养宠，宠物经济正迅速成长为新的千亿级消费市场。近年来，领养代替购买理念深入人心，宠物营养、医疗保健、行为训练等专业化服务需求持续攀升。然而，行业高速发展的背后，部分领域仍存在标准落地难、收费不透明等问题。领养协议暗藏宠物贷套路、宠物伤人纠纷、责任难定等消费痛点也日益凸显。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全国伴侣动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兽医协会副会长刘朗，中国市场信息调查业协会宠物专委会副会长吴晓阳，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饶伟，共同探讨养宠如何不踩坑。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如今呢，养宠的朋友越来越多，很多人把宠物叫做毛孩子，称自己为宠物的爸爸妈妈，把宠物视为家人。宠物主之间聊的话题也离不开宠物吃什么、如何打疫苗、怎么养更健康等等。宠物消费市场也在升级，如宠物美容、洗澡等早已不是新鲜事，现在呢还有宠物按摩、宠物写真等个性化服务，和宠物相关的私域社群也不少。消费升级的背后是实实在在的账单。有数据显示，2025年城镇犬猫数量达到 1.26 亿只，消费市场规模突破3100亿元。预计到2028年将达到4050亿元，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宠物不仅是陪伴，与此相关的宠物经济是一个持续增长的消费大市场。但消费升级的另一面也出现了一些消费痛点，比如有养宠人反映，给宠物看病，同一种药在不同医院价格差别大，有时呢连药品名称都看不全。有的宠物体检套餐价格不透明，有的尽管有价格梯度，但因为自己缺乏动物医疗知识，很难做出适合自家宠物的选择。还有消费者想领养宠物，却被迫签了分期付款合同，最后几千元甚至上万元打了水漂。还有人在小区的路上走得好好的，被突然出现的宠物咬伤，治疗花了不少钱。宠物经济跑得快，那标准规范和维权机制怎样跟上步伐呢？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从行业标准化、营养与消费实操、法律维权等角度帮大家排雷避坑。欢迎全国伴侣动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兽医协会副会长刘朗。刘会长长期参与宠物行业标准的制定与推动工作，对宠物医疗、宠物食品等领域的行业规范和标准化建设都有深入的了解。刘会长，欢迎您。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欢迎您再次参与我们的节目哈。还有中国市场信息调查业协会宠物专委会副会长、国浩资金总裁吴晓阳。吴总呢还是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宠物产业研究院院长、全国宠物行业创新创业大赛执行主席。您好，吴总，欢迎您。
3: 哎，主持人好，全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哥。
1: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还有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天池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饶伟。饶律师在消费者权益保护和产品质量安全法律领域有深入的实践。您好，饶律师。
4: 啊，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既然今天我们来说养宠的话题，饶律师，您养宠了吗？
4: 主持人这个话题听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话题啊，但是我好像不能够很简单的去回答。为什么呢？首先来讲，就是宠物这个概念它到底是什么，我们说从现行的这个法律法规的角度来讲，其实并没有这么一个界定。那在国家的这个制定的标准里面，在有一个叫伴侣动物宠物用品安全技术要求中，它实际上对于宠物有这么一个定义，叫伴侣动物，也就是说由家庭豢养的，以观赏、作伴、舒缓人们的精神压力或者是情感寄托为目的的各类动物。 那在这个角度来讲，主持人刚才的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确实是有养了。对，我自己在家里面有养一只小乌龟，还养了一条小金鱼啊。这个可能说对于我们一天忙忙碌碌的回去看到乌龟慢吞吞的，就是舒缓这个精神压力啊，还是真的有一些帮助。包括有一条小金鱼是我们之前从很远的一个地方带回来的，那多年一直陪伴着我们，也产生了一些情感的寄托。所以回到主持人的这个问题，确实是有养过这个宠物，而且我觉得养宠物确实能产生一定的这个精神的一种激励的这种效果。
1: 其实提到宠物哈，我们一般可能会觉得比较常见的是犬猫类的，但是刚才饶律师也通过自己的这个养宠的经历来告诉我们，它其实在规范上是叫伴侣动物哈。我们身边随手养的一些比如说刚才饶律师谈到的哈，可以给自己带来精神寄托的这个小金鱼啊、小乌龟啊等等哈，也都算作伴侣动物的范畴。那目前全国宠物消费市场，或者我们叫伴侣动物消费市场，呈现什么样的格局呢，刘会长？
2: 现在中国的宠物产业的发展的比较迅猛，整个这个整体的是已经超过了就是3000亿。刚才你也提到了，现在目前呢，基本上进入了一个成熟阶段，以往的就是快速增长的阶段已经过去，所以现在这个叫稳定增长，稳定增长。这个在犬的占的还是这个体量比较大。但是猫的这个增长的趋势更快，但是猫的这种增长呢，可能对整个产值的增长呢，意义不是特别大。所以现在我是觉得那个全国各地在放开了养犬的管理相关的规定以后，可能会引发这个更一波的这种犬的这个增速啊。当然行业告别的这个快速增长时期呢，现在回落呢基本在4%左右啊，4%。就是从这个养宠的数量增加转向这个单宠的消费的升级。那么这个消费阶段呢，也是这个以宠物食品为这个刚需主力。那么医疗的赛道呢，增速相对来讲是领跑了这个所有的行业。从这个我们再看一到这个5月份吧，1到5月份，从各行各业来说，从宠物食品、宠物用品、宠物制药、宠物医疗来说，增长都是相对来讲都是比较猛健啊。而且呢，我是觉得今年有望就是再创新高，会打破这个原来4%到5%的这个界限啊，有可能会到10%的这种程度。
1: 也就是说目前全国的宠物消费市场是一个成熟的阶段哈，稳定增长。您刚才主要谈了犬猫类的，那其他的这些类型的伴侣动物占比大吗？
2: 像异宠的这块呢，就从前年开始吧，就开始逐渐火爆，到去年的时候达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程度。所以我们在各地的这个举办一些犬展，因为我也是亚宠会的会长。我们在亚宠展在召开期间，在异宠的异军突起，在很多方面表现非常的优秀。在其他的各地展会包括异宠的一些像医疗的需求异宠的这个整个增长的速度来说都非常可观。尤其是像鸟类鸟类是我们在这个鹦鹉的这个板块，我们大家知道鹦鹉曾经在我们国家有一个非常高峰的一个阶段，又引落到一个特别低的一个阶段。那么现在这个整个这个鸟类的增长，就尤其是鹦鹉这块的增长非常的喜人，所以也带动了整个这个异宠经济的发展。
1: 在行业内哈，是不是一般会划分为犬猫，其他的都归为异宠类啊？
2: 对，除犬猫以外叫异宠，一般的包括鸟啊，什么两栖爬行动物啊，蛇啊这些。
1: 我们想请教吴总哈，现在宠物医疗、宠物食品等行业规范和市场发展的节奏，您判断是不是匹配呢？
3: 现在整体来看，刚才刘会长因为也有讲到，其实我们过去的这个宠物行业的发展，它还是比较迅猛的。然后在这个迅猛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呢，它会出现的就是之前其实大类的，其实你像我们全国的消费，大致上可能有50%以上，其实集中在宠物粮。那么在宠物粮这个板块，宠物食品这个板块呢，虽然说医疗跟食品整体因为这个行业发展太快了，所 所以整体肯定是会滞后的。但是呢，在宠物粮这一块，我认为哦，这个宠物食品这一块，它的这个行业规范还有市场发展的这个节奏应该基本匹配，我认为刚好上及格线啊。然后呢，这个但是呢，在宠物医疗这一块，那因为整体医疗，咱们也知道的，这个明显的，我觉得正是滞后的。你包括这个宠物现在的市场的需求已经进入到这个专科化的这个程度，
1: 嗯
3: 啊，但是呢，现在目前我们宠物的这个专科医院呢、啊，那么还是这个不多。那我认为呢，2026年其实它是一个监管的元年，因为刚好我们从2026年5月份开始，
1: 嗯，
3: 包括我们处方粮、冻干粮的这个国标也正式的实施了，
1: 嗯，
3: 那所以大概我觉得两方面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1: 嗯，那您判断哈，如果说从及格线到良好线要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另外，从滞后到不滞后需要经过什么样的变化呢？
3: 这一方面呢，其实刚才因为刘会长也一直在推动这个全国的这个咱们宠物的相关的一些标准的建立。
1: 嗯，
3: 我觉得这个国家标准的这个建立，第一个从建立到实施。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啊。当然呢，这个如果从我们在国家这个标准没有推出来之前，但我们的这个企业标准还有我们的行业标准就特别重要。就当然我们要有一些行业里面这个比较有意思的，然后呢相对来讲又能规范自己的企业，逐渐的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这个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
1: 嗯，宠物食品和医疗等相关领域呢，刚才各位专家老师也提到了出现了一些乱象，请教找律师哈，宠物消费、宠物经济方面有哪些适用的法律法规呢？目前来说的话，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涉宠消费中应该关注的合法合规信息是什么？
4: 嗯，好的，首先我们要明确啊，就宠物呢，从概念上来讲，它是一种物啊，那它物呢就涉及到物的权利，就是对物的权利。那物权的规定呢，在我们国家的民法典里面就是有明确的规定它的范围。那对于宠物的这种作为一种动物，对于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是吧？这是属于民法典里面所赋予的一些权能。那同时呢，在涉及到宠物的消费和宠物经济这方面，我们去说还有就是涉及到的在民法典里面对于宠物或者说饲养的这个动物在日常管理方面也还要注意涉及到对外要避免侵权如果说涉及到宠物消费和宠物经济这方面更直接的呢，实际上是作为消费者

0: 在就是消费的时候，那不要受到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一个制约和保护吧。
1: 嗯，
0: 那消法里面规定说，消费者是为了生活消费而购买商品或者使用服务，那在宠物消费这个领域，实际上它还是跟消费者为了这个更美好的生活啊直接相关。
1: 嗯，

0: 对，因为可能因为在宠物的这个消费过程中啊，它是确实会涉及到的第三方的这一些人身安全、财产的安全，所以涉及到社会管理秩序方面。其实我们国家还有一部法律叫《治安管理处罚法》，就对于在宠物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关于社会秩序方面的一些遵守其实是有明确的规则的。
1: 饶律师呢，帮我们梳理了哈宠物消费、宠物经济方面适用的法律法规。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的是养宠如何不踩坑，稍后继续。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帮帮的忙。我被商家虚假宣传误导，掉进消费骗局，能帮帮我吗？
1: 我发现有不法商家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可以向你们反映吗？
2: 售后说来维修，可是到现在也没来，我该怎么办呀？
3: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4: 欢迎关注中消协来帮忙，
5: 维护公平公正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6: 天天315消费帮帮团，曝光违法商家，助力消费维权。
5: 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节目邮箱315@cnr.cn， 也欢迎添加关注央视频天天315。
7: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们想请教刘会长哈，怎么判断一家宠物医院或者宠物店的资质呢？
8: 我觉得宠物医院和宠物店的资质，首先第一个呢，它是必须要有工商营业执照，这是先行审批的，就是不管你条件是不是符合，你可能都有这个东西。第二个呢，就是专业的资质，专业的资质呢，像一般的动物诊疗机构，它必须要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当然，动物诊疗许可证它需要有一些先进的条件，你有多少个这个职业兽医，你有多少个什么样的这个布局，有什么样的设备。当然像宠物店呢，如果说它要是有一些活体的交易啊，牵扯的活体交易呢，它还有相应的动物防疫合格证啊，这些审批啊，这个当然它有相应的一些规定的要求。所以我们在看人的这个任何一个经营机构都首先要看它的这个
7: 营业资质，
8: 机构的机制啊，机构的资质来一个人员的资质。人员的资质是不是说真正的是说，因为像这个职业兽医说我是职业兽医，但是我又没有备案，那这个就是属于这个无备案的人员这个违法的行为。
7: 这种备案可查吗？
8: 是可以查的，在网上都可以查。
7: 还有就是
8: 非常方便，
7: 有一些宠物店啊，比如说他开展了这种宠物的诊疗或者类诊疗服务，这个是被允许的吗？
8: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从那个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职业兽医管理办法里都有相应的规定，所有的这个就是非授权的机构，如果从事了相关的诊疗服务，那么这个你拿的针、你拿的药都是违规的。所以像包括有的时候人家跟我说，哎，那个店他们也打着疫苗，那个店他们也在做什么什么治疗，那都是违规的。
7: 违规的哈。有消协组织近期发布了宠物诊疗消费提示，提醒我们消费者呢要查证照、查软硬件，还要理性对比、明码标价。刚才刘会长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梳理和介绍。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我们聚焦宠物消费，参与节目的嘉宾有全国伴侣动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兽医协会副会长刘朗、中国市场信息调查业协会宠物专委会副会长吴晓阳、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饶伟。再次欢迎三位哈。因为有不少消费者反映宠物诊疗的费用啊高，或者说收费不透明啊，吴总，根据您的观察，这种感受的原因是什么呢？
9: 好的，主任，这个其实一说到这个诊疗费高不透明，大家可能说都是怪宠物医院啊，认为宠物医院啊这个黑一心，但实际上我也为宠物医院讲一讲。因为其实第一个，我们如果现在正规的宠物医院，其实它的运营成本相对比较高的，

0: 你看，因为宠物医院属于是一个重资产行业，那包括它的一些设备啊，包括试剂啊，很多其实都是进口的。然后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确实它本身就存在了很多服务的这个不是统一的，那么它也没有统一的这个收费标准。你甚至包括我们一些诊疗的场景啊，它差异化很大，比如说根据宠物的它的病情、它的体型、它的年龄，那基本这个没有办法根据统一的标准来判断，几乎就很多是叫一宠一方案。那当然另外的呢，我觉得从宠物主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现在的很多宠物主啊，他并不能说算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宠物主，因为有些他可能就想到养啊，我开心我就养，但是呢他的这种动物科学的这种知识、医学知识可能还是比较欠缺的，所以呢这个才会形成这样子一些诊疗费用高，因为就是他会被套路啊，会怎么会这个不去关注这个治疗的方案啊和价格啊，我是从这两点来看。
1: 那我们消费者或者宠物主哈，有没有办法提前了解我这笔钱啊怎么花的，这笔治疗的开销是不是合理呢？因为我觉得是让每一位宠物主都了解这种相应的宠物诊疗知识，好像难度有点大。
0: 确实比较难。然后呢，但是呢，我也建议哦，因为我接触的太多，然后大家呢既然养的宠物啊，咱们就多了解一下，因为现在的很多社交媒体上面都有很多科普啊，这个第一个是了解一下。第二个呢，你到任何一个宠物医院，就像我们讲的，你一定要先选择这种正规的宠物医院，
1: 有资质的，
0: 就是它是对有资质的。然后呢，去了以后呢，这个一定我觉得去之前也要大家分析判断一下，不要动不动什么小病也抱到医院去。然后呢，最好比如说有一些自己能判，就像我们养孩子一样。那当然，如果一定要到宠物医院呢，那么第一，我建议是一定要看看它的价目表；第二个呢，一定要跟他确认好这个诊疗的方案和具体的这个费用的评估。然后呢，再来看看，比如说他的清单里面哪一些是刚需项目，哪一些是增值项目。比如增值项目呢，比如说他有时候会加入一些保健呐、或者说开了一些有点像营养品的东西啊，那这个就是重点要看一看。那当然我觉得最好的是不管说花了多少钱，留存好凭证啊，如果后面有纠纷的话可以有一些依据。
1: 您提到哈，我们宠物主可以自行来判断，比如小病不一定非要到宠物医院去。哎呀，这个标准怎么把握呀？什么情况下属于不太需要到宠物医院的情况？
0: 我觉得你像我现在我来聊一下，因为最近这个您有听说过这个宠物的中医其实也蛮火的吧？那么其实宠物的中医呢，比如说有一些宠物的一些小毛病啊，可能通过中医的手法，或者说给它做一些按摩抚触，甚至就是说它可能就不是病，它可能就是一些正常反应。那你判断好了，你就不用太着急啊，匆匆忙忙的去宠物医院啊，白花一笔钱吧。
1: 先了解情况，而且现在信息了解的渠道也很多哈，可以先做到心中基本有数，然后再判断如何来选择，确实是隔行如隔山哈。在选医院这件事情上呢，咱们要多做一些功课。有消费者发现啊，同样的检查、治疗、手术等等，在不同的宠物医院的价格啊，差别还挺大的哈。咱们先请教饶律师，同病不同价，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市场行为啊？
2: 确实是这样子，就是在我们目前啊，国家关于这种价格的定价机制上呢，绝大多数的商品和服务呢，都是采用市场调节价，除非有些极少数的是由这个政府指导价，甚至于政府定价，这个是在我们国家这个价格法里面是有明确的规定。那对于由政府来参与制定指导价或者定价的，这都是涉及到的。这个与我们这个人民生活关系很重大的极少数的，包括一些这个
1: 密
2: 切性的资源，对，包括一些垄断性质的一些商品，那除开这些之外，其实都是遵循的一个市场定价。那这个市场定价，当然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城市，可能确实因为各种成本的差异。包括刚才有嘉宾提到这个治疗方案的差异，包括这个运营这个宠物这个不管说是这种服务的这种机构，它的品牌对吧，它的这个定位，可能这因素都有影响。但是不管是基于各种差异所产生的这个不同价的这种情况，那都需要这个 明码标价啊，在消费者带着宠物去接受这种服务之前，都得要明码标价，不能有这个欺诈，而且这个信息啊一定要透明，
1: 事后再告诉这不行。
2: 对，是的。
1: 啊，如果我们说消费者遇到啊，以前有这种情况，说宠物要做手术啊，做手术的过程当中，然后说啊，你这个要加什么，相应的这个项目呀，要加价，这种的，是不是也不太好判断？那只是说这个宠物医院他把相关项目的这个价格公示了，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明码标价了。因为刚才说不同的宠物，它因体质的不同啊、年龄的不同啊、状态的不同啊，可能在手术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其他的情况嘛，是吧？
2: 是的，这个确实，因为真的是在对于宠物，比如说在治疗过程中，那基于治疗的一个紧迫的程度，可能他还真的没有办法提前就是去把这个给得很清楚。但是这个事儿一定是作为这个服务方来讲，他得有一个基本的标准，然后他得去证明，比如说刚才说的在手术过程中，要增加一项什么样的一个服务或者一项这个手术，
1: 是，
2: 那么他一定要去证明他的这个必要性和紧迫性啊，不能在做到半拉的时候突然说，哎，我需要加一个，那不就有点类似于趁人之危了吗？
1: 是，那刘会长，这种情况我们作为宠物主，作为消费者，是不是如果不掌握相关知识，那就是不太好判断啊？您觉得设置行业诊疗服务的分级指导价或者相应的标准，这种方法可行吗？
3: 我觉得刚才吴总跟那个饶律师说的都对啊，但是因为我本身是从事宠物诊疗，
1: 是，
3: 其实，在从事诊疗过程中，一般的在遇到在手术过程中说跟动物主人说加价，这种可能性不大
1: 。
3: 一般的我们在之前都会预估这个费用，预估完费用以后，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说发现他有其他的问题，这时候我们要征求主人的意见，就是你现在可以做也可以不做，没关系，到时候再做都可以。因为一般的来讲，动物主人是会选择当时就做的，因为他这样的，他可以减轻他的费用，因为只要做，他今后就是一系列的这些检查，该做的这些麻醉全部都要做，
1: 是。
3: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当的。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您说的，就是分级诊疗指导价格，这个最早在北京市我在管理北京小动物诊疗行业协会的时候，我们曾经就是出过这个指导价格。一直在出，每一两年我们就出一期新的指导价格，就是所有的北京市的动物诊疗机构都是沿袭这个指导价格去遵守的。但是后来因为出的这个反垄断法以后，然后这个行业要求行业协会不介入这个价格，所以我们这块的作用就削弱了。但是现在因为有很多的这个乱象嘛，就是人家所说的，就是你的所有的价格都不一样，同样的东西都不一样。因为他也不知道你对方是什么价格，我也不知道他另外一个人是什么价格，他自己定。所以这个当时我们像一些农业职管职这个职能部门就也在询问我们，说你们行业协会能不能做出一个指导价，让大家去遵守。我说这个就需要跟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啊反垄断局那块去沟通。那么我们行业协会能不能介入这个？所以我是觉得行业协会应该发挥它的作用，能够协调这个行业正常的一个收费。
1: 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哈。目前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怎么去判断它这个收费合不合理呢？您觉得？
3: 这个我是觉得，因为很多人说这个宠物收费，这个医疗收费贵啊，这因为我采访我的也很多，一般的我说的话可能有点伤人，就是。你那个，但凡你觉得贵的，那就你没尊重宠物。因为如果是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和你的妻子、你的丈夫，那你会觉得贵吗？你不会觉得贵，你只会觉得他是一个小猫小狗，所以我花了这么多钱就觉得贵。其实这个医疗它都是有正常的成本核算的。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
5: 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0: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1: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10: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12: 交响演奏会正式。
11: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10: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13: 我是主持人石薇，
7: 我是主持人丙文，
14: 我是主持人李成，
15: 我是记者赵薇，
16: 我是记者胡波，
17: 我是记者唐明，
18: 我是评论员思远，
19: 我是评论员唐静，
20: 我是评论员文慧，
21: 我是评论员富江。
11: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1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10: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 从暖心陪伴到科学养宠，宠物经济正迅速成长为新的千亿级消费市场。近年来，领养代替购买理念深入人心，宠物营养、医疗保健、行为训练等专业化服务需求持续攀升。然而，行业高速发展的背后，部分领域仍存在标准落地难、收费不透明等问题。领养协议暗藏宠物贷套路，宠物商人纠纷、责任难定等消费痛点也日益凸显。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全国伴侣动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兽医协会副会长刘朗，中国市场信息调查业协会宠物专委会副会长吴晓阳，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饶伟，共同探讨养宠如何不踩坑。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哎呀，这个说到养宠如何不踩坑哈，刚才在半点之前呢，我们探讨到了有关宠物医疗价格的相关问题。具体我们请教刘会长哈，因为您也是专业的这个宠物医生哈。在一些宠物医院，消费者发现呢，我拿到的这个处方上啊，只有大类药品名称，没有写具体的药名，还发现呢，可能会存在人药兽用的情况。有的朋友觉得说，我自己在家里啊，给宠物吃了人吃的药，只不过是稀释了一些或者减小了剂量，也有效果啊。这种情况，可以吗？对小动物来说有没有风险呀？
3: 我觉得首先这个就是现在因为咱们的病例处方规定出来以后啊，相对的来讲咱们处方的这块不再会像以前一样就出现一些只写大名称不写具体的小名称，这个不会存在，因为具体的用药都在上面明确。第二个关于人药的问题，其实这个有一些这个行业发展的太快，法规之后会导致就是整个跟不上这一个形式的一个发展。因为像宠物类的用药，因为它这个品种很少，所以在很多的宠物医生在使用这个药物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得已而必须要使用人用药啊。尽管是在法规上是违规的，因为在 我们的兽药管理条例规定，人药不得用于动物，当时指的是这个特指咱们的食品动物，因为防止这个药物残留对人产生危害。但是宠物它不是被人吃的，所以这个宠物当时我们也行业协会也在一直跟农业农村部在沟通，希望农业农村部把这个人药不得用于动物做一个司法界定。那这个应该特指食品动物，而不是指的宠物。所以人药不得用于宠物这个理论首先就是错误的。
1: 嗯，
3: 因为人药呢，这个它也是通过大量的动物试验来的。
1: 是啊。
3: 我们只要有专业的这个小动物这个用药这个手册，那么就会指导你不管是什么药，都可以是什么。当然，我们不太建议是宠物主人在家自己使用这个药，因为你不了解它的这个剂量，你也不了解它的这个使用的一些方法，那么有可能就会导致我们剂量过大，或者某些药物对某些宠物不太适合，而导致的一些过敏啊、中毒的现象一些发生。
1: 我问一个特别外行的话哈，您刚才提到了说很多动物用药还是比较少的，种类比较少，但是您说很多人的这个药它也是通过动物实验来这个就产生的嘛，就是可以使用，经过了动物试验哈，那为什么这个动物的用药种类还是很少呢？
3: 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国家只专注于像畜禽生产，然后畜禽生产它基本上是预防，它不会单独的治疗。而现在的宠物医疗它是跟人一样，人得什么病它几乎也会得什么病，那这是个体治疗。就像我们的这个养猪场说有一头猪病了，那直接就淘汰了，这个死了100只鸡我们也不会在意的。我们就感到疫情大量的上万只鸡就屠宰了，
1: 就是它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一开始
3: 不一样
1: 啊。
3: 对，所有的原来的这些兽药完全是用于经济动物的，那些经济动物都是以预防为主而不是治疗，但是我们宠物用药它不是预防，预防只占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大多数都要个体治疗。像一些小的这个病种类的，像内分泌疾病、肿瘤疾病，它这些药用量很少，没有一个厂家愿意为你兽药这点量去生产，那否则它这个药真的成了天价
1: 了。成本太高了，
3: 所以现在我们都觉得不合理。有些药就是人的药，同样的药，这卖几块钱，我们卖10几块钱，太不合理了。人家说，哎，你这是暴利，但实际呢，很多宠物医还在亏损。
1: 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大家觉得价格高，有一个原因是，它的生产成本本身就高，对吧？
3: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您提到的这个观点啊，如果觉得说这宠物诊疗的消费高，那是没有把小动物当成自己的毛孩子。
3: 对对对，我是觉得因为首先人呢它是以医疗保险的，像动物呢虽然有保险，它是保的比例啊，这个理赔的这个比例太小，所以你就觉得它贵了。因为如果说咱们说80%都是来由保险承担的，那你只付20%，那你肯定没事儿。但是很多人说啊，那个宠物保险说我们也上了，那你上的太小太少了，那你十几块钱，你说你要让人给你付的几万块钱的，那保险公司倒闭了。
1: 哎，那您说这个宠物的保险现在也是商险为主对吧？它其实没有强制性的，完全是看宠物主的这个选择。
3: 对，自愿选择的，所以现在宠物包括我们之前说，我那个保额太低，说你是不是能调整跟那个我们跟支付宝这块的一直在洽谈，但是他们就有点担心，就是如果我提高了保费，那这个失去了客户，那我现在刚刚维持的局面就不行了，这个，所以他确实他们有商业的一些考虑，确实因为本来国人在这个保险方面，在自己人的保险都没有那么踊跃，那更别说在这个宠物的保险上了。
1: 近年来哈，领养代替购买的理念呢，逐渐被一些朋友认可。像零元领养、免费领养的帖子呢，在社交平台和短视频平台上也不少见。但是啊，这背后有一些是捆绑高额分期消费的套路。本想免费领养，却陷入了宠物贷，这种陷阱怎么躲呢？咱们先来说说这个理念吧。吴总，您认不认可领养代替购买的这个理念啊？为什么说这种观念这两年比较多见了呢？
0: 从我的角度，我是非常认同的，我也赞同这个领养这个理念哦。那么，但是呢，这个领养理念呢，我认为也不能成为一个绝对的这个口号。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要通过这样子比较规范的去领养，然后呢，理性的来看待。因为你像领养的话，它肯定是能减少这个流浪动物的这个数量， 然后呢又可以抵制这样子无序的这种反应。

0: 因为繁育的话，如果它作为纯商业化，它其实会有很多是趋利式的嘛。啊，但是呢，我也说，反过来，你这个领养跟购买，它其实是可以并重的，因为有些人，比如说他就是喜欢这样子，比如说有血统的，然后呢，或者就是长相非常好看的，或者很独特的品种的，那你不能说一定就是通过领养来这样子来做嘛。然后当然呢，还有现在有很多这种伪领养的这种骗局，其实也是抓住了这样子，很多人其实他有这个有这个养宠的需要，然后呢，他又有这个公益爱心啊。那么当然，在领养的层面还有一点，因为如果通过领养，他其实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他可能是领养，但是呢，他可能就不一定有那么大的责任。如果说你是花钱买的，那你肯定会重视。
1: 这个情况比较普遍吗？
0: 我觉得一半一半吧。
1: 哦。这个和我的想法不一样哈、啊，因为我会觉得说，如果我是领养的，我反而会更重视它，因为我完全是有一种这个献爱心的这种感觉嘛，所以说我可能会更重视。但当然不是说买我就不重视了哈、啊。哦，那看来这个想
0: 法，但这个我们不是有一句话讲叫你如果爱我，你就给我花钱
1: 啊，
0: 所以如果你第一笔钱花出去了，你就会更重视。
1: 嗯，
0: 当然我们刚才说到了说我们这个为什么会有现在这个领养代替购买哦，那因为你看我们中国现在目前的这个流浪动物啊已经超过了4000万只，特别是在一线城市，其实流浪动物给我们这个城市的管理带来很大的压力。
1: 嗯，
0: 那这几年呢也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观点的这个转变哦，以前呢很多人养宠它可能就是炫富，然后呢但是现在的养宠呢可能我就或者说条件好一点养宠，但我现在呢大家养宠其实它更多的回到本质，就是它是一个我的一个情感的陪伴。
1: 嗯，
0: 那这样子呢就是包括我们一些社交媒体公益组织的推动，所以呢这个现在的这种领养代替购买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1: 嗯，我这有一个案例哈，有消费者看到宠物店啊推出的零元领养宠物猫的广告，参与其中，但是一不留神和宠物店签了24期的分期合同，每月呢要付几百块钱买指定的猫粮，这总价算下来啊比直接买猫还贵好几倍。还有一些免费领养的合同条款呢非常的这个条款啊极其苛刻哈，比如说宠物就算病亡了还要继续支付这个宠物用品的钱款，想解约呢那得支付高额的违约金哈。饶律师，怎么样去防范领养变贷款，或者说参与这种免费领养的活动的时候怎么样避免被套路呢？
0: 嗯，对，这个其实首先想再说明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个宠物它的获得，就是这个个人要养一个宠物，那么它获得的方式，你比如说刚才谈到了通过购买，通过刚才说叫领养，
1: 领养。
0: 那我理解这个领养，其实从法律上来讲，应该是视为对方就原来的所有人，他赠予这个宠物给到这个领养人啊。那领养就肯定就不应该是要花钱的啊，不应该直接花钱的，至少说。那另外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城市的流浪动物的这个养护，对吧？这个。我们可以叫做无主物的一个先占，因为它已经流浪嘛。如果说有爱心、有兴趣，你把它给带回家，然后长期的来作为一个宠物来养，那么就是属于无主物的一个先占。那在这种刚才说的这三种模式下，其中刚才说的领养的这种模式，如果在签署了有一些这个领养协议，对吧？同时他又附带了说要买指定的这种动物的食品，甚至于有极其这个严苛的一些违约责任。
1: 对，
0: 那我想这个其实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双方在所谓的领养这种模式下，他到底有没有完全去披露整个这种交易的范围啊，不只是说我把这个宠物交给你啊，让你来领养，那这事儿就结束了，因为它附带的还有很多的就是后续的一些就是对于领养的一些义务，对，一些附加条件。那在这种内容之下，其实对于领养人来讲，他就可以去就是如果出现纠纷啊，他可以去提出，就是说在原来所谈到的一些协议里面，到底这个原来的这个所有权人，原来的这个主人，他到底有没有跟这个领养人

0: 去披露后续的这些个责任，包括说分期也好，包括要买指定数量的什么这个食品也好，还是说一些违约责任也好。对，如果他没有这种，我们通常会认为这个，如果他是常大量反复使用的，那通常会认为这属于格式条款。那如果是属于这种格式条款的话，对于提供这个格式条款的一方，他应该要有这么一个提示对方注意的这么一个责任。如果他没有提示，那从法律规则上来讲，这个条款就可以主张叫不成为合同的内容，也就是相当于这个内容就在双方之间就没有达成，
1: 就这个约定的补充条款就相当于它无效，这样理解对吗？
0: 对，您说无效是我们一个通常的理解，其实这刚才说的它不构成合同的内容，其实都说双方都没有达成这个合同、对，但是如果说确实有签了，但是这个合同的条款里面有叫我们叫显著的去扩大自己的权利，然后损害了对方的权利，那对于接受这个协议这一方来讲，他是有权利去主张这个格式条款无效。这就是刚才你所提到的，我们要提
1: 这两种情况是不一样的，
0: 这是两种情况，对，两种情况啊。
1: 但现实当中哈、啊，比如说我想领养，我找了宠物店，那可能我是基于我的这种爱心啊，养宠的意愿等等，我好像就不太会注意相关的这种，尤其是领养协议的补充条款，这个往往就是产生纠纷的一个原因，是吧？
0: 嗯，是，但是就是刚才我们谈到，整个从获得这个宠物就领养到自己名下，它其实不是简单的就结束了。啊，因为按照刚才所说的跟宠物店的这种交易啊，这种模式啊，它其实附带的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对于领养人啊，有附带的其他的一些义务，所以应该把附带的义务跟领养这个事儿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估、来考量。
1: 我们请教刘会长哈，您跟我们说说正常的领养人责任和义务应该是怎么样的？另外，您对于这种带有附带义务和责任的领养协议哈、或者是领养的方式怎么看？
2: 我觉得这种领养呢，其实它不完全叫一种领养，它只是一种商家的一种噱头，它本身是应该卖这个宠物的，所以这跟咱们那个流浪动物的领养是完全
1: 不是一
2: 个概念。对，流浪动物的概念就是它确实是流浪动物，我们在领养这个兄弟爱心，但人家商家的这种领养，它是什么？它本身是纯动产，它是有一定的价值的。它假如说本身标价是2000块钱，那我就变相把2000块钱变成粮食给你，我就附加的是要你要买我的粮食，然后才能领走这个犬。所以它是以这种，它只是一种宣传的一种手段，一种方式。那么作为我们这个所谓的领养人，或者我不认为他是领养人，他就是一个购买人。他购买人就是你应该想到，就是我是在付这个钱，只不过我就是不断的在付这个逐渐在付这个钱，每次来买这个粮食。
1: 那我可以理解为是商家盗用了领养的这个理念吗？
2: 对，其实他说领养是不对的。那这个你只要有附加条件都不是领养，这个领养是不能再有任何附加条件的。就像我们在导盲犬的在给指定的这个盲人的时候，是不能带任何条件的，全部都是赠与。所以我觉得张恩说从那个工商管理的角度来看，说就这种说我叫领养，但是实际上我有附加条件是不是违规？当然这个劳律师可能更清楚一点啊。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你作为一个就是所谓的领养人吧，就是因为咱们都是有智商的人，你不傻，他有附加条件，你可以拒绝，你可以不用。但是因为他喜欢这个动物，
1: 是啊，
2: 他是因为是纯种的，他所以他就说，哎，我要把它带回家，我要养它，所以你的附加条款我就接受。但是后来琢磨，这个不对呀、
1: 或者一听这个领养，脑子一热，没想那么多嘛。
2: 对对对，所以这时候就是反悔了。我觉得就是都是成年人，你就是遵守这个合约制吧，这个大家就你既然签了协议，就应该遵守，真的是最起码成年人应该遵守的一个规则。
1: 那说到这儿哈，饶律师，您觉得说这种以领养为名但行的应该是购买出售之实哈，他这种这个协议有效吗？能算什么样的这个协议合同呢？
0: 就首先来说呢，刚才这位嘉宾也刘
1: 会
0: 长也提啊，刘会长也说到，就是双方对于这种业务模式

0: 是有一个正常的判断的，对吧？就是它是以领养的名义，其实附带有销售这个宠物的实物，其实是一个整体啊。对于这个消费者或者说是领养人来讲啊，他也应该要去了解这种业务模式下所附带的这个义务。
1: 嗯，
0: 所以还是得关注自己的一个权利啊。如果说确实这个商家也明确的去披露了说这种模式下比如说要买多少的一定量的这个食物作为这个领养的所谓的领养的一个附带的条件，那这个协议如果说在提前都已经向这个领养人披露了，并且这个确实这个价格它也没跟市场行情来讲也并不是说这个显著的去高，有这种欺诈的这种问题，那实际上这个协议是应该得到遵守的。
1: 哦，这样的哈，所以我们在领养之前要充分了解协议的内容，然后呢明确自己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哈。接下来呢我们最后一段时间再来说一说宠物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吴总，养宠人啊怎么判断一款宠物粮啊宠物食品它是不是安全可靠的，这个配料表应该怎么看？
2: 对，那这第一个，如果我们说快速的去判断的话，我觉得第一肯定，大家要先看它是正规产品，有这个正规的厂家、正规的生产许可号啊、产品执行标准的。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我们就可以直接看包装，像包装上面，比如说这个如果三无产品肯定不能选，然后呢，比如说包装是看上去就档次比较低的，然后呢这个价格低，打开了以后，比如说它这个气味又比较刺鼻的。这种肯定就不能选了，然后再来呢，如果说有第三方检测的报告啊这些的，那就更好。那所以呢，包括比如说从这个配料表是肯定是最重要。其实我们现在人吃我们也看配料表嘛，那么就看配料表是不是简单的。你看配料表一堆，可能十几种、几十种，那这个项目我觉得这个产品肯定是不能选。那配料表之中啊，我们其实就看那个。首位的那个原料，
1: 嗯，
2: 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猫啊狗啊，其实它都吃肉比较多，那如果这里面它是鸡肉牛肉 鱼肉啊，然后鸭肉啊等等的，像这种可以选。但是呢要避开那个什么，就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肉啊，包括呢各种话术，他们有一些话术他们会说的，比如说叫肉骨粉啊，禽类副产品粉啊这种的，就你搞不清楚它里面到底是什么，这种我觉得要避开。然后包括有一些他们会写最好的就比如说是鲜鸭肉啊，鸭肉粉啊这种就比较好。然后呢比如说它还有一些像那个叫肉浆啊肉米啊这种呢，它水分就高，实际的这个肉占比就很小。其实呢就跟我觉得跟我们人来相比差不多，就是当然这里面它就是还要区分添加剂，如果像有一些像什么人工诱食剂、人工香精等等，这种就是属于一种比较高危的添加剂了。那包括如果说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叫维生素啊、矿物质这种就比较正常。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回到刚才讲的，我们养种宠物主，其实呢，确实真的，你包括像我们养好一个孩子一样的，你也多去学习，然后呢，跟我们人的东西相互搭配，其实它道理是互通的。
1: 吴总，现在网上还有卖这种宠物鲜食的，或者说用鲜食来制作的现做的这种宠物粮，然后再给你发快递哈，这种的您觉得可以尝试吗？
2: 我觉得就是这个也是要有个判断哦，就是我们刚才回到刚才其实大家包括在讲的那个上一段讲的这个领养的一些坑啊，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是这样，我们现在养宠的大军里面啊，其实大量的可能50%以上是00后，那00后呢，他们相对来讲就是我们说的比较简单一点，所以呢，他们的一些知识上面就会稍微匮乏一点。那像比如说鲜食，我觉得第一肯定是可以的，因为本身鲜食的话，那么它注重的就是鲜嘛。那但是呢，就是网上可能现在呢，它有很多这种鲜食的工作室，小工作室。但你就是它没有任何的标准，你没办法去判断说它到底比如说它有很多的环节，它去可能菜市场买的肉，然后你就不知道它这个肉买的是怎么样。第二个呢，它在加工制作的时候，它的这个工作环境可能就会呈现的污染或者有病菌，那你无法判断。那我这里呢顺便提一下，就是我所了解到的某一个国内的这个头部品牌他们宠物粮的头部品牌，他们正准备做这个大型的这种标准化的 鲜食的这个同城配送
1: 哦，
2: 那这样子如果说它有这个背书有这个工艺，那么它其实整个鲜食的市场就可以把它铺开。
1: 如果说哈，我们在现实当中遇到了宠物消费的纠纷，可以怎么维权呢？难点是什么，饶律师？
0: 现在对于这种宠物的消费的维权，主要是在于这个，比如说赔偿的范围。因为我们理解这个，如果说是在宠物消费过程中受到了一些损失，你比如说动物受到了这个伤害，甚至于动物甚至于死亡，那么这个赔偿怎么来证明对于这个宠物主或者消费者的他的其他的一些损失，除了一些就是说购买的费用啊，包括这个去诊疗的一些费用啊，那其他的费用它不只是说一个物，它其实刚才我们最初就谈到这个宠物它实际上是附带着很多的情感的寄托，那这一部分实际上在精神损失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目前很少能够支持说基于这个宠物消费的模式下这个宠物受到损害或者伤害，然后给宠物主予以精神损失赔偿，这个是很难的啊。另外就是说确实从这种出现这种争议过程中啊，对于消费者来讲，他获得这些相关的一些证据，特别像在诊疗过程中的一些证据，其实一般的消费者是没有这个专业的知识的，所以我想这两个问题算是比较大的问题。
1: 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大主题哈，养宠如何不踩坑？刘会长，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怎么样做好宠物管理呢？做个明明白白的养宠人，您有哪些建议？
3: 我觉得作为养宠人呢，这个养宠会给你带来很多的精神的慰藉。那么我收获这种陪伴的时候，我觉得更应该这个担负起一个责任。就是大家也是建议大家吧，就按时给宠物啊做相应的这个医疗注射，然后定期的这个体内外驱虫，包括一些必要的时候给它做一些这个绝育啊，包括这个日常的科学的喂食。尽量不要喂人的一些食物啊，包括自己在家滥用这个人的药品，这些都是不应该的。看病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多数都会有正规的一些资质的宠物医院，只要看他资质就 OK 了。再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出门一定，咱们一些现在新的这个动物防疫法规定的，都是咱们出门一定要牵食。因为每年我们在宠物医院发现的，就是被因为被车撞啊，因为发生纠纷，相互之间的这种狗咬，这个或者造成人的伤害的这种都比较多，所以要文明遛犬啊，这个要不是养了，就是不管说我们是自己养的还是领养的，都应该不离不弃啊，担负这种责任，同时要科学养护啊，更要就是明明白白吧，做一个有担当的养宠人，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1: 是养宠呢是一件温暖的事哈，但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不能只靠爱和信任。希望今天这期节目能让每一位养宠人或者正在考虑养宠的您，都能在投入情感的同时多一份理性和从容。感谢全国伴侣动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兽医协会副会长刘朗、中国市场信息调查业协会宠物专委会副会长吴晓阳、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天池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饶伟参与今天的天天315节目。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韩志峰，导播夏青，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提示您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

0: 起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

0: 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仙宇。
3: 大家好，我是文一。
0: 还有我们的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共同进入今天全球通史的学习。我们和您共同学习的主题是罗马皇帝图弥善为何要建日耳曼长城。我们北方的朋友来说一说，距离你最近的是哪段长城，哪个长城的烽火台关隘。南方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你去过我们的哪段哪处长城名胜，包括呢大家最想去的是哪儿的长城。这个今天我们要讲一讲罗马皇帝图弥善为何要建日耳曼长城。作者是斯塔夫里亚诺斯教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7版中文校对版，大家可以看一看李莹组长面前的这个图书，翻到第172页，其实您翻到哪页都行，因为我们接下来讲的是隐藏剧情，这个书里并没有，要填补一下全球通史它中间的一些
1: 历史之树，
0: 哎，空白空白，对对对，因为全球通史写的都比较概要嘛，我觉得我们的工作能为大家带来一点小小的空白的一些填充就很有价值。来吧，咱们开启全球通史的学习。

全球通史啊，第172页这一页我们讲了好几个月了哈，因为这页写的非常的简单，尤其这一段哈，说这个奥古斯都就是屋大维。

0: 之后的四个皇帝啊，提比略、卡利古拉、克劳迪和尼禄都是不称职的，但是帝国经受住了他们的暴政啊。尼禄请注意啊，是这个公元68年东汉初年然后被刺杀的。此后的五贤帝，第一个就是聂尔瓦，公元96到98年在位，然后图拉真啊、哈德良啊、安东尼啊和奥勒留啊，五贤帝统治下罗马达到了极盛。请注意，从尼禄去世到图尔瓦继位，这中间公元68到公元96可是差了30年呐。那么这就是我们这段时间跟大家带来的全球通史的隐藏剧情。我们讲到罗马皇帝提图斯为何要修建大型浴场，公元69年，尼禄死后的第二年，罗马进入了四帝之年，这一年换了四个皇帝。大家还记着这四个皇帝都是谁吗？来，我们接着来说，今天的主题是罗马皇帝图弥善为何要建日耳曼长城，四帝之年的最后一帝，第四个执政的皇帝韦斯巴乡开启了弗拉维王朝。他之前是这个犹太行省的军阀，那么韦斯巴乡呢干了十年左右啊，最著名的就是兴建了罗马斗兽场啊，以及跟那个屎尿征税啊、厕所税啊，到今天部分欧洲地区管公厕还叫韦斯巴乡，多有意思啊。然后他的儿子提图斯，大儿子提图斯在这个公元79年左右继位，继位之后呢就那个继位之后呢就赶上了火山爆发，庞贝古城那个毁灭性的灾难，要玩命的救灾等等啊，就是确实很累，结果没干两年就去世了，非常的可惜啊。因为提图斯的口碑非常好，到我们今天的主角图弥善，罗马皇帝图弥善继位。钱宇先给我们讲一讲图弥善是谁，和这个累死在任上的提图斯是什么关系？
1: 亲哥俩。然后在开始我们全球通史严肃话题之前，一定要保持我吃瓜的风格。我一定要强调，我们不能给别人起外号，起外号是一个不好的习惯。但是为了方便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关注度，我要分享一个关于图弥善的外号。
0: 啊，
1: 他的外号不是我起的，他的外号是塔西佗给起的，叫秃头尼禄。秃头尼禄，大家请记住这个小外号。为啥呢？是因为本身图弥善成年以后他是个秃头，这是外形。第二个，为什么叫秃头尼禄呢？他和尼禄有很多的共通之处。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很多史学家对于他的评价就是俩字儿：暴君。哎，跟尼禄很像。待会儿我还会分享很多生活细节，其实跟尼禄也特别像，比如特别喜欢在公共场合诗朗诵，哎，这种艺术家的爱好吧。所以塔西佗
0: 太尴尬了，在公共场合诗朗诵，大家谁能有勇气在公共场合诗朗诵？可以在弹幕上说一说，我行，谁行？觉得行，弹幕上打一，万万自己不敢这么做，在弹幕上打二，这太高调了，显眼包嘛，这不就是显眼包吗？对对，千韵接着说。
1: 对，所以大家记住，图弥善外号秃头尼禄，哎，也是这个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他是公元51年到公元96年，大概也就是活了40多岁这样的一个时间。时间重要的节点，咱们就是说公元81年，他的亲哥哥提图斯，正史上说是因为发烧病逝了，但是野史和很多秘闻里说，就是他的弟弟图弥善把他弄死的。包括他发烧以后不让佣人去照顾他，哎，把自己的哥哥弄死了。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怀疑或者叫阴谋论呢？首先，提图斯是一个美誉度很高的皇帝，很有民心，对吧？然后他继位才刚刚两年，而且他去世的时候只有41岁，我们就想是一个年富力强的皇帝，而且非常正在政治上施展抱负和宏图的皇帝，突然因为一个发烧就病逝了。所以在当时罗马和后来的很多史学家都有怀疑，认为是这个图弥善把亲哥弄死了，自己呢后来是被禁卫军拥立，哎，即位当了皇帝。哎，保持我们吃瓜的这个传统啊，接下来讲点正经的。 图弥善本人呢出生在罗马，他出生的时候当时就是尼禄在位正统治呢。他少年的时候虽然接受了比较好的教育，但是整个的生活状态特别不好，一个是贫穷啊，另外一个是在逃难。贫穷是因为他哥和他爹啊都出去打仗去了，让军阀混战呢，大家好理解，所以他是跟着亲戚在流离失所中度过的这个青少年时代，亲戚家也不富裕，很好理解。逃难呢就是军阀混战嘛，所以有很多当时他爹威帕乡的这个政敌啊正在追杀他，所以呢整个的图弥善的青少年时期过得不是很富裕，也不是特别贵族的那种体面的感觉，反而是流离失所，很穷。有记载说当时他在亲戚家里，家里连餐具都凑不齐一套的这种状态。你说这种外部环境艰难就算了，他爹维帕香还特别讨厌他
0: 啊，这样的
1: 讨厌到什么程度、哦、啊？对，讨厌到什么程度啊？就出门都不爱带着他，就说你在家待着，别出去给我丢人现眼，就有点这种感觉。所以性格上啊，这个图弥善还有点孤僻，不太合人群儿。大家可以想想，一个少年从小经历了外部环境和亲爹的不待见，所以性格上我个人认为一定是有一点扭曲的。然后呢，为什么说叫秃头尼禄呢？就是说他青少年从小啊就喜欢学习文学，还自费出版了很多关于诗歌的书籍。这里要提到一位罗马的著名历史学家叫斯维托尼乌斯，他写了一本特别牛的书叫《十二帝王传》，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十二帝王传》这本书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重要的事情一笔带过，哎，什么镇压犹太人啊，什么这个皇帝的丰功伟业一笔带过，细节上的事情描写的特别到位，堪称罗马皇帝起居录，
0: 帝国八卦史，
1: 大家
0: 对对对
1: 对对对，特别符合我的这个文学品味。在这里头呢有褒有贬，可以说写的相对的比较公正。比如说苏维尼乌斯在这个十二帝王传里啊，把这个青少年时候的图弥善描写为一个博学和良好教养的青年，谈吐优雅，但后边又写别的了，我待会儿会分享。但针对这一点呢，另外一个我们著名的历史学家塔西佗说，这个图弥善就是一个不懂装懂的文人，没事就搞公开的诗歌表演和诗朗诵，啥也不是。这是两个历史学家对于他文学素养上的评价。
0: 哇，你看看说说，你看看弹幕区大家对于在公共场所诗朗诵这事儿很感兴趣啊。这个而且大家纷纷在挑选自己的作品呢、啊。这个各位网友来说一说，如果必须那个对吧，必须要在公共场所诗朗诵的话，你会朗诵哪首诗啊？对不对？你会在哪儿啊？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地点，在自己的城市在哪儿，在啥地儿，然后朗诵一首什么样的诗啊？这个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啊，看看谁的诗品比较好，以及大家选的那个交集比较，哎，《满江红》或者秒答，这个大家秒答，这个说说你来选择哪首诗？千羽，你接着说，这个塔西佗对他不以为然，对吧？啊。
1: 对对对，这个塔西佗还给他起外号，对吧？然后我们接着说，这个你爱好文学爱好诗朗诵就算了吧，他特别渴望像他爹和他哥一样去打仗建立军功，而且你在罗马帝国这种社会氛围下，你没有军功，你一个老爷们儿立不住脚啊，对吧？但是呢他爸太嫌弃他了，根本不带着他，就给他扔到亲戚家。但是图弥善这哥们儿心里啊又特别崇拜和羡慕他爹和他哥哥的军功，于是他有什么骚操作呢？就是每次他哥和他爸爸呀就是打了一个胜仗回罗马搞那凯旋仪式的时候，他就让佣人抬轿子，哎，倍儿骄傲的跟在队伍后面，就是羽绒有烟的那
0: 蹭流量，是吧？蹭流量，对对，
1: 蹭流量，哎，假装这个有我一份儿。然后呢军阀混战，在这个弗拉维家族初步获得政权之后啊，他的父亲和哥哥还在各省去打仗，这个时候呢他不是闲着吗，他就留在了罗马，在这个元老院里边担任家族的代言人，有点权力，而且他哥和他爸爸也得推举一个自己家族的直系去搞元老院吧。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时候大哥就不着调了，有权力就算了，他瞎用，他没事就给人这那个封官， 你当个省长，你当个军团团长，就瞎封，也不管你是啥，你给我钱我就给你封一官。最多的时候一天他就分配了罗马城里和外地的20多个官员，你想想这有多离谱吧，以至于在史书上就描写维帕乡，就是他

0: 爹的一个抱怨，说他怎么不把我的继承人也给指定了。于是呢，他爸回到罗马以后，就把图弥善在元老院的职务直接给解除了。你还是回家继续待着吧，别给老子出来
1: 朗诵去吧，就是你去街头朗诵去吧。对对，不要干正事儿的，
0: 不要胡搞了，这家里的基本面都被你霍霍了。然后呢，图弥善不觉得，然后他就是多次的

0: 年暴毙的，所以才有了很多关于他谋杀哥哥的猜测，哎，供大家来分享。然后我们接着来吃瓜吧，来看看这个《罗马十二帝王传》里还关于这个皇帝图尼善有什么描写。比如说苏维图尼乌斯在这个皇帝起居录里写，除了捕捉苍蝇并且用铁笔刺死他们之外，皇上什么事儿也不干。
1: 这不行，这完全是个黑粉头子。这个罗马帝，这是罗马十二帝，这写的太没有营养了。这个对你接着说。
0: 但是前面人家可夸了他是有良好教养的青年，谈吐优雅了，他是夸过他的。但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
1: 你再说一下，这不就是用圆珠笔扎苍蝇是吧？怎么说来着那话的？
0: 对，就是除了捕捉苍蝇用铁笔刺死他以外，啥事儿也不干。
1: 大家觉得这看完之后你觉得靠谱吗？这埋汰这个图弥善，这真是不吝笔墨。觉得靠谱，大幕上打一，这可能是作者的一种叫埋汰和加工吧。在大幕上打二，前面你接着说。
0: 好，然后还比如说在这个皇帝传的第十章里头，哎，苏维图尼乌斯记录了这个图弥善皇上因为一点小破事儿处死了一大堆人。比如说他去这个剧院里看表演，这演员演的太水了，不行，不到位，来杀了吧。就是这样，就不管你是贵族皇亲国戚还是只是一个小演员，皇帝只要看你不顺眼，随便一个小借口就可以处死。这个记录呢，就是来体现图弥善是一个残暴喜欢滥杀无辜的皇帝的这么一个形象。除了残暴和滥杀无辜以外，在这个历史学家苏维尼图埃斯的笔下，他还是一个特别贪婪的人。比如说在第十二章里就写怎么搜刮民脂民膏，原文是这么写的啊，无论天南海北，活人还是死人，只要遗产一经起诉，无论何种罪名，一律没收。大家能理解这个话吗？甭管你活了死了，你财产多少，皇上只要动了这个心思，随便给你起个罪名，好，你的家产就归皇帝了。所以用这一段的描写呢，去形容图弥善皇帝是一个贪婪的而且比较邪恶的这样一个形象。当然我们说了很多历史学家，就像你说的，一个是圣者书写，还有一个就是历史人物有的时候是扁平化的，但我们只能从这些历史记载里去脑补关于这个暴君的一个形象。最后他的死就跟尼禄也有点相像，就是他这样滥杀无辜呀，敛财呀，包括元老院的元老只要对他一言不合他也杀元老，所以大家就对他引起了公愤。最后呢，他是被几位元老包括自己的媳妇儿一起密谋，在公元96年给刺杀掉了，而且死后处以极刑。这个极刑是什么？就是大祭议清除法，就是罗马元老院的制约皇权的一大极刑。只要说除名，大祭议清除，官方记录删除，个人雕像破坏，你颁布的法律会被废除，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所有后代会失去皇帝的资格。所以后来才会拥立尼尔瓦继位，去开启五贤帝的时期。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没有找到合适的图片跟大家去分享。
1: 被格式化了是吧？对。
0: 所以我拿不准这个我们能在网络上看到的照片是不是图弥善，所以这是今天的一个遗憾。哎，吃瓜到此告一段落。
1: 非常精彩，大家这个图弥善的形象立体了。你刚才前面介绍的你印象最深的细节是什么？打到我们的弹幕区。俊瑞说，你们有没有来过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广州大排档？当时还有茶楼，很多人喝了两杯之后就会大背唐诗，同时还有自己的批注。我觉得多文艺啊，多有那个对吧，多有这个艺术气息啊。背完唐诗之后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对，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啊。我还沉浸在千羽说的土弥善用圆珠笔刺苍蝇的那个情境里，像极了在办公室等下班的我。这个大家印象最深的是，来吧，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吧。啊，还有网友说，哎，咱们再讲更多的细节。还有网友说，土弥善差点成为罗马帝国的李煜啊，就是这个春花秋月何时了那个李煜啊，对，李后主啊，南唐李后主。我说这看来也是跟尼禄似的。

0: 也是个文艺小青年。那么好了，他这个我们说他的哥哥呀，他的哥哥提图斯呢是罗马历史上第一位这个儿皇帝，这个父死子继，韦斯巴乡传给了他的哥哥提图斯，而图弥善是罗马历史上第一位帝皇帝，就是弟弟继承了哥哥的位置。哎，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兄终弟及的那个帝是谁呀？大家打到公屏上。
1: 1982年4月，51岁的他调任义乌县委书记。当时，义乌城区面积只有2.8平方公里，一条马路7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这句当年的民谣中，满是人们的辛酸和自嘲。
2: 义乌是人多田少嘛，人多地少嘛，也是个很穷的，很困难。
1: 义乌的货郎们奔走四方，摇着拨浪鼓招揽生意，清脆的鼓点声诉说着生活的艰辛，也寄托着未来的期望。来到义乌不久，一位农村妇女当街拦住了他：“书记，你给评评理，我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2: 我说我叫黄梅庆，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比我婆还有农村呢，你去调查一下。
1: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工作人员忍不住插话：“书记，这会惹麻烦的。”他摆摆手，坚定地说：“老百姓日子过不好，才是真正的麻烦。”1982年9月，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建成开业。这两排用水泥板搭建的临时摊位，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为农民和个体商贩开办的市场。面对上级的调查和亲人的劝阻，他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乡亲们闯出一条路，我可以不要乌纱帽。

0: 1984年11月底，他调离了义乌。10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40排整齐的玻璃钢棚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上万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之初涨了3倍。1986年9月，义乌第三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1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10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2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1年1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100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4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他。
0: 2018年12月1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庆祝改革

0: 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1: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者谢高华与世长辞。在家乡衢州灵堂中贴着家属的告示，不收晚金，丧事从简。在他遗像下方静静摆放着一只拨浪鼓，此时此刻仿佛有万千的鼓点声

只是一根火柴，划出了点火星，使义乌人民创造了奇迹，燃起了熊熊烈火。我在义乌，没有一处房产，没有一间商铺，没有企业的股份。看到今天的义乌，我觉得自己很富有。

0: 想要回看完整版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人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1: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世归零。
2: 没打中，
3: 让子弹飞一会儿。
4: 往前看，别回头。
5: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6: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7: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8: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9: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明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欢迎收听王冠红人馆精彩内容重播，想要回看完整版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人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0: 大家发来的都是哎，赵光义，这是大家最熟悉的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帝皇帝啊，还有谁？还有谁？大家想想，肯定还有崇祯，对不对？哎，还有，大家想一想，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帝皇帝，这个罗马帝国的第一位帝皇帝图弥善，这么不着调，而且父亲和哥哥都是这个赫赫战功，那么就是他为什么能继位，以及他继位的时候，这个唯一你观察到元老院是个什么态度？
1: 元老院其实呢，很大程度上它是被迫接受的图弥善的继位。那这种基于血缘的事实呢，就是让元老们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哎，只能是先承认吧，维持这个政局的稳定。那另一方面来说呢，其实元老院和图弥善的关系啊，从开始就是紧张对立的。因为图弥善这个人呢，他很喜欢在议事的时候坐在一个高高的这个台座上，然后俯瞰下方，就是要求元老们要对他绝对的服从，所以说是严重的冒犯到了元老院。那他的这一系列操作呢，使得统治的根基从一开始就不稳固的，面临着很多的挑战。首先啊，他面临的一项挑战就是关于合法性的质疑，因为他的即位嘛，是依托血缘，而不是元老院的正式推举。而且刚才倩玉也提到了，他父亲和他兄长呢是在位的时候有意的限制他的政治的权利，所以说呢，他没有足够的这个战功以及政治声望来服众，元老院的贵族就是看不上他。那第二点呢，就是他要面临的挑战啊，要重塑军事威望来巩固边疆。当时其实罗马帝国边境的局势是比较紧张的，像大不列颠北部的战事呢需要投入大量的兵力，而且呢莱茵河和多瑙河前线的防御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那对于一个皇帝而说，这个军功是他尽快的树立威信的一个很有效的方式。哎，但是图弥善本人呢，此前是没有获得过能够有决定性的胜利啊，这是他的一项短板。那最后呢，也就是最具有根本性的挑战了，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他跟元老院之间的关系太紧张了。那他能不能驾驭或者说安抚好这些元老，哎，也就成为了决定他的统治能否平稳的关键。
0: 好，各位网友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啊，这个我们央视频官方直播间。此刻的标题《全球通史》：罗马皇帝图弥善为何要修建日耳曼长城？各位网友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们正在和大家学习的是，罗马的皇帝图弥善，因为他的哥哥提图斯啊，第一呢，没有儿子。这个实际上是捡了个大漏，图弥善真的是捡了个大漏，提图斯没有儿子。第二呢，提图斯去世的时候40出头，就所有人没想到皇上会突然一下就不行了。然后呢，加上对这个弟弟吧，虽然弟弟不着调，还挺溺爱的，说要不就是他吧。结果呢，哎，这个捡了个大漏。在这种情况下，图弥善继位的时候，这个基本盘怎么样？按说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比较能干，尤其父亲那么抠，对吧？连屎尿都要征税，韦斯巴乡这人称粪帝，大粪的粪。然后哥哥这两年，当然救灾去那个，火山爆发之后去庞贝古城救灾，可能会花一些钱，但整体还是很钱都第一钱都花到正地儿了，第二那个还是很节省的。但是他自己又没有军功，就是图弥善新皇帝，也没有军功。他当时继位时候的这个基本状况是。
2: 对，是我是觉得应该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0: 怎么说？
2: 就是比韦斯巴乡上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要好一些，但是不如，提图斯那个时候，因为提图斯继承是韦斯巴乡攒了10年的钱都给他了，
0: 对
2: 吧？
0: 对对
2: 对，这个情况应该是这个，就是剧中的这个情况。因为提图斯他刚才咱们说嘛，他就只干了2年，但是他这2年应该说特别充实，赶上了3场大的灾难，是吧？尾随火山爆发、罗马大火、瘟疫，然后刚才
0: 活活累死了，真是。
2: 对，说老实话，我确实认为他是累死。
0: 我也觉得是，对的。我不觉得，抱歉，我插句话，我不觉得弟弟有勇气去那个杀害自己的哥哥，名望又那么高，又是大家想一想，提图斯是什么人啊？替着那个父亲韦斯巴乡去平定犹太叛乱，回来是给他修凯旋门的。那个这种这个百战名将，这一方的集团军统帅，等于是啊，对。就他弟弟当众朗诵还行，你安排个 刺杀那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我觉得他未必有这样的野心和勇气。大家觉得他敢打哥哥的主意吗？歪主意去刺杀哥哥，敢弹幕上打一，不敢，他其实挺怂的，弹幕上打二。大家反正就是咱们来分析分析哈。这个肖博士继续你的思考是。
2: 对，关于刚才这个就是野史的一个判断，我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要是从判断角度，从正史的这个叙述的角度来说呢，他应该就是累死的。我觉得是。
0: 你说提图斯啊。
2: 提图斯
0: 对
2: 就是累死的。他也是个壮年嘛。
0: 对对对。
2: 如果这样的话，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他在这个几场灾难中，这三场灾难中的消耗应该是非常大的。我是说国库的消耗啊。
0: 国库的。
2: 所以不会给土云山留下太多的东西。这样的话他就是去中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么这个财政如果要是有压力的话，社会就是不稳定，因为罗马就是这么个样子，前几年也是这么乱过来的，对吧？这个涂一善这个人呢，虽然长期排在父兄之后，对吧？他确实没有那么的出色，
0: 主要父亲和哥哥太强了，
2: 太强了，对。但是这哥们儿呢，他在执政期间实际上是当过执政官的。就刚才梅也说到，就是父兄在外头出战的时候，会留一个是自己人在后头回家，
0: 对，
2: 他是当过执政官的，所以他虽然没有打过仗。没有这个军功，没有这个背景，但是他有执政的
0: 治理经验，还是有一些的。
2: 所以他也是通过这个执政官的这个场合，他也能够捞到一些经验，捞到一些资历，
0: 也不是纯小白，
2: 对，不是纯小白。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对他有帮助的吧。所以这里头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刚才咱不是说他没有军功嘛，他就没有打过仗。那么在他继位的时候，实际上他做的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大赏这些军队的军人。就是他给他们就是增加粮食，
0: 提高军饷、啊、
2: 提高军饷，
0: 对
2: 对
0: 对，目的是
2: 笼络军民心嘛，笼络这个军人的心嘛，要让我们忠诚于自己。因为这个之前实际上韦斯巴乡对自己的两个孩子曾经嘱咐过，最重要的就是这些军人你们要怎么怎么着。很显然这个图面是听进去了，所以他在继位之后就大赏这些个军人，这样的话就是从军队的这个角度来说忠诚度就有了。另外一点呢，实际上就是图密善在刚继位的这个阶段，就执政的这个初期，说实话还是比较就是暴露的没有那么快啊，但是比较勤政爱民的，
0: 还比较上进。
2: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他干了一些，也干了一些比较正常的事情。
0: 怎
2: 么
0: 说？对，
2: 兴建竞技场啊，什么浴场广场，就是民心建筑、民心公共基础设施，然后举办赛会啊，包括赠款，就笼络民心。这样的话，他实际上。除了得罪了元老院之外，那么他在老百姓和军人心目当中的这个位置实际上是立起来了，这样对他初期的这个执政是有好处有帮助的。
0: 接下来该咱们的主角了，这个日耳曼长城啊，这个一般来说立主修长城的主都是叫什么，鄙人不善进攻，就是你看汉武帝怎么，对吧，就是我接着要往远处打，什么诛匈奴于漠北，就是修长城的事儿再说吧，康熙这种都不主张修长城。那么呢刚才我们说了，今天我们讲的主角图弥善没有什么太多的军事经验，所以他可能就也许采用了更多的是这种防守为主的战略。我们今天的主角日耳曼长城，这个今天的日耳曼长城还有什么存在感吗？钱薇，你给我们讲讲。
1: 啊，有的有的，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德国旅游的话呀，现在可以看到好几处这个遗迹，而且是公开的，可以供游客去参观的。比如说叫波恩到科布伦茨这段，梅因斯到海德堡这一段，还有雷根斯堡这些段，都现在是有城墙的这个基址、塔基，还有防守要塞的这些遗迹，而且其中有一些部分已经被德国做成了露天博物馆的形式向公众开放，配套的还有好多标识牌，如果您去的话可以去参观。而且它现在应该是世界文化遗产已经入选了，还是挺值得去看看的。然后咱们就回到图弥善说啊，就像刚才您和肖博士说的，他在军功上可以说是一直在渴望，
3: 却从没有成功，甚至有罗马的历史学家和当时的评论说，他在打仗这个事儿上，图蒂善就是一笑话。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就是，虽然打仗不咋地，军队管理，像你说的提高军饷啊，还有边境的防务上，在历史的角度客观的看，它是有所建树的。麻烦李莹给大家啊上一张图，是一张当时现在人绘制的德国的这个地图。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图最右边是这个雷根斯堡，最上边可以到这个波恩附近，是一条粗色的灰的这个线，粗色的灰的线是图弥善在位期间建造的，我们今天叫日耳曼的长城，大概120多公里长。然后横着的呀，大家其实还能看到有什么莱茵河呀、多瑙河。为啥要修这个图弥善当时这个长城呢？就是因为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当时叫日耳曼部落联盟是持续的骚扰这个罗马帝国的北部边境线。差不多那个时候，就罗马呀就打到最北，也就是这儿了，那个大不列颠呀还有这边都没打下来呢，所以是需要防御的。那在当时图弥善继位以后啊，这个北边就罗马帝国的北部边境线，莱茵河、多瑙河这部分是有防御墙的，但是呢是每个军团啊自己修自己的，或者说有战斗需要啊就临时修一段。所以图弥善接手的这个叫什么边境防务啊，它这个是一段一段的防御墙。这个时候呢，面对日耳曼部落联盟的持续的骚扰和进攻，整个的帝国边境就需要一个系统性的防御线了。所以啊，图弥善在位期间首次提出在整个的这个今天的德国境内开始建设日耳曼长城，后来的几个皇帝是陆续的加固和扩展，最后完工到哈德良的时期的时候，整个这个日耳曼长城应该有500多公里。那在图弥善的这个在位期间，工程是动员了20000多的罗马士兵，包括工程兵、步兵，还有就是在当地包括这个黑森地区什么劳工啊，日耳曼抓来的这些劳力啊都参与了建设。大概在公元83年的时候，先做小土墙和木栅了，然后做了大概200公里吧，然后再在关键的路段和防御纵深的地方去做这个石墙和加深这个壕沟等等等等，然后还要配套瞭望塔呀、要塞呀，完善整个的道路基建。整体工程图弥善在位的时候也是干了将近数十年，后来像图拉真、哈德良几位皇帝的时期是继续进行段落的加固，特别是增加了石墙。麻烦李莹上一个那个石头墙遗址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岁月过去了，
0: 哇，这么敦实啊，我天，这这么敦实啊，大家看看，对
3: 对对对，
0: 看我们大屏幕啊，
3: 在德国的这个典型的德国风光，这个绿草地里，现在您能看到这个石头墙和还有这个壕沟，防御体系。大概哈达良皇帝在位的时候，应该是公元260年左右，整个的这个日耳曼，您叫长城也行，叫防线也行，就完工了。那现在就是类似这样的遗址啊，露天博物馆，大家都可以去参观。这个是日耳曼长城的一个基本面了。
0: 我们接下来做一个财经视角的思考。这个钱宇，你是不是该给你的猫咪喂猫粮了，是吧？刚才是告诉我们开饭了，是吧？
3: 是的，他说该下班了。
0: 对对对对，大家帮这个谁懂谁懂，这帮我们同声传译一下，这钱宇的猫刚才在急切的说什么？说这个，说其实我更了解图弥善，这图弥善，大家来看着大屏幕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幸组织大家一块儿来学习全球通史，我觉得是这样，我多次和各位网友报告过，我们和古人的相同点远远大于不同点，千万不要认为我们比古人聪明，千万不要这么认为，反正我从来不这么认为。

0: 谁觉得自己比古人聪明的，弹幕上可以打一；谁觉得其实我根本比不了，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啊。另外一个是我们跟古人的相同点远远大于不同点，就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另外我们和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文明，我指的是我们中国文明啊，我们和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文明相同点要远远大于不同点。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外国怎么怎么样我们怎么怎么样，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差异，没有那么大的差异。那我们所以从全球通史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更开阔的国际的视野，包括历史的纵深，来更全面和平和的来看我们中国的这个自己的历史的发展，然后包括我们未来的一个走向。我觉得这是我们学习全球通史的意义。好了，接下来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大家来想想，这是个论文级别的互动。为什么从我们的典型的大汉，对吧，然后到罗马帝国，这基本是同一时期的，打着打着就不打了，大家发现了吗？尤其在北方，就是往南啊另说，就是这个有就是这个进入到热带另一回事，尤其到北方，不管是欧亚大陆哈，不管是罗马还是我们汉朝，打着打着就不打了，就开始修墙了。为什么呢？统一的大帝国，那么多的权臣，那么多的智囊，为什么罗马和汉朝都采用了同样的方式来和北方的加引号的所谓的蛮族，或者叫非农耕的游牧民族，用这种物理区隔的方式，都是咱们是这个万里长城，其实罗马的那些串起来也不短，对的，而且大家看大屏幕多敦实啊，为什么都会采用这样的一个做法？对于帝国来说，这应该是一种性价比更高的方式，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但大家觉得这个底层的逻辑是什么呢？来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看看有没有网友来加入到这个比较烧脑的，就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历史思考，为什么罗马和汉朝都选择了同样的方式？
1: 对，首先是因为这么干的战争成本比较低，因为古代战争都是冷兵器战争，这个防守的成本要远远的低于进攻。
0: 嗯，
1: 就比如说在咱们的古代，你要是进攻的话，你一个士兵出去，你这个后勤的损耗这得90%，甚至可能都缩小了，所以这个成本就太高了。但是如果你要是能够，比如说有一个长城，你要能躲在长城的后面，那就叫以逸待劳，那些损耗自然也就没有了。所以这个修筑长城从成本上来讲是非常划算的。中国是这样，罗马其实也是这样，同样的道理。日耳曼长城呢，实际上就是通过固定防线，把这个军团的这个远征的这个必要性就给降低了。那么现在军团就可以驻守在长城的这个附近，通过这个长城的这个以逸待劳吧，减少远途的这个成本。
0: 这不就是明朝的九边吗？其实大家想一想，对吧？大家想一想，那个明朝的九边，您能说出几个边防的重镇和卫所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肖博士，您继续。对，
1: 刚才咱说的是战争成本。
0: 对，
1: 那么相应其实还有个经济各方面的差异。这个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显然是有很大差异的啊，因为游牧民族他们兵民合一，机动性非常强，但是农耕民族他不一样，他是需要守在一个土地上，是吧？他要守土的。那这样的话，这种特点就决定了，就是农耕民族的这个生产周期它特别长，它特别讨厌有人对自己进行袭扰，是吧？你要跟他打这种就是劫掠
0: 机动战，
1: 对它其实是不利的。所以长城的出现呢，就会把这个战场就给固定下来了，就在长城这个地方，咱也不用跟你搞什么机动不机动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我现在化被动为主动，在长城边上跟你进行，
0: 用咱们的话说叫大大提升了长城以南的作战确定性，对吧？就是这个，这不是北京最典型吗？你看我们咱们直播间到八达岭也就50公里吧，可能也就50公里左右，其实就在长城脚下了，对，
1: 是
0: 要打咱们就在这儿打。
1: 对，所以一堵墙把以前游牧民族的这种机动的这种优势变成了我们以逸待劳的这种优势。
0: 对，
1: 所以这个墙的作用就是非常大了。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比较重要的，就是从经济结构上来讲，修筑长城实际上是从经济的程度上来控制了游牧民族。因为咱们都知道这个游牧民族它肯定是经济有天生缺陷的，是吧？
0: 对，
1: 它叫游牧嘛，它其实很多东西它是没法自给自足的，它得向能够自给自足的农耕民族去交易去交换，
0: 嗯，
1: 这是两者之间的区别。那么修了长城之后，其实就有关口，就可以开市，在这个地方，其实农耕民族就可以去通过经济手段来控制对方，
0: 经济的那个产业链的带动和控制，
1: 贸易手段嘛，
0: 贸易手段，
1: 对，
0: 贸易从来都是武器，对，
1: 对对对，这样的话，实际上两个经济之间，就是两个民族之间，两个文明之间，其实就有依附性了。但当两个民族之间有了依附性之后，那么这仗打起来，它的这个成本就显然就更低了。对农民民族来说啊，成本就更低了。
0: 非常非常的这个精彩，大家还有什么补充？就是万里长城从来不只是军事的要塞，防御，它是经济的，既是封锁线，同时也是一个经济的衔接点啊。我跟大家讲一个小细节啊。就是张居正那会儿，这个大明万历初年的时候，张居正那会儿，然后开通了跟那个蒙古安达汗的互市。我凭记忆说，不准确的地方请网友多指正。大家知道，蒙古部落跟那个就是张居正说，你听我的一二三，对吧？我跟你互市。大家知道蒙古部落首先要求的产品是什么吗？我看了一点史料，我当时非常惊讶，是铁锅，是铁锅。因为草原上燃料大家想想是非常稀缺的，对吧？那么导热性特别好的大铁锅会大大节省蒙古部族的燃料，它就能腾出更多的金属，哎，做个箭头啊，做个马镫啊。那与此同时，这个你不用铁锅，很可能用的就是石锅。我们大家吃过什么石锅炖鸡、石锅拌饭有印象吧？那个热阻多强啊！所以你看，就是从明朝来说，通过这样的，我其实那不就今天的话说，当然说的可能有点夸张，不就是芯片嘛，对不对？我通过你的必须的这种产品，然后给你卡脖子，然后呢，你来跟我达成这种互市协议，包括双方的，你得给我战马等等等等。所以说，长城是非常重要的边境封锁线呀。你这样的话，我打击走私是非常好办的。各位网友还有什么样的思考？包括这个今天我们说的图密善建日耳曼长城，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接着打到弹幕区。我们开个头，然后唯一你先给我们讲一讲图密善执政大概多长时间，图密善之死也是罗马帝国史上的一段公案，来。
2: 好，那我也得跟大家一起来吃瓜了啊。首先得讲一讲图密善跟他白月光的故事啊，可以说是一段孽缘。他这个白月光呢，就是他后来的老婆叫多米提亚啊。图密善还是在皇子的时候就已经爱上了多米提亚，但是呢，由于爱而不得，就开始心理变态了。首先呢，他先强迫他白月光跟他前夫离婚，这还没完啊！离婚之后呢，图密善后来即位之后又找了个借口杀了这个前夫啊，算是斩草除根了。那这一顿操作之后呢，又给了老婆多米提亚赐予了一个奥古斯塔的称号。那我觉得这个谁稀罕呢，对吧？把人家老公都给杀了。那据说呢，他们俩最开始的时候感情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图密善这个人，哎，大家也能感受到很多疑啊，就经常杀人。他离开罗马一段时间之后啊，回来就听说多米提亚出轨了，哎，出轨对象呢是一个悲剧演员叫帕里斯，哎，他也不做任何的调查，回来之后立马把这演员给杀了，然后呢，跟自己的白月光多米提亚离婚了，还把人家给流放了。虽然说他后来呢又把多米提亚给接回来了啊，但是那时候呢，图密善已经跟他自己的侄女儿尤利亚同居了，就是一出伦理大戏。然后这也导致了他的宫廷内部也有一些潜在的矛盾。那后面多米提亚觉得呢，哎，我随时都可能再次被图密善怀疑啊，毕竟他已经杀了很多人了。所以说呢，多米提亚决定跟元老院当中反对图密善的人合谋，买通了一位宫中的内侍，啊，等了一个机会来刺杀图密善。哎，当时呢，就是在公元九十六年的一天啊，图密善呢，就是自己有点心慌啊，他找了一位预言家啊，预言家是这么说的啊，据说呢，说，哎，当时这个雷鸣闪电，它会预示着统治者将会发生变动，这个变动呢，大概出现在今天的五点之前。啊，于是呢，图密善从四点开始就频繁地问这个侍从时间啊。那为了安抚他呢，大家都说，哎呀，时间已经过了，放心吧。然后图密善就觉得自己成功躲过一劫嘛，非常开心，放松了警惕啊，然后说，那我去洗澡吧。 这个时候啊，就是刚才我说的被买通的这个侍从啊，向屠明善报告说，哎，我要揭发一起刺杀皇帝的阴谋。屠明善一听，来，我赶紧听一听，然后就拿出了这个伪造的报告在阅读。这个时候呢，侍从就抽出了一把匕首，直接就刺向了屠明善的身体。然后屠明善在被刺之后其实没死啊，就在呼救。这个时候他的卧室的门已经被他老婆给锁住了啊，就多米提亚给锁起来了。最后这个屠明善可以说是死在了自己的白月光手里。然后呢，得到消息的元老院就通过了一项决议，刚刚千羽也跟大家分享了，其实就是等同于今天的全网封杀，查无此人了。嗯，这就是他的一个暗杀的流程。嗯，
0: 我天，谈恋爱的风险这么大吗？我这个，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当年的白月光还有联系吗？这个跟白月光联系，风险这么大吗？

0: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飞驰。没打中，
3: 让子弹飞一会儿。
4: 往前看，别回头。
5: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6: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7: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8: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9: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商业竞争必须思考真善美和社会责任。真善美是为了实现目标所展现出来的钢铁般的意志、坚定的理想信念。只有建立在深度理性基础上的商业模式，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战略。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6: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5: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6: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5: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7: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

0: 家好，我是肖祖婷。
1: 大家好，我是千羽。
2: 大家好，我是微亮。
3: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加入我们，欢迎您和我们一起上班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学习的主题啊，是罗马皇帝涅尔瓦。这个咱们要讲到罗马的五贤帝了啊，长达一个世纪的巅峰盛世，五贤帝之首涅尔瓦，哎，他是如何捡漏称帝的？这个因为我们工作组都是北方人居多，这个捡漏呢，我还在想，我说咱们怎么能够把它写的对吧？就是更标准文字一些，这标准用语一些，但是我还没太想好。你说他捡漏，就是说你突然遇到了一个大便宜，但是跟占便宜又不一样。所以我们各地的网友来说一说，我们当地的，就首先南方的朋友，这个是不是明白捡漏的这个意思啊？对吧？明白捡漏这意思，弹幕上打一；不太明白，大家可能在弹幕上打二。我们想一会儿怎么跟大家解释哈。您一听就这事儿本来没轮着他，哎，突然一下轮着他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哎，就是你到那个这个北京潘家园市场，哎，看到一个小猫吃饭的碗，结果呢20块钱卖你了，最后一看汝窑的，大概这个意思。也会有这好事儿吗？然后那个这就叫捡漏，对吧？这可能过去是个古玩的领域的术语哈。我们各地的方言，尤其南方的朋友，这个当地管捡漏叫什么呀？就是他的那个说法是什么呀？对，就是他突然占了个意料之外的一个实惠。那么大家来翻译翻译，咱们大江南北的朋友弹幕区来说一说，我们一起来走入五贤帝之首涅尔瓦的继位的历程啊。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七版中文校对版，大家看李莹组长面前的这个视窗啊，一起打开第172页，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涅尔瓦是如何捡漏继位的。
4: 他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他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他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

0: 弹幕区有网友说呀，说我们广东也叫捡漏啊，这不是北方的方言啊，这太好了，那大家都明白这个意思哈，对，太好了，那咱们就开始今天的学习，我们一起打开第172页。那我们上周包括之前跟大家讲的都是隐藏剧情，就是全球通史里都没写，但是我们要把这段罗马帝国的混乱的，以这个公元69年四帝之年为代表的这段混乱的弗拉维王朝的体系啊，这个跟大家做了一些同步。那今天呢，咱们终于回到原文了哈，这原文写的也特别简单。今天咱们学习的主题是罗马皇帝涅尔瓦啊，如何捡漏称帝。斯坦福里亚诺斯教授啊，在这个开篇说帝国经受了一系列的混乱的考验，就是这个罗马帝国的刚才说的这种混乱时期嘛，并且在之后的五贤帝第一位就是涅尔瓦，捏造的捏换成三点水，这个组个词叫什么呀，好像这一般都用于音译哈，大家帮我组个词，一个捏造的捏提手旁换成三点水，涅尔瓦，那个公元96到98年在位，就在位一共时间都是那个16个月左右，16、7个月，一年半左右。然后就是图拉真是公元98到117年在位啊，这涅尔瓦的养子。涅尔瓦能排在五贤帝之首，好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选择了图拉真。对对，我们今天一会儿开始学习。第三位赫赫威名的哈德良，公元117到138年在位。然后呢是安东尼啊，公元138到161在位。然后第五位是奥勒留，那161到180年在位。这大家一看这小一百年呀，五贤帝让罗马帝国达到了巅峰。今天咱们就先来讲一讲罗马皇帝涅尔瓦五贤帝之首如何捡漏称帝。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公元96年的9月份啊，他继位，他前头那皇帝得挂了呀，对吧，他前头那皇帝就是图弥善，对，图弥善是怎么挂的，千玉给我们讲一讲。
1: 好，呼唤元君，因为我们又要一起吃瓜了，一起来吃惊天大瓜。这个公元96年9月18号，图弥善是被阴谋刺杀死掉了，终年44岁。他的死亡预告了，或者叫宣告了整个这个弗拉维王朝的终结，就是这个父亲死了，儿子继承这方式啊，正式的终结了。后边才开启了五贤帝的时代，公元96年的9月18日。那谁主导他被阴谋刺杀的呢？主导者就是他的妻子多米提亚。说为什么这个媳妇儿要杀皇帝呢？首先他有作案动机。之前呢，皇后出轨男演员被捉奸实锤了，这个男演员当时就被皇上处死了，而且图弥善第一时间还把妻子给休掉了，而且把他流放了。但是啊，没过多久，皇帝又把妻子召回了罗马，而且还给他赐了一个奥古斯塔的封号。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呢？按理说皇上这个头上戴了绿帽子，没把这个妻子处死只是流放了，已经算是格外开恩了，那为什么反而召回还给他赐予一个高贵的封号？

号呢，图尼善嘴上说这是罗马人民呼吁他做的，哎，你回来吧，咱俩还得维持这个帝后的体面。但其实背后更多的是政治原因或者政治考量，这叫多说一句，这个图蜜善的老丈人，叫科尔布罗将军，是罗马帝国一个特别资深的老将军和政治家，而且啊，他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功绩，就是在公元65年的时候，因为参与了反对尼禄的一个叫皮索尼安的阴谋，哎，虽然当时失败了，但是被迫自杀了。但是在整个反对尼禄暴政的这个过程中，人家这个科尔布罗将军是有功绩在的。这对于当时急于摆脱说我们家是受尼禄提拔而出人头地的这种弗拉维家族而言啊，是一个特别好的结亲的对象。所以呢，这个背后科尔布罗家族的支持或者这种政治因素，其实我个人觉得是图蜜善没有杀掉皇后还给他召回，就需要这个皇后家的支持。但是吧，这个红杏出墙的妻子总是担心这个疑心病很重的图蜜善还会杀了自己，大家一想，这个很正常啊。所以皇后决定先下手为强。这个时候呢，他就搞了一个基本面，你这个谋杀皇帝不能自己下手，你得有政治基本面和大盘。哎，这个时候历史的进程就决定了皇后组织的大盘很不错。首先他联合了元老院里的一些人，这些元老院里的元老啊或者贵族为什么同意谋杀皇帝呢？就是之前我们讲过，这图蜜善对元老院不是很客气，不是架空人家，就是杀了这些元老，所以元老院也觉得皇上这个权力势力过大，哎，杀掉他也挺好的。同时呢，皇后还联络了宫廷管家，虽然是他叫皇帝的管家，但是大家注意，这代表的是宫廷官员的势力，说明有一部分宫廷官员对皇帝是不满的。最后皇后联系的就是一部分的禁卫军，对皇帝有不满的。就是在这样一种基本盘，符合了各种政治因素和政治利益的这些人结合在一起，然后时间节点就来到了公元96年。这一年啊，之前几个月罗马这地儿特别的反常，老发生一个这个打雷的事件，这个雷击旱地啊，这个在罗马里就认为是不祥之兆，这个图蜜善心里也打鼓。后来有一天啊，图蜜善又做梦，梦见他的这个守护神离他远去了，他心里就更忐忑，就找来一个占星预言家，说你给我看看又打雷的我又做梦的是什么兆头。这个预言家就说啊，我告诉你，我掐指一算，9月18号这一天下午4点你必玩完，有人又杀你。所以呢，这个事儿就在图蜜善心里埋下了这个种子，这个种子一旦埋下了发芽了，那可要了命了，他就惦记这个事儿。所以说就是有一些记载，就是说到了9月18号这一天啊，就他特别焦虑不安，不停的就问自己的侍从，这个侍从是有名有姓的，叫斯特潘努斯，他就不停的问斯特潘努斯啊，几点了，4点没，这个斯特潘努斯啊，其实他不知道早就被皇后买通了，就是那个杀手。所以呢，那为了安抚他，什么皇后啊，这个侍从斯特班努斯啊，还周围的这些宫廷的官员和侍从一起安抚他，没事儿。哎，看这个，你看吧，现在已经6点了，4点过了，这个预言不准。哎，图蜜善就放心了，他也没看看表什么的，人家一说6点了，他就信了，然后就放松了警惕，打算去休息了。哎，这时候就是他这个侍从斯特班努斯向图蜜善报告说，那个虽然已经6点了，这个事儿过去了，但是我发现了有一个刺杀您的阴谋，我这儿有份报告你得看一看。图蜜善就信了，然后就和他的侍从走进了卧室，他想着一边就焦虑一天了，我一边休息，哎，一边看看你所谓的这个报告呗。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斯特班努斯掏出了藏在身上的匕首，在靠近皇帝的时候一刀就捅死了皇帝。这个时候啊，一刀啊没有捅死皇帝，没有一刀毙命，皇帝就想呼救。这时候屋里还有谁呢？就有皇后。大家脑补一下那个画面，这个皇帝就肯定高呼爱妃救我，爱妃救命，是吧？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皇后一看
刺杀成功了，扭脸把卧室的门给反锁了，让这个斯特班努斯进什么补刀，直到把这个皇上补刀给彻底弄凉了以后，才把皇帝的房门再次打开。等这个时候门外的在召集门外这些

0: 但是因为土蜜扇啊对元老院太差了，最后呢元老院又施展了传统技艺，那叫什么大技艺清除术啊，又把这个图蜜扇的各种官方记录又给抹除了，然后才由当时已经60多岁的涅尔瓦继位了，成为五贤帝。哎，开始，然后呢，60多岁的涅尔瓦也没想到自己这么大一岁数还能捡一皇帝当当，就这么一个过程了。
1: 捡漏嘛，史上最大的捡漏嘛。我们上海有那个网友在弹幕说我们这儿叫捡到皮夹子。就是捡钱包的那个意思哈，就意外的收获哈，大家可以来说说当地的方言怎么叫捡漏，就大概有什么更传神的说法。这个大家发现没发现，千羽能够把这个古罗马的这么纯爷们儿的帝国史每次都变成了家庭伦理剧的，发现了，全都是家庭伦理剧。哎，你是那个全球通史和罗马帝国兴亡史和家庭知音杂志一块儿看的是吗？
0: 还有加一些宫斗的这个爱妃，
1: 甄嬛传，对，甄嬛传，
0: 一定要加上权谋，
1: 你这是
0: 宫斗，
1: 你这是十三香啊，我操，全球通史十三香啊。对，大家这个大家是否是否喜欢热爱这种这千羽的这种讲故事的这种方式啊，就是觉得您觉得应该偏严肃，这本身其实也是严肃的客观事实，然后呢就是这个家庭知音杂志的味道是不是略重了一些，是不是年轻的网友已经现在知音还出版吗，其实是不是那个已经不知道什么家庭知音是什么意思了，就是那个当年跟读者特别火的三叉戟啊，就是讲那种各种的家庭伦理剧，90年代大街小巷都是卖什么家庭和知音的，今天还有吗，大家弹幕上来说一说哈。那么好了，那接下来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了，让魏亮教授就严肃的视角，魏亮教授就别走家庭伦理剧这个路子，咱们说说那个皇帝和元老院。哎，你想想这个，咱们说那个公元69年四帝之年对吧，开始是加尔巴，这是这个西班牙总督军头嘛，就是军头嘛，然后包括图密善他哥和他爸这个韦斯巴乡全都是那个犹太行省的军头啊，都是这个地方的军阀，大家理解成什么耿精忠尚可喜就行了嘛，对吧，对，那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图密善一挂没有别的地方军头进京称帝呢，重走他们的这个老路呢，反而元老院为什么获得了推举新君主的机会？
2: 我觉得这里边呢还是跟图密善被谋杀这个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结果有关系。就刚才千羽其实给大家讲这故事的时候讲到了几个关键的点哈，这也是为什么五贤帝能够出现，然后没有再沦落到这个四帝之年的那种状况下的一个核心的原因。一个呢就是从大的背景来说还是人心思定，所以呢这个还是想往好的方向去走，那么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的趋势之下呢，还是想回到那种选贤任能的这样的一个轨道上来。当然了，我们说另一面就是图密善呢，他欺负元老院欺负得太狠了哈，所以说呢，人家也有这个动机，寻机把他换掉，然后呢，真的再走回那个选贤任能的这个条件之下嘛。因为这个历史它都是像一个钟摆一样，它是往复运动的。那么在这个尼禄啊之前这些阶段呢，直到韦斯巴乡呢，这些呢都是要么是假选要么是直接不选啊，那么实际上呢对罗马呢它的这样一种结构啊形态啊造成了一些伤害，那现在呢它就是从历史规律的角度来说它要回来。那么从这个精心设计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元老院呢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到了这样一种对图密善的这个谋杀当中去。那么具体的事件就是他这仅仅是一个宫廷政变，那么宫廷政变呢他就把这个谋杀图密善呢他控制在了非常小的范围之内，就杀了就杀了，然后呢就赶紧就是后续的动作就跟上了，所以说呢他这个精心设计呢也是在现实情形下呢给了一个就是说这个元老院，包括说刚才说到的皇后呢，他来设计这个事情，把这个权力尽可能聚焦的这样一种机会。那么同时呢就

0: 是说，在这个禁卫军杀掉了这个投名山之后呢，他们迅速的就把这个牌洗好了，就比如说通过了任命啊，然后授职权呀，然后欢呼通过这个程序，早都想好了。然后呢，抢在了军队能反应过来之前的节点。
1: 你看这会儿没有电报，军队得到消息都什么时候了？已经是对吧？对，
0: 对对对对对对，他可能还得走俩月才能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呢，被这个在有可控有限的范围之内，实现了。也就使得说那个实现了军队的稳定，包括政治的这样一种过渡，没有那种大规模的战争和冲突。
1: 所以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们说事已密成啊，对吧？凡事尤其是刺杀皇上这种事儿，你一定要秘密啊。但是元老院的反应能这么快，所以下黑手的皇后和元老院通过气儿吗？拥立新君这么快，通过气儿弹幕上打一，没通过气儿不可能通气儿啊，这哪敢弹幕上打二。

0: 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城内的学生们被刺刀驱赶着列队欢迎日军进城。人群中，一名13岁的少年悲愤不已，将手中的太阳旗扔在地下，狠狠踩了上去。他在心中立下誓言，拼尽一生洗刷国耻。194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每次躲避敌机轰炸时，他都会紧紧抓着手中的课本。1950年，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二周，他突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国。面对各方挽留，他只有一句话：我的祖国需要我。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等你了。
0: 1958年6月，毛主席作出重要指示，原子弹搞不出来，我们说话就不算数，开始搞吧，10年行不行？当年秋天，他告别了深爱的妻子与一双年幼的儿女，和共和国最杰出的精英们秘密奔赴西北的茫茫大漠。
2: 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他就告诉我说我要调动工作了。我问他说你调哪去，他说不能说。我问他你调什么工作干什么去，他说也不能说。我说那你给我一个地址，将来我们通讯。他说那通讯也不行。
0: 没有资料，没有数据，没有实验室，甚至没有一条柏油路，有的只是誓死报国的一腔热血和日复一日的艰辛探索。困苦的物质条件尚可忍耐，但对于父母妻儿的刻骨思念却让他更受煎熬。挚爱亲朋书信断绝，身在何处无人知晓。6年之后，罗布泊的一声巨响震惊世界。
3: 准备一分对时，10, 9, 8, 7, 6, 5, 4, 3, 2, 1，起爆。
0: 仅仅2年8个月之后，1967年6月17号，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
4: 投弹，氢弹按既定弹道缓慢下降，它将在距地面2900米的地方爆炸。
0: 身边，而是继续经守在戈壁荒原。他深深明白，中国和世界还有差距，自己的使命还没有完成。1985年，已是花甲之年的他，在亲自指挥了最后一次核试验后，终于回到了阔别28年的妻儿身边。他把半生的年华和心血都留在了大漠荒原，而带回家的是被辐射了数次的身躯和已经扩散到全身的癌细胞。1986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对他的事迹解密。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先后刊登了长篇报道，两弹元勋邓稼先，人们这才知晓了他的名字。当年7月，他在病榻上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奖章，10天之后

天，兑现了自己少年时的誓言，拼尽一生洗刷国耻。他和战友们用蘑菇云为祖国撑起了牢不可破的保护伞，让亿万同胞永远摆脱了被侵略者践踏的屈辱。生前曾有人问他，研究原子弹能拿多少奖金，他淡然一笑，原子弹10块钱，氢弹10块钱，能做成这件事，我死也值得。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

0: 欢迎收听王冠风云馆精彩内容重播。想要回看完整版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风云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3: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6: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归零。
7: 没打中，
8: 让子弹飞一会儿。
9: 往前看，别回头。
5: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欢迎收听王冠红人馆精彩内容重播，想要回看完整版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人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0: 我们的标题是全球通史罗马皇帝涅尔瓦如何捡漏称帝。我们正在用知音杂志的方式来讲述全球通史。很多网友跟我说知音现在改成半月刊，故事依然那个很劲道，欢迎大家有时间去看一看。我很多年当年跟着家长看，很多年没看过知音杂志了，就是讲各种家庭伦理剧。这个还有更多的朋友说千羽讲的这个古罗马甄嬛传讲的真是精彩。那么好了，你接着给我们千羽，你跟我们来讲一讲啊，就是为什么那会儿涅尔瓦五贤帝至少都65、66了哈。对，我们今天学习的他如何捡漏称帝，就他自己是不是也没太想到为什么会元老院快速的推选他呢？
1: 是的，他压根儿没有想到，因为他被推选成皇帝之前其实已经进入了二线工作的行列，属于一个半退休状态了，60多岁了嘛，大家想想。接下来呢，用我们的知音体给大家介绍一下涅尔瓦皇帝的基本面吧，看看他为什么能在60多岁的高龄捡漏成功。首先，他的生卒年是公元30年到公元98年，享年是68岁，这个在罗马帝国这个皇帝序列里也算是一个高寿的了。但是他当皇帝只有2年，就是从公元96年9月18号图密善被刺杀以后，他快速的登基，然后到公元98年1月27号他去世的时候，哎，执政了2年。那涅尔瓦他本身是出生在一个叫元老级别的罗马贵族世家，他本身的姓氏，他们家族叫科克西乌斯家族，然后他们家的就是父亲这一支啊，就你就往上倒吧，全是贵族，全有当官的政治经验。比如说他爷爷就当过执政官，和那皇帝提比略那是私交甚好的铁杆老兄弟。提比略皇帝隐居卡普里岛的时候就带着他爷爷呢。然后这个涅尔瓦的父亲在卡利古拉的时候也是担任执政官，早年呢还担任过尼禄的顾问，但是呢还帮着这个尼禄啊镇压过一些暗杀的阴谋等等等等。到四帝内乱的时期啊，他们的家族也好，或者说他父亲啊和他就转而支持了威斯帕乡，后来还多次出任了执政官。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科克乌斯家族出了一个女孩，和克劳迪王朝结亲了，还有姻亲的关系。所以说你看这个家族和这个涅尔瓦本人对于权力的游戏和皇帝的这个工种他特别熟，从小就在这个氛围里看他都看会了，这个是他一个政治的背景。但是其实啊，他自己是只想当一个快乐的罗马贵族，压根没有想什么当兵啊打仗建立战功，也不想当皇帝，就想吃喝玩乐就可以了。所以在他本人年轻的时候有一段特别荒唐的时期，就是跟着尼禄一起混，哎，这个尼禄打架他助威，尼禄唱歌他弹琴，这么一个交情。而且呢这个涅尔瓦本人在历史上记载他的文学素养很好，但是哥们儿跑偏了，他写的都是罗马宴请作品，哎，专门给尼禄欣赏，哎，哥俩俩人在家没事看一些黄色文学，啊，干这个的。所以年轻的时候你看他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远大的志向。然后呢就因为他跟尼禄啊这走的这么近的一个交情，当尼禄成为皇帝

0: 帝以后，哎，公元65年，尼禄说这是我好兄弟，我铁词儿啊，给他个官当吧。于是涅尔瓦就进入了罗马的这个权力，现在就担任一个执政官吧，同时呢帮尼禄做外交大臣和战略大臣，这纯属于哥们儿友情，并不是说他有多大能力啊。这个时候，然后在公元65年还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作为尼禄的心腹，涅尔瓦成功的破获了一起阴谋，叫皮索。这个皮索啊，是当时的一个元老院的议员，他也是联合了一帮元老院的大佬要暗杀尼禄，结果被个涅尔瓦给侦破了，因此更加的赢得了尼禄的叫绝对的信任和宠爱。有多宠爱啊？尼禄批准涅尔瓦可以举行凯旋仪式，而且涅尔瓦的这个雕像可以放在罗马的宫廷里，足以看到尼禄对于这个涅尔瓦的宠爱了。当了2年的帝国顾问啊，这个时候时间节点来到非常关键的公元67年，这个时候啊，维斯帕乡刚刚被提拔为犹太军团长，但涅尔瓦呢是帝国顾问，这个维斯帕乡是有战略远见的嘛，就是我得跟这个人来成为好兄弟，大家得有点交情，为了以后来去看，俩人称兄道弟，而且维斯帕乡去远征去打仗的时候，就把自己当时年幼的儿子图密善交给涅尔瓦，让他做自己孩子的保护人。
1: 哎，这样的，
0: 大家想想，哎，所以图密善和涅尔瓦之间的关系非常的近，就是亦师亦友，还是保护人。你说是半拉父亲或者长辈这种感觉，
1: 江湖人嘛，就相当于江湖人，
0: 对，
1: 叔叔帮着看孩子嘛，等于是，对对对。
0: 对，所以说你说这个跟这俩皇帝的这种交情，在公元67年就打下基础了。然后公元68年，尼禄自杀了，哎，罗马就是四帝之年，大家混战呗。加尔巴、奥托、维特里乌斯和维斯帕乡就是相继轮流转，但这个时候不管是谁上台，涅尔瓦都没事儿。首先呢，咱们说这个奥托，其中一个皇帝奥托的哥哥就是娶了涅尔瓦的姐姐，大家都是姻亲，没有利益冲突。然后呢，又因为维斯帕乡和他的这种交情，还孩子的这种维系啊，所以很多历史学家就相信，到了维特利乌斯和维斯帕乡他们俩在争斗的时候，涅尔瓦是直接就倒向了维斯帕乡的势力，然后帮助他怎么着呢，在罗马啊，元老院和维斯帕乡这一波人之间啊进行一个周转，运用自己家族的势力帮他去，哎，搞这些势力的事情。所以呢，他在整个后来维斯帕乡还有图弥善这个父子之间啊都立了功劳，而且还有这个交情了，所以就是说他在政治上可以说是这个罗马的一个常青树，哎，谁来的都不会影响到他。但是呢，就是在弗拉维王朝作为最初的第一批维斯帕乡的元老院的重臣啊，他担任了一系列的很重要的职务之后啊，一个是岁数大了，一个是有新人上来，哎，去争宠，所以他就暂时退居二线了，60多了，也不玩了，就担任一个什么呀，顾问的职务。一直到公元96年，图密善被刺杀了，哎，他就捡漏了。那为什么他能捡漏呢？第一个，他未婚未育，这个在罗马的官方记录里是明确记载的，因为他没有结婚史，没有儿子，这个是一个贵族的基本这个履历啊，他是没有后的，这就符合了元老院希望不要再搞什么父子那一套了。第二个，他就是人缘好，政治资源很广。第三个，他的资历太老了，他当时可以说是元老院里资历最老的一员。所以综上所述，涅尔瓦可以在60多岁的高龄捡漏成为罗马皇帝。
1: 大家想一想哈，跟尼禄当年就称兄道弟，加上四帝之年，加上韦斯巴乡的俩儿子全都经历了，还是这个刚才讲到的被刺杀的图弥善的监护人，好嘛，我粗略一算，这叫7朝元老啊。就是这个，对，当然也是因为中间一年就有4朝，这你这个这资历确实在这儿，加上绝了啊，又那个又没老婆没孩子，就是这种就太符合被元老院叫什么呀，控制啊，或者说是拥立啊，就是要绝了弗拉维王朝这种动不动就我们讲的啊， 父死子继，维斯拉强传给大儿子，大儿子又兄终弟及啊，又传给了今天前半部分的主角图密善。那么好了，大家说一说，那会儿你要是今天的主角聂尔瓦，五贤帝之首，你已经65、66了，没老婆没孩子，你现在被拥立当这个罗马新君，哎，你上来之后你要干嘛呀？你第一件事要干什么呢？对不对？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啊！对对对，选秀是吧？这不会的，就是人家那个当年跟尼禄早就青春的时候早就疯过了。对，在60多岁的时候，他要干嘛呢？我们来看一看，聂尔瓦继位之后如何快速的进行了他的这个民生工程，对，民心工程，也就民生工程，所以他才能位列五贤帝之首啊。
2: 是这样的，上来之后先搞一些个民生保障，那个可以分几个方面吧。首先就是减税免税这方面的动作，聂尔瓦上来之后呢，大幅削减了这个遗产税，这就是降低了富裕阶层的这个负担，促进了一部分的这个社会财富的这个流动吧。同时呢，还免除了犹太人的捐供。这个应该说，咱们都知道，韦斯发乡父子几个人就是从犹太行省
1: 发家的，对，
2: 发家的。所以这个动作其实对缓和民族矛盾，应该说是非常有用的。
1: 也中央和边疆的缓和也对。
2: 对对对。包括最后这位图密善啊，图密善也从这头发家了嘛，对吧？他对这个，犹太这边有很多临时税，那这样的话，他就降低了很多这个平民啊、行省的这个负担，所以减税免税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呢是土地分配和贫民救助，实际上这两件事情它也是一体的。
1: 嗯，
2: 我们先说这个贫而救助这个计划啊，这个贫而救助，谁发起的这个其实是有争议。很多人把它归功到这个图拉军，但是有一位古典经济史学家叫理查德邓肯琼斯，他认为呢这个贫而补助计划应该是由聂尔瓦首创的，理由呢是他跟聂尔瓦其他的这个政策措施他证据相符，他比较配。只不过因为聂尔瓦他这个统治时间过短，没有来得及充分展示这个系统。
1: 严格说就一年半。
2: 对，
1: 他确实在位时间太短，比较遗憾。对，
2: 对，所以很多工作实际上是交给了后面的图拉真，而这个图拉真说白了又特别得民心，所以记录就历史记录者在记录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把很多的这个好事儿就放到了他的头上。
1: 有点就是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哈，就是从五贤帝的这个序列来说啊，聂尔瓦很像李渊，然后图拉真像李世民，就是他太强了，就是李世民太强了。对，大家一说到我大唐，就首先就是从贞观开始的。至于李渊那干过什么，不是不重要，无所谓。你的最重要的历史贡献是把李世民给生出来了。对对对，就大概成了这样的一个逻辑了哈。所以就是对聂尔瓦可能也略有不公。
2: 对，是这样。我呢是比较倾向于刚才说的这种判断啊。
1: 嗯，
2: 就是这个贫而补助计划。这个
1: 平民补助计划，
2: 贫
1: 儿童
2: 孤儿，不止孤儿，就是比较贫穷的儿童，他的补助计划，
1: 百姓家的穷苦孩子，
2: 对，
1: 怎么补助啊？补助什么呀？
2: 哎，这就是我刚才说，我为什么倾向于是聂尔瓦干的这件事情，这就跟其他的证据搭起来了。他还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国家补助计划。这个国家补助计划涉及到土地分配，他把价值大概6000万塞斯特斯的这个土地分配给了平民，平民啊，目的是什么呢？用于让他们去帮助他们去安抚自己，就抚养自己的子女。所以这个他的几项政策之间彼此是衔接的。
1: 我看这个聂尔瓦就差出未成年人保护法了哈，罗马帝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就是这个肖博士怎么分析？他作为这种。叫皇天贵胄啊，这么说并不夸张啊，对吧？就是标准的皇亲国戚，又是世代的这个元老，对对对，就是世代的元老院的这种钉子户，对对。那个你怎么看他对于贫苦阶层有这么强的这样的一种去扶危纾困的这种动力，或者你如何来分析他的动机？
2: 他其实自己是个贵族，
1: 对呀、啊，
2: 那个韦斯帕香不一样，
1: 对，
2: 他自己是贵族。其实我是觉得吧，像这些人，他在刚刚登上大座的时候，尤其是他是被人给弄过来、捡漏过来的， 眼前最重要的事情其实就是统治的这个稳定性，
1: 对，
2: 他要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地位给立起来，他要做几件事情，
1: 我应该讨好军头才对啊，
2: 对，他要做几件事情，
1: 对对，
2: 几件事情下来之后，其实我觉得他的

0: 选择顺位就是第一个，那个就是刚才咱说减税免税，实际上这里头涉及到是元老院，就你们都扶持了我，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里是涉及元老院，
1: 慈善捐赠不收税，不收税。
0: 第二个呢，我觉得他选择的就是平民，就是民心，
1: 群众路线，
0: 群众路线。对，
1: 嗯、
0: 他把军队实际上放在了第三个。
1: 嗯，
0: 客观讲，我觉得有一点超出别人的预料，
1: 对
0: 吧？其实，在之前经过四敌之年的那些个经历来说，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就通常情况下都会先把自己的军队给摁住，
1: 嗯、
0: 但这次我觉得多多少少有点不一样吧，就是说，这一次呢，实际上是禁卫军把他给推上去了，就是他。因为跟涂密山的关系可能多多少少在远方行省是有一些力量的，所以他可能排排序啊，就是我最重要几件事情排排序，我现在那几个更重要的是啊，他确实没有那么多的钱，因为被涂密山也折腾的差不多了，所以排完了之后他排出了最优先的两件事情，然后把军队的事情放在后面，因为他觉得因为涂密山这个人他跟军队的关系非常好，涂密山这个人啊军人非常好，所以他觉得你看我俩也好，他跟军队好，我跟远方行省的军队可能就能挂上关系了，对吧？这样的话对禁卫军就有一种震慑。事实上他不才执政两年嘛，在68年的时候禁卫军确实造反了，因为
1: 对不起，九八年
0: 的时候，对，
1: 公元98年，对
0: 对，98年的时候确实造反了，因为你不是对我不好吗？
1: 嗯，
0: 那我就因为找一些军饷之类的问题我就要起来造反，然后威逼这个涅尔瓦去做一些事情。
1: 对，这个肖博士讲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这个就说到罗马的这个整个的帝国的武装力量体制了，我们一会儿来讲一讲禁卫军实际上对于涅尔瓦是不服不忿的，你什么能搞那些民心工程，什么未成年人保护，跟我禁卫军有什么关系。那同时呢，这个他的远方行省的这些，对吧，我们跟大家讲的什么犹太总督啊，然后西班牙总督啊，都是手握雄兵数万的，就是他的这种武装力量跟中央的禁卫军和地方的这种野战军是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关系。
2: 应该说呢，就是在实际上是包括图弥善阶段到这个图弥善时期到这个涅尔瓦时期呢，这个禁卫军啊和这个驻外的军团呢，它都是平行体系的。要是说呢，有点像禁卫军，有点像，比如现在某些国家，像欧洲一些国家还有的宪兵，然后和这个他的常备军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吧。那禁卫军呢，它主要是保卫皇帝和这个维持罗马城的这样一种治安的。它既有这个礼仪性质的任务，同时又有保卫性质的任务，所以说呢，它主要是驻扎在这个罗马近郊和宫廷。那驻外的这些军团呢，它主要像什么？中国古代的节度使，
1: 对，
2: 唐朝时候的节度使，
1: 对，
2: 它明确的说是唐朝时候的节度使，
1: 对，
2: 它主要是守御边境啊，然后也包括实际上也包括一定程度的在总督的这个统辖之下呢，它也有一个这个。治理这个民政事务的这样的一种参与这个民政事务的一种因素。那从规模上来讲呢，那禁卫军当然是少了。那他呢，这个虽然有编制哈，那个大概呢就是每个大队呢就是5000多人啊，然后呢这个有10个大队，那么他的这个军团呢，驻外军团呢，那他的人数就更多一些，因为有30个军团吧，应该是。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呢，他们俩两支队伍负担的这个任务不一样。
1: 角色不一样、啊。
2: 那从兵，角色不一样。然后呢，从兵员上来说也不一样。这个因为这个禁卫军他有这种礼仪啊方面的任务，包括就是说，这个保卫皇帝的任务。那么同时呢也是一种荣誉哈，所以说呢这个禁卫军呢他多数的这个应该说是骑士啊，包括这个官阶高一点的都来自于贵族子弟哈，尤其是元老院的子弟，那么包括他这个家里的家底厚实不厚实啊，或者说家底厚实的要送这些子弟去参加禁卫军啊，所以他这个成分呢比较高。军团呢那就一般一些了，就是大家就是因为是他是募兵征兵制嘛，所以说呢这个他实际上是有些人当兵是为了换取公民权的， 那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呢。

0: 就是禁卫军呢，这个应该说呢，它的人员构成呢和这个就是驻外军团也不一样，包括这个薪酬上，虽然说这个对于贵族包括这个世家子弟来说钱不是问题，但是呢禁卫军呢应该说据一些考证呢，他的这个薪酬呢还是要高一些。那么当然了，也贴近皇帝，贴近首都，所以说呢他也这个禁卫军也对皇帝的这个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突弥善时期呢就把皇帝直接拿掉了嘛，他这个对宫廷的威胁是比较大的。那军团来说呢，他对国家的这种稳定是比较重要的哈，没有这些军团可能整个这个国家就稳定不下来。那么所以说呢，从这个职能任务啊，人员构成啊，这个法律地位啊，包括这个整个对于皇权的这样一种影响力来说呢，他俩还都是有比较大的差别。
1: 大家看清宫剧啊，有没有老，就是我们有没有北京丰台区的朋友啊，我在丰台区生活挺长时间，大家看清宫剧老有一个关键词叫丰台大营，大家有印象吗？对，丰台大营啊，就是那会儿北京没有现在这么大，丰台已经是京郊了，今天的丰台在那个三四环之间啊，对对，五环里都算北京城。那会儿出了我想想啊，右安门，对，出了右安门那就是郊区了，因为我当年就是小时候就住在南菜园嘛，大家听听这地名，二环里就一开始种菜了，就叫南菜园，对，就是今天的这个大观园公园的这个地方。那么出去之后还得走挺远到丰台大营，一定程度上这就是禁卫军啊，加上深宫内的就刚才这个魏亮教授讲的御前侍卫很多都来自于世家子弟嘛，对吧，御前侍卫动不动穿一个黄马褂，他是个拱卫中央的力量。像韦斯巴乡当年什么包括像加尔巴这个天南海北罗马帝国环地中海的军团，那是去震慑四方的力量。所以这两者之间不知道是否跟大家报告明白这个关系了。所以你要是聂尔瓦65-6被推举上来了，你会先去跟地方行省的军头拉关系，弹幕上打一，就是他们手里是野战军啊，但是他远啊，对不对？还是说我要先各种方式去稳定去收买就在我的那个寝宫外驻扎的这些禁卫军，大家在弹幕上打二，你会如何选择？这个军心不稳，罗马帝国会怎么样？那一幕幕，这个聂尔瓦太熟悉了，他就是从四帝之年之前从尼禄那会儿走过来的嘛，一次次是被禁卫军给那个，这样，这个我们的知音体的小姐姐千羽，你开个头，然后咱们今天就收摊，下周讲讲他的干儿子名垂青史的托拉真，这周咱们就那个说说他跟禁卫军关系怎么样。
2: 好，就像刚才肖博士提到的，因为各种财政的问题，所以聂尔瓦在上台以后，他推行了很多福利啊或者利民政策，元老院和老百姓都很喜欢，减税啊什么的，还有包括刚贫儿这个政策。但是唯一一个没有受到好处反而受到影响的就是军队。第一个，他太节约了，但是你不能节约到军队上去，削减军费，影响了整个部队的福利和赏赐，那这个肯定是不行的。第二个就是图弥善虽然是被刺杀的，有一部分禁卫军是参与了整个暗杀的过程，但是还有一部分禁卫军是把图弥善视为偶像，视为是给他们恩惠的皇帝。我们之前介绍过，不管是加工资啊，还是给福利啊，包括去搞北边的这个长城什么的，所以他们要求是把图弥善封神，就是罗马的一个文化，是皇上死了以后要给他进行神化。但是呢，图弥善被抹除掉了。同时禁卫军要求把参与刺杀的官员交给他们，他们要把他弄死。但是聂尔瓦没有及时的把这些人参与暗杀的人交给禁卫军，只是把两个参与这个事件的，一个是禁卫军还有一个大臣给免职了。所以呢，在整个军队中对于聂尔瓦的这种反对的声音还是非常强大的。虽然他在继位以后啊，这个聂尔瓦自己掏腰包还补贴给军团士兵，希望能够平息一些这种不满，但是没有达到效果。于是在公元97年的10月份，这个禁卫军在埃利安努斯的带领下把整个罗马皇宫包围了，还劫持了聂尔瓦，就

0: 一个要求，你把参与刺杀屠弥善的人给我交出来。嗯、最后这尼尔玛没辙了，你自己得先活下去，不然一个不高兴把我弄死了。所以就把我刚才提到的被免职的那两个人，一个是前禁卫军长官，还有一个是一个屠弥善的大臣，被免职的两个人依然被他交出去了，被禁卫军杀死了，泄了愤，这个风波才勉强过去的。
1: 对，禁卫军要求用那个咱们的那个历史话本，就是说要把先皇屠弥善的牌位摆进历代帝王庙，大概是这个意思。对对，就封神嘛，对对，所以你不能那个就把它从历史上抹去哈。
2: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3: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2: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3: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2: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伴上飞旅。
6: 没打中，
7: 让子弹飞一会儿。
8: 往前看，别回头。
4: 翻开每一本书，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啥事这么开心？
1: 我最近投资了一个校园理财项目，从网贷平台贷款，把钱交给他们，他们帮我还月供，一个月还给我返1%的利息，相当于白赚呢。
0: 真的假的？那他们靠什么赚钱？
1: 说是专业团队拿去投资校园金融创新项目，稳赚不赔，名额有限，你要是用我的链接注册，拉新提成咱俩一人一半。
2: 等等，你图他利息，他要你本金，这是专门针对学生的非法集资陷阱。你贷他还是让你背上债务，高额返利是拆东墙补西墙，返的是你和其他人的本金，熟人推荐是寻找下一个接盘侠，这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别相信，不要借贷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4: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3: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4: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3: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李兰。
3: 大家好，我是杨月。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进入今天的全球通史的学习，作者是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这个我们共同学习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七版中文校对版，大家去央视频的朋友可以点击李莹组长的视窗看一看这套书。今天学习的主题，罗马皇帝涅尔瓦，五贤帝之首。罗马皇帝涅尔瓦如何开启养子继承制？养子继承制，哎，干儿子继承罗马皇位，这事儿听起来，对大家觉得靠谱吗？哎，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历史深处的动因呢？我们马上和您展开详细的梳理。
4: 他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他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他就是斯塔弗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我们一起打开全球通史上册第172页，我们共同学习到第5章希腊罗马文明第7节早期帝国，公元前27年到公元284年。那么关键词是五贤帝，贤良的贤，大家可以把五贤帝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斯塔夫里亚诺斯教授说呀，涅尔瓦公元96到公元98年在位啊，96年的这个已经是秋天了，到公元98年年初在位。然后五贤帝第二图拉真，公元98到公元117年在位，哈德良。

0: 安东尼和马可奥勒留。哎，这个大家看一看啊，这将近一个世纪90年左右的时间，五贤帝统治下，罗马达到极盛，疆域达到最大范围，文明属于最为灿烂的时期。那么，我们和大家学习的是五贤帝之首涅尔瓦如何捡漏称帝。他之前的皇帝啊，这个图弥善啊，被这个皇后给刺杀了。那么，推选涅尔瓦那会儿已经65、66了，是一位老臣了。你看他是尼禄那辈儿了啊，对，是一位老臣了，也是一位元老院的世家。推选涅尔瓦，然后呢，各方最大公约数说来，这个罗马皇帝就由您来干吧。其中很重要一点是涅尔瓦呢，终生未婚，没有外戚，用咱们的话说叫没有外戚，对吧？没有皇后的娘家人，而且无儿无女。那就说到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学习的主题了，罗马皇帝涅尔瓦如何开启养子继承制，就是干儿子，收干儿子来继任罗马帝位。好了，小伙伴们，这个干儿子给你，你当不当？哇，这还有这么好的捡漏的事儿，对吧？我一定要当啊，名垂青史了。当然也可能像那个尼禄那样遗臭万年了哈，有什么比干罗马皇帝过瘾啊？当不上大一，这怎么能当呢？这其他的那些军头元老院，这么多的已知的和未知的暗中涌动的势力，我还是过我的小日子，多活几年要紧。这绝对是太子自古以来就是高危职业呀，大家想一想，对吧？不能当，在弹幕上打二。那么咱们来看一看涅尔瓦看中的干儿子好大儿是谁，他的名字叫图拉真。哎，我们来讲一讲图拉真是谁，以及涅尔瓦为什么看好他，然后呢收为干儿子。
1: 好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好大儿，这个图拉真啊，他是于公元53年出生在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山脉地区。那他的家庭背景啊还是不错的，他的父亲啊是一位罗马的军官，母亲呢也是来自于一个家庭条件比较好比较显赫的家族。所以啊，这图拉真啊从小就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那从小呢，他又经常随着他的父亲啊一起出现在一些工作的场合，所以他从小就耳濡目染，慢慢的就展现出了一些这个军事才能和自己的这一些的领导的能力。那在他的这个早期的生涯中，其实他已经很早就去了这个军队中工作了。图拉真呢在军队中也迅速的晋升，参与了很多次的这个军事行动，所以也给他未来的这个统治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那我们看时间来到了公元89年，图拉真呢是荣获了军团指挥官的这样的一个职务，并且在2年之后又担任了执政官，声名显赫啊。他经常会展现出他卓越的这个指挥的才能，而且他为什么在这个军方中非常受有这个大家的这样的爱戴和尊重呢？因为图拉真的这个性格非常的淳朴善良，而且他非常的刚毅果断，心思又很缜密，所以也赢得了很多罗马民众的这个尊重。时间继续来到了公元96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罗马的元首这个图弥善是被杀害了，所以呢到后面这个老资格的元老涅尔瓦被推为了这个元首。但当时确实这个年龄又大，然后他在军中的这个势力和威信啊也都不是很靠谱，这个地位说实话也不是那么的牢固，所以他当时就决定收养了这个图拉真为养子。为什么收养他为养子呢？主要是因为图拉真的这个军事能力，包括他在这个军中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是非常的卓越的。而且呢当时图拉真是正值壮年呀，大家想一想，你收养子你总不能找一个很年迈的人，你让他去继承你未来的这个工作，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时就找到了这个正值壮年的图拉真为养子，来希望他未来巩固他的这个政权。那确实次年这个涅尔瓦逝世之后，图拉真就继位了。所以我们看整体来看，第一就是年龄上正值壮年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就是工作能力首先有经验，第二他的性格上非常适合在这个军队中工作，并且又得到过非常好的成绩和成就、
0: 对，
1: 这个就是涅尔瓦 选他为养子最主要的因素。
0: 大家哎呦，刚才那个哎，这个方便的话，我们画面可以往前倒个30秒左右哈，大家看一下大屏幕哈，就是图拉真柱，这是罗马城非常有名的景点，就是这个上头记录了图拉真大概20年左右的这个整个的功绩，用一种圆柱浮雕的方式。那么呢，哎，这是图拉真的大帝的这个铜像。那么当然当时涅尔瓦不知道，哎，这是图拉真柱，大家看啊，图拉真纪功柱、嗯、对对对，我们没事接着放画面，一会儿有一些特写。南征北战，就是在图拉真治下罗马帝国达到了极盛，所以涅尔瓦选继承人，这干儿子收的特别好，这是他历史上极其成功的一笔。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想一想，那个涅尔瓦的整个的这个罗马皇帝的地位啊，实际上是元老院推选的，对吧？那么他为什么，这个肖博士觉得他为什么没有说我的继承的，关于继承人你还是由元老院推选就得了吗？就为什么自己很积极的从这个当时因为图拉真那会儿我记得是驻日耳曼的总督吧，军团长吧，应该是。
1: 对，没错，当时给了他一个这样的一个职务。
0: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集团军总司令啊，驻地方军区的日耳曼军区的集团军总司令。对，
1: 管辖那一整片地区。
0: 那会儿大概43、44左右是吧？
1: 中年，正值他中年比较好的一个年龄段的时间。
0: 对对对，就是40出头。那么，哎，为什么涅尔瓦要收干儿子自己来指定继承人，跳过了元老院？
2: 主要是因为他其实没有选择。
0: 嗯，
2: 涅尔瓦这个人特点是66岁登基，没有子嗣，文官出身，没有军队的这个
0: 基础，对对，
2: 缺乏军队的支持。其中这个没有子嗣，正经是元老院为什么要选涅尔瓦来当皇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吧？就是从元老院的角度来说，就是你们可不能再家天下了，
0: 嗯，
2: 你们可不能再让你们说了算了，得让元老院恢复元老院的职责，让我们说了算。就是，所以我不能再选一个，你再有儿子，这个有危险，对吧？我得选一个没有子嗣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问题是，当时的环境已经不允许了。就是你元老院确实从传统上来讲，你还有资格、有能力，是吧？你选一个皇帝出来，但是你可不能保证他坐稳了呀。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个就是罗马的皇位多次都是在军队的这个冲击之下就被推翻了。对吧？就比如说咱们之前讲过那加尔巴，那军队说你不行，你就是不行，你就得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要是涅尔瓦的话，那么我就会先谢谢元老院，对吧？谢谢你们推荐我当皇帝，但是后面的事确实就不给你们管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那怎么办呢？就是首先我觉得从涅尔瓦的角度来说，我先把图密善的以前对你们元老院做的那些事情我给你拨乱反正了，把元老的这个财产我还给你，实际上我就已经投桃报李了，就是你们不是推荐我上来吗？
0: 还了情了，
2: 还了情了，
0: 还了人情了，
2: 谢谢，对吧？
0: 对对对。
2: 但是后面的事儿我就得靠军队了，对吧？但是我怎么靠军队呢？我是个文官出身，我没有军队的背景，那就得想办法。实际上他现在想把图拉真收为养子，然后把将来就是这个王位让他来继承，就是这个动作应该是非常高妙的一招。
0: 那他的目的是，对吧？一般来说，那我那个，对吧？我都那个挂了，我这皇帝当到头了，后头事儿我都不管了。
2: 关键他不知道自己
0: 也不知道什么，对，而且其实是对他是个巩固，对
2: 对。因为图拉真刚才那个杨远提到，就图拉真在军队内部还是享有声誉的，
0: 对，
2: 声望很重。那这样的话，把他拿过来之后，其实就天然的把军队的这个支持就拿了过来，因为军队没有必要再去造反了。等着就行了，我们的人自然就会登上皇位。
0: 太子已经定了，
2: 对，所以这个就是他刚才咱们说为什么要收一个养子，不是把这个继承权交给元老院，就在这儿，他是不得不。
0: 对，大家怎么看哈？就是你看这个，其实看到了传统宫廷的这样的一种政治运行吧，包括说是政治操弄。来，我们来说一说涅尔瓦这个五贤帝，他是执政时间最短的，他在公元96年继位，公元98年年初的时候就去世了。那涅尔瓦是怎么去世的？我们跟大家来讲一讲。
3: 好的，我们来看看啊，涅尔瓦的去世呢是来源于他生了一场病，这是怎么回事呢？根据史料的记载哈，涅尔瓦他有一天在罗马的皇宫中与这个历史学家塔西佗会面的时候呢，就突然 中风晕倒了，之后呢他就开始在病榻上一直高烧不退，那最终呢他是在公元98年的1月27日就去世了，享年呢69

七岁。那到这个时候为止呢，满打满算，这个涅尔瓦他的执政的整个时间呢，只有短短的16个月。那对于涅尔瓦的这个去世呢，其实古罗马的民众是比较平静的接受了，因为在当时呢，

0: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刚才大家一直在提到的，他已经选定了接班人了，所以呢，没有人会担心说涅尔瓦的这个去世会对政局产生大的波动，或者说担心发生内战之类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无论是罗马的民众还是军队，他们已经把注意力和目光呢转向了更加具有活力、更能给他们带来这个丰功伟绩的图拉真的身上。我们知道图拉真后来呢是一路的开疆拓土哈，打下了这个古罗马帝国最大的一个疆域。那么回过头来咱们说涅尔瓦，那他是作为五贤帝这个时代的一个缔造者，那历史是对他有什么样的评价呢？我们刚才也说他66岁继位，67岁去世，在位呢不到2年的时间，所以呢就曾经有人质疑过啊，说这个涅尔瓦他的功绩能配得上这个贤帝之名吗？有人说他其实也就是一个平庸之才，一方面呢他是凭借着他前任这个图弥善这个暴政的衬托，另外呢他还选定了一个出色的接班人，显示了他的一个英明，凭着这两个人的这个烘托，他才栖身于贤帝之列。那还有人呢就更加讽刺了，直言不讳地说，其实呢涅尔瓦他对罗马帝国最大的功劳呢就是选择了这个能文能武的大帝图拉真，使得罗马帝国在图拉真的时代得以进入了鼎盛。不过呢对于这一点，其实有一些历史学家的这个评价我觉得是更加中肯的。他们认为呢，说涅尔瓦这个选择，也就是选图拉真作为自己接班人，他的价值哈，不仅是在于说图拉真后来实现的一番丰功伟绩，更重要的是涅尔瓦为古罗马这个帝国开创了一种新的选人用人的制度。那涅尔瓦呢，他其实在选择图拉真的时候呢，他就直言不讳地表示说，一个人的能力比国籍更加的重要。正因为这句话呢，才能让图拉真他是以一个西班牙人的身份成为了第一个非罗马贵族出身的皇帝，这一点很重要哈。另外呢，涅尔瓦呢，他是以才能为标准的这个选择这种养子继承制度，也扭转了我们知道之前罗马皇帝一直是以血缘来传递皇位这样一种所谓家天下的传统，自然呢也就避免了这个传统所带来的种种的弊端呢。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涅尔瓦他选择图拉真继位呢，也是为这个罗马的这个皇位继承制度呢打开了新的思路。那这个新的选拔制度呢，对于说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古罗马的皇帝这些问题呢，给出了一些新的思考。所以历史学家认为说，这种新的制度和新的思考才是很大程度上使得罗马之后能够进入五贤帝时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再来说说涅尔瓦他自己执政时期的一些功绩哈，我们看到其实涅尔瓦呢，他在任期间，一方面刚才大家也提到他平衡了军队和元老院的势力，那涅尔瓦呢与此同时他一上任呢也规定了说，穷人和没有土地的农民呢可以向这个国家领取一定的补助，而且呢他还将大片的土地分配给了一些没有土地的这个农民，解除了这个犹太人和基督徒加税的一些税负，使得呢这个古罗马帝国之前啊许多这个深受压迫剥削的老百姓有了一些喘息的空间。所以呢我们看到在涅尔瓦任期之内呢，罗马的这个经济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缓慢的恢复，而这些呢都是涅尔瓦为五贤帝时代奠定的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也帮助了图拉真，就是在他去世之后很好的接过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历史的接力棒啊，一路开疆拓土，把这个古罗马帝国推向了一个鼎盛的时期。
1: 好的，那么哎，大家看到这个李兰讲到了涅尔瓦的这个整个的评价哈，那么在他公元98年1月底的时候，他病逝之后，大家觉得图拉真能够顺利继位吗？能够顺利继位，当不上大义，因为这个已经是先帝和元老院都有共识，哪有那么顺利的事儿？不太可能，当不上大二。咱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

0: 1982年4月，51岁的他调任义乌县委书记。当时，义乌城区面积只有2.8平方公里，一条马路7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这句当年的民谣中，满是人们的心酸和自嘲。
1: 义乌是人多田少嘛，人多地少嘛，就是个很穷的，很困难。
0: 义乌的货郎们奔走四方，摇着拨浪鼓招揽生意，清脆的鼓点声诉说着生活的艰辛，也寄托着未来的期望。来到义乌不久，一位农村妇女当街拦住了他：“书记，你给评评理，我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1: 我说我叫黄爱庆，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比我苦还有农村的，你去找他一下。
0: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忍不住插话：“书记，这会惹麻烦的。”他摆摆手坚定地说：“老百姓日子过不好才是真正的麻烦。”1982年9月，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建成开业。这两排用水泥板搭建的临时摊位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为农民和个体商贩开办的市场。面对上级的调查和亲人的劝阻，他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乡亲们闯出一条路，我可以不要乌纱帽。

0: 1984年11月底，他调离了义乌。十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40排整齐的玻璃钢棚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上万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之初涨了3倍。1986年9月，义乌第三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一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十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2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百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4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他。
0: 2018年12月1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2: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者谢高华与世长辞。在家乡衢州灵堂中贴着家属的告示，不收晚金，丧事从简。在他遗像下方静静摆放着一只拨浪鼓，此时此刻仿佛有万千的鼓点声

只是一根火柴，划出了点火星，使义乌人民创造了奇迹，燃起了熊熊烈火。我在义乌没有一处房产，没有一间商铺，没有企业的股份。看到今天的义乌，我觉得自己很富有。

您收听王冠红人馆精彩内容重播，想要回看完整版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人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欢迎收听王冠红人馆精彩内容重播。想要回看完整版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人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2: 好，各位网友，我们继续全球通史的学习哈。我们这个今天的主题是罗马皇帝涅尔瓦如何开启了养子继承制。我们也有网友说这很像，我们三皇五帝时期的禅让制。那么他收养的干儿子呀，这个咱们通俗点说就是干儿子，就是罗马历史上赫赫威名的图拉真。那在公元98年1月，图拉真能不能在涅尔瓦去世之后顺利继位呢？哎，我们来看一看当时历史上真实发生了什么。
3: 其实图拉真他在继位之后啊，他没有着急回到罗马去参加他的这个登基大典，而是选择了什么呢？他去直接到前线去了，他要去视察防御的工程和一系列的军事的营垒。经过了1年半的考察呀，朋友们听一听，这没有回去参加登基大典，直接等了1年半之后才返回到了罗马，接受了臣民的这个敬意。这很多人都说这1年半期间，你说他也不怕他的这个皇位被人夺取，或者说有没有一些不稳固的情况的发生，可见他对他自己未来的这个继位后的情况是非常有自信的。那么他为了稳固自己的这个统治，当他回到罗马之后，第一件事是什么？是承办了禁卫军，并将所有的禁卫军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人马。而且同时他还向元老院承诺了，在统治期间不会处死任何元老，并且所有的事件正式都会向元老院通报。这个目的是什么呀？消除了元老院对他的疑虑呀，这又巩固了自己的这个民心嘛。所以他这种空前的团结也使得罗马后期能够集中精力应对这个外敌的这个威胁。所以我们看图拉真在继位后的这个第三年，当时就发动了这个对达西亚的战争，包括在后期他又开疆拓土，有了一系列的这个功绩。所以我们能看到，其实在图拉真的这个当他继位之后啊，在他有一系列的功绩之中，他还有一面是非常的有爱，是什么？就是爱兵模范。怎么说？他首先他会下场为受伤的战士包扎伤口。大家想一想，他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当你到了这个战场上去帮战士包扎伤口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举动就会受到大家的赞誉。那除此之外，通过达西亚战争所掠夺的这个金银啊、财宝啊等等，罗马帝国的这个财政的状况也得到了一系列的改善。所以我们看他简直就是这种我叫开挂般的对外的扩张。在位大概19年的时间，他基本上把罗马的军事实力绝对是发挥到了这个极致啊。那我们看看当时他的这个疆域也达到了历史的顶点，西起大西洋，东抵波斯湾，北达不列颠北部，南至北非的撒哈拉沙漠，横跨了欧亚非三大洲。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为了纪念这些赫赫的战功，他就也建造了举世闻名的这个图拉真的这个纪功柱。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高达38米的这个石柱上面雕刻了有超过2500个的这个人物的形象，确实是还原了一系列的军队的出征啊，到激战沙场，每一个场景都是非常的真实的见证了这一段的历史。那除此以外，我们看其实他的很多政策中啊是非常的有这个远见的。举个例子，有公共设施的建设，还有这个经济的政策。那例如呢，他当时实行了叫国家慈善基金这样的一个制度， 通过国家的这个拨款给到某些的这个城镇，再由这些城镇以基金形式贷款给本地的这个业主，以某年收取利息的方式来帮扶当地的这个贫困的人口。那除此以外呢，他也在推行一系列的文化类的这个内容，包括一系列的政策。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也好，包括史料上也好，对于他的这个功绩的评价一直都是非常高的。
2: 好了，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探讨一个关键的问题哈，就是在图拉真啊，这个因为他之前在北边，就是今天粗暴点说，就是今天的德国一带，在当那个总督吧，就是这个集团军总司令。那么在当时呢，涅尔瓦在公元98年初去世的时候，图拉真实际上是观望了一阵儿。那么观望了一阵儿，并没有急着进罗马城继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别忘了先帝涅尔瓦可是元老院推上来的。那么为什么这会儿元老院没有继续来推选新皇帝，而是接受了由涅尔瓦所指定的图拉真，放弃了地位的这个控制权？因为这个位置推谁上，那整个的家族脉系等等都是巨大的现实利益啊。对对，为什么元老院没有出手？
4: 跟涅尔瓦那个时候相比，元老院又退一步。其实说白了，还是说皇位的实际权力源于军队，不是源于元老院，所以他也是不退不行，这是没有办法。从前头咱们其实说禁卫军、边疆军才是皇位的最终裁决者，然后这两个互掐，谁掐得过谁就指定，谁掐不过谁就偃旗息鼓，先等一等看。实际上走出来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包括这次涅尔瓦其实他，你说他就是军队有两种啊，禁卫军还有行省的那个，
2: 对对，
4: 行省的
2: 这个大家好理解，就是这个野战军和御林军吧，我们通俗的说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4: 对
2: 对对，
4: 其实像涅尔瓦这次他也蛮尴尬的呀。因为禁卫军实际上在造他的反，
2: 对，
4: 他只不过是把那个通过图拉真把远方的这个行省军团给控制住了，但是禁卫军实际上还是有危险的。这个事情就足以说明元老院的能力是多么的弱，能量太低了，他控制不住。
2: 就是元老院就嘴炮还行，
4: 对，
2: 别的都一般。
4: 对，所以到了图拉真这个时候的，那就干脆你就甭掺和了，还是让军队说了算吧。因为主要就是还是没有办法。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大概有15分钟左右的自由讨论，我们也请各位网友来加入我们的探讨哈。就是大家想一想，五贤帝之首涅尔瓦继位的时候已经65、66了，去世的时候这个67、8，一共就干了1年半16个月。刚才李兰跟大家说了，他干得太短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有没有资格位列五贤帝之首啊？这是后代的这个史书所探讨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是不是应该只有四贤帝啊？只是因为，对吧，你刚才说了嘛，他那个图拉真跟塔西佗关系还不错，然后呢像塔西佗这样的这个叫当年的史学界的流量大咖说，哎呦，这是对图拉真没准就说这是我干爹嘛，怎么贤帝也是我干爹嘛，对吧，你就别写什么这个以后写的是要讲功绩的时候把它写上，大概是这个意思。还是说你别看时间短，但是我含金量高啊，对吧，文治、武功、财政，对，那么他列为五贤帝是名副其实的。大家觉得涅尔瓦就干了1年半，这个能列五贤帝吗？有水分，不该弹幕上打一，不，没问题啊，不要以长短论英雄，不要拿年头拿时间线作为衡量标准啊，这个有点偏颇。大家在这个弹幕上打二，我们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加入讨论。30秒的时间，大家思考一下啊，给出你的判断。正在和大家学习的是，全球通史，罗马皇帝涅尔瓦如何开启养子继承制。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来说一说，短短的1年半，您觉得涅尔瓦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

0: 来，女士优先，我们先听一听女士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尼尔瓦是不是当之无愧的可以位列五贤帝？李兰觉得。
1: 其实刚才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涅尔瓦他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为这个罗马帝国后来的这种皇位继承的制度提供了一个新的选人用人的思路。这个我们常说选一个成功的人、优秀的人是偶然，但是你确立一个制度可能是后世就是五贤帝能层出不穷的一个必然。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其实涅尔瓦他在这个执政的过程中他很好的平衡了这个元老院和军队之间的关系。元老院他当然给了恢复了很多的特权，在上期节目中我们也提到了，这样呢使元老院和这个涅尔瓦保持了一个很良好的关系。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涅尔瓦也是元老院自己推选出来的哈，这方面呢巩固了这个涅尔瓦执政的一个基础。但是呢在军队方面，其实涅尔瓦他在上任的时候是面临着很大威胁的。尤其呢我们知道有一件事，就是在公元97年的时候，禁卫军呢曾经是包围了皇宫，劫持了涅尔瓦，而且呢当时可以说是对他实施了兵谏吧，要求他杀死这个军队中被认为是曾经密谋杀害这个图弥善的一些势力。也有人说呢，涅尔瓦一直不去处理这些人呢，就是因为涅尔瓦自己当时呢也是参与了这个刺杀图弥善的一些阴谋。所以呢涅尔瓦在当时的这个逼宫和兵谏之下呢不得不赐死了一些人。但是通过这次的事儿呢，涅尔瓦也是敲响了一个警钟吧。他深刻的意识到，就是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叫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必须要巩固军队才能有效的巩固自己的权力，更好的执政。所以呢这有了之后他选择这个图拉真作为养子，作为接班人的一个初衷。那我们看到把这个元老院和军队的这个关系都抚平搞定之后，涅尔瓦其实在这个经济上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采取了一系列亲民惠民的政策，给这个当时的之前在他前一个时期，这个图弥善执政时期所留下的那个烂摊子有了一定的修复。所以刚才其实我也看到有网友在说其实涅尔瓦时期也实现了，如果我们做一个东西方的历史对比的话，也实现了类似于我们汉朝时期的文景之治的一个局面。
0: 哎，是的，是的，对对。所以你觉得那个，你先说结论啊，你的结论是你觉得他是当之无愧的位列五贤帝吗？
1: 我还是比较力挺这个涅尔瓦的，因为我们觉得说看一个人的这个政绩功绩，不光光是看他表面上在任的时候做了什么，还有他给一个帝国给一个时代留下了怎样的一种政治遗产，
0: 深远的影响。对对，你说的这个我特别认同。
1: 是的是的，
0: 对。来，
1: 他开创了一种制度嘛。
0: 对，先说结论。
2: 其实我首先认为他可以在这个这样的评价上给予他这样的评价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为什么？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的制度里面，我认为很好的一个叫济贫的制度。他当时开创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制度，也就是说他愿意去救济贫困的人民，包括呢他当时会把将总价值大概有6000万这个塞斯退斯的土地分配给了这个当时没有土地的农民，包括给了当时很多的穷人，而且当时很多的穷人啊和穷人的孩子都可以向帝国申请一段的这个补助，包括一定额度的这样的一个补助。同时呢他又通过这个紧缩各项开支来弥补国库的亏损，而且当时他也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来减少财政的这个支出。所以呢我认为呢就是对于济贫这个制度上面，对于 大家想想，罗马的这个民心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你想巩固你这样的一个地位，你想巩固你的这个皇位，那你必须要有民心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你才能持续的工作下去。而且当时这样的一个一系列的制度的这个开拓，让他也有了这个所谓的叫人君这样的一个美誉。
0: 人啊，
2: 哎，对，大家想想，我们的人嘛，都是为了我今天吃得饱，我今天穿得暖，好了，你给我这些非常好的权益也好，你让我过得很舒服，我就愿意追随于你。所以从这个济贫的制度来说，我觉得他是可以享有这样的一个五贤帝的地位的。
0: 哎，我们各位网友怎么看哈？我们刚才说这个，让大家在弹幕上给反馈哈。大多数网友都是认同的，说他制度性的开创啊，然后还有的网友说这个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啊，图拉真是千里马呀，而伯乐是涅尔瓦嘛，对吧？那好，我觉得刚才大家探讨的非常非常热烈哈，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来进入一个更深一层面的思考，就是该如何评价统治者，对吧？五贤帝，当然我们看的是这个中文翻译版哈，就是五贤帝的贤，我们中国的语境里讲的这个贤是什么意思呀？有哪些关键词啊？对，我们讲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但是你光老百姓生活的挺富裕的，你的国防跟不上，你的文化跟不上也不行啊，对吧？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个贤是什么意思啊？贤能的贤，家有贤妻的贤，贤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翻译成五贤帝？这是一种我们中国传统的政治素养和政治情感。那么大家在弹幕区来说一说，您怎么理解五贤帝的这个贤？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到底该怎么评价？是当世的影响，然后是后世的这个遗产？就像那个，我稍微赘述一点，就像那个隋炀帝，这历史上属于有名的昏君了吧，暴君了吧？大运河谁修的？大家想一想，对不对？然后隋炀帝还巡视过河西四郡呢，包括隋炀帝这个弄得民怨沸腾的远征高句丽，这个翻越山海关远征高句丽。那么大家别忘了，后来中国历史上最为贤能的皇帝李世民，就是亲征高句丽啊。李世民就唐太宗最后是死在了这个亲征高句丽的这个路上啊。那这个说明整个帝国的判断，当时对于边患的判断，对于国家基本战略的判断是一致的。那包括大运河留下了，对吧？李世民留下了美名，昭陵六骏等等，大运河到今天都在用哦，大家别忘了，对吧？所以你怎么来评价贤？怎么来评价昏君，对吧？无道等等，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问题。各位网友接着来思考啊，对，我就做一点点铺垫，期待大家的弹幕，咱们再做一下讨论。肖博士，先说结论，你觉得他是不是无愧于五贤帝之首？
3: 我觉得这评价是中肯的。
0: 怎么说？就一年吧，你看这第二任图拉真就干了20年，对对对，为什么你觉得他当之无愧？
3: 我投机取巧说的话，就是即使像咱们就看这个经济周期，不也是从拐点算起吗？
0: 是吧？还真是这样。对，
3: 你像他这个涅尔瓦待的这个位置，前面是图密善的暴政，然后他拨乱反正了，后面又给大家带来了图拉真，所以从他算起，人们的就是评价的这个心情是不一样的，是吧？都是昂扬向上的，这是没问题。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他在他的这个执政期间，他确实避免了帝国的内战，这个其实也不容易的，因为咱们刚才都说过，就是。在那个时候其实是军队说了算，但是他上来之后，他一个文官呀，对吧？他能让帝国避免内战，那大家就要想想，他确实是还是有能力的。然后这个我觉得是
0: 政治高手哈，
3: 对政治高手，
0: 对内政治的高手。
3: 对，
0: 您接着说。
3: 对，这个就是我觉得可能是从前后的对比来说啊，对这个五贤帝的这个时代划分，肯定是从他开始划分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杨勇也提到，其实人家本人的德行也够，而且我其实还挺看重，就是上回我跟大家讲，就是叫平儿计划，就刚才杨勇也提到那个国家补助计划嘛，最早版的呀。
0: 国补，
3: 对，这是最早版的。
0: 古罗马的国补就是从涅尔瓦开始的，对
3: 对,
0: 对，
3: 这是最早版的。然后你看，罗马就已经想到，在那个时候是应该是很不容易的，就能想到对这个贫困家庭的这个孩童， 进行补助，而且他不是说我只是一句口号，我还给你分土地啊，
0: 分地，
3: 对啊，
0: 对对，
3: 我是给你手段的，所以从这个角度，
0: 哎，这不是那凯恩斯吗？也是就给就业了，等于是对吧？直接，
3: 大政府，
0: 大政府哈，对对对，嗯，所以对我正好打个小岔哈，您说的时候我也在想，就是我其实觉得我首先想到就是刚才李兰啊，还是杨月说的，就是说他稍微有一点像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啊，然后呢，轻徭俭赋，对吧？就是这个给人民没有什么太多的摊派。而且特别体现了休养生息和不折腾，大家想一想，这很难得的。接下来的那个图拉真，那就是罗武帝啊，那南征北战呀，把帝国打到了巅峰啊。对对对，那个涅尔瓦的这种文就类似于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小政府主义，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对吧？我尽量的都在我的那个和元老院之间，我就不与民来争取资源，而且要反哺。但是这种反哺呢，其实呢，就是刚才呢，这个肖博士又谈到了，他是很系统的，拿出了数千万当时的这个货币单位啊，那个名字我说的不是很准确，然后系统性的来，大家想一想，你去这个救助贫困儿童家庭，你首先得甄别吧。这是毋庸置疑的吧，你得找出来吧，你不能你得看看吧，不能杨月说我要贫困就贫困，那是骗补啊，那个古罗马也是要打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这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一定程度上是不是又属于这个大政府，就是所以怎么来看，我抛个砖哈，所以肖博士怎么来看在涅尔瓦所他本人所秉持的，就是他已经过了能力和精力的巅峰，他已经65岁了，但是他足够的成熟。
3: 嗯，
0: 对对，你怎么来看他在这一年半所体现出的这种思路，用我们硬套说是一种偏不折腾的小政府主义，还是说其实他很清晰找准了发力点，而且和之前的那个弗拉维王朝相比，他其实是一种大政府，至少在社保方面是发力的。
3: 我觉得这就叫张弛有度吧，应该说这个人的水平还是确实挺高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他自己能够准确的判断出来什么是优先，什么是落后，什么时候要不折腾，什么时候我要折腾，他是能判断出来的，
0: 就是有主动作为和有所不为的这个边界。
3: 对对对，
0: 被你说的越说越闲了，我本来还是持质疑的态度，但我觉得你现在我被肖博士洗脑了，然后我现在觉得他排五贤弟之首好像还挺名副其实的，大家觉得那个认同吗？认同咱们再投一轮票，认同，觉得肖博士说的特有道理，弹幕上打一。这肖博士现在这个对罗马五贤帝之首涅尔瓦呈现出了一种饭圈化的趋势，我们不认同，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对对，您继续。
3: 因为从事实上来看，就是上次就是咱们其实说过，就是涅尔瓦在接过这个政权的时候，实际上他没有钱。
0: 嗯，
3: 他要说白了，你要花小钱办大事儿，那这个大事儿那么多，你不得排过去，你肯定得排去，对吧？所以啪啪啪往下一排，但是恰恰他把最重要的要拿军队的这个支持，就是犒赏军队去买中心的这个事儿放在了最后，对吧？他先做的事儿其实都是别的。
0: 这么一说更让人感动了哈，对对对对，本来最应该去收买军心，没有做这个事儿，最后去那个搞那个扶危济困去了。
3: 对，
0: 对，
3: 因为这事儿很危险，对吧？因为咱们刚才都说了，就是军队的支持实际上是这个政权能
0: 决定性因素，
3: 对，决定性因素，这个事儿干得很危险，但是他应该说他有很准确的判断，他知道什么事儿可以再缓一缓，什么事儿怎么着就安排得非常好。你看他干的是什么，对吧？他实际上是比如军队他不是不管啊，他是没有花钱管，弄了个养子他把军队给管住了，对吧？远方的也没花钱嘛，
0: 还真是
3: 靠行政军团，
0: 还真是弄了个小小的收养仪式省了大钱了。
3: 对
0: 对
3: 对
0: 对，
3: 对，而且实际上这个时候他仍然是冒着险，
0: 就性价比极高，但是这一招啊，对
3: 对，应该说如果要是没有他的这个动作，那么像当时禁卫军造反的时候，对吧，兵临城下的时候，可能他就危险了，就是因为他有这些后招，他分出了前后顺序，他花小钱真的就把大事给办了，所以这个人还是有能力的。
0: 哎呀，这个弹幕上各位网友跟我一样都被肖博士洗脑了，我看基本都是打一，都是认同的，
2: 都圈粉了，
0: 圈粉了，
2: 对对对，
0: 三毛说这个肖博士有水平，分析的好。我的个人的感觉是这样，我很认同，我本来还有点犹豫，我被肖博士洗脑洗得挺成功的，就是大家想想他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 的末期，而且罗马这么一个种姓制度很严明啊，对吧？我们跟大家多次讲过，那个圣保罗为什么传教传的风生水起的，因为他是罗马的一等公民啊。对对对，那玛利亚和那个圣约瑟怎么不传教啊？因为你是边远边疆省份的那个八等的破落户，对对对，你都根本没有那个，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涅尔瓦身上体现出了很宝贵的人本主义，或者叫民本主义精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能跟他无儿无女也有很大关系。而且他在六十多岁的时候，就早就可能也脱离了低级趣味了，对吧？也不像尼禄似的那么作，修个宫殿吧，选美吧，对对，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能为帝国开启一个好的这个选拔贤良的制度，因为他经历了四帝之年的混乱，对对对。就是下一任的帝国的继承者应该是从贤能中选，而不是靠血缘选。同时在他有限的执政时期，把目光对准了那些穷苦人家的孩子。这样说好像他位列五贤帝之首，当之无愧啊，也是这个2000年过去了，被历史所铭记。我被肖博士洗脑洗得很成功，我就总结到这儿，大家有没有什么相同的感受和不同的意见？打到弹幕区。再一次感谢各位，这个很荣幸周末能够我们您陪着我们一块儿上班。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1: 欢迎收听王冠红人馆精彩内容重播，想要回看完整版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人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2: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伴上飞旅。没打中，
3: 让子弹飞一会儿。
4: 往前看，别回头。
2: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快速增长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开始在销售渠道上进行调整应对。根据媒体报道，今年二月，理想汽车启动门店合伙人计划。据了解，这一计划虽然并非外界理解的加盟模式，但核心目的依然是通过提升门店经营能力来应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理想汽车之外，特斯拉、小鹏、蔚来等企业也在近几年对于销售渠道进行了密集调整。2025年，蔚来整合旗下三个品牌的渠道和服务，并关闭了部分商超门店。广汽融合旗下埃安和浩博两个新能源品牌的渠道。特斯拉减少了一线城市商超体验店数量。小鹏早在2023年就推进木星计划，关闭经营不善、效率低下的直营门店，扩大授权经销商规模。在新能源销售占比越来越高的当下，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品牌放弃纯直营渠道模式，转而开始大量招募经销商。一种直营加代理的混合渠道新模式正横扫新能源汽车行业。新能源品牌曾经坚守的纯直营模式为什么在近期开始松动？进入新能源发展的新阶段，哪些销售方式能够成为主流呢？今天我们有请车市红点创始人张红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您好，张红女士。
2: 大家好，我是张红。
1: 前几年在特斯拉的带动下，各大新能源汽车品牌纷纷在商场开设了厂家直营体验店，一时间商超体验店成为大家看车购车的主要场所。现在来看，直营或者代理这些销售模式，它们有着什么样的区别？现在的主流汽车销售模式都有哪些？
2: 代理加盟模式的话，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经销商模式，和直营模式的区别呢，首先在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区别。直营模式呢，属于车企直接管理，选址啊、开店啊、经营、销售、服务、售后，全部都是主机厂来执行。那么企业可以直接控制销售和库存，拥有所有权和控制权。而经销商的代理模式呢，是主机厂招募和授权经销商投资人，让经销商共同来分担和承担管理压力和成本风险。那么一般来说呢，直营模式的话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建店成本和经营成本都非常高。而代理加盟模式呢，是通过经销商分摊成本后，主机厂的投入的话和风险就会比较小。那么这样一来呢，直营模式和代理模式的区别还在于销售网络覆盖范围的区别。直营数量有限，覆盖范围也有限，但经销商模式的话就比较灵活，可以快速扩张和覆盖的广泛的一个地区。那么另外，现在大部分都是追求品牌高端和服务质量的车企，那么他们就会选择直营模式。那么所以在服务标准呢、营销风格、客户线下体验等等方面，直营和代理也会有所区别。那么目前来看呢，市场比较主流的线下汽车销售模式就是直营和代理。那么新势力普遍用的是比较多的就是直营模式。大部分的传统大型汽车集团基本都是采用经销商模式。线上来说，随着电商越来越火，线上呢也有一些网络平台在进行汽车销售。当然这种销售模式呢，目前来说呢效果还比较有限，毕竟汽车是一个使用周期比较长的大型商品，会涉及到售后维保， 所以线下来说呢，比较主流的就是直营和代理模式。
1: 目前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除了特斯拉、理想和蔚来等少数汽车品牌，绝大多数品牌都已经从过去的纯直营销售模式转成直营加代理的混合模式。之前呢，有很多人预测传统的汽车 4S 店模式即将被直营模式瓦解，但是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车企开始回归经销商模式。车企不再坚持直营，原因是什么？
2: 越来越多的车企开始拥抱经销商模式，选择直营加代理的原因呢，主要说到底的话就是钱的问题。就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啊，直营虽然可以由车企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统一管理，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价格就会更透明，服务也会更好更高效，消费者也能直接跟车企反馈，但是直营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我之前呢听到过车企的人分享过，在中国建一家直营店每年的平均成本啊，包括店面的租金、人员成本等等，差不多在400万左右。那么一个城市不开多了，只开三家大型直营店，那么全国250个城市一年的运营成本就差不多要30亿。这还不算那个企业的其他成本，那么比如研发呀，像蔚来汽车，甚至还有充换电网络建设的高额成本，那么所以啊，对于企业来说可想而知一年的成本有多高。那么目前大部分新势力都还在亏损当中，只有小部分新势力实现了盈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一味地直营，企业的资金链的压力啊就会非常大，并且啊，最关键的是因为成本的限制，直营基本只开在一线城市或者一些新能源发展比较好的二线城市，很难下沉到更多的广泛的消费市场。那么如果渠道没进去，那么销量就不可能实现更大的销量的一个规模化，销量不规模化，那么车企的汽车销售业那么就很难就是实现挣钱，那么直营也很难长期的持续的保持下去。所以啊，就是不管是为了应对市场竞争压力提高销量，还是为了减少成本和风险，那么车企呢逐渐就从直营走向了直营加代理或者是纯粹的代理模式，拥抱经销商模式是行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0: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一边是新能源车企不断拥抱经销商，另一边是经销商雷声不断。去年已经有很多经销商选择退网闭店。行业专家表示，当下汽车 4S 店行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结构性震荡，传统燃油车市场持续萎缩，叠加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突破60%的冲击，行业生态正在被彻底重构，而新能源转型成为生死抉择。这样看来，面对现在的转型和阵痛期，很多经销商的日子并不好过。
2: 是的，因为新能源进入快速发展的这几年呢，为了快速建立高端的品牌形象，提高服务的质量，很大一部分新势力车企啊，最开始都是走的单一的直营路线，没有过多的跟经销商接触哈。而像比亚迪这样的新能源汽车品牌，虽然经销商网络在不断的扩大，渠道在不断的扩张，但始终是僧多粥少，不是所有的经销商都能介入进来。而其他传统车企独立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呢，始终销量的规模也是比较有限的，尤其是这两年呢，新能源不断的增长，燃油车呢不断的下滑，消费需求降低，经销商的库存加大，那么另外呢，国内市场价格战也非常的疯狂，经销商呢为了拿到厂家的返利，终端优惠较大，为了把车呀卖出去，几乎都陷入了一个以价换量的恶性循环。要知道啊，经销商加入进来和车企共摊风险和成本，但经销商投资人的资金抗压能力始终是比不上企业的，所以经销商的资金压力非常大，亏损基本是常态。 就连保时捷 BBA 这样的传统豪华车企的经销商日子也过得不好，是吧？
1: 从直营到加盟甚至合伙人制，这些动作不难看出，很多车企不再选择单打独斗，而是开始选择回归经销商模式。对于车企来说，引入经销商意味着有人帮忙分担库存、垫付资金、处理复杂的二手车置换。那这对于经销商来说，算不算是一个好消息？
2: 相对来说的话，这算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之前啊，经销商大多都是以销售燃油车为主，燃油车呢需求减少，库存加大，利润呢也进一步缩水。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车企逐渐开放代理销售，这就意味着经销商能够通过新能源的增长找到更多的增长的机会和增长的可能性。那么特别是一些高端的新势力，之前做直营模式也给消费者建立了不错的品牌价值感知，有一定的品牌光环，相当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给经销商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那么经销商也就能够快速的上手。当然呢，车企啊开放经销商的模式，对经销商的要求的门槛也在加大，有的高端新势力啊更希望招募拥有豪华车经验的优质经销商，并且车企前面的直营已经打好了基础，在招募经销商后啊也不可能完全放任不管，那么对于经销商的管理估计也会更加严格。所以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有好有坏，经销商也需要把自己的综合的素质提起来。
1: 从动力转型到销售模式的切换，都是车企适应未来发展做出的调整动作。长期来看，汽车品牌在日后究竟是会继续采用直营，还是会转向拥抱经销商的模式？
2: 长期来看的话，大部分汽车品牌应该会采用直营加经销商的模式，包括阿维塔、方程豹等等新势力品牌都在积极的开放经销商模式，但是像长城也在积极的扩大直营。直营虽然成本高，但是通过把店开在离消费者更近的地方，那么也就能更好的提高消费者与主机厂的沟通，企业呢也能更准确的了解到消费者真实的一个需求。所以啊，不管是直营还是经销商，车企都不能一刀切，而是应该通过优势互补，既要把车卖好，同时也要把服务做好，把体验做好才对。
1: 不难看出，在数字化消费模式下，无论是向经销商模式转型的新势力，还是尝试直营的传统车企，调整销售渠道都是为了更好地与用户建立联系。但随着汽车行业价格战加剧，以及电动化进程加速，新能源车企需要经销商的渠道来触及下沉市场，而经销商也需要通过拥抱新能源来走出困境。当然，车企在渠道方面进行多样化的尝试值得鼓励，但新模式下，经销商和车企各自能分得市场多少红利，新势力借助经销商渠道能够收获多少销量，依然有待市场检验。关于汽车销售模式的变化，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将继续和张红女士聊一聊车企营销模式的新变化。
0: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随着汽车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车企的营销方式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从产品说话到人设出圈，再到圈层共鸣，各种跨界联动层出不穷，车企的营销逻辑开始被重新定义，汽车营销正在从传统的单向传播转向品牌与用户的双向互动，品牌不再高高在上，而是试图融入用户的兴趣圈，用更平等、更有趣的方式和消费者展开对话。那么这些新的花样真能拉动销量吗？热闹过后，品牌又能留下哪些有价值的内容呢？我们继续和张红女士聊一聊这个话题。老板们争相当网红，从科技圈跨界到汽车圈的创业者，再到传统车企的一把手，您觉得这种营销方式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普遍了？老板下场做营销， 背后的市场竞争压力到底有多大。
2: 其实啊，车企老板打造个人 IP 啊，很早就开始了。2023年的时候啊，我记得李斌就开过一场单人长途的续航直播，但那个时候呢，只有很少数的新势力车企的创始人和高管比较热衷于去做个人 IP。 那什么时候这种营销模式开始变得普遍了呢？那应该就是2024年小米竖起上市，雷军亲

下场，卖货开始。雷军凭借个人 IP 的巨大流量，让初入汽车行业的小米舒淇啊一炮而红。这场教科书级别的营销给传统车企啊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大家突然就意识到这种接地气的个人 IP 营销不仅成本低，而且效率高，比传统模式的营销更具有性价比。所以为了给产品

0: 社交媒体平台，比如像长城汽车的魏建军，2024年呢、啊、开了好几场大直播，疯狂营业。奇瑞汽车的董事长尹同跃，还有长安汽车的朱华荣，吉利的董事长李书福都开始频繁出镜。除了汽车圈，其他领域的，比如像海尔的周云杰，都是一些比较成功出圈的老板 IP。为什么这些老板都开始下场做网红了呢？最根本的原因啊，是中国汽车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状态。特别是近几年来啊，智能化的发展让新车新技术的迭代速度越来越快，新车越来越多的同时啊，产品设计产品体验的同质化越来越严重。那么传统意义上的卷价格卷配置已经难分高下了，竞争不得不延伸到卷流量卷老板。
1: 有的车企用谐音梗找代言，有的车企搞电竞跨界，也有的车企老板亲自直播，这些花样看起来确实挺热闹，但是消费者真的会因为这些去下单买车吗？热度能真正的转化成销量吗？
0: 流量最终能不能转化成销量，产品力仍然是决定的因素。消费者因为个性化的营销去下单买车，最根本的前提还是要建立在产品竞争力过硬的基础上。当然在现在同质化这么严重的一个环境下呀，好的营销绝对是一个加分项。消费者可能不会因为一个梗或者一场游戏就直接买单，但热闹的营销还有老板效应可以直接拉近和消费者的心理距离，让消费者对品牌和产品从一开始就有了天然的好感。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啊，热度确实有利于销量的转化，但是最终能不能成交，最关键的还是要在产品的基础上，看线上流量能不能跟线下渠道的服务承接。如果老板在前面把流量做起来了，把产品的好感度建立起来了，但线下服务没有跟上，那么这些热度就会被浪费了。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可以这么说，热度不是销量转化的决定条件，但一定是一个影响因素。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老板亲自上阵确实是拉近了品牌和用户的距离，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老板的个人形象一旦出现争议，会不会连带影响品牌口碑？怎么平衡才能既不让个人 IP 过度透支，也不掉入纯流量导向的短期陷阱呢？
0: 对于产品和品牌来说，企业家 IP 其实就是一把双刃剑，搞得好，个人的魅力和品牌带来的泼天流量，搞不好的话，那么负面舆论会直接企业的命脉。这几年啊，行业也有老板 IP 反噬品牌口碑的案例，比如马斯克之前就曾经因为一些不恰当的言论和政治行为，导致美国一些消费者开始抵制特斯拉，造成特斯拉流失了100多万的潜在销量。在面向消费者的时候啊，老板们普遍喜欢把个人 IP 塑造成非常亲切负责的形象，其实消费者在建立这个个人形象认知的时候啊，往往会把个人 IP 投射到企业和品牌，这个形象就会成为消费者对品牌和产品的认知。就拿雷军来说，小米初期的火爆，雷军的功劳很大，不可否认有这么一批人啊，就是冲着雷军来买小米。所以当时小米初期发生事故的时候，很多人第一时间不是找企业解决问题，是直接找雷军，去雷军的社交媒体下留言。然而雷军在事故发生后没有第一时间回应，而是保持沉默，这也让很多公众的情绪啊，以及对小米产品的态度出现了转变。因为对消费者来说呢，对老板的形象的认可更多的是建立在心理层面的，所以一旦老板的形象崩塌，这种人设反噬远远比单纯的产品危机更难应对。那老板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平衡？最关键的是老板们必须把产品和产品质量作为第一准则，要在产品上把好关，让流量和销量成为一个健康的循环关系。其次在遇到问题时，

0: 不能避重就轻，态度要诚恳，利用流量的同时啊，也要尊重用户，及时回应用户。如果一家企业离开老板就无法做产品说明，无法应对舆论，无法与用户建立信任，那就说明这家企业就是形式主义，就是用流量骗取销量，这是不会长久的。无论营销怎么变，竞争的本质不会变。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营销模式的转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业的竞争逻辑。怎么平衡流量和销量，怎么才能真正建立用户信任，这才是这场营销模式变革最核心的拷问。
1: 当下，用更有共鸣感的方式赢得品牌认同，以更年轻、更有活力的姿态探索营销路径，已经成为车企的普遍共识。但也需要看到，当直播间和发布会的热度慢慢退去，真正能够打动消费者的依然是产品的硬实力和品牌传递出的温度与真诚。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编辑东明、刘倩，节目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张红女士的参与。
2: 碎片财经，
3: 主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识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4: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6: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4: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 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7: 市场流动性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了。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十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4: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3: 伏季休渔，鲜味不断，当野生捕捞暂歇，贝类养殖撑起餐桌半壁江山。它们藏在浅海与滩涂，靠天养自然长，不用远捕，产量稳定，价格亲民。一种肉嫩汁鲜，被称为补心之王；一种贝煮脆甜，是宴席家常菜双单。今天我们走进生蚝与扇贝，看这两种平价贝类如何在休渔期稳稳守住鲜味与实惠。休渔期的海鲜市场，生蚝永远是人气王。福建诏安，中国生态牡蛎之乡，这里的生蚝肉质细腻，硒含量高，全年供应，价格平稳，是眼下最值得吃的平价海珍。
4: 福建诏安县被誉为中国生态牡蛎之乡，是福建省最集中的生蚝养殖区，在全国餐桌上平均每十只牡蛎中约有一只产自诏安，个头大、品质好的牡蛎又被称为生蚝。这里的生蚝以肉质细腻、硒含量高闻名，成为老饕们四季追逐的鲜美之选。都说生蚝在秋冬季最肥美，为什么在夏季的水产市场仍然不乏个儿大、肉质饱满、肥厚的生蚝呢？消费主张记者这就带您到生蚝养殖主产区福建省诏安县去看看。在诏安的生蚝养殖海域，记者见到了养殖户黄各边，他家的生蚝外壳怎么是黑色的呢？
5: 我们养的这个品种，那个蚝形漂亮，长个快，主要是耐高温。那个颜色的话，跟普通扇贝底不一样，就是颜色比较漂亮。今年养的比往年的情况，从现在整体来看，产量会增加了三分之一。这个效益非常好。
4: 黄各边所讲的三倍体生蚝具有生长快、个体大、品质好等特点。黄各边随手捞起一串，再过一个月这批生蚝就可以上市了。
5: 从小苗那个比那个花生米大一点的养到现在的话，到现在的话已经有十多斤了。等到成熟的话，每串蚝的话都有二十多斤。我们养的这种生蚝就是不用投喂饵料，就是靠大海里面的微生物。我们养的外边这些都干净的水域，生蚝养起来的品质非常好。
4: 在诏安，除了延伸式养殖，还有另一种短平快的生蚝养殖模式，吊笼式养殖。这两种养殖模式养出来的生蚝又有什么不同呢？养殖户何华勇主要以吊笼式养殖为主，这里没有长长的绳索，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只悬挂在浮球下方的网笼。
6: 那个就是我们现在一种比较新的养殖方式，是那个吊笼笼养的，就我们把这个半成品的扇贝体生蚝，然后从海上取起来，通过分选，然后装笼。在缝笼以后，再到海上的这个地方呢，再重新吊养。
4: 何华勇告诉记者，吊笼养殖的最大特点就是短平快。
6: 在吊养这个季节呢，海上的周期大概三个月左右就能够收获，因为装在笼里面哈，它的整个产量比较有确保，相对来说比较抗风浪。还有一个呢，到时候上市的它的整个品相会更好。对。
4: 何华勇随手捞起一个网笼，打开给记者看，笼子里的牡蛎外壳上长出了一层薄薄的新眼。
6: 也会。这个扇贝体呢，我们钓在海上这一段时间呢，这个盐呢是新长出来的，薄薄的这一层。这种养殖方式呢，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增肥，就是到时候肥度呢可以达到80%多、90%；另外一个呢就是增重。增重这一块呢，养殖周期的话，正常可以达到50%以上。价格呢，这个按照今年的市场行情的预测呢，一斤可以达到7块钱。
4: 何华勇介绍，他在这片海域总共投放了约20万笼，每笼装好时在20到22斤左右，收获时可以达到35到40斤。如今赵安的钓笼养殖已经发展到离岸约12公里的外海区。何华勇说，正是因为离岸远、水质好，养出来的生蚝品质才会更好。
6: 好的品质会非常好，因为在深远海呢，风浪比较大，蚝的整个得到了充分的锻炼。而且我们这边蚝的一个特点呢，就我们的那个闭壳肌啊，长得特别的硕大，跟近海的呢比较起来呢，它是更为粗壮。所以整个生吃的话呢，我们这边的蚝呢，整个口感酥脆度，还有一个呢，它更有意思的会有回味，嘴巴会有那一个收口的感觉。
4: 何华勇告诉记者，这种养殖方式能够扛住3米高的风浪，关键就在于环保。

0: 浮球和粗壮的总缆绳。
1: 我们现在用的都是这种环保浮球，对于海洋生态的保护呢，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减少海洋垃圾的产生。那这个浮球呢，它的承重的浮力呢，达到100公斤。我们整个这个海区投放的浮球的数量呢，达到50万个左右。另外，这种浮球呢，它抗风浪性呢也比较好。我们有实测的数据呢，3米的浪呢，对于我们钓龙养殖的安全呢，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
0: 今年赵安生蚝的品质如何？在市场上怎么才能挑到肥美的生蚝呢？凌晨4点，记者专程来到牡蛎批发市场，市场里正是一派热闹繁忙的景象。
2: 带壳的一斤1.5块，从我们梅岭镇来了，梅岭港啊。沿海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靠海吃海吧，还可以吧，得天独厚的，就是可以三海里吧，纯天然的嘛。
0: 林东辉销售的生蚝有2倍体和3倍体两种。
2: 这就是牡蛎，那个是3倍体，两个品种。
3: 2倍体的价格，走其他的话多少？
2: 走其他的就2块吧。
3: 如果是剥壳的这种2倍体，大概一斤多少钱呢？
2: 大概都是在16-17块吧。换店的私人的都有，基本上都剥壳吧。现这个货就是大部分就是剥肉的，烧烤的也有啊，蒸的也有啊。3倍体的带壳的，一斤就是2.5块，剥肉的一斤就是在25块左右，都是新鲜的。
0: 生蚝的价格和个头肥度有关。
4: 3倍体它也有大小啊，但是3倍体它一般都比较大个，1家、2家、3家。甚至更大的都有。这种季节在本地的3倍体回度还没那么好，不会很贵，一斤2-3块钱吧，30块钱。要看大小个，也要看回度啊，再回一点就更贵啊。剥壳的有人按个算的，一般都是按个算的，一个是看是要1.3块几块钱这样子卖。
0: 记者有一个疑问，这种海产品为什么有人管它叫生蚝，有人叫牡蛎？此外还有海蛎、海蛎子、壳仔等，它们到底指的是不是同一种生物？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找到了生蚝专家。
5: 它指的都是一个东西，都是这个牡蛎，都是这个东西，没有区别，没有区别，都是一个东西。它们只是各自可能习惯的一些称呼的不同。它们习惯的说是把大的称作生蚝，把小的称作海蛎，但都是这个牡蛎这个东西，都是一个东西。
0: 在养殖户和商户口中，记者还经常听到2倍体和3倍体的说法，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来听听专家的专业解释。
5: 2倍体的话，就是我们的所有生物，包括我们人啊，还有其他的这个生物，大部分都是2倍体的，有2套染色体啊。但是牡蛎这个东西呢，它原来养的都是2倍体的。2倍体的话，它的这个性腺在天热的时候就会长起来。它性腺占比高的时候能到这个整个这个肉重的60%左右，这样的话它这个性腺长起来之后，一个是影响它的这个口感会有点腥啊，另外的话它也不利于加工，它容易破，破了之后它就流出来啊。还有三的话，它在海上的话，这个天气变化打雷啊或下雨，它就会排放，排完之后60%这部分就到海里了，就收不上来了，就影响这个收成啊。所以之前的话一直说这个冬吃牡蛎夏吃蛤，就是要冬天才能吃这个牡蛎，就是因为避开这个夏天它这个性腺发育的这个时候。
0: 而3倍体生蚝的出现解决了这个困扰，消费者全年都可以吃到肥美的生蚝了。
5: 3倍体的话，就是通过4倍体和2倍体杂交啊，产生这个3倍体。3倍体它的性腺就治愈了，它不是完全的不育，就是大部分它性腺就不发育了。不发育的话，它就变成了大部分都变成了这个肉，我们可食用的肉保留了这个部分。现在这个3倍体的话，就解决了之前2倍体的那个在上市季节短啊什么等这个困扰的问题，可以做到这个夏季啊或者什么全年几乎都可以能够上市，在全国的话。
0: 3倍体生蚝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呢？生蚝的公母又该如何辨别呢？我们到育苗公司去看看吧。
6: 我们技术员，你开出来一挑，又白又胖的，就是雄的；又黑又瘦的，就雌的。一看就清楚，一看就清楚。
0: 在这里，记者还有幸见到了身价高达10000多元一只的贵族生蚝。
6: 这个就是4倍体，也就是叫做公贝。我们分为2种啊，这是太平洋的，专门北方的耐寒冷的，

0: 对，也叫四倍体。那葡萄牙是南方的，它耐高温的，所以分为两种。
1: 生蚝的附着基有好几种：扇贝壳、牡蛎壳、水泥饼和水泥绳。扇贝壳和牡蛎壳是一次性的，水泥饼和水泥绳可以反复使用。把幼苗附上去，过十几天就可以拿到海里去养了。
0: 一个黑点就一个生命，等到它们都长大了，就长成一堆。这一个壳最起码要可以长到四五十个。
1: 在诏安这个中国生态牡蛎之乡，一串串牡蛎串起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
2: 诏安是中国生态牡蛎之乡，年产业量达到60万吨。目前的话，中国十个生蚝有一个来自诏安。诏安目前的牡蛎产业初步形成育苗、保苗、养殖、加工、销售、蜕壳利用、配套辅助、文化旅游等八大关键环节。目前的话，诏安的生蚝的年产值的话可以达到60个亿。
1: 生蚝打捞上岸后是怎么处理干净进入消费者餐桌的呢？在诏安县的一间生蚝粗加工车间，从海里运来的整串牡蛎，先由工人把肉和壳分离，再按大小分拣。
3: 我们的员工呢，他就是把大小给分开，然后统一每2个小时收一次过去包装，保证它的鲜度。目前撬出来蚝肉还是活的，所以我们都是保证在2小时左右就送过去那边进行清洗包装。
4: 生蚝胜在汁水丰盈，补心实惠，一口下去满嘴海洋鲜甜。而同样在休渔期强势上市的扇贝，则以贝珠脆甜、低脂高蛋白出圈。壳薄肉厚，做法简单，既能上宴席，也能家常炒，老少皆宜，价格亲民。一蚝一贝各有风味，一鲜一脆，承包休渔期餐桌。接下来我们就看扇贝如何做到鲜而不腻，平价高品质。
1: 休渔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海洋里的鱼类，让渔业资源能够长久延续下去。如此，有些消费者会担心市场上野生海鲜会不会吃不到了。其实不用着急，随着养殖技术和冷冻保鲜方式的不断进步，我们依然能在餐桌上品尝到丰富多样的海鲜。比如肥美的扇贝，有着贝中皇后的美誉，与海参、鲍鱼齐名，并称为海味中的三大珍品。大连的长海县地处北纬39度，海域年平均水温12摄氏度，盐度稳定，水深适中，天然饵料充足，是全国优质扇贝的核心产区，更是天然的海洋牧场。那么在休渔期，这里扇贝的品质如何？价格有什么变化呢？这处制孔扇贝的养殖区离海岸稍微有些远，捕捞船开过去大约需要60-70分钟。这里的扇贝采用了一种筏式养殖方式，简单来说，就是把扇贝串悬挂在海水里，让它们在水中自由生长。这样不仅能让扇贝长得更快，产量更高，管理起来也更加轻松省力。隋成宇是一位有着15年养殖经验的船员，他告诉我们，过去这种筏式养殖只能靠小船人工采收，工作量特别大。如今船上装上了甲板起重机，收扇贝的效率就高多了。
5: 这个一个绳一个绳就是说筏区，扇贝长成了5月6份长成之后开始往回收。以前费劲，你知道，跟人工吧，现在养殖就是用这种起吊机吧，人工省劲。基本上就是隔1米1个，隔1米1个，一台筏子挂200笼，收获过程就是这种，就是它一笼一笼解开，往那个柱子顶挂，
6: 挂在柱子上，
5: 对，挂柱子上，一个柱子顶挂个30左右，
6: 啊，挂30就是这么一大吊，是吧？
5: 对，但是用那个起吊器起到那个船上。
1: 制孔扇贝虽然个头不大，但味道非常鲜美。那么这片海区养殖的制孔扇贝品质究竟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6: 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制孔扇贝，据说现在是风味最好的时候。

0: 那这个扇贝已经养了多久了？养了一年半左右。
1: 它跟别的扇贝有什么区别吗？它的区别就是它的外观吧，就是红色的比较多。它有时候它叫小红贝，长刺儿，拿它说注意点儿。现在就在它就是最肥的时候，里边的籽啊特别满。它的味道是特别鲜甜。我们平时的时候也会打开吃里边的那个贝柱。
0: 直接吃吗？
1: 啊，对。
0: 你要不要尝试一下？真的要吃生的吗？我从来没试过，以前都是在餐厅里都是吃熟的哈。今天来尝一下这个生的，打开以后好不好吃啊？我来尝一下这个贝柱鲜的贝柱是什么味儿啊？啊，就是，其实比煮熟的我觉得吃起来还要嫩一点。
1: 对，
0: 煮熟之后其实它是比较有嚼劲那种，但是这个鲜的呢就特别嫩，然后一点都不费牙。
1: 很好吃，秀鱼系的话，5、6月份它是在这种这会扇贝在最肥时候，可以里边有那个软和那个籽。但别的季节也有，但是没有软和籽，只能吃到贝柱。
0: 像你们抓这个扇贝还挺辛苦的，是吧？
1: 对，挺辛苦的。早上的话就是两三点钟就得起来出海，但是工资挺好，挺多。
0: 待遇不错是吧？一天能挣多少钱？
1: 一天的话，出来一趟的话就是500，出来两趟的话就是1000。
2: 李小龙是这艘采收船的船长，让我们来问问他，这艘船可以装多少扇贝？
3: 装2000吊吧。
0: 2000吊啊，2000吊大概是多少斤呢？
2: 2000吊10万斤吧。据李小龙介绍，装满这一船扇贝大约需要2到3个小时，返航靠岸后再利用岸基起重机进行卸载，耗时约半小时。
3: 扇贝笼上岸后，还需多名工人配合，将扇贝从笼中倒出。
2: 通常工人们会借助架子对扇贝笼进行几次摔打，以确保扇贝完全脱落。
3: 它有那个粘液，那粘到板上了就给这个粘到板上的摔下来。
0: 像这一船的话，你们得摔多长时间能把它全空出来？2小时
3: 啊，要2小时是吧？差不多，人多的话，干的就快点。
4: 制空扇贝的价格相对平稳，养殖户的出货价基本在4、5元一斤。那么在休渔期，长海当地的市场上，扇贝是什么价格呢？
5: 今天这个扇贝怎么卖呀？
6: 扇贝6块，
4: 6块活的6块是吧？
5: 对。
4: 啊，这个处理完的呢？
5: 处理完的18块钱一斤。
4: 这时候算贵的还是便宜的呀？
5: 现在还行，去年这个扇贝苗有点贵啊。 所以扇贝现在都加工半颗杯了，所以这扇贝有点缺，紧缺，
4: 有点缺是吧？
5: 哎，对，价格里外稍微有点上调，涨了1块到5毛钱吧。休渔期这个价钱也涨不了，不能涨，都这么稳定了吧？
4: 我看这个还挺大的，
5: 你看这肥呀，大劲儿多大！
4: 那别的季节价格便宜吗？
5: 来年吧，今年便宜不了。上海县的扇贝哈。 都是说这个，那为这个毒啊，也不可以扔，可以喂地啦，喂黄瓜啦，这个壳也可以用分几次料啦，还可以运到山洞了，苗儿运到街上去。
0: 啊，
5: 育苗用。
4: 哎，对。
2: 江明超是一家扇贝加工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在休渔期，他们的扇贝量充足，是可以稳定供应市场的。
4: 扇贝到我们加工厂需要一个出加工，先用滚筒清洗，然后经过一个出砂池，然后再经过这个蒸熟过蒸煮，蒸煮到3到4分钟以后，经过振动器把这个贝壳和肉分离开，然后这扇贝肉呢，经过这个清水池清洗一遍，就装车。正常情况下，100斤的扇贝能出25斤扇贝肉，5、6月份制空贝，加工比较多。 每天的加工量是30吨左右，到了7、8月份是夏季贝的加工期间，每天加工量能达到40吨左右。像整个近鱼期5、6、7、8月份，我们的扇贝肉是以自由供应的。
2: 制空扇贝的特点是风味更足，肉质偏紧实，不过个头偏小，适合清蒸的做法。而家庭最常见的扇贝吃法。 莫过于蒜蓉粉丝扇贝，如果想吃得过瘾，就要用个头更大的虾夷扇贝了。虾夷扇贝原产于西北太平洋寒冷海域，上世纪80年。

0: 代引进国内后，已在辽宁、山东等北方沿海实现规模化养殖，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贝类。虾夷扇贝的生长速度比较缓慢，我们常吃到的都是三年龄的。最初的扇贝苗投入到特定区域的海底，让其自然生长，等到第三年虾夷扇贝完全长大，再用这种拖网船把成熟的虾夷扇贝捕捞起来。两张巨大的拖网从船头两侧放下，沉到海底，经过半个小时的拖拽，收网时刻即将到来。这一网究竟会有怎样的收成呢？
1: 咱们今年这个收获算是什么水平
2: 啊？算是中上等吧。
1: 中上等，这么保守。您估计一下，这有多少斤啊？
2: 这一网得有2000斤吧。
0: 这批虾夷扇贝是三年前播撒的，平均直径有10厘米左右，这样的大小是比较好走量的，属于市场上的主流规格。船员们会把捕捞上来的扇贝经过简单挑选，把死掉破损的扇贝剔除。在筛选过程中，我们惊喜地发现居然有更大的扇贝混在其中，这运气真是不错呀。
1: 我跟经理一手拿了一个虾夷扇贝，但是个头一看就不一样，咱们比较一下。你看我手里这个明显要大了一圈啊。经理，这个扇贝它是有年龄的是吧？
2: 对，扇贝有年龄的。
1: 我手里的这个能有几年龄啊？这是一年、两年、三年、四年。
2: 这个贝是5年。
1: 这里有一些纹理，像五年龄的扇贝大概是从这开始算，这是一年龄，这是2年龄，三年、四年，到这是5年。
0: 像这种5年的扇贝是很珍贵的，足足有半斤重，平常捕捞并不多见，而3年的扇贝普遍也就3两重。虾夷扇贝头3年的生长速度比较快，到了第4年、第5年，生长速度就降下来了，所以一般养殖公司都会在第3年销售出去。捕捞船一靠岸，会直接把扇贝送往运输船，再由运输船拉到位于大连市区的海鲜销售中心。当天捕捞的虾夷扇贝会第一时间送到分拣车间，工人们会在这里对扇贝做清洁处理。
2: 每天那个岛内产品过来以后，我们做背面附着物的清除，清除完要经过宰养土杀，再往全国市场发货。
0: 扇贝表面通常都会附着一些藤壶一类的寄生物，清理干净会有更好的卖相，市场接受度更高。这些扇贝一般销往哪些区域呢？
2: 像北京、华中、大湾区，还有上海区，这几个是最主要的区域。
0: 接下来，分拣员要把扇贝按照大、中、小3个规格分选好。这里很多分拣员都有着10几年的经验，眼疾手快，特别是组长王景，扇贝在他的手上都是飞来飞去的。那我们来看看，在1分钟的时间内，他能分拣多少扇贝吧。王景极其娴熟，他的眼睛像尺子一样准，只要扫上一眼就能看得出扇贝的尺寸，眼到手到，不用丝毫的反应时间，这速度快到记者都数不清楚。我们估算了一下，1分钟的时间里，他至少能分拣70个扇贝。
3: 15年了，福凑正巧嘛，我们已经知道规格多大了，已经习惯了。
0: 虾夷扇贝不同规格的价格差异较大，大贝和小贝的价格能差出1倍。
2: 现在这个季节，像特小贝，也就是1斤6到7个头的扇贝，应该在15到20元之间。中贝现在的就是在25到30之间吧，上下浮动。大贝，也就是在30到40之间上下浮动。
0: 虾夷扇贝不同于其他海鲜，由于采用订单制管理，供应量不会贸然增加，消费者对于扇贝的需求高峰期通常很好预见。
2: 它是遇到节假日会上扬一些，过年的时候是价格高点，过完年以后相对要价格有个回落，过节之间都要上扬，它是有规律的。大贝格来说吧，它最高和最低能差在10块钱左右。
0: 除了销售鲜扇贝，还有一部分扇贝会做成即

1: 目前，我们国家已经开始实行的蒜蓉粉丝扇贝进行销售，在加工厂，工人们正在进行装配。
2: 咱这个车间主要就是做那个蒜蓉分子贝加工的一个车间，现在目前做的就是蒜蓉分子贝其中的一款，就是那个辣椒这款，然后它这个供应的渠道是商超。
3: 使用的那个扇贝啊，原料是那个狭义扇贝。选用一年龄的扇贝，直接取肉，用一斤120克到150克大小的贝柱，煮熟，经过腌制，再和煮好的龙口粉丝以及青红辣椒酱进行装配，再经过零下38摄氏度的低温冷冻，最后检验包装就可以对外销售了。
4: 鳅鱼不是缺鲜，而是养殖贝类正当时。生蚝吃甜补锌，平价实惠；扇贝备注脆甜，做法百搭。两种海中鲜贝靠生态养殖守住品质，靠稳定供应托举价格，让我们在鳅鱼期照样鲜味不断，餐桌丰盛。
5: 碎片财经，港股的弹性往往是要比 A 股要更高，一旦宏观环境改善，我们会发现港股市场的上涨速度往往是比较惊人的，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港股其实聚焦了大量中国互联网、生物科技等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他们在 A 股很多是没有对标的，然后现在的港股已经从估值洼地。 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地，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期配置价值的。那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们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 港股市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该如何客观看待它的配置价值？在全球资产组合中，港股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想要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知识，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6: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显示只是一个领域，物联网这是一种全域。20年前，我们看见显示无处不在，今天看清物联网无所不在。我们从显示领域迈进物联网全域，致力于人类的明天更美好。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开一扇门，
6: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5: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6: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5: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7: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财富新观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今天呢，我继续和子月一起带你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月，欢迎你继续和我们一起学习读财报。
8: 本期我们来聚焦高单价重资产上市车企怎样才能开足马力。
7: 汽车企业应收账款水平与销售模式深度绑定，传统车企与新势力呈现显著分化。传统车企依赖 4S 店经销商体系，普遍给予30到90天账期，新势力采用直营模式，消费者直接付款至车企账户，应收账款极少。分析应收账款需结合渠道特性、信用政策及行业周期，看三大核心维度：规模与周转效率、账龄结构以及与渠道健康的联动。应付账款方面，汽车企业普遍存在较多应付账款，这是产业链议价能力的体现。应付账款的适当性看两点：账期合理性，与行业惯例一致且无大规模逾期，说明企业与供应商关系健康；若账期突然缩短，可能预示议价能力下降。供应商集中度，应付账款集中于长期合作优质供应商，反映供应链粘性强，若分散且频繁更换供应商，可能使企业压价过甚，导致合作不稳定。综合来看，应付账款的适当存在是汽车企业行业地位稳固的隐性标签，体现其对产业链的掌控力，但需警惕异常延长资金链紧张或异常缩短议价权弱的信号。
8: 在2025年以来，我们看到过很多关于这个汽车销售环节的一些新闻，比方说这个新势力的价格战，比方说这个传统 4S 店和销售公司的有一些倒闭甚至是跑路。但是同时我们还看到有一些金牌汽车销售，他们的业绩依然是非常好。那么在目前的这种汽车的销售环节风格大变的这么一种前提下，我们看到的这个环节的洗牌对于整车企业来说，它长期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意味着价格战之后，更激进的那一派可能会取得一些更大的优势呢？还是说我们汽车企业经过常年的积淀之后，还是最传统的那套东西其实是最可靠的？
9: 我个人觉得可能从激进派来说可能会更加占优一些，因为从2025年来看哈，我们会发现整个销量开始出现了一个这个出现了一个分化。那造车新势力来说的话，可能会比一些突然出现的杀出的一些黑马被抢占了很大的一个市场份额。
8: 对，
9: 而这个新杀出来的黑马，它的这个能力来看的话，其实主要第一是依靠流量。 啊，一个流量的一个这个投入占比是非常大的，所以就导致了它的整个的这个抢占了很大一部分的用户。那第二点来看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我们说到的像这个一些精准的用户运营啊，这是刚才它的一个方式，还有就是它的直营模式，也是而且包括它的一个这个我们说到的利润分配的一个优化。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比如说像2025年我提到的这个小米，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会发现其实它的车型其实并不多，
8: 对，
9: 而且它也没有依托它的价格战去进行一个这个获客渠道。
8: 其实我们看到它是一种完全新的打法，
9: 对，它可能是非常从传统意义上来说的话，它可能杀了很多这个传统车型车企的一个措手不及，就是因为它是依靠的主要的销售渠道就是依靠流量，大量的一个流量的投入，所以这种打法是更为激进的一个打法，但是也是能够快速让它占领一席之地的一个打法。
8: 对，我们先把小米的这种具有个人特点的这些企业先排除掉，我们是不是能够认为说现在在销售环节新势力所秉承的这种直销模式可能就会未来成为一种标配？
9: 我个人认为可能这个直销模式是一个未来的主流的一个模式啊，而其他的一些渠道可能对于它的利润分配的这个分散化，我觉得是可能是比较有消耗作用的。
8: 对，我们接着再来研究另外一个和新势力有一定关系的一个指标哈，就是对于汽车企业来说，销售体系应该说是比较完善的，比方说 4S 店，我们刚才提到的，包括现在出现在商场里汽车的零售店，都是销售体系的这个组成部分。那么在销售过程中出现的这个应收账款一般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们如何来分析呢？
9: 那首先呢，在于汽车企业来说的话，它应收账款的水平跟它的销售模式是属于深度绑定的。
8: 对，
9: 因为传统的车企它跟新势力是呈现了显著的分化，我们分析的时候呢就需要去结合它的一些渠道的特性，以及说它的信用的一些这个政策，还有它的行业周期去判断。因为我们说传统的车企都是通过 4S 经销商的一个体系，那就普遍的会导致经销商它都会有30到90天的一个账期。
8: 对，
9: 尤其是一些这个弱势的一些品牌，它的库存压力是非常大的时候，它可能都会以季度为单位去进行一个应收账款的这个账期了。那所以说它的应收账款往往就会导致它的规模会比较大。
8: 对，
9: 那某合就我们以一个合资车企来说，它比如说年营收达到1500亿的时候，它的应收账款的余额就要达到100亿左右了，而它的周转周期要在60天左右，实际上是占到了它流动资产比例的10%到15%了。而新势力它是直营模式，那首先消费者是直接付款给车企的账户的，所以它的应收账款是极少的，它往往周转的天数是基本上都在2周以内。所以说部分企业呢，甚至还有什么，就是一些热门企业，我们都知道你可能是预交款以后你得等一段时间周期以后你才能提到车，就是属于先款后货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它的应收账款余额基本上都是零左右的一个方向了。所以我们呢是需要从三个这个核心的一个维度去分析它的应收账款的。首先就应该是要从它的规模和周转效率，因为对比应收账款的这个营收比值来看和周转天数来看的话，那如果说我们说传统的车企它比值从5%升到了8%，那也就意味着它周转天数是从60天增到90天了。
8: 对，
9: 那可能就意味着它的库存压力是非常大的，或者说它车企放宽了它的信用政策，短期的冲击销量，但是就会可能冒着坏账的一个风险。那还有说我们要关注一下它的账龄结构，因为一年期以上的应收账款占比如果说超过了5%，因为它的行业的平均值就是2%左右，那可能意味着长期的一个呆滞的一些账款。
8: 对，
9: 那还有就可能会有一些弱势的一些经销商他退网了，导致你的尾款很难去收回，所以对于这个利润的侵蚀来说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占比了。还有就是说是不是能够跟渠道健康有一个联动啊，因为像经销商他的库存的系数如果是大于1.5的， 1.5 是一个警戒线，标准的警戒线，那往往就会伴随着应收账款比较高，也就是说你的渠道库存会呈现了积压，你的终端动销是非常疲软的一个状态了。那直营的模式它没有这个经销商的一个缓冲，所以说它的这个应收账款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们也需要去关注它的一个订单转化率，那比如说它的预售款是不是能够及时的去转化为收入啊，这一块。所以说应收账款实际上是整个汽车销售体系的一个健康的景象，因为传统的车企呢是需要去考虑到账期以及说它的渠道压力，而新势力的这个造车体系呢是需要去确保直营模式下它订单的一个变现效率，所以说我们是需要跟它的应收账款和库存周转以及说现金流这三点去结合分析，才能够去判断出这个企业的销售的质量以及说资金回笼的能力。
10: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8: 那对于汽车企业来说，应付账款也是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的目标啊。应付账款的适当存在，其实也是意味着上市公司在业界的这个地位比较稳固。其实在这儿我也想起来某一年春节出现的一个业界的新闻，就是这个某整车企业招待这个零部件企业过来团拜会了，然后这个在给大家的这个传递的信息当中，直接就是你明年的这个供货价格能不能砍一刀？
9: 对，
8: 这是一个。二一个就是在这次事件之后呢，大家发现这个汽车企业就是零部件企业的这个账期非常长，甚至在有一些情况下可能会长达一年的这么一个账期。所以呢，行业协会就当时有一个倡导，就是说我们可能60天之内整车企业要有一定的回款。但是后来我关注了一下，至于说是不是每家企业都做到了这个倡议的这个数值呢，好像也未必。所以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应付账款的这个事儿？对于整车企业来说，应付账款比较多确实是意味着它的地位比较稳固，但是从一个长线来说，是不是也有可能存在一些很需要大家去注意的事情？
9: 对，实际上像企业的一个这个汽车企业，有它肯定是普遍存在着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应收账款的一个项目。它呢，实际上虽然说我们说它可能越高意味着它有这个议价能力和它的这个行业地位很高，但是呢我们是需要去结合一些账期的合理性以及说它的供应商关系去结合判断的。
8: 对，
9: 因为如果说你长期是处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哈，那可能对于一些中小的供货商，它可能很难具备持续合作的能力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也会面临到你的汽车行业的产业链出现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汽车行业产业链它的这个供应链是非常长的，因为它可能要涉及到上万个零部件，所以说它的采购规模也非常大。那整车企业来说，它是天然具备对上游供应商的一个议价优势的，因为头部的核心企业来说的话，它是要求核心供应商大部分都是至少60天到90天的一个这个账期，那可能一些关键的这个零部件甚至更长，据我了解到业内的可能还有说是这个半年以上的一个周期的。那还有应付账款的这个周转天数呢也都是普遍的超过了80天，所以说新势力呢它可能因为规模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它稍微短一点，但是也是有限的。所以说这种延迟的付款并不是资金紧张，而是说可能是它产业链话语权的一个体现，因为企业它是能够通过占用供应商的一些资金去缓解自身的一个现金流的压力，也能够去保障供应链的稳定。因为你供应商为了持续源源不断的订单啊，那人也知道像这些头部的车企它本身的一个营销能力是非常强，那所以他会接受这个账期。那我们把这个应付账款的适当性呢是给主要是分为两个方向去看。第一个方向就要看看它的账期的合理性， 如果说你这个账期跟行业的惯例是一致的，因为行业的惯例比如说主流的车企基本上就是60到90天，那没有大规模的一个逾期的情况，那就说明你这家企业实际上它跟供货商的关系是比较健康的。那如果说像账期出现了突然的缩短，因为可能出现一些供货商它是需要有现款去结算的，那也就意味着你企业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了，因为首先你的议价能力就出现下降了啊，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那第二点来说的话，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供应商的集中度，因为应付账款呢它集中于长期合作的优质供应商。那你比如说像这个宁德时代，它就是对应特斯拉，它是属于长期的深度合作的，那所以说它的供应链是粘性非常强，而且头部的一些车企它不会轻易的去更换这个供应商的。
8: 对，
9: 它如果说出现了频繁的和这个或者是供应商或者是分散型的一个供应商的话，那可能意味着你企业过度压价导致你的这个合作出现了不稳定的状况。所以说从综合体系来看的话，那应收账款它首先它需要有合理的账期，稳定的周转是它汽车行业的一个行业地位稳固的一个这个标签，也是体现了它对产业链的一个掌控力。但是如果说出现了这个周期的一个延长，或者说是出现了突然性的一个缩短，这样的信号是我们投资者需要警惕的。
10: 合同负债对整车企业至关重要，是衡量订单质量、收入确定性及市场认可度的先行指标，其重要性随直营模式普及显著提升。合同负债反映客户已支付但未交付车辆的款项，本质是未来收入的储备池。传统车企依赖经销商，客户预付款留存于渠道，合同负债规模小。新势力直营模式下，客户直接付款至企业账户，合同负债更真实反映终端需求。投资者分析时，结合合同负债占营收比值及交付兑现率，判断订单质量与运营效率。库存水平是汽车企业的经营温度计，分析需结合指标量化、结构拆解及场景验证。常用库存周转天数与库存系数衡量，行业健康线为1.0。

0: 对，
1: 其实作为一个整个供应链的核心，它这样的一家企业，它必须要把控整个链条上大家的这个供货时间的松紧，以及资金的这个链条的松紧。一旦出了问题，可能影响的是一批人。就像可能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不太清楚，在这个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曾经有一波风潮叫三角债。其实这波风潮给当时的企业发展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还是专门有一个行动进行了整改之后才清理掉了这个问题。
0: 对，是的。
1: 所以咱们现在在分析上市公司价值的时候，也需要去考虑这方面的一些因素哈。那合同负债和应付账款的性质其实是类似的，那这项指标对于整车企业的重要程度来说，我们怎么来认识呢？
0: 那首先合同负债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衡量的是什么，是订单的一个质量、收入的确定性如何，以及说是市场认可度的先行指标。
1: 对，
0: 它的重要性是随着它的直营模式普及出现了显著的提升。因为我们说合同负债，也就是说我们说到的这个预收款项，它反映的是客户已经支付的但是还没有交付车辆的款项，
1: 其实基本上就是大定的那些订单。
0: 对，是定金的一个性质。那它的本质就是未来收入的一个储蓄池了啊。那如果说合同负债是增长的，因为比如说你像某些新势力，它的这个合同负债可能在某一个季度会同比增长，大幅增长50%以上，那就说明什么？说明它的消费者下单的意愿是非常强的。
1: 对，
0: 那也就会导致它未来几个月它的收入体系都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保障的。那如果说合同负债出现下滑，那就意味着它的库存是出现大量的攀升，那也就意味着它可能产品它的这个出现了一个疲软的需求。那所以说我们说像传统的车企，它依赖经销商的时候呢，它的预付款、客户的预付款，其实定金都是在渠道、在经销商的手里，那它的合同负债规模实际上是比较小的。但是新势力的直营模式下，那大家都是直接去把钱定金交给了企业的账户，那它的合同负债实际上是能够比较真实的反映出它的这个终端情况的。
1: 对，
0: 你看打个比方，你比如说像理想，它上市初期的时候它的这个合同负债是激增的，那也就意味着人家直接支撑了它后续的一个销量的爆发了。那还有一些热门的一些车型，头部的一些车企，它往往要求客户的这个预付定金至少都是这个25,000左右这么一个情况，那就导致合同负债高的，它就也就反映了人家品牌溢价比较强，还有它的产品稀缺性比较强。那如果说合同负债是长期低迷的，那也就意味着你的终端吸引力并不是那么亮眼，那也只能去依靠降价促销。所以说对于投资者分析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去结合一些这个一些合同负债和营收的比值，以及说交付兑现率啊，因为这个是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合同负债它的结转收入的一个进度，以及说判断企业这个企业的一个订单的质量和运营的效率了。因为合同负债实际上我们说一个大白话，它就是一个承诺书，是它未来收入的一个承诺书，那它的规模和增速就是直接关系到短期它的这个企业的业绩弹性，以及说市场的信心程度。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月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那我们在分析汽车企业的时候都会注意到一个数据，就是库存哈。直观来讲，库存过高大概率意味着这个汽车企业的竞争力不高，或者是销售体系不通畅。那具体来如何运用这个指标呢？
0: 因为分析汽车的一个这个库存水平是需要结合什么指标量化，以及说结构拆解，以及场景验证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我们表面上看到的卖不动，而是揭示出它的一个需求的韧性、供应链的一个效率，以及说它的战略预判能力如何。这个呢才是判断它经营健康度的一个核心的抓手。首先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要量化它的库存压力，因为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跟大家去讲到了常用的一些这个库存周转天数跟这个库存的一些系数的一个衡量。因为我们说行业的健康线它是库存系数是 1.0-1.5 左右，那它对应的就是周转天数大概就是45-60天左右。
1: 对，
0: 那如果说超过了1.8，那也就预示着你的这个企业可能出现了滞销的一个情况了。那比如说我们说传统的一些这个车企，它的库存系数达到了

0: 2.2 了，那 2.2 意味着你的周转天数要达到80天了。那在技术更新迭代这么这个飞速的这么一个当前的一个形势下，那新势力的一些这个新款的一些上市，而导致一些老款的积压，那导致它的周转天数从50天到增加到70天，那更是需要我们去值得警惕的一个方向了。
1: 对，
0: 那还有就是我们需要去定位它的问题根源，因为我们需要去区分它的车型结构到底是因为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占比的程度不同，还是说库存的形态，它到底是再制品啊，就是还是这个产成品的一个积压，还是说我们说到的燃油车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像有一些品牌的燃油车，它的库存占比超过60%了。那还有就是因为它是主要就是因为什么电动化的转型是非常慢，它的产品力呢呈现了一个落后的状况。
1: 嗯，
0: 而新能源车呢，它的库存比较高，比如说是因为一些新势力它没有交付订单转成库存，那可能是因为它的产能是超前了，或者说它的刚才咱们讲到的那个问题，就是订单它的转化率比较低了。
1: 对，
0: 那在制品这个库存激增的情况下，就是可能往往呈现在什么产品线出现切换期，或者说它的技术更新迭代期，就是老款的车型出现停产清库的这个时候，那这个呢也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根源。还有就是我们需要去判断它的风险性质，因为从需求端来看，如果说库存特别高，但是终端的折扣率比较稳定，都是在5%以内的话，那可能是因为季节性的一个备货。那如果说折扣率飙升超过15%了，那一定就是呈现了什么需求疲软了，或者说是被迫去降价进行去库存。那还有就是我们要从供给端进行分析，因为我们要对比产能的利用率和库存的一个这个增速的情况。如果说产能利用率它达到80%，但是库存系数仍然是超2的，那就说明它的这个排产的计划呢实际上是脱离了实际的需求了。那如果说产能利用率它是小于60%，而且库存比较高，那有可能就是产能过剩。那还有就是我们要看到技术端，因为新能源车企它的库存呢主要就是集中在老款，那比如说续航能力那续航比较弱一些的这个车型，那它可能因为什么技术更新迭代比较快导致的一些贬值的风险，那可能就是需要计提的这个大额一些跌价的准备了。所以说库存水平实际上是我们企业的经营温度计，那我们投资者来说需要去结合一些指标量化结构拆解，区分短期的波动和还是长期的问题，判断企业是到底是备货待涨还是说滞销承压。
1: 嗯，我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要点啊，这个行业的健康线库存系数是1到1.5，对应的周转天数是45到60天，超过1.8就会可能预警滞销，大家在挑选标的的时候对于这个核心的指标可以进行一些具体的研判。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富新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你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顾往期节目内容。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我们不见不散。
3: 市场风向瞬息万变，洞悉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你从财务数据入手，透过现象直达本质。每个周末6点、17点、20点准时开讲，登录云听客户端可同步收听。
3: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你的投资之旅从这里起航。碎片财经，
4: 什么是黑楼资产呢？它是重资产 Heavy Assets 和低淘汰率 Low Obsolescence 的缩写，指的是那些依托庞大实物资本形成高进入壁垒且核心功能不易被技术迭代，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所颠覆的资产类别。那它的核心特征通过它的两个这个缩写的关键词就能体现出来。第一个就是重资产属性，指的呢是企业的商业模式建立在大量实体资本之上，比如我们的电网、管道、铁路、矿产资源、大型基础设施等等。那第二个呢就是低淘汰属性，那资产的经济价值和需求呢具有较强的持续性，生命周期较长，不易受到技术迭代冲击，尤其是 AI 技术迭代的影响，那它的核心功能在可预见的未来都难以被替代。黑楼资产呢通常涵盖了能源、基础设施、原材料及高端制造等领域，被视为对抗技术颠覆风险和通胀压力的有效工具，尤其在市场不确定性增加或者是风险偏好下降的时候，常常被投资者视为避风港资产。
2: 黑楼资产为什么能席卷资本市场？机构眼中的避风港和抗通胀利器值不值得普通投资者配置？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大家好，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扫描本周的财经生活图景。
1: 备受瞩目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本周拉开帷幕。本届世界杯第一次扩军到48支球队，场次呢也从64场增加到了104场，赛期延长到40天，可以说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了。
2: 哎，您看比赛了吗？支持哪支球队呢？您觉得谁能小组出线？最近几天很多人热议的话题都离不开世界杯，我们先来汇总一下最新的战况吧。北京时间今天在 B 组小组赛里

0: 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在 C 组小组赛中，五冠王巴西队1-1战平摩洛哥队，苏格兰队1-0战胜海地队。在 D 组的决赛对决中，澳大利亚队2-0战胜土耳其队。
1: 精彩赛事还在继续，在6月1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荷兰日本的强强对话，德国战车也即将登场。
0: 这个赛事预告非常及时，相信很多球迷们都已经翘首以待了。当然，这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会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多国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重要契机。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日前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带来80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那么，首次48支球队参赛的新赛制是如何盘活全球赛事经济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先来说说墨西哥，笑得最开心的恐怕就是当地的酒店老板了。据报道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的前一周，当地酒店的房价直接飙升到每晚4000到5000比索，约合人民币1571块钱到1964块钱，比平时啊翻了好几倍。
0: 那在加拿大温哥华，当地为了办赛，直接投入7.29亿加元，修建场馆、优化交通、加强安保。前期投入确实不少，但是人家一点儿也不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好投资回报。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都表示，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
1: 的确，对于东道主来说，801亿美元这个庞大的数字最终会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且呢，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到当地经济。
0: 那说完了国外，再来说一说咱们国内的观赛氛围。由于时差等原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的凌晨以及白天，不过大家的观赛热情依然很高。从大屏到小屏，多种观赛渠道满足了不同球迷的需求。此外，很多商家也抢抓这一波的流量，通过多种举措更好地服务球迷的夜生活。比如上海近期就启动了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还发放了夜间消费券。有的商场直接变身不夜岗，餐厅开到凌晨，让大家夜食、夜赛、夜游、夜娱，一站式搞定。
1: 其实啊，世界杯处处都有中国的身影，体现了大家对中国制造的自豪感。
0: 没错，最近这几年，作为世界超市的浙江义乌早就驶入了世界杯经济的快车道，商户们接到的订单正在快速增长。不过，总台记者在采访时发现，目前浙江义乌的商户们并没有满足现有的产品模式，而是主动洞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消费需求。从产品设计、品类拓展到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全方位优化产品策略，力求精准匹配海外市场，在世界杯商机中抢占先机。
1: 小小足球转动全球市场，世界杯经济有哪些新变化？世界杯 IP 里藏着怎样的生意经呢？来听总台经济之声主持人秉文对话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
2: 世界杯在北美踢，我们这边半夜看球，从以前电视加啤酒加花生，到现在商圈大屏、主题餐厅、小小手机，您怎么看世界杯带来的夜间经济加沉浸式观赛的火热？在您看来，今年的国内世界杯消费有什么变化？
3: 这种变化呢，首先呢，就是球迷啊，参与世界杯方式的多元化升级。球迷现在看球有非常多的场景，比如说在家看电视的，如果从升级角度上来看，很多球迷他会升级一下家里的电视，看球没有投影，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升级嘛。那第二个来讲呢，自己拿着手机看的小屏幕很费劲，算了，我换一个叫什么智能眼镜看球啊哈。既不打扰别人，还能享受到大屏的乐趣。正好现在618加上有国补哈，可以拉一波消费。
2: 是。
3: 当然更多的球迷呢还是希望图个热闹，有氛围感，到主题餐厅啊，到酒吧呀，公共场所去看球。我们去想酒吧的老板啊，我们餐厅的老板，你得买个投影吧，支个大屏吧。其实这也是有非常多的背后的消费在这方面，同时呢也会直接拉动夜间经济的增长。当然呢，这种参与方式的多元化升级背后呢，我们看到其实是反映出当前所谓的体验经济的多元化的特点。面对世界杯这个全球大 IP， 我们不

0: 不同的体验需求催生出不同的参与渠道的方式。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参与方式的多元化呢，从升级角度上可以进一步的扩大世界杯消费群体的范围。以前更多是硬核球迷啊，熬夜看球，那现在呢，很多谈不上是球迷但是对世界杯感兴趣的，只要你对足球感兴趣，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参与方式。我想这也是一种升级。
1: 嗯，对，无论在商圈大屏、主题餐厅还是小小手机啊，大家体验世界杯这氛围都会拉满啊。最近我们还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这世界杯啊 IP 衍生品赛道热度也是很高。比方说有知名的连锁餐厅就推出了世界杯主题的菜单，还赠送球星盲盒杯，还有国内厂商直接就拿下了阿根廷、葡萄牙这些热门球队授权，有明星盲盒呀、球星的冰箱贴呀、钥匙扣什么的，这些周边产品也是卖的挺不错的。那在您看来，为什么世界杯的周边产品这么受到追捧？这股 IP 消费热潮里藏着怎样的生意经呢？
0: 其实大家如果看世界杯的开幕式的话，有一个场景可能我们中国球迷印象会比较深，那就是来自咱们中国企业的拉布布啊，亮相球场。其实呢，包括拉布布在内哈，这种潮玩 IP 呢和世界杯衍生品的热销啊，其实都反映了当前啊，尤其是年轻消费者情绪价值、情绪消费的这样一个热潮的体现。对于世界杯的 IP 衍生品来看的话呢，它的情绪价值包括什么呢？比如说这种社交归属感。我是巴西的球迷，我就特别希望穿上巴西的球衣，戴上球队的帽子哈，拿着巴西的小标志为球队来加油。那别的球迷一看到，哎，那就知道你是个巴西球迷，这个情感就会拉近哈。那这种社交感也会体现出来。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很多的衍生品呢，它一般价格都不是很贵啊，参与的门槛呢也会比较低，还有的一些呢有比较强的收藏价值。所以我想呢，这种衍生 IP 的热销肯定是必然的。如果说我们换一个角度，从生意经的角度去看这个现象，因为这些衍生品附加了比较强的情绪价值，那么相对于同类的产品，那么它的利润率一定是比较高的。尤其是一些设计感现在比较强的所谓的创新型的授权 IP 产品，那么这种呢，往往呢对于商家来讲可以有比较高的利润来去支撑它的。比如说往届世界杯出口产品呢，更多的是比如说以义乌小商品为主啊，什么彩旗啊、喇叭呀、头饰啊，价格很低，但是都是同质化的。但是今年开始，我们看到 IP 授权、潮玩、毛绒玩具，甚至包括球星周边的一些高情绪价值的产品成为了爆款。那么这个背后其实反映了什么呢？我们现在从生产者、从商家角度上也会注重通过取得品牌 IP 授权，通过我研发更多的新的产品来带动整个的企业利润的提升，这也体现了我们基于 IP 产品开发的这种价值的升级。
1: 如今短视频盛行，大家看球的方式也悄悄变了样。美国体育经济学者维克托·马西森就提出，当下世界杯正面临一个不小的困境，越来越多年轻观众不愿意花90分钟看完一整场比赛，这或许会慢慢削弱世界杯传统的商业价值。简单来说，足球赛事的传播逻辑已经变了，大家不再关注整场比赛的完整过程，反而更热衷于碎片化的精彩爆点。当然，回到我们要说的这些短视频的传播哈，足球的高光瞬间很适合短视频，而且赛场外有一些戏剧性的内容也是热度挺高的。那李明涛先生啊，您怎么看这种变化？您觉得这会让世界杯的宣传也好、商业运营也好做出哪些调整呢？
0: 其实所谓的短视频时代，我们会发现呢，背后反映了我们信息传播的节奏在加快。但另外一个好的一点呢，也就是说我们这种短视频它的信息受众的范围呢也不断的在拓展。从世界杯传播角度上去看呢，其实我们可以充分的借助短视频方式啊，更加立体的来呈现世界杯的内容，形成呢短视频与长视频互补。比如长视频主要面向球迷，短视频面向呢更多的受众人群，来扩大传播范围。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利用短视频来深挖赛场外的内容。还有一点呢，我想呢，短视频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在于它传播的精准性会非常的强。因为短视频背后我们有智能推送机制啊，有大数据，那么专门面向一些感兴趣的目标人群，来增强整个的信息传播的效果。我想呢，这些其实是我们短视频相对于原来的长视频直播呢更有优势的一些地方。
2: 一言，作为有车一族啊，你是不是很关心车险？不出险不违章，车险保费理应是稳中带降的，这是很多燃油车车主的经验之谈。然而呢，不少新能源车车主却遭遇了截然相反的现象，明明一年里开车很小心，但是依然在续保的时候被通知保费大涨近2000块钱。
3: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车险的话题哈。当前新能源车车主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了，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0

0: 2025年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2.01%。另外一组数据还显示呢，今年4月新能源车在国内总体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为61.4%，也就是说，每卖出10辆乘用车，超过6辆是新能源车，这也是新能源汽车国内零售渗透率第一次超过60%。
1: 眼下新能源车车主这个庞大的群体陷入了车险的定价迷局，而新能源车险市场也面临着鲜明的双向矛盾。一边呢是车主持续吐槽新能源车保费贵、续保乱，另一边是保险公司深陷赔付高、承保亏的经营困境。行业数据也显示，2025年新能源车险承保亏损高达56亿元。
0: 那为了进一步深化新能源车险改革，提升保险服务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水平，深圳市多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深圳新能源车险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推出10项政策举措。其中明确提出落地基本加变动组合车险产品，探索智能驾驶保险，测定纯风险损失率等核心举措，直指行业长期存在的定价粗放、产品单一、风险错配等痛点。
1: 一边是车主喊贵，一边是险企叫亏，新能源车险深陷两头受压的生存悖论。那么行业亏损的症结究竟在哪里？新能源车险在通往一车一价这条精准定价的道路上有什么障碍亟待清除呢？围绕这些问题，我采访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接下来一起听听专家的观点。
2: 从精算和产业层面看，为什么新能源车险的赔付率会远远高于传统燃油车呢？
3: 从精算的角度看呢，新能源车险的赔付率偏高的原因有3个方面。第一个呢是驾驶人群年龄偏轻，35岁以下的占比相当高，部分驾驶员偏好激进驾驶，有可能出现更多的保险事故。第二个呢就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尚处于用户适应阶段，因误用或者过度依赖引发的事故在增加。网约车呢等营运类新能源车呢高频使用，所以风险暴露呢它是比较集中的。新能源车的核心部件呀、电池呀、激光雷达呀，它的维修成本远高于燃油车。从产业层面来看，是定价模型是滞后的，传统车险定价是基于燃油车的历史数据，新能源车这块呢像电池的失控啊、支架事故呀、这些都是新的东西，所以低风险车主补贴高风险车主是现在的一个结局，就是体系不完善。
2: 嗯，您曾强调数据共享是新能源车险改革的关键前提，所以目前行业的数据壁垒主要卡在哪几个环节呢？
3: 第一个是车企掌握电池健康度、驾驶行为数据，险企呢拥有理赔数据，但是这两个数据呢技术架构不太相同，所以双方呢都担心核心竞争力会通过对方的泄露出去，尤其是车企的合作意愿还是比较低的。因为新能源车呢它的技术进步非常快，竞争就在那里，那竞争对手呢很希望得到其他的新能源车企的这些技术信息，所以呢这些技术信息会不会从保险公司那里泄露出去，这是已经有了第三方呢合作意愿会降低。这个就是标准体系缺失，行业缺乏统一的数据统计口径和风险评级规则，不同主体的电池健康啊、驾驶行为的评估标准不是一样的，导致数据呢无法有效整合。所以打通数据孤岛呢是必须的，但是这个过程可能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要国家自驾数据共享平台把它建立起来，就是由监管部门牵头，联合车企、险企、科研机构共同建设，通过隐私计算、加密传输等技术实现数据的可用不可见。
2: 今年呢，新能源车险自主定价系数区间再度扩围，定价系数放宽，说明保险公司的自主定价空间更大了。这是否意味着好司机的保费有望下降，而高风险司机的保费会相应的上升呢？
3: 对，这是这样的，好司机的保费呢肯定会降下来，这是它的目标。那自主定价系数扩围就会使连续3年无出险、驾驶习惯良好的车主呢有更大的折扣，那部分车型的保费降幅呢可达10%以上。高风险司机的保费一定会上升，这样呢就低风险的司机不会再隐形的补贴高风险的司机，使路上的交通安全也得以提升。 一车一架呢，是我们的理想。这样呢，就保证了它的公平性，而且呢，保险的效率啊，还有交通效率啊，还有维修的效率也会提升。那我估计呢，大概是在3到5年，也就是2028年到30年，这个数据共享机制建立完善，然后智能定价模型逐渐成熟，一车一架呢，基本上就可以落地了。
4: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6: 早上7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7: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8: 家庭职场，每天5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毕业求职面试紧张怎么办？如果能有专业智能助手提前模拟面试，梳理求职思路，无疑能帮助求职者缓解焦虑，提升临场表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5月26号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12月。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本届活动全新上线 AI 面试官国聘小智，它能帮求职者练面试、改简历、测优势，是求职者的智能助手。经济之声系列报道《毕业季就业季》，今天请听国聘行动遇上 AI 面试官带来哪些新体验。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9: 求职者只需下载并登录国聘 APP， 在首页就能找到国聘小智的专属入口，点击之后就可以进入交互界面，全时段免费使用各项智能求职服务。那么这款全新的 AI 工具实际使用体验究竟如何？记者模拟求职者身份来体验这款 AI 面试官的各项功能。记者模拟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应届生的求职场景，一些这个专业的毕业生拥有文字功底优势，但是缺少实习经历，常常会陷入岗位选择的迷茫。记者将个人情况、求职诉求告诉国聘小智，看看他会给出怎样的解答。
10: 你好，国聘小智，我是汉语言文学本科应届毕业生，没有太多的实习经历，想在北京找合适的国企岗位，帮我分析一下我的职业优势和适配方向。
11: 汉语言文学背景在国企中特别适合文字综合、宣传策划之类岗位，尤其在企业文化、行政文秘方向有天然优势。北京的大型国企常需要具备扎实写作功底和沟通能力的人才，你的专业背景正好契合这类需求，请看下方为您匹配的优质岗位列表。
10: 优化简历方面你有哪些建议？
11: 已为您推送简历优化入口，点击即可开始完善简历内容，完成后如需复盘，我也可以继续协助您调整表达重点。
9: 除了职业分析、岗位推荐和简历优化外，国聘小智还具有面试陪练功能，系统会模拟真实面试场景，主动抛出考题，来听听 AI 给出的技术类岗位的面试考题。
12: 在做决策时，你如何评估方案对整个系统而非局部的影响？
9: 与传统的线下面试相比， AI 面试官最大的特点在于求职者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模拟面试，系统会根据岗位需求自动生成问题，并针对答题内容、语言表达给出优化反馈。记者体验时注意到， AI 面试官的反馈速度很快，而且没有面对真人考官时的紧张感。国聘小智是服务求职者的综合求职辅导工具，与此同时，很多企业也上线了企业专属的 AI 招聘与 AI 面试系统，两者应用场景不同，但都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落地。 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面改变传统招聘模式。
13: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被广泛的运用到职业的招聘过程当中了，像国聘小智、 AI 面试官这些 AI 技术加的这些成果现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样一方面是提高了招聘的效率，也通过算法和大模型提高了招聘的精准度，同时也能够摆脱传统的人工面试的一些局限性，能够实现更快捷的响应和回应。
9: 此外，李长安表示， AI 面试相关工具依托统一标准与算法完成筛选，为就业公平带来契机，有望成为促进就业公平的重要工具。
13: 传统的一些像学历啊、地域啊乃至社会关系等等，这些可能会进一步的弱化，应聘者或者说大学生自身的技能水平呢，应该说会有一个更突出的要求。因此这些应用一方面提高了招聘应聘的效率，与此同时还带来了更大的便捷，对促进就业公平呢，也是具有积极的作用的。
0: 夏日到来，热浪滚滚，但在山东济南中央商务区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里，人们享受着恒温恒湿的舒适环境，却很少听到传统空调外机的轰鸣声。这份静悄悄的清凉源自地下深处的一场能源变革。随着当地全面启动夏季集中供冷运行，一股绿色高效的冷流正通过庞大的地下管网流淌在城市的毛细血管中。总台记者柴安东、宋建春、李栋、王鹏，济南台记者宗奇报道。
14: 在位于济南中央商务区的济南能源南部能源中心，巨大的制冷设备正在地下21米处悄然运转。作为目前我国北方地区较大规模的冷热同供系统，这个南部能源中心就像是整个中央商务区的绿色心脏，源源不断地为片区输送清凉。过去，每一栋商业综合体都需要自建制冷机房，屋顶布满冷却塔，不仅侵占了宝贵的城市空间，还增强了热岛效应。而如今，通过区域集中供冷，这一切正在发生改变。济南市冷热联供有限公司大数据部研发中心主任薛磊：
15: 集中供冷有什么好处呢？简单来说，就是把分散的供冷系统变成了集中、集约、高效的供冷系统，为每栋建筑节省了冷水机组的制冷机房的空间，节省了冷却塔屋面的空间，节省了多联机的空间。整个供冷系统，我们是利用了现有的热力管网，在夏天输送冷水，把冷水输送到每栋建筑，通过板式换热器输送到每个房间，为各个用户提供冷量。数据显示，接入集中供冷可以节省30%左右的能效。
14: 除了节能，集中供冷还大幅减少了制冷剂的冲注量，从源头上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值得一提的是，原本需要安装在屋顶上的上百台冷却塔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位于当地茂岭山山体公园内的水空气散热机组。这些散热设施巧妙地与山体景观融为一体，不仅美化了环境，更为城市低空经济发展腾出了宝贵空间。这一场绿色蝶变让城市的天际线更美，呼吸更清新。济南市冷热联供有限公司大数据部研发中心主任薛磊：
15: 另一方面，南部能源中心利用夜间的低谷电进行蓄冷，充分消纳绿色电力，而在白天或者晚上的高峰期释放储存的冷量，把每一度电用在了刀刃上。
14: 如果说高效节能的设备是集中供冷的躯干，那智慧能源管理平台就是超级大脑。在调度中心，企业自主研发的冷热联供智慧能源管理平台正实时刷新着全程的功能数据。系统通过对历史数据的深度学习，定义了6类不同业态的负荷模板，让能源利用变得更加精准。济南市冷热联供有限公司运营服务部调度主管胡玉恒：
16: 这个是我们的生产运营驾驶舱界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实时监控各个站点的运行参数，哪里的能耗出现了异常，哪里的室温又偏离了目标的设定值，系统呢都会实时的进行推送预警。更关键的是，我们上线了 AI 智慧调控策略，系统能够根据用户的用能特点，结合天气预报、节假日安排等外部条件， 提前预判冷负荷需求，实现源端和末端的精准匹配，确保每一焦耳的能量都不被浪费。
14: 近年来，当地正以一张网打通城市能源的任督二脉，将原本分散、低效、隐形的碳排放源汇聚成集中、高效、清洁的绿色动能。目前已经在济南中央商务

0: 区、杞埠区政务服务中心、山东大学齐鲁第二医院北院区等公建用户实现集中供冷。济南市冷热联工有限公司大数据部研发工程师陆锦鹏：
1: 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把这套超级空调做到越来越聪明，未来会有更多的液态用冷接入到这种集中供冷，还会让更多的用户享受到一键控温的舒适。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楼市稳市场优结构的政策持续落地，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记者走访发现，现房销售正在全国多地加速落地，成为市场新的亮点。
3: 总台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五月二号装车20.24万车，单日装车数量创出历史新高。
2: 上海跨境贸易数字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日前在上海成立，公司注册资本5亿元人民币。上海市推动成立上海跨境数金公司，将依托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的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功能，聚焦我国进出口贸易场景，推动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结算、投融资等业务场景中落地应用。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 A 股重要变化，深市多个核心指数样本股明天调整，体现出哪些显著特征，对投资者有怎样的参考价值。
3: 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预见小面起诉预见小面商标侵权后撤诉，如何解读商标侵权的边界。
2: 我国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惊艳世界，何时能够进入家庭分担家务？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李成，
2: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关注资本市场重磅消息。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A 股核心指数迎来重大调整，根据指数编制规则，深交所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决定，从6月15号，也就是明天，对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深证100、创业板50等指数实施样本股定期调整。证券分析师表示，这次调整不仅涉及多只个股的吐故纳新，更标志着 A 股核心指数在反映经济结构转型、服务新质生产力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次调整有怎样的参考价值？应该注意什么？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的报道。
3: 这次调整力度显著，深市各主要指数都进行了较大比例的样本股更换，其中作为深市标尺的深证成指将更换25只样本股，德福科技、联特科技、光酷科技、云南锗业等调入，航景科技、招商基于、孩子王等调出。调整后，深证成指中制造业样本公司权重增至80%，

0: 成为 A 股市场中制造业占比最高的标指指数。作为成长股聚集地，创业板指更换了十只样本股，天华新能、香农新创、光酷科技、国科威等硬科技与新能源代表被新纳入，而沃森生物、汤臣倍健等传统医药消费股则被调出。此外，深证一百与创业板五零指数也同步上新，深证一百调入了铜陵有色、中钨高新、江波龙等先进制造龙头，创业板五零则精准聚焦核心科技资产，调入迈维股份、罗伯特科等五只个股。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分析，这次调整有三个显著特征。
1: 一个是科技含量显著提高，这一次调整创业板指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权重比例是升至了92%，创业板五零的这个比例的话是达到了96%，新一代信息技术权重的话是占比过半，生成指是在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这些领域也提升到了81%。第二个的话是成长和分红能力更强，新样本的公司2025年的营收净利润增速均为18%，成长动能强劲。同时，深证一百的样本指数累计分红高达1680亿，占深证的分红的总额达到了55%。第三个是更注重可持续发展，创业板指数引入了 ESG 的负面剔除机制，将国证 ESG 的评级 B 级以下的股票排除在外。调仓后有64家创业板指数的样本国证 ESG 评级达到了 A 级以上。
0: 对于这次深市核心指数样本股换新，业内普遍认为是要进一步彰显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同时发挥资本市场指挥棒作用，加速引导长期资金流向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关键领域。傅少奇说，
1: 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新质生产力的重视达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之后，科技股以及新质生产力包括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个股调弱了。在全球人工智能大发展的这种背景下，一些硬科技的估值、业绩以及战略地位都得到了很大提高。
0: 在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看来，调整显示出的投资方向可以作为投资者的参考。
2: 那这次调整的一个显著的方向就是加入了很多科技创新板块的股票。过去一年是科技牛行情，以芯片半导体、算力算法、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板块大幅上涨，传统板块表现低迷，市场出现了严重的分化。指数的调整会反映板块之间市值的变化，这也给投资者带来了一定的投资参考。
0: 业内专家表示，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这种指数样本股定期调整带来的影响可以从短期与长期两个维度来看。从短期看，跟踪相关指数的庞大被动资金需在指数调整生效日前集中调仓，这将为调入个股带来阶段性买盘支撑。傅少奇说，
1: 这一次调入会引发在交易上的流动性溢价，但是它并非是价值重估。很多的板块个股或者是调入的标的股价前期涨幅也都是相对是比较大，这一次是又增加了一些流动性溢价，也就是资金买盘的这种动力。据一些统计，新调入的一些个股它的被动净买入规模可能会超过30亿，部分个股正向冲击系数达到了3倍。
0: 不过业内人士指出，其实这种指数效应往往在公告后就已经被市场快速消化，调整落地后反而可能出现预期兑现的行情，盲目追高就容易陷入被动，而指数样本股调仓带来的长期视角更有价值。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说，
3: 定期调整不会涉及所有的成分股，只涉及部分股票，调进的呢有利好效应，调出的呢有一定的利空效应，但是呢随着被计入指数的时间的结束呢，影响也就消失了，就是即便是被调入，可能它的利好效应可能也就消化殆尽了，被调出的呢利空效应也将告一段落，投资者理性看待即可。
4: 环球新财讯稍后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探讨遇见小面起诉愚见小面商标侵权后撤诉，如何解读商标侵权的边界。
5: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6: 当华尔街的钟声

0: 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2: 一言，你最近有没有刷到两家小面打官司的事儿？就是遇见小面把鱼见小面给告了。
3: 嗯，两家品牌就差一个字儿哈。那具体怎么回事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河南南阳有一家面馆，因为老板是重庆人，所以取名鱼见小面。一是鱼是重庆的简称，二是也想表达正宗的重庆风味的意思。结果连锁品牌遇见小面一纸诉状把他给告了，理由是商标侵权，索赔10000元。
2: 这件事的最新情况呢，是遇见小面发布关于商标事件的说明，称已第一时间沟通撤销对遇见小面的诉讼，并反思商标维权行动流程。虽然撤诉了，但这件事引发的讨论并没有停。
3: 一方面，一些观点认为鱼见小面和遇见小面文字构成及呼叫近似，构成近似标识。两个商标如果共同使用于市场，容易使相关公众误认为鱼见小面的服务源自遇见小面方，或者与遇见小面方存在某种特定联系，从而产生混淆误认。站在遇见小面的角度来看，自己维权是站得住脚的。遇见小面代理律师一开始是这么说的，四个字的店名里有三个字见小面是一样的，鱼和玉读音还近似，构成整体相似。那另一方面，站在南阳小饭店的角度，重庆的简称是鱼，自己又是重庆人，开个饭店卖重庆美食小面，于是叫鱼见小面。而且老板娘毛女士说自己是个辛苦的个体户，当地也没有遇见小面的门店，怎么就成了侵权呢？
2: 那么从法律角度看，该如何解读商标侵权的边界？接下来我们连线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律师，请他为我们解读这件事。
3: 赵律师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刚才也介绍了哈，一些观点认为鱼见小面和遇见小面文字构成和呼叫近似，构成近似标识，容易让消费者产生混淆误认。那从法律角度来看，应该怎么解读呢？
4: 对，从法律角度来看的话，这两者啊，在这个音形还有整体的结构上确实是近似的。因为这个四个字中的这个见小面是完全相同，鱼和玉它的读音是一致，它只是音调不同，而且呢都是用于面馆餐饮服务，它属于在相同的服务上使用，所以客观上确实容易导致相关的公众这个混淆或者误认为两者存在关联。但是这种近似呢，它只是判断侵权的一个起点，还要考虑这个鱼见小面它是否存在描述性使用。因为这个鱼它是重庆的简称，老板又是重庆人，卖的是重庆小面，所以有说明这个产地和风味的色彩。如果它的使用方式是低调，没有突出使用见小面来攀附商誉，那么可能就构成正当使用看不见。所以呢，是否构成侵权的话，那么还要看遇见小面在当地有无知名度，还有消费者是否实际发生混淆，以及被告是否主观上有这个恶意。
2: 从司法实务角度来说的话，判定商标近似的核心标准是什么呢？这几个字长得像啊就不行吗？
4: 核心标准就是这个混淆可能性。那么具体遵循三个原则，一个是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就是说模拟普通的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或者服务时它的通常的印象。第二个是进行隔离对比，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分别去观察商标，看留下的整体的印象是否是相似。还有第三个就是要整体比对和这个要部，就是这个核心部分显著部分的比对相结合，就是说既要看整体的视觉效果，也要看这个显著部分的区分度， 就这个案件来讲的话，这个玉和鱼读音是近似的，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呼叫是几乎完全一致。那么视觉的差异呢，它在记忆里边实际上是很容易模糊，所以两者它又都是用在这个面馆和餐饮服务上，所以呢它的服务内容和消费场景是重合的，因此就判断各种近似的可能性就很大。而商标这个侵权的这个边界呢，就在于什么呢？未经许可在相同或者类似的商品或者服务上使用相同或近似的商标，而且这种使用呢，它足以使相关公众对这个服务的来源产生混淆，或者认为它有关联关系。但是对于描述性词汇、地名等善意的合理使用，这种情况下商标权是无权垄断的，这个是这个商标权利和公共空间的一个明显的分界线。
2: 那消费者能不能产生混淆，这个如何判定啊？
4: 这个就是说刚才说这几个方法来判断，就是一般公众的一般注意力啊，还有整体的这个比对，这几个方法来判断的。
2: 不少网友呢发出疑问哈，说遇见小面在河南南阳并没有开店，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在当地的知名度问题，本地人并不熟悉这个品牌，那会不会影响构成混淆的认定呢？
4: 这个应该说是这个案件的很关键的地方，因为混淆可能性的判断呢，就原则上它应当以被告经营区域内政的相关公众为标准，而不是全国市场。那么这个餐饮服务呢，它本身地域性很强，一个品牌呢在没有进入的区域内，它如果说又没有实体店也没有知名度，那么当地消费者就无从产生混淆。而且司法解释中关于这个相关公众的界定呢，通常它也指向的是这种商品或者服务它所涉及的消费者和经营者。所以如果遇见小面在当地，在南阳当地没有开店，没有做宣传，而且本地人对这种品牌如果说根本不知道，这种情况下即使标识本身近似，那么也很难构成这种来源的混淆。但是有个例外，就说如果原告他的商标是跨类别达到了这个驰名的程度，或者他已经在全国同类市场上取得比较高的知名度，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可以获得跨区域的保护的。
2: 那从专业角度来说的话，商标侵权判定中的混淆可能性，刚才您提到了，是应该以被告所在区域为限吗？还是说应该看全国市场啊？
4: 就一般情况下是以被告所在的区域为限，但如果说被告的原告的商标，它已经是各种驰名商标，
2: 属于驰名，
4: 跨区域保护，这种情况是例外的。
2: 那如果说相关知识产权部门对这个遇见小面申请的相关的这个商标的认定已经有裁定的话，那这种时候他再去比如说起诉这个遇见小面侵权，这种是可以的吗？
4: 这个我也看到有这样的案例，就是说遇见小面这四个字曾经被其他人申请注册商标，而遇见小面这个经营者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呢申请宣告这个商标无效，而且呢也已经无效掉了。那么这个无效掉之后呢，那个被告他就不能再使用了，如果他再去使用的情况下就有明显的恶意。但是那个被无效掉商标的乙权的权利人呢，他并不是本案的被告，这个被告呢还不能有充分的证据，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有明显的恶意。如果说他之前注册过被无效掉了，被撤销掉了，然后还在使用，这种情况下恶意就很明显了。
2: 您说的这个被无效掉了和申请宣告无效是什么意思呢？
4: 就是说这个商标啊，已经注册成功的情况下，那么他如果符合一些法定的情形，其他人可以申请宣告这个商标无效，然后呢，他提出申请之后，国家知识产权局进行审查，符合法定情形，比如说这个遇见小面，有人注册之后，就是因为他和遇见小面是相似，因此呢，把这个一件小面就给他宣告无效，宣告无效之后他就等于说失效了，原来的申请人就没有这个商标权利了。
2: 那这一次的这个鱼见小面的应叫他主体吧，他可能在开店的时候不了解那个之前的事情，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就能够判定说他的责任会小一点，或者说没有相关的这个侵权吗？
4: 对，这种情况下呢就很难认定他有主观的恶意，这种情况下关键就在于判断这个原告遇见小面在当地他有没有经营，有没有知名度，或者他的商标是否是驰名商标。
3: 那这件事的最新情况是预见小面撤销诉讼啊，撤诉后在声明中表示将全面复盘，优化商标维权工作流程。那从企业合规和公共关系的角度来看，您如何评价这样的做法呢？
4: 我觉得这种做法还是相对明智的，应该说它也是做必要的这种公关危机公关吧。因为他主动撤诉，他就避免一个不确定的后果，因为万一法院认定被告不构成侵权，这种情况下他对原告的品牌会产生不利的这种影响。而且呢，他这种做法呢也使公众

0: 牌呢这个声誉来讲有一定的负面的效果，所以他这样做我觉得应该说还是一个相对明智的选择。但从长远来看的话，是建议企业就是说在起诉之前啊，先评估商标本身，就被告或者你选择的这个维权的对象，他是否属于描述性使用，是否有恶意，优先选用这种沟通的方式，发律师函的方式等柔性的方式来去解决，来制止这种就是对方的使用的行为。如果说使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尤其是对方有恶意，尤其是对方又是和自己有明显竞争关系且有恶意很明显的对手，这种情况下的维权可能效果会更好。
1: 也就是说之前需要充分评估，尤其是您提到的有没有描述性使用，有没有恶意，这个很关键，对吧？其实他对自己的品牌也是一个正向的维护哈。近年来呢，我们注意到社会上确实存在一些职业侵权起诉人，也就是说专门啊通过购买或者受让商标后批量起诉大量中小商户。那么司法实践中如何有效地区分正常的商业维权和投机性的诉讼呢？
0: 主要从几个方面来看哈，一个是原告他是否真实的从事了相关的商品或服务的经营，有没有实际使用商标。因为以往有一些案例中呢，可能原告只是从他人手里边受让这些商标，自己没有使用，然后去起诉，尤其是批量起诉，这种就是典型的囤积商标去牟利的行为。第二个就要看这种起诉对象，然后是否是有这种批量化的，特别是专门针对一些这边的中小商户，动辄起诉这个几百个上千个案例，而且以和解赔偿呢作为主要的收益。第三个就是看他是否存在恶意抢注、攀附他人在线商誉等等行为，还要看这个索赔的金额是否超过这种合理的维权的成本，是否涉及到滥用诉权的问题。所以在实践中呢，法院也会这个运用这个商标法，然后第四条这个使用目的这个原则，还有诚实性原则来判断原告是否有恶意。对于恶意的诉讼一般会这个驳回，甚至支持被告反索赔。所以这两者关键的区别就在于呢，正常维权是为了制止这个混淆，保护商誉，而这种投机性的诉讼呢，它是以诉讼作为牟利的工具。
2: 那像今天这样的案例，这种店名撞脸被起诉的情况在日常生活中其实也并不少见哈。那最后一个问题也是给小店主们问的，对于想要踏实做生意的小老板们来说，在给门店取名注册的时候，您有没有一些使用的避坑小妙招或者建议给到大家？
0: 主要有三点建议哈。第一个就是取名之前呢，要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官网，在餐饮等核心类别上进行商标检索，看看有没有高度近似的在线的注册。第二个要尽量避免直接使用有一定知名度的这种品牌的字样或者组合，哪怕是加上地名，如果主要部分仍然近似，它仍然是可能构成侵权的。如果说想体现这个地域的风味，比如说鱼香，要用清晰的描述方式，而且要配合店招整体的设计，不要突出与别人近似的部分。第三个就是说要尽早把自己的字号申请注册为商标，这个成本不高，却能够有效的防御。
2: 既要坚决打击傍名牌的行为，又要为诚实经营的个体商户保留合理的发展空间，那法律如何拿捏这个度呢？
0: 这个度啊，就是平衡度的问题啊，就是法律通过混淆可能性这个核心的要件来实现，就是说对于故意模仿他人商标制造混淆的这种傍名牌的行为呢，是坚决打击的，要保护在先的权利人以及消费者。但是对于善于使用地名、通用名称还有描述性词汇，而且客观上不会导致相关公众混淆的，那么这种情况下通过合理使用的抗辩，给这种诚实守信的经营者一个维权抗辩的空间。另外加上就是法律上有这个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可被撤销的制度，防止闲置商标成为起诉的工具。所以在个案中呢，要综合这个善意与否，然后来判断这个保护还有竞争的尺度。
1: 好的，感谢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律师的解读，再见。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请听我国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惊艳世界，何时能够进入家庭分担家务。
3: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我国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两年惊艳了世界。总台记者日前在中关村海淀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看到，这里的机器人正在疯狂学习做家务，从模仿人类动作积累数据到自主思考完成家务，家用机器人正在快速成长。这类智能设备何时能够走入普通家庭分担家务呢？我们跟随记者一探究竟。
3: 在北京的中关村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这两年最火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又有了新变化。人身装备有点像未来战士，我现在做的每一个动作，旁边的大屏幕都会实时显示，把我的每一个关节的变化、每一个动作的轨迹和压力数据全部记录下来，而我的这些数据都将成为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教材。数据采集只是机器人学习的第一步，从芯片、感知模块、关节模组的开发与检测，到整机制造等等，具身智能机器人全链条企业这儿都有。你在六楼做机器人本体，缺个关节模组，上七楼就能拿到。在这里，上下游真的只是上楼和下楼的距离。具身智能机器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是智能。这里正在训练的机器人不光能学习，还会思考。无界动力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玉峰向记者介绍。
4: 您面前这个叠衣服是完全自主在叠的，怎么把衣服叠成一个标准的这个小方块？
3: 他会自己给它整理出来吗？
5: 可以的。
4: 好，
3: 这就是他发现这没有叠齐，是吧？
4: 对对，他尝试用他的小触角，然后看看能不能稍微但是他放弃了。有可能就因为人在采集时候呢，也觉得哎，这点算了，要不也不要追求完美了。就你看，我们其实在修炼技能，就跟小孩从小到大长大一样，先从简单的事情做起来，然后越学他可能掌握的技能越多，
3: 越复杂，
4: 同时他学习新东西的速度越快。
3: 原来这个衣角没铺平的小细节，根源竟是我们人类的不较真儿。以后是不是得给机器人的大脑加个强迫症模式的选项呢？以前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大多是在跳舞、跑步、翻跟斗，有点像个大玩具，但是在这儿看到的全是真正能干活的机器人。那么这些正在学习干家务的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进入我们的家庭呢？张玉峰说，
4: 未来两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可以把硬件的成本降下来，可以把大脑的能力提上去，之后就可以有机会进到千家万户。
3: 千寻智能市场负责人郭怡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6: 我觉得乐观来估计3到5年是可以的。当我们的真实数据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模型能力会有一个涌现的提升，所以我们都在期待这个涌现时刻的到来。一旦到来之后，其实机器人无论是它的模型能力，还是它去学一个新任务的能力，可能快到它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能学会一个新技能。
7: 昨晚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在上海大剧院举行。
8: 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金爵论坛、特色展映、 AI 片场、影迷沙龙等活动。电影节期间将推出系列主题单元活动，放映420多部国际影片，总计1500多场。围绕中埃建交70周年、中巴文化年，电影节还将推出埃及电影周、聚焦巴西影展单元、一带一路电影周等特色活动，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深化影视产业合作。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以及最佳男女演员等奖项，将于6月20号晚在金爵奖颁奖典礼上揭晓。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

0: 气象局指出，今明两天江南南部至华南一带强降雨持续，夜雨特征明显，累计雨量大，局地极端性强，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还没有就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相关审议工作仍在继续。英国首相斯塔默14号表示，英国武装部队当天凌晨在英吉利海峡拦截一艘被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
0: 英国国防部透露，这是英国首次主导针对这类船只的拦截行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写给百年前的信。 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带你了解琅琊古城的文旅演绎创新与突围发展之路，请听《琅琊入梦来》。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5: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6: 我是易言。接下来请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写给百年前的信。
7: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8: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9: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26岁的林永红在广东开平百合镇毛刚墟文庸街11号长大，翻开他的身份证，住址一栏便印着这个地址。小时候他不懂为什么要叫文庸街，后来才知道是为了纪念一个23岁就牺牲的年轻人周文庸。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住了20多年的老房子有一天被改造成了存有周文庸烈士事迹的红色展览馆。从那以后，他心里一直藏着个问题，百年前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周文庸为什么甘愿用那么短的一生去守他没能看到的新世界。2026年春天，他走回文庸街11号，决定写一封信。请听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写给百年前的信。
10: 从我记事就注意到我们家门牌文庸街11号，产生了好奇。听妈妈说叫做文庸街呢，是因为纪念周文庸烈士，他曾经在这条骑楼街生活打工。当我知道我们家老房子被改造成红色展览馆，内心很触动，很震撼。
11: 老房子的格局没变，他小时候跑进跑出的堂屋还在，只是墙上多了照片，多了一个23岁年轻人短暂而滚烫的一生。
12: 碧血染裂骨，铁窗炼忠魂，
13: 红棉并
11: 周文庸烈士的过继曾孙周弘毅正给孩子们讲那段往事。
14: 同学们，我的曾祖父周文庸是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起义受挫后，他与陈铁军同志假扮夫妻，在黑暗笼罩的岁月里坚持斗争，却不幸被捕。
11: 孩子们安静下来听他继续说下去。
14: 1928年2月6日，万家团圆的元宵节，他们却被敌人押往广州红火岗刑场。临行前，两人在木棉树下以反动派的枪声为礼炮，举行了震撼人心的刑场婚礼。
15: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14: 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烽火正茂的23岁和24岁，以共产党员的大爱与大义感动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11: 那段历史林永红从前只听说过，现在他就在他家的老房子里。林永红站在人群后排一动不动。周文庸23岁那年把刑场当成了婚礼现场，他26岁了，还在想这封信的第一句该怎么写。 从展览馆出来，阳光落在文庸街上，骑楼下老邻居打着招呼，不知谁家在煲汤。毛岗村党总支书记周锦斌在这条街上走了20多年。
16: 我在这边长大，当兵回来就在村委会上班20多年了。文庸街就在我办公室旁边不到20米，每天都要走好多遍。总觉得这文庸烈士就在身边激励着我们，每年木棉花开，我的想念就更加强烈。作为烈士家乡的村支书，我就是想离群众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把每一件事情做得更好一点。村民的日子红火，每次走在文庸街上，我心里都格外踏实。
11: 党群服务中心后侧，一家开了36年的理发店里，剪刀声咔嚓咔嚓。店主周翠梨家和周文庸烈士故居门对门，推开窗就能望见。
17: 我1990年开发廊，到现在家乡经过改造，在这个地方生活很幸福。我是党员，包种子送给有困难的人，免费帮他剪头发。有些年轻人来说，哎，我工作很累啊，我就告诉他，周文庸烈士23岁就牺牲了，现在生活这么好是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算辛苦。我一直都是党员，经常带我孙子回去周文庸烈士故居，信仰在街里启蒙，传给下一代。
11: 林永红在外面听了一会儿，想起小时候外婆也牵着他在这条街上走，那时候他不懂脚下这条路意味着什么，而现在他慢慢懂了。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那行字就是每一个认真活着的人给出的回答。离开文庸街往镇东楼方向走，百年前周文庸就是在这栋碉楼里借着月光夜读。如今周文庸陈铁军烈士陵园就建在离镇东楼不远的地方，大学生沿台阶缓步而上，默哀献花。
18: 敌人严刑逼供，没能让我曾祖父屈服，就想用高官厚禄引诱他写字手术。23岁的他咬破手指，在监狱墙壁上写下这首绝笔诗，以生命向信仰告白。
19: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至此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烈。
11: 27个血写的字，林永红心里那封信的草稿忽然有了第一行。周文庸陈铁军烈士纪念馆馆长林伟龙说，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走进来，走出去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20: 每当危难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人站出来，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周文庸陈铁军烈士的坚定信仰，向死而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体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中国已如先烈所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信仰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坐标。党政带领10万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行，先烈的理想必将薪火相传。
11: 林永红把馆长的话琢磨了很久，太阳偏西时他起身往回走。傍晚，林永红回到文庸街11号门口，在木棉树下坐了下来。
21: 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
22: 敬爱的周文庸先辈，2026年，我在文庸街上给您写下这封信。我曾经的小家已成了烈士精神的新家。木棉花开，英雄不朽，您当年追寻的光明早已照亮大地，英雄不曾远去，信仰永远年轻。
11: 信的最后，林永红写道，再过很多年，这条街上还会有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仍然印着您的名字。我将这封信寄到100年前，想告诉您，我们今天的生活

0: 山东临沂文脉绵延，名人辈出，琅琊文化在这里孕育流传，立足千年历史文脉，如何深耕本土文化，破解同质化难题，打造年轻化古城文旅名片。总台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专访山东乐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导演翟世娇，带你了解琅琊古城的文旅演绎创新与突围发展之路。请听《琅琊入梦来》，采制文慧、徐欣。
1: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追梦路上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0: 现在我们身处的地方就是咱们琅琊古城马秀的现场啊。
1: 是的，
0: 就刚刚散场一场非常精彩的表演。
1: 谢谢。
0: 您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
1: 我是2020年来到琅琊古城，今年已经是第6个年头了。当来到这片土地上以后呢，我慢慢的了解了它的文化 IP、 历史人物，才让我知道这片人杰地灵的地方出了诸葛亮、王羲之、蒙恬、刘宏、
0: 颜真卿、
1: 颜真卿，好多好多位的这种历史的名人。那么我们就想通过一些舞台的表现形式，能够把临沂的琅琊的历史长河中的优秀的文化把它展现出来。
2: 翟世娇，山东乐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导演。琅琊文化是齐鲁文化的重要分支，发轫于先秦，以山东临沂为核心，融汇四方，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地标。如何将琅琊文化融入现代舞台，是翟世娇和团队的首要任务。剧本打磨、舞台设计、演员培训，历时3年，大型情景六感室内演绎《国秀琅琊》问世。
3: 当5000年的风再次掠过耳畔，
0: 这个作品用了多久打磨出来的？
1: 文稿、创作、制作、落地，一共用了3年。然后推出面向了市场。国秀琅琊呢，这部剧是先有了剧本，然后才有了一些设计。设计是什么呢？就是我如何将文学脚本转化到舞台上，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
0: 哦，也就是先有了剧本，然后才有了承载剧本的这个剧场。
1: 对，这是国秀琅琊最独特的地方。
0: 这个成本和风险

0: 是相对固有的一个剧场会更大的。
1: 是的。
0: 那当时当地政府还有企业是怎么有信心愿意把这个信任票投给你的？
1: 想要去打动他们，并不是说我要说的有多好听，而是我要做的有多漂亮。这个剧本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剧本我们写了大概有100多稿，修修改改，有些修改的很大，有些是台词的调整啊，旁白的调整，到最后我们的这个剧本就是打死也不改稿，终稿，或者说是打不死继续改稿，就是在前面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心思去做这个事情。
0: 你是既当艺术家又当建筑师哈。
1: 像我们国秀琅琊在演出过程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天幕，我们所看到的画框，从观众席中间升起来的画框，所看到刘虹站的360度的摇臂，我们3年前就知道他出现在哪里，
0: 都已经构想好了，
1: 全部都已经预演过了在脑海里。施工的时候我就戴着安全帽，很多领导来检查我就是戴了一个安全帽的那种造型，真的像极了包工头拿着对讲机拿着话筒拿着激光笔给大家去介绍。我对那个剧院的一草一木，一个按钮，一个柱子，一个承载多重，空高多少，我都能说到非常精确。花心思能把东西做成，但花心血才能够把东西做好。
2: 3年，从一部剧本到一个剧场，千人接力，累计投入5亿。这些付出终究在游客的口口相传中迎来回响。2024年2月10日，琅琊古城与国秀琅琊首次亮相，当年接待游客量突破300万人次，跨入营收1亿元俱乐部。2025年接待游客量达420万人次，而今年他们的目标是500万人次。
0: 第二个 IP， 国士
1: 汉山河，
0: 您口中的马秀，
1: 对啊，
0: 怎么评价？
1: 出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孩子，基因很好，但是培养他的路呢，可能是比较艰辛。记忆里非常深刻，2026年2月是春节嘛，我们在2025年12月和2026年1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在室外进行排练。马秀他是一个室外，他只有到天黑了才能对灯光。
0: 对，
1: 但那个时候1月份的时候是-7到-8度啊，夜里
0: 是，
1: 我的水面全部都结冰了。
0: 对对对，
1: 所有的演职人员拿上工具把冰面凿开去排练，就为了让我们的伙伴，这里提到的伙伴就是马秀用的300匹的马，让他们更安全。我们不可以把动物当成动物，动物是演员，
0: 我们的朋友
1: 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伙伴。
3: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追梦路上，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本期嘉宾山东乐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导演翟世娇。
0: 琅琊古城的 IP 当中，这种智能的交互等等方面的应用，有没有在未来的这个剧目当中去考虑加入？
1: 科技是服务于内容的，它一定是帮助我们的游客更好地理解演出内容的。我们一直都在一个探索的一个阶段，我觉得未来的趋势一定是要和科技去接轨的，但是守住本心，就是一定是服务于内容的，不能跳戏，不可跳脱，让观众如果看出2层皮就不好了。所以呢，我们要把前面的功课做足，什么样的科技，什么样的包装，什么样的手段和我们的舞台怎样结合，如何表达，才是我们真正要去做的。
0: 我在现场看到很多的细节，而且有很多的惊喜出现，就目不暇接。左边、上边、下边，它是一个6感的体验。
1: 我们这个国秀琅琊里边有178套高科技的舞台设备，上下左右能移动的178套，然后有多项的全国首创，
4: 就是我们的这个舞台的话呢，分四个水舞台，一个大水舞台降下去，中间有一个直径9米的升降的圆台，然后还有一个大的15米的圆台。我们就说所有的这些原创其实还在于一些细节和我们的这个首创技术。像我们的大屏，您看到这个大屏是全国第一个弧形屏，它可以让我的画面更加的流畅。哦，哎，它不是硬切的这个色屏。
1: 对，
4: 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梯形台、台中台，
1: 对，天幕，
4: 对，我们的天幕。所以我们每一个动作它都有它存在的意义，也没有多余的。
0: 您觉得咱们琅琊古城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怎么样能让我们消费者能感受到它不是千城一面，而是一城千面？
4: 如果大家说琅琊古城和别的古城有什么不同，我觉得像我们有国秀琅琊的大型演绎，有我们的国士汉山河的室外大型演绎，还有我们只此琅琊的首创的空中540米长廊的走动式演绎，还有我们的这个水秀火秀的演绎，还有布在我们所有的景区当中大中小点线面上千台演绎，所以让您就是一步一景，哎，来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你想看的，还能有优质的打卡的地点，和自己喜欢的 NPC 互动，有很强的参与感。同时我们用两个核心的大剧让您有感受有思考。
0: 有没有做过专门的用户画像？来琅琊古城的都是一群什么样的年龄层的游客？
4: 我们的这个结构构成的话呢，是室内游客占到了30%，室外游客占到了70%。那么我们的年龄层的话呢，18到45岁的占到了75%。说明我们的古城是有年轻态的，是吸引年轻人的，说明我们呢是时尚的。
0: 怎么去把流量变成留下来的一个
4: 流量？对，流量。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们其实是眼光越来越高的，很多的这些节目参与性互动感是要非常强的，他们非常喜欢，所以很多的沟通交流镜头感他们都非常好，有些共创的节目问答的节目都是年轻人在舞台上勇敢地表达自我。我认为如果我们能一直抓牢他们的喜好，琅琊古城一定会越来越好。
3: 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苹果现任 CEO 库克罕见在公开场合红了眼眶。在日前举行的2026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库克最后一次以苹果 CEO 身份站上舞台。今年9月1号，他将正式卸任。
3: 库克一直扮演着把乔布斯疯狂想法落地的执行者角色。本周，库克最后一次以苹果 CEO 的身份站上苹果开发者大会，这最后一舞也颇受关注。在他上台发表开幕致辞前，观众不断发出欢呼和掌声。库克一连说了十多声谢谢，才正式开始演讲。那在演讲期间呢，他也真情流露，一度抹去眼角的泪水。回到28年前，1998年，库克放弃如日中天的康柏，加入连续亏损的苹果。他形容，在和乔布斯面谈不到5分钟后，他就决定抛开逻辑，听从直觉指引，为这位创意天才效力。而2011年，库克接替乔布斯担任 CEO， 又被外界形容是科技史上最艰难的工作之一。如今15年过去，库克用数字交出了自己的答卷。苹果股价一路走高，市值从不到3500亿美元跃升至了如今超4万亿美元。
4: 本周，韩国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透露，旗下存储芯片子公司 SK 海力士计划到2034年将芯片晶圆产能提升到目前的3倍，以满足人工智能。

0: 发展带来的旺盛需求。虽然他对 AI 需求和相关投资充满信心，但是他也承认股市波动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SK 海力士的股价近期波动剧烈，当地时间10号重挫约 7.5%， 而前一天暴涨超过 15%。 另外， SK 海力士已经确认计划年内发行美国存托凭证，也就是 ADR， 以此赴美上市。分析认为，公司希望借着 AI 的东风拓宽投资者基础。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多州总检察长组成的联盟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展开调查。
2: 消息人士称， OpenAI 已于12号收到传票，被要求提供与该公司广泛业务活动及对用户影响相关的文件，包括广告投放、用户参与度和留存率、消费者数据和健康数据的处理情况，以及涉及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相关活动、深度学习模型、公司内部政策等信息。OpenAI 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将认真对待各州总检察长提出的担忧，并计划与他们的办公室进行建设性沟通。此前6月1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司法部门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在明知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存在严重风险的情况下，向公众隐瞒实情并大力推广其产品，致使未成年人遭误导和被犯罪人员利用。这是美国首个由州政府发起的对 OpenAI 的同类诉讼。去年4月，一名男子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开枪射击，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今年4月，佛州检方对 OpenAI 启动刑事调查，缘由是 ChatGPT 在案发前就枪支与弹药的使用等提问向枪击案嫌疑人提供建议。
1: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李成一言，代表责任编辑刘倩如、夏青，节目监制韩志峰，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养宠如何不踩坑。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7: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8: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7: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9: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7: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0: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1: 您好，
10: 喂。
7: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下面请听天天315节目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从暖心陪伴到科学养宠，宠物经济正迅速成长为新的千亿级消费市场。近年来，领养代替购买理念深入人心，宠物营养、医疗保健、行为训练等专业化服务需求持续攀升。然而，行业高速发展的背后，部分领域仍存在标准落地难、收费不透明等问题。领养

0: 协议、暗藏、宠物贷套路、宠物伤人纠纷、责任难定等消费痛点也日益凸显。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全国伴侣动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兽医协会副会长刘朗、中国市场信息调查业协会宠物专委会副会长吴晓阳、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饶伟共同探讨养宠如何不踩坑。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如今呢，养宠的朋友越来越多，很多人把宠物叫做毛孩子，称自己为宠物的爸爸妈妈，把宠物视为家人。宠物主之间聊的话题也离不开宠物吃什么、如何打疫苗、怎么养更健康等等。宠物消费市场也在升级，如宠物美容、洗澡等早已不是新鲜事，现在呢还有宠物按摩、宠物写真等个性化服务，和宠物相关的私域社群也不少。消费升级的背后是实实在在的账单。有数据显示，2025年城镇犬猫数量达到 1.26 亿只，消费市场规模突破3100亿元，预计到2028年将达到4050亿元。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宠物不仅是陪伴，与此相关的宠物经济是一个持续增长的消费大市场。但消费升级的另一面也出现了一些消费痛点，比如有养宠人反映，给宠物看病，同一种药在不同医院价格差别大，有时呢连药品名称都看不全。有的宠物体检套餐价格不透明，有的尽管有价格梯度，但因为自己缺乏动物医疗知识，很难做出适合自家宠物的选择。消费者想领养宠物，却被迫签了分期付款合同，最后几千元甚至上万元打了水漂。还有人在小区的路上走得好好的，被突然出现的宠物咬伤，治疗花了不少钱。宠物经济跑得快，那标准、规范和维权机制怎样跟上步伐呢？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从行业标准化、营养与消费实操、法律维权等角度帮大家排雷避坑。欢迎全国伴侣动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兽医协会副会长刘朗。刘会长长期参与宠物行业标准的制定与推动工作，对宠物医疗、宠物食品等领域的行业规范和标准化建设都有深入的了解。刘会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欢迎您再次参与我们的节目。还有中国市场信息调查业协会宠物专委会副会长、国浩资金总裁吴晓阳。吴总呢，还是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宠物产业研究院院长、全国宠物行业创新创业大赛执行主席。您好，吴总。
2: 主持人好，全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还有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天池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饶伟。饶律师在消费者权益保护和产品质量安全法律领域有深入的实践。您好，饶律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既然今天我们来说养宠的话题，饶律师，您养宠了吗？
3: 主持人，这个话题听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话题啊，但是我好像不能够很简单的去回答。为什么呢？首先来讲，就是宠物这个概念它到底是什么。我们说从现行的这个法律法规的角度来讲，其实并没有这么一个界定。国家的制定的标准里面，在有一个叫伴侣动物宠物用品安全技术要求中，它实际上对于宠物有这么一个定义，叫伴侣动物。也就是说，由家庭豢养的，以观赏作伴、舒缓人们的精神压力或者是情感寄托为目的的各类动物。那在这个角度来讲，主持人刚才的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确实是有养了。对，我自己在家里面有养一只小乌龟，还养了一条小金鱼。这个可能说对于我们一天忙忙碌碌的回去看到乌龟慢吞吞的，就是舒缓这个精神压力，那还是真的有一些帮助。包括有一条小金鱼是我们之前从很远的一个地方带回来的，那多年一直陪伴着我们，也产生了一些情感的寄托。所以回归到主持人的这个问题，确实是有养过这个宠物，而且我觉得养宠物确实能产生一定的这个精神的 一种激励的这种效果。
0: 嗯，提到宠物哈，我们一般可能会觉得比较常见的是犬猫类的，但是刚才饶律师也通过自己的这个养宠的经历来告诉我们，它其实在规范上是叫伴侣动物啊。那目前全国宠物消费市场或者我们叫伴侣动物消费市场呈现什么样的格局呢，刘会长？
1: 现在中国的宠物产业的发展的比较迅猛，整体的是已经超过了3000亿。现在目前呢，基本上进入了一个成熟阶段，以往的就是快速增长的阶段已经过去，所以现在叫稳定增长。犬呢占的还是这个体量比较大，但是猫的这个增长的趋势更快。我是觉得那个全国各地在放开了养犬的管理相关的规定以后，可能会引发这个更一波的这种增速。当然行业告别的这个快速增长时期呢，现在回落呢基本在4%左右啊，4%。就是从这个养宠的数量增加转向这个单宠的消费的升级。这个消费阶段呢也是以宠物食品为这个刚需主力。那么医疗的赛道呢增速相对来讲是领跑了所有的行业。1到5月份吧，从各行各业来说，从宠物食品、宠物用品、宠物制药、宠物医疗来说，增长都是相对来讲都是比较猛健啊。而且呢我是觉得今年有望再创新高，会打破这个原来4%到5%的这个界限啊，有可能会到10%的这种程度。
0: 嗯，也就是说目前全国的宠物消费市场是一个成熟的阶段哈，稳定增长。您刚才主要谈了犬猫类的，那其他的这些类型的伴侣动物占比大吗？
1: 像异宠的这块呢，就从前年开始吧，就开始逐渐火爆，到去年的时候达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程度。所以我们在各地的举办一些犬展，因为我也是亚宠会的会长，我们在亚宠展召开期间，在异宠的异军突起，在很多方面表现非常的优秀。在其他的各地展会啊，包括异宠的一些像医疗的需求啊，异宠的这个整个增长的速度来说都非常可观。尤其是像鸟类啊，鸟类是我们在鹦鹉这个板块，我们大家知道鹦鹉曾经在我们国家有一个非常高峰的一个阶段，又陨落到一个特别低的一个阶段。那么现在这个整个这个鸟类的增长，就尤其是鹦鹉这块的增长非常的喜人，所以也带动了整个这个异宠经济的发展。
0: 在行业内哈，是不是一般会划分为犬猫，其他的都归为异宠类啊？
1: 对，除犬猫以外叫异宠，一般的包括鸟啊，什么两栖爬行动物啊，蛇呀、这些。
0: 请教吴总哈，现在宠物医疗、宠物食品等行业规范和市场发展的节奏，您判断是不是匹配呢？
2: 现在整体来看，刚才刘会长也有讲到，其实我们过去的这个宠物行业的发展它还是比较迅猛的，然后在这个迅猛的过程当中啊，它会出现的大类的，像我们全国的消费大致上可能有50%以上其实集中在宠物粮。那么在宠物粮这个板块，宠物食品这个板块呢，虽然说医疗跟食品整体因为这个行业发展太快了，所以整体肯定是会滞后的，但是呢在宠物粮这一块，我认为这个宠物食品这一块它的这个行业规范还有市场发展的这个节奏应该基本匹配，我认为刚好上及格线啊。但是呢在宠物医疗这一块明显的我觉得更是滞后的，你包括宠物现在市场的需求已经进入到专科化的程度，但是呢现在目前我们宠物的这个专科医院呢、那么还是这个不多，那我认为呢2026年其实它是一个监管的元年，因为刚好我们从2026年5月份开始，包括我们处方粮、冻干粮的这个国标也正式的实施了，那所以大概我觉得两方面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0: 那您判断哈，如果说从及格线到良好线要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另外从滞后到不滞后需要经过什么样的变化呢？
2: 刘会长也一直在推动全国的咱们宠物的相关的一些标准的建立。我觉得这个国家标准的这个建立，第一个从建立到实施，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啊。当然呢，如果从我们在国家这个标准没有推出来之前，但我们的企业标准还有我们的行业标准就特别重要。这当然我们要有一些行业里面比较有意思的，相对来讲又能规范自己的企业，逐渐的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这个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
0: 宠物食品和医疗等相关领域呢出现了一些乱象，请教找律师哈，宠物消费、宠物经济方面有哪些适用的法律法规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涉宠消费中应该关注的合法合规信息是什么？
3: 首先我们要明确啊，就宠物呢，从概念上来讲，它是一种物，就涉及到物的权利，就是对物的权利。那物权的规定呢，在我们国家的民法典里面就是有明确的规定它的范围。那对于宠物的这种作为一种动物，对于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是吧，这是属于民法典里面所赋予的一些权能。那同时在涉及到宠物的消费和宠物经济这方面，还有涉及到的在民法典里面对于宠物或者说饲养的这个动物在日常管理方面也还要注意涉及到对外要避免侵权如果说涉及到宠物消费和宠物经济这方面更直接的呢，实际上是作为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要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个制约和保护吧。消法里面规定说，消费者是为了生活消费而购买商品或者使用服务，那在宠物消费这个领域，实际上它还是跟消费者为了这个更美好的生活直接相关，所以我们认为消法是可以适用于宠物消费和宠物经济这方面的。对，在宠物的这个消费过程中啊，它确实会涉及到的第三方的这一些人身安全、财产的安全，所以涉及到社会管理秩序方面，其实我们国家还有一部法律叫治安管理处罚法，就对于在宠物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关于社会秩序方面的一些遵守其实是有明确的规则的。
0: 饶律师呢帮我们梳理了哈宠物消费、宠物经济方面适用的法律法规。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的是养宠如何不踩坑，稍后继续。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帮的吗？
1: 我被商家虚假宣传误导，掉进消费骗局，能帮帮我吗？
2: 我发现有不法商家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可以向你们反映吗？
3: 售后说来维修，可到现在也没来，我该怎么办呀？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5: 欢迎关注中消协来帮忙，
6: 维护公平公正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7: 天天315消费帮帮团，曝光违法商家，助力消费维权。
6: 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节目邮箱315@cnr.cn， 也欢迎添加关注央视频天天315。
8: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我们聚焦宠物消费，参与节目的嘉宾有全国伴侣动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兽医协会副会长刘朗、中国市场信息调查业协会宠物专委会副会长吴晓阳、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饶伟。再次欢迎三位哈，请教刘会长，怎么判断一家宠物医院或者宠物店的资质呢？
9: 首先第一个呢，它是必须要有营业执照，这是先行审批的，就是不管你条件是不是符合，你可能都有这个东西。第二个呢，就是专业的资质，专业的资质呢，像一般的动物诊疗机构，它必须要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当然动物诊疗许可证它需要有一些先进的条件，你有多少个这个职业兽医，你有多少个这个什么样的这个布局，有什么样的设备啊。当然像宠物店呢，如果说它要是有一些活体的交易，牵扯的活体交易呢，它还有相应的动物防疫合格证啊，这些审批，当然它有相应的一些规定的要求。任何一个经营机构，经营机构都首先要看它的机构的资质，来一个人员的资质。像这个职业兽医说，我是职业兽医，但是我又没有备案，那这个就是属于无备案的人员这个违法的行为。
8: 这种备案可查吗？
9: 是可以查的，在网上都可以查。
8: 还有就是有一些宠物店啊，比如说它开展了宠物的诊疗或者类诊疗服务，这个是被允许的吗？
9: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从那个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职业兽医管理办法里都有相应的规定，所有的非授权的机构如果从事了相关的诊疗服务，那么这个你拿的针、你拿的药都是违规的。包括有的就是人家跟我说，哎，那个店他们也打着疫苗，那个店他们也在做什么什么治疗，那都是违规的。
8: 违规的哈，有消协组织近期发布了宠物诊疗消费提示，提醒我们消费者呢要查证照、查软硬件，还要理性对比、明码标价。刚才刘会长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梳理和介绍，因为有不少消费者反映宠物诊疗的费用啊高，或者说收费不透明啊。吴总，根据您的观察，这种感受的原因是什么呢？
10: 这个其实一说到这个诊疗费高不透明，大家可能说都是怪宠物医院啊，认为宠物医院呢、这个黑一心。但实际上我也为宠物医院讲一讲，其实第一个，我们如果现在正规的宠物医院，其实它的运营成本相对比较高的。你看，因为宠物医院属于是一个重资产行业，那包括它的一些设备啊，包括试剂啊，很多其实都是进口的。然后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确实它本身就存在着很多服务的不是统一的，那么它也没有统一的这个收费标准。你甚至包括我们一些诊疗的场景啊，它差异化很大，比如说根据宠物的它的病情、它的体型、它的年龄，那基本这个没有办法根据统一的

0: 那它的这种动物科学的这种知识，医学知识可能还是比较欠缺的，所以呢，这个才会形成这样子一些诊疗费用高，因为就是它会被套路啊，不去关注这个治疗的方案啊和价格啊，我是从这两点来看。
1: 那我们消费者或者宠物主啊，有没有办法提前了解我这笔钱啊怎么花的，这笔治疗的开销是不是合理呢？因为我觉得是让每一位宠物主都了解这种相应的宠物诊疗知识，好像难度有点大。
0: 确实比较难。然后呢，但是呢，我也建议哦，因为我接触的太多，然后大家呢既然养的宠物啊，咱们就多了解一下，因为现在的很多社交媒体上面都有很多科普啊，第一个是了解一下。第二个呢，你到任何一个宠物医院，就像我们讲的，你一定要先选择这种正规的宠物医院，
1: 有资质的，
0: 对，有资质的。我觉得去之前也要大家分析判断一下，不要动不动什么小病也抱到医院去。然后呢，最好比如说有一些自己能判，就像我们养孩子一样。那当然，如果一定要到宠物医院呢，去了以后呢，第一，我建议是一定要看看它的价目表；第二个呢，一定要跟他确认好这个诊疗的方案和具体的这个费用的评估。然后呢，再来看看，比如说他的清单里面哪一些是刚需项目，哪一些是增值项目。比如增值项目呢，比如说他有时候会加入一些保健呐、或者说开了一些有点像营养品的东西啊，那这个就是重点要看一看。那当然，我觉得最好的是，不管说花了多少钱，留存好凭证啊，如果后面有纠纷的话，可以有一些依据。
1: 您提到我们宠物主可以自行来判断，比如小病不一定非要到宠物医院去。哎呀，这个标准怎么把握呀？什么情况下属于不太需要到宠物医院的情况？
0: 最近那个，您有听说过这个宠物的中医其实也蛮火的吧？其实宠物的中医呢，比如说有一些小毛病啊，可能通过中医的手法，或者说给他做一些按摩辅助，甚至就是说他可能就不是病，他可能就是一些正常反应。那你判断好了，你就不用太着急啊，匆匆忙忙的去宠物医院啊，白花一笔钱吧。
1: 先了解情况，而且现在信息了解的渠道也很多，可以先做到心中基本有数，然后再判断如何来选择。确实。只是隔行如隔山哈，在选医院这件事情上呢，咱们要多做一些功课。有消费者发现啊，同样的检查、治疗、手术等等，在不同的宠物医院的价格啊，差别还挺大的哈。饶律师，同病不同价，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市场行为啊？
2: 确实是这样子。就是在我们目前啊，国家关于这种价格的定价机制上呢，绝大多数的商品和服务呢，都是采用市场调节价，除非有些极少数的是由这个政府指导价，甚至于政府定价，这个是在我们国家这个价格法里面是有明确的规定。那对于由政府来参与制定指导价或者定价的，这都是涉及到的这个与我们这个人民生活关系很重大的极少数的，包括一些稀缺性的资源，对，包括一些垄断性质的一些商品，除开这些之外，其实都是遵循的一个市场定价。那这个市场定价，当然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城市，可能确实因为各种成本的差异，包括刚才有嘉宾提到这个治疗方案的差异，包括宠物服务的这种机构，它的品牌、它的这个定位，可能这因素都有影响。但是不管是基于各种差异所产生的不同价的这种情况，那都需要明码标价在消费者带着宠物去接受这种服务之前，都得要明码标价，不能有欺诈，而且这个信息啊一定要透明，
1: 事后再告诉这不行。
2: 对，是的。
1: 以前有这种情况，说宠物要做手术啊，做手术的过程当中，然后说，你这个要加什么相应的这个项目呀，要加价这种的，是不是也不太好判断？那只是说这个宠物医院它把相关项目的这个价格公示了，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明码标价了。因为刚才说不同的宠物，它因体质的不同啊、年龄的不同啊、状态的不同啊，可能在手术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其他的情况嘛。
2: 是的，这个确实，真的是在对于宠物，比如说在治疗过程中，那基于治疗的一个紧迫的程度，可能他还真的没有办法提前去把这个给得很清楚。但是这个事儿一定是作为这个服务方来讲，他得有一个基本的标准，然后他得去证明，比如说刚才说的，在手术过程中，要增加一项什么样的一个服务或者一项手术，
1: 是，
2: 那么他一定要去证明他的这个必要性和紧迫性，不能在做到半拉的时候突然说，我需要加一个，那不就有点类似于趁人之危了吗？
1: 那刘会长，这种情况我们作为宠物主、作为消费者，是不是如果不掌握相关知识，那就是不太好判断？您觉得设置行业诊疗服务的分级指导价或者相应的标准，这种方法可行吗？
2: 我觉得刚才

0: 吴总跟那个饶律师说的都对啊，但是我本身是从事诊疗，
1: 是，
0: 其实在从事诊疗过程中，一般的在遇到在手术过程中说跟动物主人说加价，这种可能性不大
1: 不大。
0: 一般的我们在之前都会预估这个费用，预估完费用以后，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说发现他有其他的问题，这时候我们征求主人的意见，就是你现在可以做也可以不做没关系，到时候再做都可以，因为一般的来讲动物主人是会选择当时就做的，因为他这样的他可以减轻他的费用，因为只要做他今后就一系列的这些检查该做的这些麻醉全部都要做，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您说的就是分级诊疗指导价格，这个最早在北京，我在管理北京小动物诊疗行业协会的时候，我们曾经就是出过这个指导价格，每一两年我们就出一期新的指导价格，就是所有的北京市的动物诊疗机构都是沿袭这个指导价格去遵守的，但是后来因为出的这个反垄断法以后，然后就这个行业要求行业协会不介入这个价格，所以我们这块的作用就削弱了。但是现在因为有很多的这个乱象嘛，就是人家所说的，就是你的所有的价格都不一样，同样的东西都不一样，他也不知道你对方是什么价格，我也不知道他另外一个人什么价格，就自己定。所以这个当时我们像一些农业职能部门就也在询问我们，说你们行业协会能不能做出一个指导价，让大家去遵守？我说这个就需要跟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啊反垄断局那块去沟通。那么我们行业协会能不能介入这个？所以我是觉得行业协会应该发挥它的作用，能够协调这个行业正常的一个收费。
1: 嗯，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目前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怎么去判断它这个收费合不合理呢？您觉得？
0: 很多人说这个宠物收费，这个医疗收费贵啊，这因为我采访我的也很多，一般的我说的话可能有点伤人，就是但凡你觉得贵的，那就你没尊重宠物。因为如果是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和你的妻子、你的丈夫，那你会觉得贵吗？你不会觉得贵，你只会觉得他是一个小猫小狗，所以我花了这么多钱就觉得贵。人家这个医疗它都是有正常的成本核算的。
1: 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的是养宠如何不踩坑，稍后继续。
2: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3: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2: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3: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2: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3: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达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0: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2: 演奏会正式。
1: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每天有了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3: 我是主持人石薇，
4: 我是主持人丙文，
5: 我是主持人李成，
6: 我是记者赵薇，
7: 我是记者胡波，
8: 我是记者唐明，
9: 我是评论员思远，
10: 我是评论员唐静，
11: 我是评论员文慧，
12: 我是评论员富江。
1: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3: 从暖心陪伴到科学养宠，宠物经济正迅速成长为新的千亿级消费市场。近年来，领养代替购买理念深入人心，宠物营养、医疗保健、行为训练等专业化服务需求持续攀升。然而，行业高速发展的背后，部分领域仍存在标准落地难、收费不透明等问题。领养协议暗藏宠物贷套路，宠物伤人纠纷、责任难定等消费痛点也日益凸显。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全国伴侣动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兽医协会副会长刘朗，中国市场信息调查业协会宠物专委会副会长吴小阳，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饶伟，共同探讨养宠如何不踩坑。
14: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哎呀，这个说到养宠如何不踩坑哈，之前呢我们探讨到了有关宠物医疗价格的相关问题。具体我们请教刘会长哈，因为您也是专业的宠物医生哈，在一些宠物医院，消费者发现呢，我拿到的这个处方上啊，只有大类药品名称，没有写具体的药名，还发现呢可能会存在人药兽用的情况。有的朋友觉得说，我自己在家里啊，给宠物吃了人吃的药，只不过是稀释了一些或者减小了剂量，也有效果啊。这种情况可以吗？对小动物来说有没有风险呀？
15: 定力处方规定出来以后啊，相对的来讲，咱们处方的这块不再会像以前一样，就出现一些啊，只写大名称不写具体的小名称，这个不会存在，因为具体的用药都在上面明确。第二个，关于人药，这个行业发展的太快，法规之后会导致跟不上这一个形式的一个发展，因为像宠物类的用药，因为它这个品种很少，所以在很多的宠物医生在使用这个药物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得已而必须要使用人用药啊，尽管是在法规上是违规的，因为在我们的兽药管理条例有规定，人用药不得用于动物，当时指的是这个特指咱们的食品动物，因为防止这个药物残留对人产生危害。但是宠物它不是被人吃的，所以这个宠物当时我们也行业协会也在一直跟农业农村部在沟通，希望农业农村部把这个人药不得用于动物做一个司法界定，那这个应该特指食品动物，而不是指的宠物。所以人药不得用于宠物这个理论首先就是错误的，因为人药呢，它也是通过大量的动物试验来的，专业的小动物这个用药手册，那么就会指导你不管是什么药，都可以是适合。当然，我们不太建议是宠物主人在家自己使用这个药，因为你不了解它的这个剂量，你也不了解它的这个使用的一些方法，那么有可能就会导致我们剂量过大，或者某些药物对某些宠物不太适合而导致的一些过敏啊、中毒的现象一些发生。
14: 问一个特别外行的话哈，您刚才提到了说动物用药还是比较少的，种类比较少，但是您说很多人的药它也是通过动物试验产生的嘛，经过了动物试验哈，那为什么这个动物的用药种类还是很少呢？
15: 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是专注于像畜禽生产，但是畜禽生产它基本上是预防，它不会单独的治疗。而现在的宠物医疗它是跟人一样个体治疗，就像我们的这个养猪场说有一头猪病了，那直接就淘汰了，这个死了100只鸡我们也不会在意的， 我们就感到疫情大量的上万只鸡就屠宰了，
14: 就是它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一开始
15: 不一样
14: 啊。
15: 对，所有的原来的这些兽药完全是用于经济动物的，那些经济动物都是以预防为主，而不是治疗。但是我们宠物用药，它不是预防，预防只是占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大多数都要个体治疗，像一些小的这些病种类的，像内分泌疾病、肿瘤疾病，它这些药用量很少，没有一个厂家愿意为你兽药这点量去生产。那否则它这个药真的成了天价
14: 了，成本
15: 太高了。所以现在我们都觉得不合理，有些药就是人的药，同样的药就卖几块钱，我们卖十几块钱，太不合理了。人家说哎你这是暴利，但实际呢很多宠物医院在亏损。
14: 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大家觉得价格高，有一个原因是它的生产成本本身就高。
15: 对对对。
14: 还有就是您提到的这个观点啊，如果觉得说这宠物诊疗的消费高，那是没有把小动物当成自己的毛孩子。
15: 对对对，我是觉得，因为首先人呢，它是以医疗保险的，像动物呢，虽然有保险，它是保的比例啊，理赔的这个比例太小，所以你就觉得它贵了。因为如果说咱们说80%都是由保险承担的，那你只付20%，那你肯定没事儿。但是很多人说啊，那个宠物保险说我们也上了，你上的太小太少了，那你十几块钱，你说你要让人给你付的几万块钱的，那保险公司倒闭了。
14: 哎，那您说这个宠物的保险现在也是商险为主对吧？它其实没有强制性的，完全是看宠物主的选择。
15: 对，自愿选择的。包括我们之前说我那个保额太低，说你是不是能调整跟那个我们那跟支付宝这块呢一直在洽谈，但他们就有点担心，就是如果我提高了保费，那这个失去了客户，那我现在刚刚维持的局面就不行了。所以他确实他们有商业的一些考虑，确实因为本来国人在这个保险方面，在自己人的保险都没有那么踊跃，那更别说在这个宠物的保险上了。
14: 近年来哈，领养代替购买的理念呢，逐渐被一些朋友认可。像零元领养、免费领养的帖子呢，在社交平台和短视频平台上也不少见。但是啊，这背后有一些是捆绑高额分期消费的套路。本想免费领养，却陷入了宠物贷，这种陷阱怎么躲呢？咱们先来说说这个理念吧。吴总，您认不认可领养代替购买的这个理念啊？为什么说这种观念这两年比较多见了呢？
2: 从我的角度，我是非常认同的，我也赞同这个领养这个理念哦。那么但是呢，这个领养理念呢，我认为也不能成为一个绝对的口号，我们要通过这样子比较规范的去领养，然后呢理性的来看待。因为你像领养的话，它肯定是能减少流浪动物的这个数量，然后呢又可以抵制这样子无序的这种繁育。因为繁育的话，如果它作为纯商业化，它其实会有很多是趋利式的嘛啊。但是呢反过来，这个领养跟购买它其实是可以并重的，因为有些人比如说就是喜欢，比如说有血统的，或者是

0: 个长相非常好看的或者很独特的品种的，那你不能说一定要通过领养来做嘛。现在有很多这种伪领养的骗局，也是抓住了这样子很多人，他有良好的需要，他又有这个公益爱心。那么当然在领养的层面还有一点，因为如果通过领养，他其实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他可能是领养，但是呢他可能就不一定有那么大的责任。如果说你是花钱买的，那你肯定会重。
1: 这个情况比较普遍吗？
0: 我觉得一半一半吧。
1: 这个和我的想法不一样哈、啊，因为我会觉得说，如果我是领养的，我反而会更重视它，因为我完全是有一种献爱心的这种感觉嘛，所以说我可能会更重视。但当然不是说买我就不重视了哈、啊。那看来这个
0: 想法，但这个我们不是有一句话讲叫"你如果爱我，你就给我花钱"
1: 啊，
0: 所以如果你第一笔钱花出去了，你就会更重视。当然我们刚才说到了，说我们这个为什么会有现在这个领养代替购买哦？那因为你看我们中国现在目前的这个流浪动物啊，已经超过了4000万只，特别是在一线城市，其实流浪动物给我们这个城市的管理带来很大的压力。那这几年呢，也因为我们社会观点的转变哦，以前呢很多人养宠，他可能条件好一点养宠，但现在呢大家养宠其实它更多的回到本质，就是我的一个情感的陪伴。那这样子呢，就是包括我们一些社交媒体公益组织的推动，所以呢现在的这种领养代替购买，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1: 我这有一个案例哈，有消费者看到宠物店啊推出的零元领养宠物猫的广告，参与其中，但是一不留神和宠物店签了24期的分期合同，每月呢要付几百块钱买指定的猫粮，这总价算下来啊，比直接买猫还贵好几倍。还有一些免费领养的合同条款呢，非常的苛刻哈，比如说宠物就算病亡了，还要继续支付这个宠物用品的钱款，想解约呢，那得支付高额的违约金哈。饶律师，怎么样去防范领养变贷款，或者说参与这种免费领养的活动的时候，怎么样避免被套路呢？
0: 这个首先想再说明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个宠物它的获得，个人要养一个宠物，那么它获得的方式，你比如说刚才谈到了通过购买，通过刚才说叫领养，那我理解这个领养其实从法律上来讲，应该是视为对方就原来的所有人，他赠予这个宠物给到这个领养人那领养就肯定就不应该是要花钱的不应该直接花钱的，至少说。那另外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城市的流浪动物的养护，对吧？我们可以叫做无主物的一个先占，因为它已经流浪嘛。如果说有爱心、有兴趣，你把它给带回家，然后长期的来作为一个宠物来养，那么就是属于无主物的一个先占。那在这种刚才说这三种模式下，其中刚才说的领养的这种模式，如果在签署了领养协议，同时他又附带了说要买指定的这种动物的食品，甚至于有极其这个严苛的一些违约责任，
1: 对，
0: 那我想这个其实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双方在所谓的领养这种模式下，他到底有没有完全去披露整个这种交易的范围不只是说我把这个宠物交给你让你来领养，那这事就结束了，因为它附带的还有很多的后续的一些对于领养的一些义务，对，一些附加条件。那在这种内容之下，对于领养人来讲，他就可以去就是如果出现纠纷他可以去提出，就是说在原来所谈到的一些协议里面，到底原来的所有权人，原来的这个主人，他到底有没有跟这个领养人去披露后续的责任，包括说分期也好，包括要买指定数量的食品也好，还是说一些违约责任也好，如果他是大量反复使用的，那通常会认为这属于格式条款。那如果是属于这种格式条款的话，对于提供这个格式条款的一方，他应该要有这么一个提示对方注意的这么一个责任。如果他没有提示，那从法律规则上来讲，这个条款就可以主张叫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1: 这个约定的补充条款就相当于它无效，这样理解对吗？
0: 您说无效是我们一个通常的理解，这刚才说的它不构成合同的内容，其实都说双方都没有达成这个合同对，但是如果说确实有签了，但是这个合同的条款里面有叫我们叫显著的去扩大自己的权利，然后损害了对方的权利，那对于接受这个协议这一方来讲，他是有权利去主张这个格式条款无效。
1: 这两种情况是不一样的，
0: 这是两种情况，对，两种情况。
1: 但现实当中比如说我想领养，我找了宠物店，那可能我是基于我的这种爱心养宠的意愿等等，不太会注意相关的这种，尤其是领养协议的补充 充条款，这个往往就是产生纠纷的一个原因，是吧？
0: 嗯，是。但是刚才我们谈到整个从获得这个宠物就领养到自己名下，它其实不是简单的就结束了啊，因为按照刚才所说的跟宠物店的这种交易啊，这种模式啊，它其实附带的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对于领养人啊有附带的其他的一些义务，所以应该把附带的义务跟领养这个事儿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估来考量。
1: 我们请教刘会长哈，跟我们说说正常的领养人责任和义务应该是怎么样的。另外您对于这种带有附带义务和责任的领养协议啊，或者是领养的方式怎么看？
2: 我觉得这种领养呢，其实它不完全叫一种领养，它只是一种商家的一种噱头，它本身是应该卖这个宠物的，所以这跟咱们那个流浪动物的领养是完全
1: 不是
2: 一
1: 回事
2: 概念。
1: 嗯，
2: 对，流浪动物的概念就是它确实是流浪动物，我们在领养这个情况下已经。但人家商家的这种领养它是什么，它本身是纯动产，它是有一定的价值的，它假如说本身标价是2000块钱，那我就变相把2000块钱变成粮食给你，我就附加的是要你要买我的粮食才能领走这个产，它只是一种宣传的一种手段一种方式。那么作为我们这个所谓的领养人，或者我不认为他是领养人，他就是一个购买人。他购买人就是你应该想到就是我是在付这个钱，只不过我就是不断的在付这个逐渐在付这个钱，每次来买这个粮食。
1: 那我可以理解为是商家盗用了领养的这个理念吗？
2: 对，其实他说领养是不对的。那这个你只要有附加条件都不是领养，这个领养是不能再有任何附加的条件的。就像我们在导盲犬的在给指定的盲人的时候是不能带任何条件的，全部都是赠与这个。所以我觉得张恩说从那个工商管理的角度来看，说这种说我叫领养，但是实际上我有附加条件是不是违规？当然这个劳力士可能更清楚一点啊。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你作为一个所谓的领养人吧，但是有附加条件你可以拒绝，但是因为他喜欢这个动物，
1: 是啊，
2: 所以你的附加条款我就接受。但是后来琢磨这个不对呀、啊，
1: 或者一听这个领养，脑子一热没想那么多嘛。
2: 对对对，所以这时候就是反悔了。我觉得就是都是成年人，你就是遵守合约制吧。这个就你既然签了协议，就应该遵守的一个规则。
1: 那说到这儿哈，饶律师，您觉得说这种以领养为名但行的应该是购买出售之实哈，他这种这个协议有效吗？能算什么样的这个协议合同呢？
0: 双方对于这种业务模式有一个正常的判断的，对吧？就是他是以领养的名义，其实附带有销售宠物的实物，其实是一个整体啊。对于消费者或者说领养人来讲啊，他也应该要去了解这种业务模式下所附带的这个义务。
1: 嗯，
0: 所以还是得关注自己的一个权利啊。如果说确实商家也明确的去披露了说这种模式下比如说要买多少的一定量的这个食物作为这个领养的所谓的领养的一个附带的条件，那这个协议如果说在提前都已经向这个领养人披露了，并且这个确实这个价格它也跟市场行情来讲也并不是说显著的高有低大的这种问题，那实际上这个协议应该得到遵守的。
1: 所以我们在领养之前要充分了解协议的内容，明确自己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哈。来说一说宠物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吴总，养宠人啊怎么判断一款宠物粮啊宠物食品它是不是安全可靠的，这个配料表应该怎么看？
3: 说快速的去判断的话，我觉得第一肯定大家要先看它是正规产品啊、有这个正规的厂家正规的生产许可号啊产品执行标准的。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我们就可以直接看包装，如果三无产品肯定不能选，然后呢比如说包装是看上去就档次比较低的，然后呢这个价格低，打开了以后比如说它这个气味又比较刺鼻的，这种肯定就不能选了。然后呢再来呢如果说有第三方检测的报告啊这些的那就更好，包括比如说从这个配料表，其实我们现在人吃我们也看配料表嘛，那么就看配料表是不是简单的，你看配料表一堆可能十几种几十种，那这个产品肯定就不能选。那配料表之中啊我们其实就看那个 守卫的那个原料，
1: 嗯，
3: 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猫啊狗啊，其实它都吃肉比较多，那如果这里面它是鸡肉牛肉 鱼肉啊，然后鸭肉啊等等的，像这种可以选，但是呢要避开那个各种稀奇古怪的肉
1: 啊、
3: 包括呢各种话术，他们有一些话术他们会说的，比如说叫肉骨粉啊，禽类副产品粉啊这种的，
1: 嗯，
3: 就搞你搞不清楚它里面到底是什么，这种我觉得要避开，然后包括有一些他们会写，比如说它还有一些像那个叫肉浆啊肉米啊这种呢，它水分就高，实际的这个肉占比就很小、其实呢就跟我觉得跟我们人来相比差不多，就是当然这里面它就是还要区分添加剂，如果像有一些像什么人工诱食剂人工香精等等，这种就是属于一种比较高危的添加剂了、那包括如果说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叫维生素啊矿物质这种就比较正常，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回到刚才讲的，我们养宠宠物主其实呢确实真的，你包括像我们养好一个孩子一样的，你也多去学习，然后呢跟我们人的东西相互搭配，其实它道理是互通的。
1: 吴总，现在网上还有卖这种宠物鲜食的，或者说用鲜食来制作的现做的这种宠物粮，然后再给你发快递哈，这种的您觉得可以尝试吗？
3: 这个也是要有个判断哦。鲜食我觉得第一肯定是可以的，因为本身鲜食的话，那么它注重的就是鲜嘛。网上可能现在呢，它有很多这种鲜食的小工作室，它没有任何的标准，你没办法去判断说它到底比如说它有很多的环节，它去买的肉，你就不知道它这个肉买的是怎么样。第二个呢，它在加工制作的时候，它的这个工作环境可能就会呈现的污染或者有病菌，但你无法判断。我这里呢顺便提一下，我所了解到的某一个国内的这个头部品牌啊、他们宠物粮的头部品牌，他们正准备做这个大型的这种标准化的鲜食的这个同城配送，这样子如果说它有这个背书有这个工艺，那么它其实整个鲜食的市场就可以把它铺开了。
1: 如果说哈，我们在现实当中遇到了宠物消费的纠纷，可以怎么维权呢？难点是什么？饶律师？
0: 现在对于这种宠物的消费的维权，主要是在于赔偿的范围。如果说是在宠物消费过程中受到了一些损失，你比如说动物受到了这个伤害，甚至于动物甚至于死亡，那么这个赔偿怎么来证明对于这个宠物主或者消费者的他的其他的一些损失，除了一些就是说购买的费用啊，包括诊疗的一些费用啊，那其他的费用它不只是说一个物，它其实刚才我们最初就谈到这个宠物它实际上是附带着很多的情感的寄托，那这一部分实际上在精神损失的这个角度来讲，目前很少能够支持说基于这个宠物消费的模式下这个宠物受到损害或者伤害，然后给宠物主予以精神损失赔偿，这个是很难的啊。另外就是说，确实从这种出现这种争议过程中啊，对于消费者来讲，他获得这些相关的一些证据，特别像在诊疗过程中的一些证据，其实一般的消费者是没有这个专业的知识的，这两个问题算是比较大的问题。
1: 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大主题哈，养宠如何不踩坑？刘会长，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怎么样做好宠物管理呢？做个明明白白的养宠人，您有哪些建议？
2: 我觉得作为养宠人呢，这个养宠会给你带来很多的精神的慰藉。那么我们收获这种陪伴的时候，我觉得更应该这个担负起一个责任。就是大家也是建议大家吧，就按时给宠物啊做相应的医疗注射，然后定期的这个体内外驱虫，包括一些必要的时候给它做一些这个绝育啊，包括这个日常的科学的喂食啊，尽量不要喂人的一些食物。啊，包括自己在家滥用这个人的药品，这些都是不应该的。看病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多数都可以有正规的一些资质的宠物医院，只要看他资质就 OK 了。再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出门一定，咱们一些现在新的动物防疫法规定的，都是咱们出门一定要牵食。啊，因为每年我们在宠物医院发现的，就是因为被车撞啊，因为发生纠纷，相互之间的这种狗咬或者造成人的伤害的这种都比较多，所以我们要文明斗犬啊，这个要不是养了，就是不管说我们是自己养的还是领养的，都应该不离不弃啊，担负这种责任，同时要科学养护。 明明白白吧，做一个有担当的养宠人，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1: 是，养宠呢是一件温暖的事哈，但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不能只靠爱和信任。希望今天这期节目能让每一位养宠人或者正在考虑养宠的您，都能在投入情感的同时多一份理性和从容。感谢全国伴侣动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兽医协会副会长刘朗、中国市场信息调查业协会宠物专委会副会长吴小阳、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天池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饶伟参与今天的

0: 天天三幺五节目，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韩志峰，导播夏青，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提示您，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质量还是不行啊。
2: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3: 这手机给退了。
2: 这手机是假的啊。
4: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5: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不间断守护。
5: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4: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5: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4: 天天三幺五，
5: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接下来我们要读的书是为自己思考，终身成长的底层逻辑。信息时代，我们想要了解的事情大多通过搜索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知识广度不断拓展，很多话题甚至无需经过思考就能够侃侃而谈。我们得到的信息越来越多，但是真正理解的却越来越少。为自己思考，终身成长的底层逻辑，是从自我内在的声音出发，帮助我们掌握独立思考的底层逻辑和方法，面对信息洪流时更明确的甄别和选择。这本书的作者奥赞瓦罗尔曾经是一位设计火星探测器的工程师，转身成为一名备受尊敬的法学教授和思维导师。其人生轨迹本身就如同一部跨越科学与人文的精彩纪录片，从操作宇宙机器人探索火星的沙尘，到探究法律的深邃哲理，再到撰写激发人们深度思考的著作，瓦罗尔用他的经历定义了多元化身份的可能性。通过自己的经历和作品，瓦罗尔激励着人们跳出舒适区，勇于追求真正的热爱，并且在不同领域中建立起令人惊叹的桥梁。好，接下来就请你来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彩段落，发现你的使命。

29岁的男演员盯着自己的银行对账单，他名下只剩下106美元。他的演艺生涯毫无出路，他已经付不起这间便宜的好莱坞公寓的房租。他甚至想把自己的狗卖了，因为已经没钱买狗粮了。为了不想这些事，他决定看看重量级拳击赛。卫冕冠军穆罕默德·阿里要对战查克·维普纳，一个没什么名气的俱乐部拳手。对阿里来说，这场比赛本该易如反掌，可是维普纳克服万难，一直坚持了15个回合才被击败。面对历史上最伟大的拳手之一，这位无名小卒展现出了英雄般的气概。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这位演员决定写个剧本。既然在别人写的电影里争取不到角色，那就给自己写个主角来演吧。他抓过一支圆珠笔，找来一沓纸，写了起来。只用了3天半，他就写完了。有一天，再次试镜失败后，他正准备走人，忽然心血来潮，又折回头去，把写了剧本的事告诉了制片人。制片人被他勾起了兴趣，读完剧本后十分喜欢，向他提出2.5万美元的报价来买下版权，但是有个附带条件，要让有票房保证的著名演员来演主角。这位演员拒绝了，他写这个剧本就是为了让自己来演主角。我宁可把剧本埋在后院里，让毛虫去演主角，他对妻子说道，要是就这样把它卖掉了，我会恨自己的。制片方把他的拒绝当成了谈判策略，于是不断地抬高价码，10万美元、17.5万美元、25万美元，最后抬到了36万美元。他不肯妥协，制片方不断强调他们需要一个大演员来演主角，可是这个演员就是想要活出剧本故事里的那种精气神，追寻梦想，相信自己的重要性。制片方终于松了口，答应拍这部电影，但条件是预算一定要低。电影28天就拍完了，只用掉区区100万美元。为了控制支出，这个演员把好多亲戚都拉上了场，包括他父亲、兄弟、妻子。出乎众人意料，影片一炮而红，全球票房达到2.25亿美元。拿到了1977年的3项奥斯卡金像奖，包括最佳影片。这部电影就是《洛奇》，这位演员就是年轻的希尔维斯特·史泰龙。绝大多数人要是处在史泰龙的位置上，肯定就让出了主角的位置，把剧本卖掉完事。但是史泰龙想当演员，他有长远的、清晰的指导原则，因此做决定很简单。他绝对不会放弃主演一部有轰动潜质的大片的机会，而且是扮演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角色，即使这意味着拒绝一个收益颇丰的交易，两手空空地走开。如果你把一粒种子头朝下种到土里，在发芽的过程中，它会自行纠正方向。根系知道，为了生长，它应该朝着哪儿伸展，于是他就把方向调转过来，直到正确为止。但是和植物不一样的是，绝大多数人明知自己走上了错误的方向，依然继续走下去，只是因为他们一直就是这样做的。结果他们度过了与真正的自我并不一致的人生。想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是极其困难的。如果你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一直沿着别人为你设定的方向走，或是一直在追寻别人告诉你的你应该想要的东西，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难回答。以下是几个起步的方法。忘了追随激情那种话吧，那太难了，没办法做到。相反，去追随你的好奇心。你觉得哪些事情很有趣？留意心中那些总让你不得安宁的细微线索，比如多研究研究植物学，捡起搁置已久的缝纫爱好等。那些能勾起你好奇心的事不是偶然发生的，他们会为你指出该去的方向。好奇心跟食欲不一样，你越是满足它，它就变得越强烈，
你越是认真地寻找面包屑的踪迹，就越容易发现更多。不必问世界需要什么，问问你自己，什么事让你变得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然后就大胆地去做。因为世界需要的正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人。

0: 听众朋友，为自己思考这本书是能够真正改变人们思考方式和生活态度的书，它不仅提供了思考的技巧，更重要的是教会我们如何生活，以一种更加深刻、有意义和充满好奇心的方式去体验世界。
1: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伴随归零。没打中，
2: 让子弹飞一会儿。
3: 往前看，别回头。
4: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与北宋政治第六期，宽容政治的消失。上一期我们讲到，司马光坚守台谏初心，直言进谏，成为当时士大夫群体中坚守传统的标杆。然而英宗猝然驾崩，神宗即位，不仅改变了北宋的皇权格局，更迎来了一场席卷朝野的变法风暴。王安石的应召入京，让司马光遭遇了人生中最激烈的理念碰撞，也开启了他从朝堂核心到江湖闲居的人生转折。今天我们就继续走进司马光的传奇一生，见证他与王安石的交锋，读懂他藏在坚守背后的家国情怀。
4: 治平四年，英宗驾崩，他20岁的长子即位，也就是神宗。当年9月23日，神宗下诏召王安石入京担任翰林学士，王安石呢也没有推辞。这是神宗和王安石君臣愈和的开端，也开启了大变法和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6日，神宗实现二府大换血。新晋宰执当中，他最为属意的就是参知政事张方平。张方平61岁，是范仲淹的学生，仁宗朝呢已经历任翰林学士、知开封府这些要职，只差进入二府大用了。要带领国家走出财政危机，张方平当然是不二人选，他和司马光的政策主张相近，还是财政专家。可是张方平的任命遭到了司马光的强烈反对，司马光说他奸邪贪伪，众所共知，请神宗调取相关弹劾案卷。张方平呢确实有品行的争议，但是司马光说他文章之外更无所长，这事儿咱客观的说啊，有点道德洁癖在作祟了。神宗呢是需要张方平的，司马光因此必须离开御史台。9月28日，神宗调司马光改任翰林学士兼经研侍讲，那这个命令遭到了通进银台司主管吕公著的驳回，耽误了5天才被司马光接受。那按照制度，重大任命是需要经过通进银台司来审核的。吕公著就认为，如果司马光因为弹劾罢职，会挫伤台谏官的积极性，那最终影响的是皇帝知晓政务利弊。没办法，神宗呢只能是亲笔给司马光写信，说调动您是看重您的道德学问，希望您主持经研，讲授通志。这通志呢就是后来的资治通鉴，伴随左右，时已补缺。司马光感激皇恩，但是不愿意从命。他就认为朝廷大政需要辨是非，如果我说的这个事儿属实，张方平就应该罢政，如果人家张方平没问题，那我就应该受罚。之后呢，他请求面见神宗，承诺面奏之后便接受调令。神宗接见司马光之后，10月2日，司马光正式改任，张方平继续任职，通进银台司的审核权就这么被绕过了。本朝最称职的台谏官被调离，之前御史台大门无故倒塌，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不祥之兆，私下议论此乃朝堂失序、法度将乱之兆，而神宗对此置之不理，他也就愈发坚定了独断之心。如今通进银台司形同虚设，神宗定下的封驳制度被轻易践踏，神宗正一步一步破坏祖宗法度，摆脱制度与人事的束缚，朝着独断独裁的方向走去，这让坚守传统的司马光忧心不已。
3: 张方平的任免风波刚刚平息，朝堂之上的人事变动却再度袭来。这场看似寻常的人事更迭，不仅牵动着朝中各方势力的格局， 更在无形之中触动了士大夫阶层的核心关系。司马光与王安石也正因这场变局，渐渐产生了难以弥合的分歧。曾经惺惺相惜的同道之人，究竟为何会一步步走向思想与立场的对立呢？
4: 司马光就任翰林学士两天之后，张方平丁忧离职。熙宁元年四月，王安石返京任翰林学士，次年二月被任命为副宰相，正式接替张方平的角色。神宗任命王安石的时候，遭到一众大臣的反对，他们都认为王安石非宰相人选。这些反对者当中并不包括司马光。他后来追忆王安石初入中书时重喜得人，自己呢也曾经满怀期待，真正让他态度逆转的是唐介之死和郑燮的离开。3月29日副宰相唐介病逝，享年60。当时呢，很多人都认为他是被王安石气死的。唐介学问政绩平平，却以刚烈政治闻名。神宗提拔他为副宰相，就是借着他的名声表明尊重舆论。熙宁元年七月，王安石主张的谋杀罪自首减刑新规出台，复辟司马光他们这些人都是持保留意见的。唐介呢，却很多次当着神宗的面和王安石激烈争执，直言天下人皆反对新规，唯有曾公亮和王安石是赞同的。王安石怒斥反对者为朋党，说他们只为反对而反对，不顾法律真谛与国家安宁。朋党是啥意思呢？就是攻击高级官员的恶毒罪名。这话一出，满座皆恐。当天傍晚，唐介就一病不起，没多长时间就过世了。唐介的死震动了司马光，他主持为唐介拟定治粟谥号，以正而不阿，刚而能断来肯定他的刚正，也暗斥王安石诬陷朋党之举。开封知州郑燮也是因为反对这个新规被王安石排挤。郑燮为人刚正，向来不惧权贵，他拒绝按照新规来判决自首谋杀罪，明确表示此法不合情理，扬言要面见皇帝重启讨论，力阻新规推行。但是没想到王安石趁两位宰相不在京的时候呢，越俎代庖，违规签署调令，将郑燮调往偏远州郡，彻底剥夺了他的面圣资格。这样的举动也是让朝野震动，士大夫敢怒不敢言，也让司马光彻底看清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法不择手段的行事风格，内心没法接受这样践踏法度的行为。熙宁二年秋天，司马光和王安石对开封政局的感受迥然不同。王安石意气风发，深得神宗信任，宰相曾公亮曾感慨，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一年多以来，王安石多次和神宗一对一的对谈，完成了对神宗的讲学，也助神宗确立了变法的治国方向。王安石认为变法方针既定，就应该清除反对派，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高效率。本朝议论相角的传统虽然有好处，却只适用于方针未定之时，如今需结束争论，全力推进变法。王安石的变法方针最高目标就是恢复汉唐旧境，实现全国统一，现阶段核心就是富国理财。

0: 和当时多数人主张的节流不一样，王安石主张开源，由政府接管富人产业，把富人所得转化为政府的财政收入，支撑国防建设。二月，王安石主导成立变法领导小组，制制三司条例司，直属于皇帝，由他主导各项新法的酝酿出台。比如说王安石颁布军书法，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缓解中央物资短缺的问题，但是这样的一个举动遭到了富商的反对，却被王安石强行压制。之后王安石的青苗法以及科举劳役改革也逐步酝酿，他坚信大宋必将摆脱贫弱，国富兵强指日可待。与此同时，司马光却忧心忡忡，他眼睁睁看着本朝优良政治传统逐渐流失，内心备受煎熬。王安石频繁绕开制度，单独求见神宗，获取御批，排挤异己，制制三司条例司也没有让相关的官员参与，严重破坏了决策规范。司马光更担心王安石误导年轻的神宗，打破制度制约的这个皇权一旦失控，必将带来巨大隐患。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这种政治理念的分歧最终演变为正面较量。熙宁三年，北宋的朝堂被一股紧张的氛围笼罩，一场围绕枢密副使任免的权力博弈叠加其他矛盾交织在一起，成为司马光与王安石人生中第一次正面交锋的导火索。这场较量究竟会如何影响两人此后的命运，又将为北宋的政局带来怎样的转折呢？
0: 熙宁三年二月，神宗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而王安石曾经明确反对重用司马光，认为这是为反对派树了一个标杆啊，立了一面旗帜。这次任命正好是王安石病假期间，王安石最初并没有说决心长休，关键是神宗对他的辞职报告的批答措辞严厉，指责他在变法关键时期逃避责任，措辞生硬无礼。而这道批答的作者就是翰林学士司马光。咱现在回头看，这真的是司马光政治生涯的败笔。他本意呢是劝王安石回京改进新法的，但是反而让王安石决心彻底清除反对派，意识到需要把翰林、台谏这些关键职位换上自己人。这道批答呢也出自神宗旨意，神宗曾经向王安石道歉，说自己失于祥乐，但是批答依然是反映了他当时的真实意图，而司马光也是乐意为他代笔。其实这份批答背后是三个人的理念较量，神宗想牵制平衡，王安石想推进变法，司马光想废除新法，回归庆历旧制。司马光连上六闸，坚持辞掉枢密副使。2月28日，神宗收回成命，司马光也成为没有上任就卸职的首位二府大臣。他的后三篇奏札直指核心，请求取消制制三司条例司，废除青苗法，如果陛下不采纳，自己就不配担任枢密副使。韩琦曾经劝司马光别这么坚持，别这么任性，你就妥协的把这个职务担任下来，待理想无法实现再离开，却被司马光拒绝了，他不愿为名利背叛自己的原则和理想。2月21日，王安石复出逝世没多长时间，就下令批判韩琦对青苗法的批评，神宗最终是彻底倒向王安石。神宗渴望成为伟大的皇帝，证明英宗继统的正确性，只有王安石能给他富国强兵、开疆拓土的具体办法，还鼓励他打破祖宗束缚，随心而为。神宗从小就知道仁宗朝的太平盛世，他也深知英宗朝的政治纷争，即位之初就立下壮志，要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0: 洗刷对外战争失利的耻辱。他也深深地知道，如果不能实现国富兵强，不但是没法安抚宗室当中的反对者，更难以向天下百姓交代。而朝中老臣要么墨守成规，要么只知节流，没法为他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只有王安石的开源之策让他看到了希望，这也是他始终坚定支持王安石的核心原因。王安石复出之后，严厉打击反对派，驳斥韩琦，贬谪谏官，换任御史中丞，彻底扫除变法障碍。他提出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序，直指司马光真实的本朝传统。司马光借管职考试出题，试图就三不足展开讨论，却被神宗临场换题，反对声音就这样被压制了。他也愈发坚定了自己远离京城的念头。
1: 面对愈演愈烈的党争纷争，司马光不愿再深陷其中，最终他选择主动远离京城，请求前往永兴军任职。即便决意抽身官场纷争，他心中牵挂的始终是天下百姓的安危福祉。临行之际，提笔写下流传后世的《临去三札》，这份临行前的赤诚与坚守，究竟能否触动朝堂中枢，又会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怎样的回响呢？
0: 司马光去意已决，熙宁三年9月16日，他被任命为知永兴军，兼领一路十州兵民事务，负有应援陕西其余四路的责任。临行前，司马光献上临去三札为百姓请命。第一，请求永兴军免行青苗法和即将出台的免疫法，认为免疫法危害更甚，会让各等人户接受其类。第二，请求不调发陕西义勇守边，不将其改为军人，避免百姓流离失所。第三，请求加强内地兵力，兼顾边境与内地安全，与范仲淹当年的主张是一致的。这三札是司马光对神宗与王安石的最后劝诫，饱含对百姓的关切和最后的希望。11月2日，司马光拜别神宗，次日离京赴任，一路所见皆是逃荒百姓。抵达永兴军后，他又被宣抚司的战争相关命令包围，司马光顶着压力暂不执行制备干粮的命令，并且请求宣抚司取消这个命令。熙宁四年正月，催收青苗钱的难题又来了。青苗钱半年利率2分，实际年利率超40%，官府还随意定价，百姓毫无议价空间。司马光向中央请求调整偿还标准，暂缓追缴欠款，因为陕西受灾，百姓无以为继，他已经命令受灾州府酌情处理，但是圣上下令严格催缴，否定了他的做法。司马光随即请求调任洛阳闲职，获准之后于4月离永兴军赴洛阳，任职不足6月，满心惠民却无力回天，留下深深的遗憾。
1: 退居洛阳的司马光从此远离了京城的喧嚣与党争的漩涡，他看似沉心闲居，在亲手营造的独乐园中寄情山水，一副不问世事的模样，可唯有他自己知晓，那颗牵挂朝堂心系天下的心从未真正平静，这份赤诚与牵挂终究会以怎样的方式再度影响朝堂，又会书写出怎样的历史篇章呢？
0: 熙宁四年后，神宗加大打击异己力度，贬谪拒不推行青苗法的复辟，还在京城设置了一些岗位，就是专门侦查谤议实政者，政治氛围压抑。司马光虽然没有遭到迫害，但是离京之后依然被多次调查推行新法不利的问题。司马光退居洛阳，于熙宁6年建造独乐园。这个园子虽然不大，但是精心布局，有读书堂、弄水轩、钓鱼烟、种竹斋，一应俱全。读书堂里面藏书万卷，都是他多年搜集的史料和典籍。他在这儿读书赏景，修订史书，看似闲逸自在，实则是兼济天下的理想破灭之后的自我慰藉。 闲暇之余，他经常和洛阳名士范镇这些人往来，谈论时政和学问，虽身处江湖，却始终心系朝堂。他自嘲自乐，恐不足，安能及人呢？道尽了壮志难酬的无奈与悲凉。在洛阳，司马光除了修编《资治通鉴》，还编著《书仪》，规范礼乐仪式。他的德行学问也感化着当地的百姓。《书仪》这本书通俗易懂，兼顾实用性和规范性，涵盖了家庭礼仪、社交礼仪，还有丧礼祭祀方方面面的内容，也摒弃了古代礼仪当中繁琐无用的部分，贴合宋朝百姓的生活实际，深受洛阳百姓喜爱。很多人家都把它奉为行事准则，争相抄写传阅。当地官员也经常登门请教礼仪和政务问题，司马光始终是耐心的解答，从来不摆架子。他平常呢也是衣着简朴，饮食清淡，出行大多都是步行或者坐简易的马车，和洛阳百姓打成一片，百姓们都尊称他为司马先生，经常有人主动送些瓜果蔬菜上门，但是都被他婉言谢绝。熙宁七年四月，沉默四年的司马光再度上书，痛斥王安石任人唯亲、排斥异己、蒙蔽皇帝、压制言论，把各项新法斥为朝之缺政，列出六大弊端。他的批评基本属实，但是也有不够中肯的地方，比如说他没有提及王安石衡量政务只看收益，不顾百姓道义的关键问题。那这次上书的起因是神宗颁布旱灾求延诏，当时呢宋朝腹背受敌，神宗对王安石的路线也产生了怀疑，和他的裂痕也日益加深。四月十九日，王安石罢相出枝江宁府，巧合的是司马光的奏札抵达的时候，罢相令已经公布，但是新法依然由王安石亲信继续推行。神宗这样的一个举动只是平息物议的无奈之举。当时旱灾持续了几个月，各地百姓流离失所，不少地方爆发了小规模的流民暴动，朝野上下批评新法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神宗在多重压力之下不得不罢免王安石以安抚民心。
1: 退居洛阳的十五年是司马光人生中最平静的岁月，却也是他完成毕生使命的关键时期。一部《资治通鉴》耗尽他的心血，也成就了他的不朽。司马光在洛阳一住十五年，最大成就便是编撰编年体史学巨著《资治通鉴》。
0: 《资治通鉴》的成书离不开英宗、神宗的支持，也离不开刘班、刘树、范祖禹三位助手的辅助。英宗成立书局，神宗赐名作序，即便司马光退居洛阳，书局也得以保留，并且迁往洛阳。助手先编成长编，再由他审定删减，撰写《陈光约》，过程是特别的严谨，亲手修改的草稿也堆满了两间屋子。司马光每天清晨就开始伏案工作，深夜依然是笔耕不辍，对每一处史料都反复的核对，对每一句评论也都字斟句酌，即便年老体衰、视力渐衰，他也始终坚守严谨治学的态度，从来没有敷衍了事。元丰七年十二月，《资治通鉴》正式完成，共计354卷，耗时19年。这部巨著正文294卷，记载了从周威烈王23年到后周世宗显德6年的历史，详细记录了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政治得失。目录30卷便于读者查阅检索，考异30卷详细说明史料的取舍原因，考证不同史料的真伪，也体现了司马光严谨的治学态度。完成这本书的时候，司马光已经年过六旬，头发胡子都已经是花白了，视力呢也大不如前，双手因为常年伏案写作布满了老茧。他亲自把书稿整理成册，装入特制的木箱子当中，派人专程送往开封进献神宗。 心中既有完成毕生使命的欣慰，也有对这部著作能否被重视的忐忑。元丰八年三月，神宗病逝，得年38岁，十岁的长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年幼的哲宗懵懂无知，没法亲理朝政，所以由神宗的母亲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执掌朝政大权。67岁的司马光从洛阳日行百里来奔丧，抵达开封当晚，高太皇太后便派宦官慰问，恳请他多献良策，弥补自己临朝经验的不足。高太皇太后明确反对新法，她的性格也很坚毅，但是缺乏政治经验，面临着调整政策、平衡新旧的巨大难题。这个时候，朝堂之上，王安石的亲信遍布各个要害部门，不少官员要么依附新党，要么明哲保身，愿意支持他调整政策的老臣寥寥无几。司马光抵达开封的第二天，宫殿卫士、街头百姓都来向他致敬，恳请他留京辅政。司马光既感动又惶恐，他深知改革需要审慎的态度。当天晚上，他就返回洛阳，留下谢表，等待合适的时机，再为大宋百姓效力。
1: 从朝堂上的针锋相对到洛阳城的闲居著书，司马光用坚守诠释了士大夫的家国担当，也用19年光阴铸就了《资治通鉴》这部史学巨著。但故事的走向远未明朗，面对高太皇太后的恳切邀约，67岁的司马光最终会选择再度出山，力挽狂澜吗？而他耗尽心血编撰的《资治通鉴》又会如何影响年幼的哲宗，改变北宋的命运？下一期我们继续探寻司马光的人生抉择，解锁藏在史料背后的更多真相。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4: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5: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马。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从雪域高原到深海隧道，从缤纷北疆到酷暑南国，我们牢牢把握隧道掘金机技术制高点，用实践经验锻造了盾构机能够挑战世界复杂地层的能力，也让国产盾构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金名片。
6: 报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4: 这里是那些年，我是小婷。
15: 大家好，我是白露。
16: 大家好，我是老陈。
14: 我们那些年里再出发，说一说西游记当中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就要来说一说玉帝，但不是玉帝哥哥，玉皇大帝。先来从孙悟空大闹天宫来说一说这个玉皇大帝有没有管理方面的漏洞。
16: 那个是我烦心事儿的开始。
15: 哎，那咱一块儿听一听。
14: 咱们先来看第一幕啊，就是孙悟空去龙宫要了武器，又去地府把这个生死簿一通乱勾，搞得这两个人到玉皇大帝那儿去告状去了。告状之后，我们来看一看玉皇大帝当时是怎么做出的安排。
17: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17: 哦，又是那石猴。
18: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1: 是是。
17: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18: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19: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17: 哦，
1: 陛下，这
17: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19: 遵旨。
14: 显然这两个来告状的很不满意啊。
15: 对，
14: 从刚才的这一幕情节当中，你们怎么来看玉皇大帝的管理有没有失误？
15: 这个咱们先看他第一个失误的地方在哪儿呢？很明显，孙悟空在下界啊，已经从石猴子蹦出来到去学艺，到学艺归来，在这一段时间里，玉皇大帝你作为天庭的最高管理者，一点预警信息都没有收到，这就是他第一个失误的地方。作为企业的高管啊，你其实要对企业对于你产生威胁的这种警报信息有一个预警系统。我们今天的企业对于信息的头痛的事情，已经从原来的说我如何去获取更多的信息，转变为今天的我如何能在短时间之内高效地处理这些信息。那么玉帝显然他没有一个高效处理信息的系统，在今天的企业里面每天会收到很多的信息，我们常用的一个方法叫什么呢？叫做信息分类分级制度。对于企业经营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我们把它标为红色，红色的信息一旦是知道，第一时间马上要处置。那么后面呢，可能日常的一些行业新闻呀，把它标为黄色，甚至不紧急的标为绿色。在这个里面，玉帝我们看到他其实有顺风耳，有千里眼，有这二位去给他获取信息，他其实在信息的获取渠道上是没有任何的压力的，但是他却没有对孙悟空这样一个外来的竞争者出现产生任何的这种警戒心，直到后面孙悟空要闹到天宫上来，他才发现，这个是他第一个失误的地方。第二个失误的地方在哪儿呢？他对于孙悟空的处置，我觉得其实是这个有待商榷的。玉帝，咱们说天庭是一个企业啊，天庭作为一个先发优势的企业，它体量很大，它的市场占有率很高。孙悟空的这个企业呢是创业企业，创业企业要挑战你先发者的地位，通常情况下，先发者怎么对待后面呢？就通过我的价格优势，通过渠道优势，通过体量优势，我直接把你压死，给你打价格战，给你打渠道战，让你没有超过我的机会。但玉帝没有，他采用了一种看似更温和的方法啊，叫做招安。其实招安，咱们说实话，不是一个昏招。招安这个东西呢，在这个商业领域里面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杀手型并购。什么叫杀手型并购？很简单，就是我看你特别的好吧，我也不打掉你，我也不扼杀你，我把你开出一个你没有办法拒绝的条件，没有办法拒绝的价码，我把你收购过来，变成我的一部分，那这样威胁不就消除了吗？其实这种杀手型并购在医药行业的领域啊是很常见的。比如说啊，你这个吴老师他是一个创业团队的，他研究出这种新药，对我的威胁特别大，那我就把你吸收过来呗，变成我的一个部门。这个招用得好，可以产生奇效，但很遗憾啊，玉帝用杀手型并购这招没用明白，具体怎么没明白，咱们往下聊。哎，
16: 玉帝呢，作为这个天庭集团的最高管理者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犯了这么几个管理上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叫做于事不察，就是对于事情他缺乏清晰的了解。当然，刚才白露所提到，一个是信息的获取，这也是于事不察的一种体现。那么他这个于事不察呢，一个是对你集团内部管控出现了有生力量，这么重大的一个信息，而且我们可以从后文的发展可以看到，这个有生力量确实给他集团的产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搅了个天翻地覆，差点产业链重构，这么重大的事情事先不了解。那么第二个在管理上的问题呢，叫做用人失当。那么用人失当怎么来理解呢？一方面，你集团内部有两个分公司的主要领导人，比如说阎王和龙王，然后这个受到了困扰，他们的利益受到了损伤，一个是被抢了东西，抢了财产，一个是被破坏了他的组织程序，破了档案，这都是很重要的一种就违规行为。可是你没有给他们起到一个安抚，那么开始呢，其实可能是要用这种武力来歼灭，但是呢又耳软心活，受了太白金星的一番咒语，说哎， 招安罢了。可是事实证明呢，招安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和效果，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导致后来一错而再错再三错，弄了个天庭地上闹得不可开交。
14: 搞得两个来告状的人也没有得到诉求。
16: 对，
14: 那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就是孙悟空到了天庭之上啊，一开始他还是对于这个招安的条件很满足的嘛，结果到了天庭之上，这工作是被临时安排的。孙悟空得知真相之后立即裸辞，哎呀，这让玉皇大帝很生气，于是呢派这个托塔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去下界降妖。
19: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18: 已经不小了。
20: 这官不小吗？
19: 大得很呐。
20: 正合老孙心意。
17: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20: 愿意愿意。
17: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20: 多谢了多谢了。
18: 陛下，新任弼马温因嫌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0: 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1: 传李靖。
2: 参见陛下。
1: 托塔天王
2: 在。
1: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

0: 把这个团队，你的竞争对手并入自己的公司之后，你有两件事情你必须要确保。第一件事情呢，你要确保对新并入的这个团队你有足够的掌控力。比如说啊，你是不是对他们产生的这个知识产权，这个核心技术，你有这个你有所有权，或者是你是不是能够把控他们的核心原料，甚至是核心技术。为什么要对这个团队有掌控权？因为你只有有了掌控权，这个团队被并入之后才能安心的帮你工作，为你做事，他才没有风险说啊，我再去另起炉灶，我再去投奔另寻他主，这个就不存在了啊。另外一个要掌控的是什么呢？你要给新并入的团队足够多的资源，让他们在你的公司里面继续发光发热，继续把他的长处，把他研发的优势用到你的公司里面，这样你的并购才有意义嘛？不然你花了一笔钱养了一堆闲人，这可能也是老板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呢，在第二点呢，你要给他足够的平台，给他足够的权限，给他足够的资源，让他发挥自己的特长。结果我们会发现啊，玉帝这两件事情哪个也没做好。第一，他把孙悟空招到天庭里来做官，没有给他足够的掌控力。我们想一下，假设一个场景，如果孙悟空刚刚进入天庭，玉帝呢想办法给他套个紧箍咒，哎，我相信套了紧箍咒之后，至少他对孙悟空的掌控力一定就会比后面强很多，可能也不会有后面大闹天宫的事情出现。另外一点，如果孙悟空一进入天庭，弼马温是一个很小的官，跟孙悟空的能力其实是不匹配的。如果给孙悟空安一个，咱们随便举例子，比如说兵马大元帅呀，带兵发挥他的特长，我相信孙悟空的才能如果能在他的平台上得到发挥，他也不至于这么快就造反嘛。
1: 对，其实这里头呢，反映出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对于并购对象的了解远远不够，尤其是对并购对象的实力水平了解远远不够。我们有句老话叫“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玉皇大帝可能对自己还算有所了解，高高在上，每天众神前三呼万岁，对吧？但是呢，这个并购对象呢，他的水平只是听说这妖猴甚是了得，了得到个什么程度？了解的远远不够，所以你看他派出的人，说实话也不是水平差的，托塔李天王哪吒三太子，但是呢，在对手面前，一个冲锋就被打下阵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企业文化兼并没有处理好。嗯，你把孙悟空这个团队兼并过来以后，孙悟空的文化是什么？我要做齐天大圣，老子是自成一派，你起码要给我一个集团公司班子成员的位置，或者要不给我一个分公司诸侯老大的位置，让我自己开疆拓土，最后你报表收利润就 OK 了。但是呢，他呢是把他纳入他的集团里头，但玉帝的文化是什么呢？是左右大臣互相来说的自己事儿很多，但事情说的自己身份很重要，但是事儿做的并没有多么重要，多么这个充足的，所以这个文化没有融合好。孙悟空的文化和天庭的集团的文化形成了巨大的一种文化冲突，所以我们现在企业当中可以看出来，你可以给他股份，可以给他利益什么等等之类的，但是最后文化没有实现兼容，那么好多并购呢，开始的时候欢天喜地，最后的时候一地鸡毛。
0: 对，
2: 确实这个玉皇大帝对于孙悟空太不了解了啊，派出了托塔李天王、哪吒三太子，和孙悟空是鏖战一场，大败而归，回来之后呢，没有办法，只好再次选择太白金星的招安政策，于是太白金星又下去了，答应说给孙悟空一个虚名。
3: 什么？要做齐天大圣？再与我派兵收缴。
4: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有何不可呢？陛下，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
2: 又是一次招安的政策啊，这次招安和上次招安有什么不一样？太白金星给出的这个建议究竟有没有道理？
0: 这太白金星有水平，那比刚才那个玉帝自己出的这馊主意有水平。太白金星这个相当于为孙悟空量身打造了一个职位，根据孙悟空的职业发展诉求，我给你打造了一个职位，哎，我定向招聘，这个职位打造出来就招你孙悟空的。咱们来分析一下啊，孙悟空这个时候职业诉求是什么？孙悟空在现在为止是什么身份呢？花果山石头里蹦出来的野猴子，刚刚学艺归来，闹出了一点小名堂，这个时候属于什么？武林新秀，啥都没。

0: 没有啊，白就是这个白纸一张。孙悟空的职业诉求是什么？我就是要扬名，就是要立腕，就是要让全天下都知道我，这是他的职业诉求。那我们看一下天庭第一次开出来的职位是什么？是弼马温。弼马温这个职业的职位特点是什么呢？好处啊，有编制，天庭正式编制，稳定。但是缺点呢？不光彩，对吧？看马的不光彩，而且经常要干脏活累活。大家想一下，这样一个职位跟孙悟空的职业需求，它匹配吗？一定是不匹配的。齐天大圣正好相反，齐天大圣这个职位的特点是什么？说出去叫倍儿有面子。哎呀，他老孙授予齐天，
1: 孙悟空缺的就是这个。
0: 对，就是要面子，倍儿有面子。但是缺点是什么呢？没实权，虚衔。
2: 如果说你要称赞太白金星出的这个招是有水平，我恰恰有点不一同意见。我觉得是个昏招。为什么是个昏招呢？我们前面讲了，如果说孙悟空团队算是一个有生力量，而且具有自我创新啊，自立山头啊，开创业绩的这种开创型的一个有生力量，而且这个有生力量非常的强悍。那么对于这种团队来讲呢，叫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除了刚才我们说提到的，你要给有职、有权、有资源、有渠道、有市场，让他给你拼业绩、创造业绩之外，那么呢，太白金星给出了一个什么呢？有其名，无其实。有其路，无其涵，无其内涵。所以在这种呢，就缺乏对并购对象的一个尊重，再加上刚才我们所提到，其中还有一个差异，包括两种这个企业文化的这种差异。太白金星这个团队是什么？人浮于事，叠床架屋，事情会说得很严重，罗列得很繁琐，但是实际处理起来呢，没有实际的功效。所以这个呢，给孙悟空的这种安排，这就是你缺乏对于一个非常强悍的团队的一个必要的尊重，那么就导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所以开始他可能并入到这个天庭集团似的，你从一个体制外的进了体制内，然后又给你很高的一个荣誉啊，他就说，哎，我也可以展示一番。你看，包括他回去跟他的徒子猴子猴孙们、徒儿徒孙们说的，哎，这回我们可是如何了，扬眉吐气了。但实质最后搞明白了以后，原来是空欢喜一场，那这个最后走向分崩离析呢，也是必然之选。
1: 哎，这个孙悟空到了天庭之上，如果按照太白金星最初的方案啊，每天悠哉悠哉的啊这样的过日子，也会相安无事。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员工跳出来了啊，说又给玉皇大帝提意见，说这样不行。于是玉皇大帝又改了主意，这次主意一改啊，就引发了后面的大闹天宫。
3: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4: 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3: 是。
1: 你们怎么来看其他职工对于孙悟空的吐槽？这样的矛盾在职场当中注定是无法避免的吗？
0: 这要是我也举报他。这肯定是没有办法避免
1: 的。凭什么呀？
0: 你看咱们分析分析，孙悟空当时在公司里扮演什么角色？有背景啊，领导钦点的派上来齐天大圣，但是呢没活，不光没活，工资咱不知道，但是肯定拿的估计也不太少。没有工作拿的不太少，而且孙悟空这个人，你说你得了
1: 这，其实孙悟空是不拿钱的啊。
0: 不拿钱的，但是你的这个荣誉称号有啊。
1: 但是底下人也许并不那么清楚啊。
0: 对呀、你看我就不知道。我觉得孙悟空，你看你得了好处，对吧？得了便宜，你就不要再卖乖了，踏踏实实，哪怕你不来上班，你就躲在花果山里面也可以。但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天天各个部门之间跟人家去串，这样长此以往下去啊，一定是遭恨的。其他兢兢业业的员工会怎么想？我一天南天门巡八次，工资拿的恨不得没有你一半多，也没有你悠闲，凭什么呀？不满堆积多了，就会变成矛盾，有了矛盾，一定就会出现视频里面出现的啊，穿小鞋也好啊，背后告你状也好，这个其实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孙悟空要低调一点，可能这个事情还好说。
2: 刚才跟玉帝提意见的这个是许天师是吧？是那个叫许金阳是吧？许金阳呢，其实是实有其人，历史上然后四川有一个地级市叫德阳，就是以许金阳的名字然后得来的，所以这个历史上是很有功绩的一个人啊，是这个道教界的一个正面人物。但是在《西游记》里头呢，我们知道把他这个扭曲化了，或者说把他戏剧化了。其实从刚才他的这个表现就可以看出，任何一个组织或者任何一个团队里头，总有这样的一些人，看着张三，看着李四， 张三好像不上班拿工资，哎，李四那么高的待遇，那么多荣誉都给他了，说闲话，说风凉话，或者说羡慕嫉妒，这是憎恨，啊，这种的多的是。但是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人来讲，佛家有句话叫做六根清净，那玉皇大帝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叫耳软心活，六根不净，这个净呢不是不干净净，他老是摘不出这个好与坏，组织结构当中总有这样一些挑三拣四，或者自己不干活，或者自己干了一点又要说很多的人。但是你作为一个领导者，对一个组织体系的管理，要就是择其善者而从之。有些呢可能是出于组织的这个和一团和气不便于直接，你像剧中这个许天师也是很有身份很有地位的一个高层领导啊，所以这个骨干的领导阶层，你可能不直接回应他，但是呢他说归说，左耳进右耳出，但是实际呢就作为一个主要的领导者来讲，他采取的措施是错误的，所以这就导致了你想让孙悟空去管个蟠桃园，孙悟空是什么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本事，管一个蟠桃园，这就好像拿一个博士生做前台似的。现在我们这也是对孙悟空人才的浪费，人才的不尊重啊。
1: 但是说到这个吧，玉皇大帝让孙悟空去管蟠桃园，听起来好像挺合适的，猴子嘛，那爱吃桃子，对吧？
2: 哎，这随其所愿。
1: 对，可是，在整个的大闹天宫当中，它就是一个导火索。为什么？首先，都不用别人说，他自己就先把蟠桃吃的，
5: 哎，对了，
1: 吃的差不多了，
5: 对对对，
1: 然后其次，人家再来拿蟠桃的时候，他又发现了自己又被冷落了，自尊心受到伤害，于是大闹天宫。所以怎么来看这个员工和工作的这种匹配度的问题？
0: 其实我觉得，他爱吃桃子，你还派他去守蟠桃园，这恰恰是挺不明智的一个选择。咱们说孙悟空这类的员工啊，在公司里面，他到处就串。引大家的恨倒在其次，最关键的一点啊，对公司很负面，他会把这种消极的懈怠的工作态度传染到公司里面去。如果公司里面出现这样的人啊，在现代企业来讲，最好的方法就赶快清除出去，不要让这种所谓的毒瘤再扩散了。其实玉帝的策略是没有错的，他把孙悟空去守蟠桃园相当于发配，你不要在总公司待着了，你去分公司待着，在那儿呢没人管你，你爱怎么着怎么着，至少不要把你散漫作风传染给大家了嘛。策略没有错，错就错在职位匹配上的问题。我们知道孙悟空是猴子，猴子守蟠桃园，守蟠桃园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你看好这些桃子，不能让它丢了，不能让别人给偷走了嘛。猴子守蟠桃园，你说他得抵御多大的诱惑他才能不吃那个桃子呢？这个本身啊，孙悟空的职业道德风险就比别人高很多，这就相当于在企业里面领导让一个在外面借了很多钱的债台高筑的一个人，让他去管现金，让他去做出纳。咱不是说这个员工一定会犯错误，但是他的职业风险一定比别人要大很多。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企业在重要职位的任命之前一定要做背景调查，就是要看你的成长环境、你的教育环境、你的家庭环境是不是匹配你跟这个职位。如果不匹配的话，其实你的职业风险会比别人大很多。孙悟空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2: 其实这项人事安排呢，除了刚才白露所提到的这个对孙悟空本身职业风险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之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其实你想到没有，就是说他之所以去这个岗位，或者说他形成一种游手好闲啊，给其他员工一种不良风气的一个扩散，始作俑者谁呢？始作俑者在于管理者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应该安排他，叫刚才我们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安排一个恰当的工作岗位能够实现他的才干，但是呢你没有安排他。所以这个孙悟空本人不是说我自己想散漫，自己想游手好闲啊，你给我就是这么一个角色，就是这么一个工作角色啊，那我不这样是吗？所以呢，如果说天庭这个集团最后出现这个问题，乃至于和并购企业出现问题，从根子上来讲还是最高管理者的问题。
1: 哎，所以从大闹天宫啊，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玉皇大帝在处理危机的
2: 管理问题上，
1: 管理当中是有很多可指摘的地方的。
5: 堪忧。
1: 哎呀，我们接下来还要说一说更堪忧的地方呢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那些年再出发，说一说西游记里面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 管理之道。今天呢是为您带来玉皇大帝的这一期，一看大家吐槽成这个样子，就是对这个人的管理之道很不满。这好像是第一期啊出现了这么多问题的一个管理者。
6: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见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丁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那些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节目啊，那些年里再出发，说一说西游记当中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来给大家带来的是玉皇大帝的管理之道。在半点之前我们说了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后，可以看出来玉皇大帝在管理上面很有漏洞。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作为一个管理者，管理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赏罚究竟公不公。在西游记当中有很多妖怪可能都跟天庭的赏罚不公是有关联的。先来说一说唐僧师徒当中吧，其中有两个，你比如说沙和尚还有猪八戒啊，他们两个的这个赏罚，尤其是沙和尚只不过是失手打碎了玻璃盏，于是就贬下界，他的这个惩罚是很重的，每天都是万箭穿心啊，利刃从肋骨穿过去，很痛苦，他是逼不得已才成了妖怪。猪八戒呢稍微轻一点啊，但是啊在整个西游记当中是有很多的妖怪虽然做了错事惩罚并不重，比如说奎木狼星私自下凡做了妖怪，最后怎么着，对他的惩罚是先去烧火，以观后效啊，这个惩罚我觉得太轻了。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哈，怎么来看玉皇大帝对于犯错的员工的赏罚？
5: 其实这个里头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个组织体系当中呢，有两项原则非常重要，一个呢叫做激励原则，一个叫做惩罚原则，或者叫惩处原则，简单来说就是奖惩原则。奖惩原则大的方面来讲呢，就是奖励有功，然后惩罚有错，这是第一个层面。但第二个层面，奖励的程度，这个尺度怎么把握，惩罚的尺度怎么把握，这里头非常考验一个管理者的水平，乃至于考验一个公司你是不是一个精细化管理，或者说一个制度性的一个管理啊。如果说只是凭着一时好恶，讲的没边没样，惩然后一棒子打入十八层地狱，那这个公司显然也不是一个科学规范的公司啊。所以如果说你奖惩的比例这个失调，这个尺度啊分寸啊把握不好，那对一个组织体系的有生力量是会带来伤害的。一方面可能会劣币驱逐于良币，对于有才能来讲，我干了那么大的业绩啊，年度利润的2/3都是我这个团队贡献的，结果给我的奖励区区那么点这个散碎银两，显然是说不过去的。还有呢，你看他犯了那么大的一个失误啊，这个给公司固定资产或者说这个利润造成了多大的一个损失，都直接要发公告来向股民道歉了，结果才是轻轻的从西北大区老总调到东南大区老总，你说这个何以服众啊。所以玉帝在这个管理方面，就是这个组织这个团队里头的激励机制和奖惩处机制没有做好。
4: 其实呢所谓的惩罚啊，从来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但是天庭对于很多的这些犯了错的啊，这些神仙们啊，他们的这个处罚最后使得这些都下界为妖了啊，所以祸害一方啊。怎么来看在职场当中啊，对员工的一些处罚避免

0: 造成一些更大的一些伤害。
1: 其实我是觉得在现代企业里面的惩罚哈，尽量的要缩小它的影响范围，不要把对于一个人惩罚广而告之。最理想的情况下，人力资源部门、这个当事人还有领导三者都知，就是这三者知道惩罚的内容就可以了，不要再去广而告之。一旦广而告之，很有可能就造成这个员工在公司里面其他人对他指指点点，说啊，你看这个人他前两天怎么怎么样，怎么罚他了。其实对他来讲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
2: 但有时候不广而告之不足以服众、啊、
1: 没有惩戒的效应，对
2: 啊，
1: 可能就要
2: 以儆效尤啊，
1: 可能需要取一个平衡、
2: 哎、或者杀一儆百。其实呢，在一个组织程序当中，对于不管是作为领导班子成员的这种骨干成员者，还是普通员工的这个奖惩，我觉得有几个原则应该把握。第一个原则呢，要有量化的制度性的一个标准，比如说迟到扣50块钱，对吧？然后什么损失承担什么样的一个惩罚责任，什么功绩然后承担什么样一个奖励的机制，这个是量化的一个机制，白纸黑字作为公司章程或者公司规定，然后他让上到这个公司的高层领导，下到普通员工都心知肚明，一看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评判的一个尺度，知道哪些我能做，做好了我得什么回报，哪些我不能做，我万一犯了错会得到什么惩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要交给第三方，这个第三方不一定是公司以外的，当然呢有些大的集团性的公司有这个公司以外，所以我们经常看规范性的这种大的集团公司有薪酬委员会啊，有人事制度委员会、人力资源制度委员会，有战略规划发展委员会，针对这个企业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区块的这种需求，要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第三方的一个班子来做评判。比如说出现了奖惩这个方面的问题，那么是交给涉及到薪酬奖惩的，由薪酬委员会来探讨。啊，涉及到这个人力资源级别上下浮动调整的，那么交给那个，这样的话避免由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喜好，所以大家可能这样沉着起来以后呢，人们常说，哎呀，这个事儿过会，这可能我一个人做不了。那所谓的过会就是一个集体性的一个决策，所以这样的话可能相对客观一些。
0: 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作为一个管理者，玉皇大帝对于业务板块的熟悉程度。孙悟空啊，有一次在遇到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他那个葫芦的时候啊，紫金葫芦想弄过来骗那两个小妖怪，说我有本事我可以把天给装了啊。于是他就到玉皇大帝那儿说我要借天，我要装天。玉皇大帝很生气啊，说你这个泼猴出言无状，你之前你看你犯了那么大错误，还是观音过来说情才把你给解放了的啊，救了你一命，然后你说你保个唐僧西天取经，你从我这儿借了多少人了，现在还要借天装，天可装乎？这个本来想就拒绝这个孙悟空的，哪吒三太子跑出来说：“天真的可以装。
2: ”这玉皇大帝业务不熟，
1: 当场打脸，这个叫
0: 对，而且还详细解释了如何装天。所以你们怎么来看玉皇大帝对于天庭业务板块的熟悉程度？
1: 这玉皇大帝本身就不是业务条线上来的干部。玉皇大帝怎么上来呢？原著里面给了解释，当时孙悟空大闹天宫跟如来佛说，我要取代玉皇大帝，我当皇帝。如来佛说你也配？玉皇大帝叫做历经了1700几十难啊，每一劫又有127600难还是多少难，说经历了这么多的劫难方得享此无极大道。那其实这个如来佛的这句话就告诉我们，玉帝是怎么当上领导的？熬资历熬上来的。他不是说业务太精纯啊，我业务精纯被提拔上来的，熬资历熬上来的。熬资历熬上来就注定他对于业务板块不是很熟悉，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我觉得天庭这个组织结构很有意思，它不太像一个现代化的制度企业，它更像一个联盟或者更像一个协会。我们会发现啊，天上的神仙各管一摊儿，我就管下雨，你就管刮风，你就管粮食丰收，你就管打雷。每个板块之间的交流其实是很少的，大家通过天庭这个组织，我们把它叫协会吧，通过天庭协会这个组织，大家看似是在一起了，但其实内部的职能划分还是非常清晰的，你就管你的，我就管我的。玉帝相当于什么呢？玉帝相当于协会的秘书长，秘书长听起来职位挺大，官挺大，什么都能管，但其实他只能够起到一个沟通协调的作用，内部的管理还是很松散的。那在这样一个松散的组织里，他对于各块的业务不了解，这可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2: 其实白鹿说到这个玉帝呢，就好像是不太那么专业啊，外行。我们常说呢，一个团队最怕外行领导。

0: 内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呢，我觉得玉帝倒不算完全的内行，外行。
1: 好，
0: 为什么这么说呢？过去经历过那么无量天劫，一方面是确实资历熬得够久，但其实在无量天劫当中呢，他也要付出相当的辛苦。所以呢，过去的历练呢，应该说也不算少，所以才能享玉帝这么个荣华富贵。他为什么又出现了这种最后这么简单的一个技术业务问题，天可装乎这种低级错误呢？所以呢，可见就是前面在齐称也难艰辛的时候呢，这个主要领导者可能会有一些忧虑感、警惕性、压力感，会奋发有为。但一看，哎呦，我现在都是行业里头的 number one 了。对吧，甚至前三甲了，而且甚至我第一名把第二名这个经营效益啊，各项经营指标甩得远远的，那这个时候就有一种懈怠的心理。那么玉帝这个时候懈怠到居然天可装乎这么一个小的技术问题都解答不了，昏聩的程度。所以这个呢，就是告知我们，就是说作为一个企业管理的领导者呢，要就是慎始慎终，始终要不能松这根弦。
2: 所以这才能够总是及时的对于业务板块啊，或者说业务能力啊，自己团队业务能力有一个及时的掌控和了解。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在玉皇大帝管理下的这个团队协作的融洽度了。哎呀，这个在西游记当中有太多这样的画面了啊，比如说孙悟空在和青牛精啊对阵的时候，这个青牛精啊有一个叫金刚镯，能够套走一切武器，孙悟空就去搬救兵了啊。当时是哪吒三太子在跟青牛精打斗，他还向玉皇大帝要了雷公电母，说了说他们俩在打的时候你们放点声吓唬吓唬他也行啊，对不对？结果呢，这个打斗的过程当中啊，原著小说是这样写的，说孙悟空就赶紧让他，你们赶紧放啊放啊，但是青牛精已经用金刚镯把哪吒三太子的兵器全都给收走了。雷公电母他说，你看幸亏咱俩没动吧，要动了咱俩的兵器也被收走，咱怎么跟玉皇大帝回复啊。还有一次呢，是犀牛精在对付犀牛精的时候，孙悟空又上天庭去求助了。那这个犀牛精啊，是需要当时的这个四星，这天上的28星宿啊，其中的四大星宿去捉拿。等见到孙悟空的时候啊，这其中有三星啊，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叫奎木狼星啊，就在里面啊。其中这三星就对孙悟空说，你要捉拿谁啊？孙悟空说，捉拿犀牛精。那三个说，嗨，你要捉拿他哪用我们仨，你找那个没来的，你找他一个就行了。孙悟空就说，哎呀，那个犀牛精不是一般的这个妖精，还真得你们四个人通力协作啊。这个时候呢，张天师啊站出来就说你们四个废什么话呀，这是玉帝的旨意，你们四个就别再推诿了，赶紧去，我还得等着回去复命呢。所以这团队当中啊，你看无论是团队和团队之间，因为哪吒和雷公电母不是一块儿，可这28星宿可是一个小团队里面的啊，怎么来看他们的这种合作？其实职场当中这样团队的矛盾也是很常见的，
1: 这个、
2: 怎么破？
1: 也典型的这个制度管理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激励制度，尤其是激励制度出现了问题。破的方法很简单，用统一的一套激励制度去管理整个团队的成员，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当我这一批人跟另外一批人他们的绩效考核标准不一致的时候，非常就容易出现他好我不好，或者是他不好也影响不到我，我就要背后捅刀子，我就要看他失败，我就在背后幸灾乐祸。如果当一个项目团队成立之后，我们用统一的一套这个绩效和标准、激励标准去约束他们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只要这个项目成了，项目团队里所有的人啊，大家按照贡献的多少分享这个项目的利润，如果失败了，谁也不要推卸责任，一起受罚。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就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形成利益共同体之后，一定就是劲儿往一处使，这个心往一处努了。
0: 其实刚才你提到了这个激励的问题，其实在组织管理堂这个体系当中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组织架构的问题。那么这个呢，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天庭这个集团或者说玉帝这个集团组织架构出现了问题。组织架构出现什么问题呢？最常见的就是叠床架屋，就是不能够做到各司其职，而且各个这个组织职层的设置啊，它不能发挥有效的一个作用。 那么天庭虽然大，然后玉帝看个风光，就像刚才吐槽，哎呦，原来挺风光的一个玉帝，然后呢，所有这些神仙都像他。但是我们实际细细来分析的话，其实呢，他对这个组织架构体系啊，组织架构体系管理方面呢，确实。

0: 存在很大问题。你比如说像太上老君，其实呢平时也不去他那儿听课听宣的，对吧？他有事情还要去请。还有呢其他的一些散仙也名义上是归他管理，但是不在他的统御范围。还有呢就是他现有的这些班底当中呢，表面上看太白金星好像是一个 CEO 的这个角色，但是这个 CEO 呢又缺乏一个相当的行政能力，好像只是一个协调，是一个参谋的一个作用。然后又有个职能班底啊，不管是这些天师啊星君啊什么之类的，好像都很重要，各司其职，但又发觉彼此他们的一个职能不是很明确。所以这个组织架构体系当中呢就是设置的非常的成问题啊，所以这个也是个管理的一个弊端。
1: 最后我们要来说一说这个玉皇大帝啊，遇到问题是否担责。在这个西游记当中有一个环节很有意思啊，就是唐僧师徒又遇到了一个妖怪啊，这个孙悟空打到这个妖怪的洞里边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妖怪供奉着托塔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的这个牌位，于是就拿着这个证据到天庭去告状了。
2: 李帝，俺老孙今天到你这是告状的，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仅，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你玉帝管不管？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的。不信，不信你瞧瞧这个。
3: 太白金星接旨，
4: 臣在。
3: 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
4: 遵旨。
1: 小说原著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说玉皇大帝看到了孙悟空的状纸，那是有状纸的，不光是拿这个牌位啊，看到状纸之后原文批作圣旨啊，让他们去解决问题，而且说原告跟着一块去，你们最好一块在那儿解。可你要知道其实托塔李天王跟孙悟空关系并不好，
5: 对，
1: 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一幕的细节，玉皇大帝的处置？
5: 这个玉皇大帝打太极的高手真是老油条了。原文把这个批成圣旨交给这个孙悟空，让他去找托塔李天王，相当于什么呢？就是那你圣旨其实要托塔李天王去接的，一接托塔李天王自然就会看到孙悟空状纸上的内容，相当于官司还没打，法官就把原告告你的理由证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起诉书
0: 全剧透了，
5: 全给被告看了。那这个意味其实挺明显的，就是要维护托塔李天王，告诉你有人告你了，你小子赶快想想办法，想想办法怎么把你这个罪脱罪洗白。这个其实他的这个举动呢比较明显。另外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情节啊，他让太白金星带着孙悟空去找李天王，这个很了不起的。那么为什么要派太白金星去呢？我们就要想啊，这个官司如果要想把这个官司消弭于无形的话，除了被告这边要想好说辞，原告的安抚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很巧妙用个拖字诀，一方面让被告想办法，一方面拖住原告安抚他，别闹别闹。其实就在这种太极拳式的这种拖字诀当中，就把一场天庭高管的家庭丑闻消弭于无形，这很高明。
0: 这个如果说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那还是要多少有点值得肯定的啊。但是如果说我们从客观角度公正的评判你一个组织领导者对于一个组织体系运营的掌控能力和处理能力嘛，那存在着很大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哪里呢？就是对于组织体系不和谐因素或者说不和谐人士的这个分化处理，处理得非常不好，
1: 有可能激化矛盾。
0: 对，任何一个组织体系里头一定有彼此矛盾的，哪怕是董事会班子成员啊，管理层班子成员，还有上级下级之间，直系领导和直系下属，直系领导和非直系下属的，肯定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不和谐因素。但是作为这个组织管理者来讲的话，如果说你是为了维护一方，像刚才如果说从你这个思路角度，我为了掩盖家丑，那可以和稀泥啊这样处理。但如果说让这个组织有效的运行的话，那么是要把这些不合因素是要把它分化的，是要把它淡化的，尽可能是降维处理的，而不是形成他们近距离矛盾和冲突。你看这个其实就是给李天王和孙悟空彼此形成了近距离的一个矛盾冲突，那么是不利于这个组织程序良性发展的。那么李天王在这个集团当中的作用值不值得肯定？当然有他的功绩。那么孙悟空呢，有没有也他肯定？当然也有肯定。你各用其所长，把他们可能出现冲突的时候呢规避掉，这是一个高明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应该做的。
1: 确实他的

0: 这个安排其实隐患特别大，因为李天王就是跟孙悟空打起来
1: 了。
0: 要不是这个太白金星在中间给孙悟空说了那么一种可能性，说你再不下去，天上一日，地下一年。
1: 对，
0: 哎，别说那个，
2: 就不知道咋回事
0: 了。对，别说说那个小和尚都生出来了，所以吓得孙悟空才这件事情没有追究啊。我们说了这么多玉皇大帝在管理上的漏洞，但是天庭就这么有效的在维系着。所以你们怎么来评价这样的一种管理架构？
2: 看这个，咱们我就给今天批评玉皇大帝的批判会啊，这个稍微做个小结。玉皇大帝的很多做法，包括天庭的管理制度，放在今天的企业里面，我们看起来是非常昏庸的啊，怎么这么干，这企业不就干黄了吗？但是呢，考虑到天庭的特殊性，天庭最大特殊性就是这个企业它没有任何的竞争压力和生存压力，它不面对市场竞争，它没有任何的一个竞争对手，它每天就是干得好也是这样，干不好也是这样。所以在这样的企业里面，没有生存压力，没有业绩压力的企业里面，大家的核心原则是什么？一团和气，你好我好大家好，因为没有任何的利益冲突嘛，你好我也好的话，这样的文化放在今天的企业里面一定会严重的侵蚀企业的利益。就如果大家都人浮于事，我们都不要较真嘛，什么事情就是你好我好，这样的话一定侵蚀企业的利益。但是在天庭里面，企业的利益是无穷大的，我们可以理解为无穷大的，你再怎么侵蚀企业的利益也不会受到损失，它也不会被这个市场所淘汰。但是其实在今天的企业里面，我们如果学习这一套的话，就人浮于事啊，这个大家一团和气，一定会就是企业的利益是没有办法保障的。所以呢，我觉得天庭之所以能够持续运转这么多年，和他这个强大的股东背景，那就是神仙都是他们的股东嘛，和他强大的股东背景，和他这么一个特殊的市场地位是分不开的。
1: 如果说我们分解开来呢，玉皇大帝这个管理者有很多值得指摘的地方、吐槽的地方啊。但如果说客观来讲，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虽然说指摘了半天，但是人家这个集团体系一年一年的千万年，然后持续运下来，真的做成了基业长青的一种感觉。其实呢，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的管理的精髓，或者说管理值得学习的方面呢，是无为而治，有点黄老之术。但是不是说每个企业都要有无为而治黄，你要看企业的具体情况来分析。那么天庭这个企业，就是第一，就是没有 KPI 的具体考核；第二，就是各个部门单打独斗拿出来都是一条龙，你不管是天师星君还是什么等等之类的，孙悟空之类的，各个团队单向操练都很强；第三呢，彼此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如果说你要过分的精细化管理的话，是会加速这个矛盾冲突的这个爆发点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没有 KPI 考核，我就可以轻徭薄赋，对吧？我为了不让你们冲突到极点，那我就无为而治。所以在这种情况，然后一年一年，千万年，然后延续下来了。其实呢，一个公司如果发展到像天庭公司这么样一个状况的时候呢，就应该采取无为而治了。
0: 反正存在就是有道理的哈，而且呢，他这个管理漏洞啊，麻烦都是给别人制造的，
2: 对，
0: 几乎没给自己制造什么麻烦、
2: 对，都转移给别人了。
1: 对，
0: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当明代的风掠过朱墙黛瓦，拂过书斋厅堂，那些静静安放的名士座椅便成为彰显着时代审美的珍贵器物。明代经济繁荣，手工业鼎盛，文人阶层积极参与家具设计，将简约神意、天然雅致的追求融入每一寸木作之中，让椅子不只是单纯的日用家具，更成为彰显东方美学与生活智慧的载体。其中有端庄大气的四出头官帽椅，搭脑与扶手锋芒外露，尽显雍容气质；有符合人体工学的圈椅， S 型靠背贴合脊椎，将天圆地方的哲学思索蕴藏于流畅线条之内；还有简洁挺拔的灯挂椅，造型利落，成为寻常百姓与文人书房的共同选择。他们无需奢华装饰，仅靠细腻精湛的工艺，恰到好处的比例，便将硬木的天然纹理与东方美学的含蓄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椅子是手工业者匠心的结晶，是文人士大夫精神的寄托，更是明代社会风貌的缩影。每一道线条，每一处榫接，都藏着鲜为人知的讲究与故事。那么明代椅子看似简约的造型背后，有着怎样精妙的工艺技法？我们从中能感受到当时人们哪些独特的精神追求呢？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三集《天工椅韵》。
3: 大家好，1949年，丹麦家具设计大师汉斯瓦格纳设计了上面这把椅子，它的名字叫经典椅。后来这把椅子成为畅销全球的一件家具作品，被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人们所追捧。在联合国大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各大设计博物馆以及世界各地的居家和休闲的场景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那么这把椅子和我们今天要讲的名士椅子有什么关联呢？实际上啊，它的原型就是一把来自中国的圈椅，具体来讲就是名士圈椅。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给这位世界级的国际设计大师带来灵感的中国名士椅子。我们刚才说到的那把经典椅的原型圈椅啊，是名士椅当中的一个经典的代表。那我们暂且放到后面来讲，我们先来讲一讲最简单的一把无扶手的靠背。

这是一件黄花梨灯挂椅，我们先从上面开始看，上面搭脑两端出头，由一木制成，做出三段相接之状。我们来看靠背，如果我们从侧面来看，这个靠背板的最下端接近垂直，在中部呢是向后突出，在上部一点又向内回转，形成一个优美的弧线。我们再来看后腿，后腿在椅盘之上是圆形，在椅盘之下呢是外圆内方，目的就是为了和橙子更好的连接。我们再看下面的管脚橙啊，这个管脚橙啊，最前面的是最低的，两侧的四肢最后面的是最高的，我们俗称叫杆橙，也被称为叫步步高士，寓意就是助人会步步高升，一个很好的寓意。那其实它还有一个功能上的考虑，就是避免笋在纵向开在腿的同一高度上啊，会影响椅子的坚实度。那么这把椅子为什么被称为灯挂椅呢？因为啊，它和民间放油灯的灯挂非常相似啊，这个呢就是灯挂。我们从两个层次来做灯挂椅和灯挂的比较，先从整体造型，我们看这个灯挂的后面向上收势的一个形态，和灯挂椅的靠背非常相似，有一个高耸之态。那我们再来看细节，这个灯挂最上面的横木是中间向上凸起，两端挑出，与灯挂椅的搭脑也非常类似，所以我们给它取名叫灯挂椅。灯挂椅在明代啊非常受到人们的喜爱，尤其是苏做的灯挂椅，它的特点就是造型非常简洁，比例适度，而且装饰较少，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装饰，靠背板是素洁的。我们前面讲了明代的床榻，今天呢我们要讲明代的椅子。所有这些家具啊，大部分都是采用非常珍贵的硬木制成，比如说紫檀啊、黄花梨啊、乌木等等。那么明代人对于硬木材料以及由硬木制成的家具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生于嘉靖年间的范濂就叙述了在明代人们对于木材在观念上的一个变化，叫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于少年曾不一见，民间只用银杏金漆方桌。自莫廷涵与顾宋两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征列四余郡治中，及嫁妆杂器俱属之矣。这里面就说了明代早期和中后期对于木材的一个变化。比如说他最开始啊，第一句说细木，细木这种材料其实指的就是包括硬木材料在内的所有的珍贵木材。说细木家具，比如说像书桌禅椅之类，我小的时候很少能够见到，在民间呢顶多大家就是采用银杏木啊，然后大金漆涂饰的方桌。后来说了两个人啊，莫廷涵与顾宋两家公子，这应该是当地的名人，哎，他们开始用细木来制作家具了，而且后面还说了一句从吴门啊，就是从苏州买来的。这样啊，开了风气之先，大家都开始学习。所以说到了隆庆万历朝以来，家境很普通的人家也都用细木制作家具了。来自安徽的这些小木匠啊，争相在城里就开设木匠铺啊，制作包括嫁妆杂器等类的这样的家具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明代从早期到中叶，细木家具从稀少到普遍的这样一个过程。

面也反映了啊明代社会消费风气的一个巨大的变化，而且里面还说到从无门购置，说明啊在明代苏州啊在家具制作方面是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根据王世襄先生在他的著作《明式家具研究》当中的估算啊，说在明代一立方

0: 一立方尺的花梨木，它的银价是106钱。可见在明代啊，做一件家具仅木材这一项的投入之大。所以家具这样一来，就从啊很普通的廉价的日用品变成了昂贵的奢侈品。可是明代初期啊却并非如此。明初由于受到连年战乱的影响啊，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上至君王下到普通百姓都奉行着一种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据明史里记载，朱元璋17岁的时候，因为家乡啊旱灾和蝗灾造成了大饥荒啊，父母早亡啊，所以说朱元璋孤苦无依，就曾经入黄觉寺为僧。那么这样一种生活经历，就使得朱元璋奉行节俭，痛恨奢侈。明代的张翰在《松窗梦语》里面记载了朱元璋在统一中原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故事。当时啊，同为农民起义领袖的陈友谅呢，就想拉拢朱元璋，然后呢，就送给了朱元璋一张描金雕漆的啊大床。这个朱元璋看到这张床之后，就对他的部下说：“此于孟尝七宝逆气何意？宜床榻，工巧若此，其余可知。陈氏父子穷奢极欲，安得不往？即命毁之。”那孟昶是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的一位皇帝啊，传言说孟昶有一个夜壶，是用七宝来进行装饰的，所以他就拿他和孟昶相比啊，说你这种做法跟孟昶有什么区别？一张床榻用如此珍贵的材料做得如此精湛，那你其余的物品可想而知。说陈氏父子穷奢极欲，怎么能够不灭亡？所以就命令人把它毁坏。在明初啊，所有人的居室建筑都做得非常的朴素，从材料到工艺，即使是富裕人家也谨守礼法，住在非常朴素的房子里。所以有一句话叫所居室履同于白屋，那所谓的白屋就是非常朴素的没有进行过任何装饰的房子。到了明中叶之后啊，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风气就发生了变化。广志义当中有这样一段话：积案床榻尽皆以紫檀花梨为上啊，上古朴不上雕镂，海内僻远皆效由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始盛。这里面说的是啊，在嘉靖啊、隆庆和万历三朝啊，积案床榻几乎都要用紫檀花梨来制作，可见啊，所有的这些家具都要用硬木来制作，而且呢，还出现了一个新的风尚。我们知道硬木材料的纹理是非常美观的。所以新的风尚是什么呢？叫上古朴不上雕镂。我们知道以前采用比较普通的柴木制作家具的时候，会大量的雕刻或者是涂饰以大漆，但是因为硬木材料很美观，所以新的风尚就是透明涂饰，保持硬木材料本身的纹理，用本身的纹理来进行装饰，而且全国上下都效仿这种做法。那我们再回来看那个灯挂椅啊，这个灯挂椅采用黄花梨制成，没有任何的雕镂。我们尤其看这个靠背板是素板，但是可以看到黄花梨优美的纹理啊，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装饰，这就是低调奢华的灯挂椅。
1: 灯挂椅以其简洁挺拔的身姿，一度成为那个时代最受推崇的坐具。它造型利落，靠背笔直，没有繁复的雕饰，仅靠流畅的线条和扎实的结构，便适配了寻常百姓的厅堂与文人的书斋，既实用又不失雅致，恰如明代文人追求的质朴本真。而当我们把视线转向更为庄重的场景中时，另一类极具代

0: 表性的椅子便缓缓登场，那就是官帽椅。如果说灯挂椅体现了明代人的烟火日常，那么官帽椅便承载着时代的礼制与风骨。那么官帽椅又体现了古人怎样的匠心，椅子上的搭脑与扶手的设计又是如何充分照顾了人体舒适性的呢？请继续收看《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三集《天工椅韵》。
1: 这件明晚期黄花梨官帽椅，靠背板也是微微弯曲成 S 型，和人的身体可以有很好的一个接触。藤替座面，正面我们来看，两前腿之间是捆门券口牙子，两侧是素牙条，啊，整体非常的简洁有力。这把椅子啊，可以代表四出头官帽椅的基本样式。所谓的四出头，就是搭脑出头，扶手也出头啊，所以我们称为叫四出头。我们看两个构件，在扶手的中间部分和椅盘的抹头相接的一个竖形的构件，呈 S 型啊，我们称它为联邦棍。在椅盘之上伸出的部分和扶手前端相接啊，我们称为叫额脖啊，这个额脖是下粗上细，我们叫耗子尾的做法。那这把椅子为什么叫官帽椅呢？顾名思义啊，官帽椅就是因为这把椅子像古代官吏的帽子。我们来看官帽椅和官帽之间的比较啊，这官帽椅两侧的扶手啊，就和乌纱帽的两边的帽翅很类似啊，乌纱帽中间的主体部分就像官帽椅的靠背部分。那坐在官帽椅上，它的谐音就是做官，可以说它准确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叫学而优则仕的社会心态。椅子的基本功能呢，就是为了满足人们学习、工作和休息的需求，也就是保证人们在长时间的学习、工作和休息的时候保持同一姿势而不会感到疲劳。那椅子的坐面坐高、坐宽、坐深啊，扶手的高度以及靠背板的形式都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看这把官帽椅的一些细节设计。我们从上面开始谈，先看啊搭脑。中国的古人对于搭脑的认识很早啊，在高廉的《尊生八笺》里面就有这样一段话，叫莫坐凝神，需要坐椅宽舒，可以盘足后靠，使筋骨舒畅，血气流行。说我们默坐凝神，就是平心静气地坐在椅子上，想要很舒适的话，就需要椅子比较宽大，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盘腿坐在上面，而且可以向后靠。我们再回来看这把椅子，我们向后靠的时候头就会靠在搭脑上面。那么这个搭脑的设计，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是比较扁和宽的，两端是比较细和圆的，就是为了方便我们向后靠的时候的舒适性，很舒服。这样呢，我们筋骨舒畅，气血通行啊，气血也通畅啊。所以这个说的就是搭脑。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就是靠背啊。对于靠背的认知啊，首先第一个就是靠背的宽窄问题，不能过宽，也不能过窄。那过窄就显得牢固度不够啊，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啊是非常细致的一个尺寸设计。靠背除了宽窄，更重要的是它的曲度。我们来看这一件官帽椅的靠背，跟刚才灯挂椅的靠背是很类似的，它是采用一个 S 型的设计。和直型的靠背板相比，这种 S 型的靠背板在用材上要更多，那在加工工艺上来讲呢要更复杂，但是它的舒适性更高。因为当我们靠在这样形状的靠背上面的时候，我们的脊椎是呈一个放松的状态，载荷适度地分布在各个椎间盘

0: 之间，而且我们肌肉所受到的压力也是均匀的，做很长时间都不会感到疲劳。这一个巧妙的曲线变化呀，被我们称为叫明式曲线，也是中国古代家具或者说明式家具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设计符号。在尚未出现人体工程学的明代，设计师可以在一把椅子的靠背搭脑形态上考虑的如此细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明代的家具设计师和我们现代的家具设计师啊，在设计时候的出发点是类似的，都是把人放在设计考虑的重要范围之内，以人为中心，人性化的设计。哎，我们很好奇，为什么在明代会出现如此考虑人性、人的需求的设计呢？这就要说一说明代的哲学。在明代流行一种哲学叫阳明心学。说到阳明心学，就要说到一个人，就是王守仁。王守仁别号阳明啊，所以呢，我们就称为王阳明。他是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他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啊，军事家。那阳明心学主张啊，一切以百姓日用之学为根本，肯定了人心的力量，赋予人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明代啊，在这样的一个哲学思想的背景之下，设计师以一种开明、开拓、自信的精神，在设计当中第一次考虑人的需求，才能出现这样一种人性化的设计。晚明书法家周公瑕啊，他也是文征明的弟子，在他非常喜爱的一把紫檀椅子上刻下了苏东坡的一段话：吾视此静坐一日四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那这首诗表达的是古人面对日常生活当中的一桌一椅，情不自禁地抒发出一种赞叹和喜爱。当一种日用的家具让人们如此的爱不释手，那这里面一定浸润着设计者的巧思，设计师和工匠的才华可以说跃然目上，才能使使用者在阅尽繁华之后，在一件小小的家具上面获得无限的精神享受和生命力。这是一把黄花梨玫瑰椅。玫瑰椅在宋代已经出现，但是宋代的玫瑰椅和明代有所区别。宋代的玫瑰椅靠背板和扶手是等高的，但是到了明代出现高差，靠背要高于扶手。相同之处是靠背、扶手和座面之间都是垂直相交。玫瑰椅的一个特点是体型比较小，多用原材，上面有精巧的装饰。玫瑰椅的使用和传世数量并不多，但是它的风格却非常的独特雅致。它一改一般的椅子靠背板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特色，因为它靠背板比较矮，所以如果靠窗放置的时候呢，不会高于窗台，和桌案相配使用也不会高于桌案太多。一改突兀的形象，而突出了整体的和谐和统一，所以啊，它深受文人雅士的喜爱。为什么这种椅子会被称为玫瑰椅呢？玫瑰，我们非常熟悉这个词儿啊，它一般指的是玫瑰花。有学者就认为啊，说瑰这个字啊，它的意思是宝石美玉。因为玫瑰椅造型简洁，设计巧妙，所以用玫瑰这两个字儿来称誉它。这个说法呀啊有一点牵强。现在还有学者提出一种观点，说玫瑰椅其实是湄公椅的误读。啊，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比较有说服力。那湄公是谁呢？湄公就是明代的文人陈继儒。湄公啊是陈继儒的号。陈继儒是松江华亭人啊，他是明代的名人。 29岁，这个陈继儒啊，就当街烧了儒生衣冠，表达自己不科考、不做官的决心。这种飘然出世的态度，深受当时世人的仰慕。陈继儒啊，学识广博，善诗文，工书画，而且他还有一个很大的成就，就是他对于园林、器物、家具、服装、饮食等等啊这些方面非常的精通，著述颇广。而且这个人啊，交际能力很强，他的交际圈非常广，涵盖了文人、隐士、官员、商贾、僧侣等等各个阶层的人，所以他的影响力是遍布在杭州、苏州、湖州、嘉兴啊、松江啊等等区域。那这样说来，陈继儒就是明代典型的名人，世人都以能够追随他为荣啊，这种记载啊比比皆是。比如说清代的纪柳琦在《明记北略》当中啊，就有这样一段话：当启贞间，妇人庶子，无不知有梅公者，至饮食器皿，悉以梅公名，比于东坡学士也。启贞就是天启崇祯年间，妇人庶子，就是妇女和孩子，天下没有人不知道梅公。至于像饮食用的这些器皿，都以梅公的名字来命名，就像宋代的苏东坡。清代的尤桐有这样一段话：陈梅公每事好制新样啊，仁者效法，由宋人之号东坡今也。其所作椅曰梅公椅，所制衣曰梅公布，所月饼曰梅公饼。陈梅公啊，就是陈继儒，他每次都喜欢做一些新花样，人人都去效仿他。就像宋代人管苏东坡戴的头巾称为叫东坡巾一样，那梅公坐的椅子呢就称为梅公椅，他做的衣服呢就是梅公布，他喜欢吃的饼就叫梅公饼。那我们如果从字形来看，它差的是很多的，但是我们如果从读音来看，梅和梅是同音，公和归啊声母相同啊，都是一声平声。如果再加点口音的话，把比较生僻的梅公椅读成相对比较熟悉的玫瑰椅，它发生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从历史上来看，梅公椅其实还是来源于宋元时代的折背椅啊，也被称为叫高士椅或者是学士椅，基本的结构和造型没有太大的差异，只是装饰和细节上有所变化。梅公椅出现并流行是晚明的消费观念发生变化的结果，陈继儒应该并非是梅公椅的设计者，极有可能呢是经由陈继儒使用而变成一种时尚啊，然后脱名变成了梅公椅。玫瑰椅的样式千变万化啊，细节上可以说是有很大的不同，风格迥异。那初创的玫瑰椅应该只是玫瑰椅当中的一种形式，在发展变化的过程当中，慢慢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玫瑰椅的系列家族。有一种说法啊，说这个玫瑰椅应该是古代闺房专用的一种家具，这种说法其实并未得到非常可靠的印证。但是玫瑰椅在所有的名士椅子当中比较独特，它的形态非常小巧，具有一种浓华之美。所以说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如果是一个妙龄的少女坐在玫瑰椅上面读书、吟诗或者是刺绣，一定是一幅非常美妙的画面。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玫瑰椅以其小巧玲珑的身姿，成为书斋与闺房的绝佳之选。它造型精巧，靠背不高，扶手短小，线条温婉柔和，格外雅致，既贴合人体坐姿，又兼具观赏性，蕴含着明代文人的细腻情怀与生活雅趣。它不似灯挂椅那般随性，也不似官帽椅那般庄重，却以独特的温婉气质在明代椅子中占据一席之地。而在这份温婉之外，另一款更具东方哲学韵味的椅子向我们展现了古人对人生与世界的深沉思考。它将天圆地方的理念融入造型，以流畅的曲线包裹人体，尽显舒适与大气。它便是圈椅。那么圈椅的造型设计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讲究？它圆润流畅的线条背后又体现了明代工匠怎样的巧思呢？
0: 这是一把明代透雕靠背圈椅，在靠背板的中间透雕麒麟纹图案，两边用木条接出啊，雕出卷云纹，靠背板的下端搜出亮角啊，所谓亮角就是靠背板和椅盘之间是一个透空的状态。圈椅独特的一个标志性的特点就是大大的椅圈儿，这大大的椅圈将靠背跟扶手连为一体，大脑从后向前顺势而下，一直延伸到前面的扶手，从而就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多元性优美的曲线。这一个曲线啊，也是明式家具的经典设计符号之一。除了美感之外啊，这个弧形的椅圈还有提高舒适性的特点。我们知道一般的椅子因为靠背和扶手有高差，所以当人坐下的时候呢，只有小臂被托住啊，大臂并没有得到支撑。但是因为圈椅围合型的椅圈连为一体，当人坐下的时候啊，大臂小臂肘部都同时得到了有力的支撑，所以这一点啊，就使得圈椅在功能性啊这一点上有巨大的优越性。除了生理上的舒适感之外，还有一种心理感受，弧形椅圈所形成的围合造型大大提升了人们的安全感和私密性。另外这把椅子还非常符合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尊卑礼制，因为设计者的巧思啊，虽然它的体型很大，但是因为采用了曲中有直非常通透的设计，所以这把椅子可以说毫无封闭呆板之感，反而有一种玲珑之美。圈椅的椅圈是圆的，座面是方的，在我国传统的文化当中，方圆与阴阳有某种关联。《后汉书》里面是这样说的：阳以圆为形，其性动；阴以方为节，其性静。就是阳啊，可以用圆这种形态来表征或者是来象征，它的特点是动，就是它是不断的发展和变化。阴呢，可以用方这种形态来表征，它的特点就是平静稳定。所以阳代表的是刚啊，男性创造力；阴呢，代表的就是柔，女性和稳定感。所以说这两种力量叫相互影响，相互转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阴阳学说是中国传统美学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它渗透到了中国古代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这把圈椅。那我们从两个层面来评价它的阴阳观啊，首先是椅圈，我们刚才讲了大大的椅圈是圆形啊，叫属阳，这个座面呢是方形属阴。另一方面我们看所有的曲线啊，这个曲线包括额脖啊，包括联邦棍是曲线啊，属阳有动感。腿型橙子啊是直线，是属阴啊，是平静和稳定。 所以这把圈椅我们从细节这两

个方面来分析的话，可以说是天圆地方，曲中有直，刚柔相济，阴阳相生。川儿乙啊，无论是视觉感受还是心理的感受啊，都给人一种张弛有度的平衡之感，不为装饰而装饰，只体现它的本质之美。所以这种叫做增一分则多，减一分则少的设计理念，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中庸之道的体现。中庸之道指的就是无过无不及，在事物的两极之中呢，寻找一种中正之美。而且这个圈儿乙大大的乙圈圆弧线的这种造型，也反映了中国人崇尚圆融的一种待人接物的态度。这个圈儿乙自诞生之日起啊，它的定位啊，其实就是很明确的，它是富贵人家专门用于待客之用，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彰显身份和地位。所以人们一直以来对于它的文化以及造型的关注远远高于对其功能的关注。我们在节目的开始讲到了丹麦设计师汉斯瓦格纳设计的一把椅子享誉全球，其原型就是圈椅。据统计，他一生500种左右的设计中，有1/3与中国椅的主题相关。无疑，中国名式家具的功能构造以及藏在外观之下的美学观念深深地吸引了他，他与中国椅子彼此成就。圈椅被誉为中国传统家具设计当中设计第一的椅子，很多人是这样评价它。它集合了造型美、功能美、艺术美和文化美，是椅子当中的代表和精品。这就是明代的椅子，总结起来啊，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用料珍贵、低调奢华。我们看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些椅子，大部分都是采用硬木或者其他珍贵的木材制成，紫檀、黄花梨、乌木等等，用非常珍贵的木材。那这些木材有一个特点，就是纹理很美观，所以当时流行一种透明的涂饰，保持硬木纹理的自然美，所以体现出一种低调的奢华。第二个叫重视细节，以人为本。我们刚才讲了很多椅子的细节，比如说灯挂椅和官帽椅的靠背板呈 S 型，比如说搭脑在细节上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圈椅巨大的一个椅圈的设计啊，所有这些都是以人为中心，考虑人的需求所做的设计。那在明代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设计，和阳明心学的流行不无关联啊。他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比枯燥的理学更为重要。第三点叫设计巅峰，精品迭出。明代可以说出现了非常多的椅子精品，从造型、材料、结构、工艺啊，每一点都做到了极致。而且当时有很多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设计师也会追随中国的椅子设计。令人感到非常欣慰的是啊，有很多明代的椅子都保留了下来，成为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除了我们今天讲的这些椅子，还有哪些明代的坐具被保留了下来呢？这些坐具在设计和构造上有哪些亮点呢？我们从这些坐具能够了解到明代哪些关于坐的礼仪呢？有些坐具在现代社会已经可有可无，但是在明代的朝堂上却非常重要，它又是什么呢？请您收看下集，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在古典文学的人物长廊当中啊，出现在《西游记》完成于《封神演义》中的哪吒，绝对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艺术。他因杀死龙王三太子，为不连累双亲而割肉还母，剔骨还父。哪吒死后，灵魂无所归止，母亲为他盖庙宇、塑金身，享受一方烟火。如此三年，就可以魂魄坚宁。李靖不久闻知此事，当即烧了哪吒的庙宇，打碎了哪吒的金身。要不是太乙真人以莲花化身拯救哪吒，哪吒就成了孤魂野鬼。重生后的哪吒端着火尖枪找李靖寻仇，千钧一发之际，太乙真人赶来阻止了哪吒，赐给李靖宝塔一座，塔中层层有太乙真人的塑像，要哪吒拜塔为父，这才解开了这对父子的冤仇。在中国古代社会啊，向来是强调百善孝为先的，它被纳入到三纲之列，成为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则之一，它也被写进法律，成为封建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还被作为主流价值观念而在社会上大力弘扬，成为判断人品高下的重要标尺。可是就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当中，竟然出现了哪吒这么一个端着武器找父亲寻仇的特殊形象，而且这一形象不但没有受到人们的抵制和厌恶，还被反复的搬上舞台，以正面形象而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何以如此呢？奥秘有三：一是外来文化的影响。哪吒的原型呢，是源自于佛教，哪吒二字是梵文的音译。一般来说呀，就接受心理来说，人们对于外来文化的接受度都要更宽容一些，唯其是外来形象，人们才可能有一种脱离了孝的框架，而仅仅从故事情节、父子恩怨、人物命运的角度来欣赏这一形象的可能性。二呢，是对神灵的恐惧。哪吒原本是佛教的护法神，相貌凶恶，法力高强，随着哪吒的民间影响力越来越大，道教也将他吸纳为本教的神祇，其形象也逐渐由凶神恶煞变成了一个小孩的样子。不过呀，身份相貌虽然转变了，但他的威力却没有丝毫的降低，而最重要的一点则在于，它是对于明清以来将孝文化推崇到不近情理的社会文化的一种反思和反驳。从最初的源头来看呀，孝是身为人子，出于对父母养育之恩而升起的一种感激以及回报的感情。儒家珍惜这种情感，并且将这种情感扩而大之，作为一切美德的起点，这就不但合乎人情，而且充满了智慧。另外，先秦讲父慈子孝，强调关系的相互性和对等性，这也充满了理性精神。但是在后来的封建时代，统治者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而将孝不断扩大，并且推向了极端，讲什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讲什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就把孝推到了一种不近人情的境地。在这个意义上说，封神演义、西游记安排了哪吒向李靖寻仇的情节，并将其原因归于李靖对哪吒的不公正的待遇，是旧时代反对父权的先声，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当然了，这个反驳的分寸感也还是把握的比较好的，作者终究还是为这对父子设计了重归于好的结局。否则呀，哪吒如果真的要复仇成功的话，那也就超出了中国人能够承受的心理界限，很难获得人们的认可了。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实现自我是一个人能够追求到的最高层次的满足。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啊，人的需求可以由低到高的分成五个层次，在这五个层次的需求当中啊，越往上

就越难实现。那么天资平常如我等，自我实现是不是就是一腔奢望呢？《西游记》中的沙僧就告诉我们，并不是。他原本只是天庭当中的一个卷门帘的侍者，本领也很低微，但最终他也走到了灵山，被封为罗汉，果证了金身。老沙凭什么能够取得成功？无非是两点，一是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在取经团队几名成员当中啊，沙僧的本领那是最低的，与之相应呢，他的工作也是最不起眼的。悟空降妖，八戒挑担，沙僧牵马。换言之呢，沙僧在取经队伍当中实际上干的还是随身侍者的这种老本行，不过在天上伺候的是玉帝，跟随着玉帝轿子左右，在西行路上呢则是侍奉唐僧，紧随在唐僧的马前马后罢了。坊间呢有一个关于沙僧的流行笑话是这样说的，说沙僧呢在《西游记》当中只有三句台词：大师兄、二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被妖精抓走了；师父、二师兄，大师兄一定会来救我们的。这三句台词分别对应着三个情景，只有师父被抓走，师父和八戒被抓走，以及师父八戒自己都被抓走。这当然是玩笑话了，不过笑话里面其实透露了一个本质的信息，那就是沙僧在这支取经队伍里很少说话，是最低调的那一个。二呢是坚韧和持守，以及在关键时刻能够经受考验的决心。在取经队伍里啊，要说对取经大爷最上心的人，除了唐僧恐怕就是沙僧。在三个师兄弟当中，八戒说过散伙要回高老庄，悟空也说过散伙要回到花果山，唯独沙僧从来就没有说过要回流沙河重新做妖怪的事儿。在关键时刻，沙僧甚至可以说是能够做出牺牲生命的壮举的，那是在碗子山波月洞，黄袍怪捉住唐僧，结果被黄袍怪的妻子，也就是宝象国的公主百花羞求情放走。百花羞呢托唐僧给父亲带去一纸书信，请父王解救自己，宝象国国王恳请八戒沙僧出手。两个人与黄袍怪动起手来，发现自己根本就不是对手。八戒逃走后呢，沙僧则被黄袍怪一把抓回洞中。黄袍怪断定一定是百花羞有书信给宝象国的国王，于是一手拿刀，一手揪着百花羞的头发来与沙僧对峙。只要沙僧说出百花羞的名字，那么公主就将命丧黄泉。沙僧明知道百花羞有书信给国王，但他想到的是什么呢？他是分明是他有书去救了我师父，此事莫大之恩，我若一口说出他就把公主杀了，此却不是恩将仇报。罢罢罢，降老沙跟我师父一场也没促功报效，今日以此背负，就将此性命与师父报了恩吧。接着就说出了一番极其雄壮的话来：那妖怪不要无礼，他有什么手来，你这等枉他，要害他性命，你要杀就杀了我老沙，不可枉害平人，大亏天理。作为普通人该怎样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沙僧的经历给了我们以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普通人要实现自己的价值，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超越自我，成为一个伟大事业的组成部分，然后恪尽本分，坚韧持守。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北京时间23:00。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未来能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将从装机容量和资产规模转向人工智能的规模。人工智能主导下的能源大模型将终结同质化的内卷竞争，实现产业良性发展。
6: 报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在工作当中，我们经常会陷入繁忙的状态，总是处于一种被打断的状态，不停地忙着四处灭火，重要的事项一拖再拖，精力被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自己却没有得到提升，总是把我太忙了作为口头禅，只能应付眼前的工作和生活，没有考虑长远的发展。我们今天要读的第一本书《时间管理的奇迹》，自律策略导师罗里瓦登总结了全球500强和独角兽企业优秀的领导者、创业者和管理者运用多年的实用方法，分享了他独创性的三维时间管理优先矩阵与聚焦漏斗模。在这本书中，作者提醒我们，真正的时间管理应该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对时间的尊重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时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如何有效利用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它不仅将颠覆你长久以来对时间管理的认知，更能提升你对自己情感的管理能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这本书的精彩段落。你管理不了时间，但是你可以管理自己。人们总是在谈论时间管理的技巧，或许你也看过一两本这方面的书，你感觉自己还有提升的空间，或者对时间管理策略感到好奇， 或许你之所以拿起这本书，也是出于这样的动机。但是很遗憾，你无法从这本书里学到任何关于时间管理的技巧，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时间管理，只存在自我管理。你无法管理时间，你无法控制时间，你无法启动时间，也无法让时间停止。你可以更快或更慢地工作，但是无论做什么，时间都在以同样的速度流逝。但是你可以管理自己，你可以决定今天做什么，你可以决定哪些事情值得做，哪些事不值得。你同样可以选择专注于某件重要的事情，或者选择放任自己在充满各种诱惑或干扰的大海中随波逐流。人能控制的只有自己，一旦你意识到这一点，你就可以开始排列事物的优先顺序了。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总有人把孩子或是家庭当成工作中的障碍。如果你也曾有过类似的困惑，希望下面的故事能对你有所启发。特雷西·克里斯特曼是加拿大百吉百叶窗公司的副总裁。在他看来，女性并不需要在好妈妈和好上司之间做选择题。作为百吉百叶窗公司的副总裁，特雷西负责供应商联盟事务，管理着九位头脑聪明、悟性极强、非常具有服务精神的下属。他经常满世界奔波，到处开发供应商，并且维护公司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对公司的快速发展至关重要。但是你可以想象，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特雷西的时间经常不够用。坦白讲，我必须兼顾工作和家庭。我的第一大梦想是成为一位合格的母亲。所以有时候我会想，自己或许在工作中投入了太多时间。特雷西谦逊地说道。但是后来，我把这种挣扎当作人生的一种考验，我必须克服它。并且我的家人和同事已经结成联盟，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特雷西继续说道。我和丈夫坐下来谈过一次，我们决定彼此要像一支团队一样相互支持，以保证我既能在工作上表现优异，又能在家庭中承担一位合格母亲应该担负的责任。我们希望孩子们知道，在我们心目中，他们永远排在第一位。孩子们也非常懂事，我们总能找到特别的交流方式。在他们年幼的时候，我如果要出差，就会先买两本故事书，一本给孩子们，一本我自己带着。作为一种不可违背的规定，每天晚上我都会在同一时间打电话回家给他们讲故事，我们做到了真正的亲子交流。回想起来，如果我真的在家，或许孩子们反而不会和我有那种心灵上的互动。无论何时，我出差回来后，都会专门花一些时间和孩子们相处，分享一路的趣事和见闻。事实上，作为母亲，我可以得120分。有时候，我的忙碌或许变成了一种恩赐，因为这让我学会了排列事物的优先顺序。慢慢的，我开始在适当的时候坦然拒绝某些事情，捍卫自己和孩子的相处时间。反过来，这种压力又迫使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帮助公司成长，并且最终让它达到一个我原来不敢想象的高度。持续的压力提升了我清晰迅速评估事物价值的能力，结果就是，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我都会问自己，接下来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和绝大多数时间倍增大师一样，特雷西十分感谢时间给予自己的考验，同时他也很感谢伴随自己一路的好运气。无论他做什么，事情最后都成功了。虽然他同时要操心一个16岁、一个20岁的孩子，但是他管理的公司的连锁机构已经从110家发展到超过1000家。特雷西用一段非常精辟的话总结了自己对时间的看法。我只是不想在好妈妈和好上司之间做选择题罢了。我非常不理解为什么有的人把孩子当成自己无法专心工作的借口。家庭或孩子不会成为我工作中的障碍， 相反，他们是我必须在工作中取得成就的理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接下来我们要读的书是为自己思考，终身成长的底层逻辑。信息时代，我们想要了解的事情大多通过搜索就可以获得。

获得，我们的知识广度不断拓展，很多话题甚至无需经过思考就能够侃侃而谈。我们得到的信息越来越多，但是真正理解的却越来越少。为自己思考，终身成长的底层逻辑是从自我内在的声音出发，帮助我们掌握独立思考的底层逻辑和方法，面对信息洪流时更明确的甄别和选择。这本书的作者奥赞瓦罗尔曾经是一位设计火星探测器的工程师，转身成为一名备受尊敬的法学教授和思维导师，其人生轨迹本身就如同一部跨越科学与人文的精彩纪录片。从操作宇宙机器人探索火星的沙尘，到探究法律的深邃哲理，再到撰写激发人们深度思考的著作，瓦罗尔用他的经历定义了多元化身份的可能性。通过自己的经历和作品，瓦罗尔激励着人们跳出舒适区，勇于追求真正的热爱，并且在不同领域中建立起令人惊叹的桥梁。好，接下来就请你来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彩段落，《发现你的使命》。

29岁的男演员盯着自己的银行对账单，他名下只剩下106美元，他的演艺生涯毫无出路，他已经付不起这间便宜的好莱坞公寓的房租，他甚至想把自己的狗卖了，因为已经没钱买狗粮了。为了不想这些事，他决定看看重量级拳击赛。卫冕冠军穆罕默德·阿里要对战查克·维普纳，一个没什么名气的俱乐部拳手。对阿里来说，这场比赛本该易如反掌，可是维普纳克服万难，一直坚持了15个回合才被击败。面对历史上最伟大的拳手之一，这位无名小卒展现出了英雄般的气概。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这位演员决定写个剧本。既然在别人写的电影里争取不到角色，那就给自己写个主角来演吧。他抓过一支圆珠笔，找来一沓纸，写了起来。只用了3天半，他就写完了。有一天，再次试镜失败后，他正准备走人，忽然心血来潮，又折回头去，把写了剧本的事告诉了制片人。制片人被他勾起了兴趣，读完剧本后十分喜欢，向他提出2.5万美元的报价来买下版权，但是有个附带条件，要让有票房保证的著名演员来演主角。这位演员拒绝了，他写这个剧本就是为了让自己来演主角。我宁可把剧本埋在后院里，让毛虫去演主角，他对妻子说道，要是就这样把它卖掉了，我会恨自己的。制片方把他的拒绝当成了谈判策略，于是不断地抬高价码，10万美元、17.5万美元、25万美元，最后抬到了36万美元。他不肯妥协，制片方不断强调他们需要一个大演员来演主角，可是这个演员就是想要活出剧本故事里的那种精气神，追寻梦想，相信自己的重要性。制片方终于松了口，答应拍这部电影，但条件是预算一定要低。电影28天就拍完了，只用掉区区100万美元。为了控制支出，这个演员把好多亲戚都拉上了场，包括他父亲、兄弟、妻子。出乎众人意料，影片一炮而红，全球票房达到2.25亿美元。拿到了1977年的3项奥斯卡金像奖，包括最佳影片。这部电影就是《洛奇》，这位演员就是年轻的希尔维斯特·史泰龙。绝大多数人要是处在史泰龙的位置上，肯定就让出了主角的位置，把剧本卖掉完事。但是史泰龙想当演员，他有长远的、清晰的指导原则，因此做决定很简单。他绝对不会放弃主演一部有轰动潜质的大片的机会，而且是扮演为自己

量身定做的角色。其实这意味着拒绝一个收益颇丰的交易，两手空空地走开。如果你把一粒种子头朝下种到土里，在发芽的过程中，它会自行纠正方向。根系知道，为了生长，它应该朝着哪儿伸展，于是它就把方向调转过来，直到正确为止。但是和植物不一样的是，绝大多数人明知自己走上了错误的方向，依然继续走下去，只是因为他们一直就是这样做的。结果，他们度过了与真正的自我并不一致的人生。想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是极其困难的。如果你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一直沿着别人为你设定的方向走，或是一直在追寻别人告诉你的你应该想要的东西，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难回答。以下是几个起步的方法。忘了追随激情那种话吧，那太难了，没办法做到。相反，去追随你的好奇心。你觉得哪些事情很有趣？留意心中那些总让你不得安宁的细微线索，比如多研究研究植物学，捡起搁置已久的缝纫爱好等。那些能勾起你好奇心的事不是偶然发生的，他们会为你指出该去的方向。好奇心跟食欲不一样，你越是满足它，它就变得越强烈。你越是认真地寻找面包屑的踪迹，就越容易发现更多。不必问世界需要什么，问问你自己，什么事让你变得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然后就大胆地去做，因为世界需要的正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人。

0: 听众朋友，为自己思考这本书是能够真正改变人们思考方式和生活态度的书，它不仅提供了思考的技巧，更重要的是教会我们如何生活，以一种更加深刻、有意义和充满好奇心的方式去体验世界。
1: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飞。没打中，
2: 让子弹飞一会儿。
3: 往前看，别回头。
4: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与北宋政治第六期，宽容政治的消失。上一期我们讲到，司马光坚守台谏初心，直言进谏，成为当时士大夫群体中坚守传统的标杆。然而英宗猝然驾崩，神宗即位，不仅改变了北宋的皇权格局，更迎来了一场席卷朝野的变法风暴。王安石的映照入京，让司马光遭遇了人生中最激烈的理念碰撞，也开启了他从朝堂核心到江湖闲居的人生转折。今天我们就继续走进司马光的传奇一生，见证他与王安石的交锋，读懂他藏在坚守背后的家国情怀。
4: 治平四年，英宗驾崩，他20岁的长子即位，也就是神宗。当年9月23日，神宗下诏召王安石入京担任翰林学士，王安石呢也没有推辞。这是神宗和王安石君臣愈和的开端，也开启了大变法和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6日，神宗实现二府大换血。新晋宰执当中，他最为属意的就是参知政事张方平。张方平61岁，是范仲淹的学生，仁宗朝呢已经历任翰林学士、知开封府这些要职，只差进入二府大用了。要带领国家走出财政危机，张方平当然是不二人选，他和司马光的政策主张相近，还是财政专家。可是张方平的任命遭到了司马光的强烈反对，司马光说他奸邪贪伪，众所共知，请神宗调取相关弹劾案卷。张方平呢，确实有品行的争议，但是司马光说他文章之外更无所长，这事儿咱客观的说啊，有点道德洁癖在作祟了。神宗呢是需要张方平的，司马光因此必须离开御史台。9月28日，神宗调司马光改任翰林学士兼经研侍讲，那这个命令遭到了通进银台司主管吕公著的驳回，耽误了5天才被司马光接受。那按照制度，重大任命是需要经过通进银台司来审核的。吕公著就认为，如果司马光因为弹劾罢职，会挫伤台谏官的积极性，那最终影响的是皇帝知晓政务利弊。没办法，神宗呢只能是亲笔给司马光写信，说调动您是看重您的道德学问，希望您主持经研，讲授通志。这通志呢就是后来的《资治通鉴》，伴随左右，时宜补缺。司马光感激皇恩，但是不愿意从命，他就认为朝廷大政需要辨是非，如果我说的这个事儿属实，张方平就应该罢政，如果人家张方平没问题，那我就应该受罚。之后呢，他请求面见神宗，承诺面奏之后便接受调令。神宗接见司马光之后，10月2日，司马光正式改任，张方平继续任职，通进银台司的审核权就这么被绕过了。本朝最称职的台谏官被调离，之前御史台大门无故倒塌，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不祥之兆，私下议论此乃朝堂失序、法度将乱之兆，而神宗对此置之不理，他也就愈发坚定了独断之心。如今通进银台司形同虚设，神宗定下的封驳制度被轻易践踏，神宗正一步一步破坏祖宗法度，摆脱制度与人事的束缚，朝着独断独裁的方向走去，这让坚守传统的司马光忧心不已。
3: 张方平的任免风波刚刚平息，朝堂之上的人事变动却再度袭来。这场看似寻常的人事更迭，不仅牵动着朝中各方势力的格局， 更在无形之中触动了士大夫阶层的核心关系。司马光与王安石也正因这场变局，渐渐产生了难以弥合的分歧。曾经惺惺相惜的同道之人，究竟为何会一步步走向思想与立场的对立呢？
4: 司马光就任翰林学士两天之后，张方平丁忧离职。熙宁元年四月，王安石返京任翰林学士，次年二月被任命为副宰相，正式接替张方平的角色。神宗任命王安石的时候，遭到一众大臣的反对，他们都认为王安石非宰相人选。这些反对者当中并不包括司马光。他后来追忆王安石初入中书时重喜得人，自己呢也曾经满怀期待，真正让他态度逆转的是唐介之死和郑燮的离开。3月29日

0: 日，副宰相唐介病逝，享年60。当时呢，很多人都认为他是被王安石气死的。唐介学问政绩平平，却以刚烈政治闻名。神宗提拔他为副宰相，就是借着他的名声表明尊重舆论。熙宁元年七月，王安石主张的谋杀罪自首减刑新规出台，复辟司马光他们这些人都是持保留意见的。唐介呢，却很多次当着神宗的面和王安石激烈争执，直言天下人皆反对新规，唯有曾公亮和王安石是赞同的。王安石怒斥反对者为朋党，说他们只为反对而反对，不顾法律真谛与国家安宁。朋党是啥意思呢？就是攻击高级官员的恶毒罪名。这话一出，满座皆恐。当天傍晚，唐介就一病不起，没多长时间就过世了。唐介的死震动了司马光，他主持为唐介拟定治粟谥号，以正而不阿，刚而能断来肯定他的刚正，也暗斥王安石诬陷朋党之举。开封知州郑燮也是因为反对这个新规被王安石排挤。郑燮为人刚正，向来不惧权贵，他拒绝按照新规来判决自首谋杀罪，明确表示此法不合情理，扬言要面见皇帝重启讨论，力阻新规推行。但是没想到王安石趁两位宰相不在京的时候呢，越俎代庖，违规签署调令，将郑燮调往偏远州郡，彻底剥夺了他的面圣资格。这样的举动也是让朝野震动，士大夫敢怒不敢言，也让司马光彻底看清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法不择手段的行事风格，内心没法接受这样践踏法度的行为。熙宁二年秋天，司马光和王安石对开封政局的感受迥然不同。王安石意气风发，深得神宗信任，宰相曾公亮曾感慨，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一年多以来，王安石多次和神宗一对一的对谈，完成了对神宗的讲学，也助神宗确立了变法的治国方向。王安石认为变法方针既定，就应该清除反对派，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高效率。本朝议论相角的传统虽然有好处，却只适用于方针未定之时，如今需结束争论，全力推进变法。王安石的变法方针最高目标就是恢复汉唐旧境，实现全国统一，现阶段核心就是富国理财。和当时多数人主张的节流不一样，王安石主张开源，由政府接管富人产业，把富人所得转化为政府的财政收入，支撑国防建设。二月，王安石主导成立变法领导小组，制制三司条例司，直属于皇帝，由他主导各项新法的酝酿出台。比如说王安石颁布军书法，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缓解中央物资短缺的问题，但是这样的一个举动遭到了富商的反对，却被王安石强行压制。之后，王安石的青苗法以及科举劳役改革也逐步酝酿，他坚信大宋必将摆脱贫弱，国富兵强指日可待。与此同时，司马光却忧心忡忡，他眼睁睁看着本朝优良政治传统逐渐流失，内心备受煎熬。王安石频繁绕开制度，单独求见神宗获取御批，排挤异己，制制三司条例司也没有让相关的官员参与，严重破坏了决策规范。司马光更担心王安石误导年轻的神宗，打破制度制约的这个皇权一旦失控，必将带来巨大隐患。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这种政治理念的分歧最终演变为正面较量。熙宁三年，北宋的朝堂被一股紧张的氛围笼罩， 一场围绕枢密副使任免的权力博弈，叠加其他矛盾交织在一起，成为司马光与王安石人生中第一次正面交锋的导火索。这场较量究竟会如何影响两人此后的命运，又将为北宋的政局带来怎样的转折呢？
0: 熙宁三年二月，神宗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而王安石曾经明确反对重用司马光，认为这是为反对派树了一个标杆啊，立了一面旗帜。这次任命正好是王安石病假期间，王安石最初并没有说决心长休，关键是神宗对他的辞职报告的批答措辞严厉，指责他在变法关键时期逃避责任，措辞生硬无礼。而这道批答的作者就是翰林学士司马光。咱现在回头看，这真的是司马光政治生涯的败笔。他本意呢是劝王安石回京改进新法的，但是反而让王安石决心彻底清除反对派，意识到需要把翰林、台谏这些关键职位换上自己人。这道批答呢也出自神宗旨意，神宗曾经向王安石道歉，说自己失于祥悦，但是批答依然是反映了他当时的真实意图，而司马光也是乐意为他代笔。其实这一份批答背后是三个人的理念较量，神宗想牵制平衡，王安石想推进变法，司马光想废除新法，回归庆历旧制。司马光连上六闸，坚持辞掉枢密副使。2月28日，神宗收回成命，司马光也成为没有上任就卸职的首位二府大臣。他的后三篇奏札直指核心，请求取消制制三司条例司，废除青苗法。如果陛下不采纳，自己就不配担任枢密副使。韩琦曾经劝司马光别这么坚持，别这么任性，你就妥协的把这个职务担任下来，待理想无法实现再离开，却被司马光拒绝了，他不愿为名利背叛自己的原则和理想。2月21日，王安石复出逝世没多长时间，就下令批判韩琦对青苗法的批评，神宗最终是彻底倒向王安石。神宗渴望成为伟大的皇帝，证明英宗继统的正确性，只有王安石能给他富国强兵、开疆拓土的具体办法，还鼓励他打破祖宗束缚，随心而为。神宗从小就知道仁宗朝的太平盛世，他也深知英宗朝的政治纷争，即位之初就立下壮志，要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洗刷对外战争失利的耻辱。他也深深地知道，如果不能实现国富兵强，不但是没法安抚宗室当中的反对者，更难以向天下百姓交代。而朝中老臣要么墨守成规，要么只知节流，没法为他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只有王安石的开源之策让他看到了希望，这也是他始终坚定支持王安石的核心原因。王安石复出之后，严厉打击反对派，驳斥韩琦，贬谪谏官，换任御史中丞，彻底扫除变法障碍。他提出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序，直指司马光真实的本朝传统。司马光借管职考试出题，试图就三不足展开讨论，却被神宗临场换题，反对声音就这样被压制了，他也愈发坚定了自己远离京城的念头。
2: 面对愈演愈烈的党争纷争，司马光不愿再深陷其中，最终他选择主动远离京城，请求前往永兴军任职，即便决意抽身官场纷争，他心中牵挂的始终是天下百姓的安危福祉。临行之际，提笔写下流传后世的临去三札，这份临行前的赤诚与坚守究竟能否触动朝堂中枢，又会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怎样的回响呢？
0: 司马光去意已决， 熙宁三年九月十六日，他被任命为知永兴军，兼领一路十州兵民事务，负有应援陕西其余四路的责任。临行前，司马光献上临去三札，为百姓请命。第一，请求永兴军免行青苗法和即将出台的免疫法，认为免疫法危害更甚，会让各等人户接受其类。第二，请求不调发陕西义勇守边，不将其改为军人，避免百姓流离失所。第三，请求加强内地兵力，兼顾边境与内地安全，与范仲淹当年的主张是一致的。这三札是司马光对神宗与王安石的最后劝诫，饱含对百姓的关切和最后的希望。十一月二日，司马光拜别神宗，次日离京赴任，一路所见皆是逃荒百姓。抵达永兴军后，他又被宣抚司的战争相关命令包围，司马光顶着压力暂不执行制备干粮的命令，并且请求宣抚司取消这个命令。熙宁四年正月，催收青苗钱的难题又来了。青苗钱半年利率二分，实际年利率超40%，官府还随意定价，百姓毫无议价空间。司马光向中央请求调整偿还标准，暂缓追缴欠款，因为陕西受灾，百姓无以为继，他已经命令受灾州府酌情处理，但是圣上下令严格催缴，否定了他的做法。司马光随即请求调任洛阳闲职，获准之后于四月离永兴军赴洛阳，任职不足六月，满心惠民却无力回天，留下深深的遗憾。
2: 退居洛阳的司马光从此远离了京城的喧嚣与党争的漩涡，他看似沉心闲居，在亲手营造的独乐园中寄情山水，一副不问是谁的模样，可唯有他自己知晓，那颗牵挂朝堂心系天下的心从未真正平静，这份赤诚与牵挂终究会以怎样的方式再度影响朝堂，又会书写出怎样的历史篇章呢？
0: 熙宁四年后，神宗加大打击异己力度，贬谪拒不推行青苗法的复辟，还在京城设置了一些岗位，就是专门侦查谤异实政者，政治氛围压抑。司马光虽然没有遭到迫害，但是离京之后依然被多次调查推行新法不利的问题。司马光退居洛阳，于熙宁六年建造独乐园。这个园子虽然不大，但是精心布局，有读书堂、弄水轩、钓鱼烟、种竹斋，一应俱全。读书堂里面藏书万卷，都是他多年搜集的史料和典籍。他在这儿读书赏景，修订史书，看似闲逸自在，实则是兼济天下的理想破灭之后的自我慰藉。闲暇之余，他经常和洛阳名士范镇这些人往来，谈论时政和学问，虽身处江湖，却始终心系朝堂。他自嘲自乐，恐不足，安能及人呢？道尽了壮志难酬的无奈与悲凉。在洛阳，司马光除了修编《资治通鉴》，还编著《书仪》，规范礼乐仪式。他的德行学问也感化着当地的百姓。书仪这本书通俗易懂，兼顾实用性和规范性，涵盖了家庭礼仪、社交礼仪，还有丧礼祭祀方方面面的内容，也摒弃了古代礼仪当中繁琐无用的部分，贴合宋朝百姓的生活实际，深受洛阳百姓喜爱。很多人家都把它奉为行事准则，争相抄写传阅。当地官员也经常登门请教礼仪和政务问题，司马光始终是耐心的解答，从来不摆架子。他平常呢也是衣着简朴，饮食清淡，出行大多都是步行或者坐简易的马车，和洛阳百姓打成一片，百姓们都尊称他为司马先生，经常有人主动送些瓜果蔬菜上门，但是都被他婉言谢绝。熙宁七年四月，沉默四年的司马光再度上书，痛斥王安石任人唯亲，排斥异己，蒙蔽皇帝，压制言论，把各项新法斥为朝之缺政，列出六大弊端。 他的批评基本属实，但是也有不够中肯的地方。比如说，他没有提及王安石衡量政务只看收益，不顾百姓道义的关键问题。那这次上书的起因是神宗颁布旱灾求盐诏，当时呢，宋朝腹背受敌，神宗对王安石的路线也产生了怀疑，和他的裂痕也日益加深。4月19日，王安石罢相出枝江宁府，巧合的是司马光的奏札抵达的时候，罢相令已经公布，但是新法依然由王安石亲信继续推行。神宗这样的一个举动只是平息物议的无奈之举。当时旱灾持续了几个月，各地百姓流离失所，不少地方爆发了小规模的流民暴动，朝野上下批评新法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神宗在多重压力之下不得不罢免王安石以安抚民心。
2: 退居洛阳的15年是司马光人生中最平静的岁月，却也是他完成毕生使命的关键时期。一部《资治通鉴》耗尽他的心血，也成就了他的不朽。司马光在洛阳一住15年，最大成就便是编撰编年体史学巨著《资治通鉴》。
0: 《资治通鉴》的成书离不开英宗、神宗的支持，也离不开刘班、刘树、范祖禹三位助手的辅助。英宗成立书局，神宗赐名作序，即便司马光退居洛阳，书局也得以保留，并且迁往洛阳。助手先编成长编，再由他审定删减，撰写《陈光约》，过程是特别的严谨，亲手修改的草稿也堆满了2间屋子。司马光每天清晨就开始伏案工作，深夜依然是笔耕不辍，对每一处史料都反复的核对，对每一句评论也都字斟句酌。即便年老体衰，视力渐衰，他也始终坚守严谨治学的态度，从来没有敷衍了事。元丰7年12月，《资治通鉴》正式完成，共计354卷，耗时19年。这部巨著正文294卷，记载了从周威烈王23年到后周世宗显德6年的历史，详细记录了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政治得失。目录30卷，便于读者查阅检索。考异30卷，详细说明史料的取舍原因，考证不同史料的真伪，也体现了司马光严谨的治学态度。完成这本书的时候，司马光已经年过60，头发胡子都已经是花白了，视力呢也大不如前，双手因为常年伏案写作布满了老茧。他亲自把书稿整理成册，装入特制的木箱子当中，派人专程送往开封进献神宗。心中既有完成毕生使命的欣慰，也有对这部著作能否被重视的忐忑。元丰8年3月，神宗病逝，得年38岁，10岁的长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年幼的哲宗懵懂无知，没法亲理朝政，所以由神宗的母亲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执掌朝政大权。67岁的司马光从洛阳日行百里来奔丧，抵达开封当晚，高太皇太后便派宦官慰问，恳请他多献良策，弥补自己临朝经验的不足。高太皇太后明确反对新法，她的性格也很坚毅，但是缺乏政治经验，面临着调整政策、平衡新旧的巨大难题。这个时候，朝堂之上，王安石的亲信遍布各个要害部门，不少官员要么依附新党，要么明哲保身，愿意支持他调整政策的老臣寥寥无几。司马光抵达开封的第二天，宫殿卫士、街头百姓都来向他致敬，恳请他留京辅政。司马光既感动又惶恐，他深知改革需要审慎的态度。当天晚上，他就返回洛阳，留下谢表，等待合适的时机，再为大宋百姓效力。
2: 从朝堂上的针锋相对到洛阳城的闲居著书，司马光用坚守诠释了士大夫的家国担当，也用19年光阴铸就了《资治通鉴》这部史学巨著， 但故事的走向远未明朗。面对高太皇太后的恳切邀约，67岁的司马光最终会选择再度出山，力挽狂澜吗？而他耗尽心血编撰的《资治通鉴》，又会如何影响年幼的哲宗，改变北宋的命运？下一期，我们继续探寻司马光的人生抉择，解锁藏在史料背后的更多真相。
1: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北京时间00:00。
1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从雪域高原到深海隧道，从缤纷北疆到酷暑南国，我们牢牢把握隧道掘金机技术制高点，用实践经验锻造了盾构机能够挑战世界复杂地层的能力，也让国产盾构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金名片。
3: 报时中国经济。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21: 这里是那些年，我是小婷。
22: 大家好，我是白露。
23: 大家好，我是老陈。
21: 我们那些年里再出发，说一说西游记当中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就要来说一说玉帝，但不是玉帝哥哥，玉皇大帝。先来从孙悟空大闹天宫来说一说这个玉皇大帝有没有管理方面的漏洞。
23: 那个是我烦心事儿的开始。哎，
22: 咱一块儿听一听。
21: 咱们先来看第一幕啊，就是孙悟空去龙宫要了武器，又去地府把这个生死簿一通乱勾，搞得这两个人到玉皇大帝那儿去告状去了。告状之后，我们来看一看玉皇大帝当时是怎么做出的安排。
24: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0: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1: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0: 是是。
1: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2: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6: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1: 哦，
0: 陛下，这
1: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6: 遵旨。
21: 显然这两个来告状的很不满意啊。
24: 对，
21: 从刚才的这一幕情节当中，你们怎么来看玉皇大帝的管理有没有失误？
24: 这个咱们先看他第一个失误的地方在哪儿呢？很明显，孙悟空在下界啊，已经从石猴子蹦出来到去学艺，到学艺归来，在这一段时间里，玉皇大帝你作为天庭的最高管理者，一点预警信息都没有收到，这就是他第一个失误的地方。作为企业的高管啊，你其实要对企业对于你产生威胁的这种警报信息有一个预警系统。我们今天的企业对于信息的头痛的事情，已经从原来的说我如何去获取更多的信息，转变为今天的我如何能在短时间之内高效地处理这些信息。那么玉帝显然他没有一个高效处理信息的系统，在今天的企业里面每天会收到很多的信息，我们常用的一个方法叫什么呢？叫做信息分类分级制度。对于企业经营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我们把它标为红色，红色的信息一旦是知道第一时间马上要处置，那么后面呢可能日常的一些行业新闻呀，把它标为黄色，甚至不紧急的标为绿色。在这个里面，玉帝我们看到他其实有顺风耳，有千里眼，有这二位去给他获取信息，他其实在信息的获取渠道上是没有任何的压力的，但是他却没有对孙悟空这样一个外来的竞争者出现产生任何的这种警戒心，直到后面孙悟空要闹到天宫上来，他才发现这个是他第一个失误的地方。第二个失误的地方在哪儿呢？他对于孙悟空的处置，我觉得其实是这个有待商榷的。玉帝，咱们说天庭是一个企业啊，天庭作为一个先发优势的企业，它体量很大，它的市场占有率很高。孙悟空的这个企业呢是创业企业，创业企业要挑战你先发者的地位，通常情况下，先发者怎么对待后面呢？就通过我的价格优势，通过渠道优势，通过体量优势，我直接把你压死，给你打价格战，给你打渠道战，让你没有超过我的机会。但玉帝没有，他采用了一种看似更温和的方法啊，叫做招安。其实招安，咱们说实话，不是一个昏招。招安这个东西呢，在这个商业领域里面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杀手型并购。什么叫杀手型并购？很简单，就是我看你特别的好吧，我也不打掉你，我也不扼杀你，我把你开出一个你没有办法拒绝的条件，没有办法拒绝的价码，我把你收购过来，变成我的一部分，那这样威胁不就消除了吗？其实这种杀手型并购在医药行业的领域啊是很常见的。比如说啊，你这个吴老师他是一个创业团队的，他研究出这种新药，对我的威胁特别大，那我就把你吸收过来呗，变成我的一个部门。这个招用得好可以产生奇效，但很遗憾啊，玉帝用杀手型并购这招没用明白，具体怎么没明白咱们往下聊。哎，
23: 玉帝呢作为这个天庭集团的最高管理者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犯了这么几个管理上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叫做于事不察，就是对于事情他缺乏清晰的了解。当然刚才白露所提到，一个是信息的获取，这也是于事不察的一种体现。那么他这个于事不察呢，一个是对你集团内部管控出现了有生力量，这么重大的一个信息，而且我们可以从后文的发展可以看到，这个有生力量确实给他集团的产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搅了个天翻地覆，差点产业链重构，这么重大的事情事先不了解。那么第二个在管理上的问题呢，叫做用人失当。那么用人失当怎么来理解呢？一方面你集团内部有两个分公司的主要领导人，比如说阎王和龙王，然后这个受到了困扰，他们的利益受到了损伤，一个是被抢了东西，抢了财产，一个是被破坏了他的组织程序，破了档案，这都是很重要的一种就违规行为。可是你没有给他们起到一个安抚，那么开始呢其实可能是要用这种武力来歼灭，但是呢又耳软心活，受了太白金星的一番咒语，说哎， 招安罢了。可是事实证明呢，招安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和效果，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导致后来一错而再错再三错，弄了个天庭地上闹得不可开交。
21: 搞得两个来告状的人也没有得到诉求。
23: 对。
21: 那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就是孙悟空到了天庭之上啊，一开始他还是对于这个招安的条件很满足的嘛，结果到了天庭之上，这工作是被临时安排的。孙悟空得知真相之后立即裸辞，哎呀，这让玉皇大帝很生气，于是呢派这个托塔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去下界降妖。
4: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6: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4: 已经不小了。
5: 哦，这官不小吗？
4: 打得很呐。
5: 正合老孙心意。
1: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5: 愿意，愿意。
1: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5: 多谢了，多谢了。
2: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哦，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1: 传李靖。
7: 参见陛下。
1: 托塔天王
7: 在。
1: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7: 臣遵旨。
21: 这一部分玉皇大帝的管理上有没有问题？
24: 那你看刚才我就已经埋下伏笔了，用这个杀手型并购不是随便人都能用的。
21: 哎呦，这逻辑链这个严密啊，一环套一环。
24: 但是没用好。哎，怎么没用好？你听我细说端详啊。把这个团队，你的竞争对手并入自己的公司之后，你有两件事情你必须要确保。第一件事情呢，你要确保对新并入的这个团队你有足够的掌控力。比如说啊，你是不是对他们产生的这个知识产权，这个核心技术，你有这个你有所有权，或者是你是不是能够把控他们的核心原料，甚至是核心技术。为什么要对这个团队有掌控权？因为你只有有掌控权，这个团队被并入之后才能安心的帮你工作，为你做事，他才没有风险说啊，我再去另起炉灶，我再去投奔另寻他主，这个就不存在了啊。另外一个要掌控的是什么呢？你要给新并入的团队足够多的资源，让他们在你的公司里面继续发光发热，继续把他的长处，把他研发的优势用到你的公司里面，这样你的并购才有意义嘛。不然你花了一笔钱养了一堆闲人，这可能也是老板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呢，在第二点呢，你要给他足够的平台，给他足够的权限，给他足够的资源，让他发挥自己的特长。结果我们会发现啊，玉帝这两件事情哪个也没做好。第一，他把孙悟空招到天庭里来做官，没有给他足够的掌控力。我们想一下，假设一个场景，如果孙悟空刚刚进入天庭，玉帝呢想办法给他套个紧箍咒，哎，我相信套了紧箍咒之后，至少他对孙悟空的掌控力一定就会比后面强很多，可能也不会有后面大闹天宫的事情出现。另外一点，如果孙悟空一进入天庭，弼马温是一个很小的官，跟孙悟空的能力其实是不匹配的。如果给孙悟空安一个，咱们随便举例子，比如说兵马大元帅呀，带兵发挥他的特长，我相信孙悟空的才能如果能在他的平台上得到发挥，他也不至于这么快就造反嘛。
23: 对，其实这里头呢，反映出几个方面。

0: 项的实力水平了解远远不够。我们有句老话叫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玉皇大帝可能对自己还算有所了解，高高在上，每天众神前三呼万岁，对吧？但是呢，这个并购对象呢，他的水平只是听说这妖猴甚是了得，了得到个什么程度，了解的远远不够。所以你看他派出的人，说实话也不是水平差的，托塔李天王、哪吒三太子，但是呢，在对手面前，一个冲锋就被打下阵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企业文化兼并没有处理好。你把孙悟空这个团队兼并过来以后，孙悟空的文化是什么？我要做齐天大圣，老子是自成一派，你起码要给我一个集团公司班子成员的位置，或者要不给我一个分公司诸侯老大的位置，让我自己开疆拓土，最后你报表收利润就 OK 了。但是呢，他呢是把他纳入他的集团里头，但玉帝的文化是什么呢？是左右大臣互相来说的自己事儿很多，但事情说的自己身份很重要，但是事儿做的并没有多么重要，多么这个充足的，所以这个文化没有融合好。孙悟空的文化和天庭的集团的文化形成了巨大的一种文化冲突。所以我们现在企业当中可以看出来，你可以给他股份，可以给他利益什么等等之类的，但是最后文化没有实现兼容，那么好多并购呢，开始的时候欢天喜地，最后的时候一地鸡毛。
1: 对，
2: 确实这个玉皇大帝对于孙悟空太不了解了啊，派出了托塔李天王、哪吒三太子，和孙悟空是鏖战一场，大败而归，回来之后呢没有办法，只好再次选择太白金星的招安政策，于是太白金星又下去了，答应说给孙悟空一个虚名。
3: 什么？要做齐天大圣？再与我派兵收缴。
4: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有何不可呢？陛下，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
2: 又是一次招安的政策啊，这次招安和上次招安有什么不一样？太白金星给出的这个建议究竟有没有道理？
1: 这太白金星有水平，那比刚才那个玉帝自己出的这馊主意有水平。太白金星这个相当于为孙悟空量身打造了一个职位，根据孙悟空的职业发展诉求，我给你打造了一个职位，哎，我定向招聘，这个职位打造出来就招你孙悟空的。咱们来分析一下啊，孙悟空这个时候职业诉求是什么？孙悟空在现在为止是什么身份呢？花果山石头里蹦出来的野猴子，刚刚学艺归来，闹出了一点小名堂。这个时候属于什么？武林新秀，啥都没有啊，这个白纸一张。孙悟空的职业诉求是什么？我就是要扬名，就是要立腕，就是要让全天下都知道我，这是他的职业诉求。那我们看一下天庭第一次开出来的职位是什么？是弼马温。弼马温这个职位特点是什么呢？好处啊，有编制，天庭正式编制，稳定。但是缺点呢，不光彩，对吧？看马的不光彩，而且经常要干脏活累活。大家想一下，这样一个职位跟孙悟空的职业需求它匹配吗？一定是不匹配的。齐天大圣正好相反，齐天大圣这个职位的特点是什么？说出去叫倍儿有面子。哎呀，他老孙授予齐天，
2: 孙悟空缺的就是这个。
1: 对，就是要面子，倍儿有面子。但是缺点是什么呢？没实权，虚衔。
0: 如果说你要称赞太白金星出的这个招是有水平，我恰恰有点不一同意见。我觉得是个昏招。为什么是个昏招呢？我们前面讲了，如果说孙悟空团队算是一个有生力量，而且具有自我创新啊，自立山头啊，开创业绩的这种开创型的一个有生力量，而且这个有生力量非常的强悍。那么对于这种团队来讲呢，叫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除了刚才我们说提到的，你要给有职、有权、有资源、有渠道、有市场，让他给你拼业绩、创造业绩之外，那么呢，太白金星给出了一个什么呢？有其名，无其实。有其禄，无其涵，无其内涵。所以在这种呢，就缺乏对并购对象的一个尊重。再加上刚才我们所提到，其中还有一个差异，包括两种这个企业文化的这种差异。太白金星这个团队是什么？人浮于事，叠床架屋， 事情会说得很严重，罗列得很繁琐，但是实际处理

0: 起来呢没有实际的功效。所以这个呢给孙悟空的这种安排，这就是你缺乏对于一个非常强悍的团队的一个必要的尊重。那么就导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所以开始他可能并入到这个天庭集团似的，你从一个体制外的进了体制内，然后又给你很高的一个荣誉啊，他就说哎，我也可以展示一番。你看包括他回去跟他的徒子猴子猴孙们徒儿徒孙们说的，哎，这回我们可是如何了，扬眉吐气了。但实质最后搞明白了以后，原来是空欢喜一场。那这个最后走向分崩离析呢，也是必然之选。
1: 哎，这个孙悟空到了天庭之上，如果按照太白金星最初的方案啊，每天悠哉悠哉的啊这样的过日子，也会相安无事。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员工跳出来了啊，说又给玉皇大帝提意见，说这样不行。于是玉皇大帝又改了主意，这次主意一改啊，就引发了后面的大闹天宫。
2: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3: 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2: 是。
1: 你们怎么来看其他职工对于孙悟空的吐槽？这样的矛盾在职场当中注定是无法避免的吗？
4: 这要是我，我也举报他。这肯定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1: 凭什么呀？
4: 你看，咱们分析分析，孙悟空当时在公司里扮演什么角色？有背景啊，领导钦点的派上来齐天大圣，但是呢，没活，不光没活，工资咱不知道，但是肯定拿的估计也不太少。
5: 哎，
4: 没有工作拿的不太少，而且孙悟空这个人，你说你得了，
1: 其实孙悟空是不拿钱的啊。
4: 哦，不拿钱的，但是你的这个荣誉称号有啊。
1: 但是底下人也许并不那么清楚啊。
4: 对对呀，你看我就不知道。我觉得孙悟空，你看你得了好处，对吧？得了便宜，你就不要再卖乖了，踏踏实实，哪怕你不来上班，你就躲在花果山里面也可以。但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天天各个部门之间跟人家去串。这样长此以往下去啊，一定是遭恨的。其他兢兢业业的员工会怎么想？我一天南天门巡八次，工资拿的恨不得没有你一半多，也没有你悠闲，凭什么呀？不满堆积多了，就会变成矛盾。有了矛盾，一定就会出现视频里面出现的啊，穿小鞋也好啊，背后告你状也好，这个其实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孙悟空要低调一点，可能这个事情还好说。哎，
0: 刚才跟玉帝提意见的这个是许天师是吧？是那个角许金阳是吧？许金阳呢其实是实有其人，历史上哦，然后四川有一个地级市叫德阳，就是以许金阳的名字然后得来的，所以这个历史上是很有功绩的一个人啊，是这个道教界的一个正面人物。但是在西游记里头呢，我们知道把他这个扭曲化了，或者说把他戏剧化了。其实从刚才他的这个表现就可以看出，任何一个组织或者任何一个团队里头总有这样的一些人，看着张三看着李四，哎，张三好像不上班拿工资，哎，李四那么高的待遇，那么多荣誉都给他了，说闲话，说风凉话，或者说羡慕嫉妒，这是真恨，啊，这种的多的是。但是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人来讲，佛家有一句话叫做六根清净，那玉皇大帝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叫耳软心活，六根不净，这个净呢不是不干净净，他老是摘不出这个好与坏，组织结构当中总有这样一些挑三拣四，或者自己不干活，或者自己干了一点又要说很多的人。但是你作为一个领导者，对一个组织体系的管理，要就是择其善者而从之。有些呢可能是出于组织的这个一团和气，不便于直接。你像剧中这个许天师也是很有身份很有地位的一个高层领导啊，所以这个骨干的领导阶层，你可能不直接回应他。但是呢，他说归说，左耳进右耳出，但是实际呢，就作为一个主要的领导者来讲，他采取的措施是错误的，所以这就导致了你想让孙悟空去管个蟠桃园，孙悟空是什么？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本事，管一个蟠桃园，这就好像拿一个博士生做前台似的。现在我们这也是对孙悟空人才的浪费，人才的不尊重啊。
1: 但是说到这个吧。玉皇大帝让孙悟空去管蟠桃园，听起来好像挺合适的。猴子嘛， 那爱吃桃子，对吧？
0: 哎，这随其所愿。
1: 对，可是在整个的大闹天宫当中，它就是一个导火索。为什么？首先都不用别人说，他自己就先把蟠桃吃了的、
4: 哎、
1: 吃的差不多了
4: 啊。对对对。
1: 啊，然后其次人家再来拿蟠桃的时候，他又发现了自己又被冷落了、自尊心受到伤害，于是大闹天宫。所以怎么来看这个员工和工作的这种匹配度的问题？
4: 其实我觉得他爱吃桃子，你还派他去守蟠桃园，这恰恰是挺不明智的一个选择。咱们说孙悟空这类的员工啊，在公司里面他到处去串引大家的恨倒在其次，最关键的一点啊，对公司很负面，他会把这种消极的懈怠的工作态度传染到公司里面去。如果公司里面出现这样的人啊，在现代企业来讲，最好的方法就赶快清除出去，不要让这种所谓的毒瘤再扩散了。其实玉帝的策略是没有错的，他把孙悟空去守蟠桃园相当于发配，你不要在总公司待着了，你去分公司待着，在那儿呢没人管你，你爱怎么着怎么着，至少不要把你散漫作风传染给大家了嘛。策略没有错，错就错在职位匹配上的问题。我们知道孙悟空是猴子，猴子守蟠桃园，守蟠桃园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你看好这些桃子，不能让它丢了，不能让别人给偷走了嘛。猴子守蟠桃园，你说他得抵御多大的诱惑他才能不吃那个桃子呢？这个本身啊，孙悟空的职业道德风险就比别人高很多。这就相当于在企业里面领导让一个在外面借了很多钱的债台高筑的一个人，让他去管现金，让他去做出纳。咱不是说这个员工一定会犯错误，但是他的职业风险一定比别人要大很多。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企业在重要职位的任命之前一定要做背景调查，就是要看你的成长环境、你的教育环境、你的家庭环境是不是匹配你跟这个职位。如果不匹配的话，其实你的职业风险会比别人大很多。孙悟空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0: 其实这项人事安排呢，除了刚才白露所提到的这个对孙悟空本身职业风险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之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其实你想到没有，就是说他之所以去这个岗位，或者说他形成一种游手好闲啊，给其他员工一种不良风气的一个扩散，始作俑者谁呢？始作俑者在于管理者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应该安排他，叫刚才我们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安排一个恰当的工作岗位能够实现他的才干，但是呢你没有安排他。所以这个孙悟空本人不是说我自己想散漫，自己想游手好闲啊，你给我就是这么一个角色，就是这么一个工作角色啊，那我不这样。所以呢，如果说天庭这个集团最后出现这个问题，乃至于和并购企业出现问题，从根子上来讲还是最高管理者的问题。
1: 哎，所以从大闹天宫啊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玉皇大帝在处理危机的管理当中是有很多可指摘的地方的。
4: 堪忧。
1: 哎呀，我们接下来还要说一说更堪忧的地方呢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那些年再出发，说一说西游记里面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呢是为您带来玉皇大帝的这一期，一看大家吐槽成这个样子，就是对这个人的管理之道很不满。这好像是第一期啊出现了这么多问题的一个管理者。
5: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土豆，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间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听的是那些年。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节目啊，那些年里再出发，说一说西游记当中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来给大家带来的是玉皇大帝的管理之道。在半点之前我们说了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后，可以看出来玉皇大帝在管理上面很有漏洞。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作为一个管理者，管理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赏罚究竟公不公。在西游记当中有很多妖怪可能都跟天庭的赏罚不公是有关联的。先来说一说唐僧师徒当中吧，其中有两个，你比如说沙和尚还有猪八戒啊，他们两个的这个赏罚，尤其是沙和尚，只不过是失手打碎了玻璃盏，于是就贬下界，他的这个惩罚是很重的，每天都是万箭穿心啊，利刃从肋骨穿过去，很痛苦，他是逼不得已才成了妖怪。猪八戒呢稍微轻一点啊，但是啊，在整个西游记当中是有很多的妖怪虽然做了错事，惩罚并不重，比如说奎木狼星私自下凡做了妖怪，最后怎么着，对他的惩罚是先去烧火，以观后效啊，这个惩罚我觉得太轻了。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哈，怎么来看玉皇大帝对于犯错的员工的赏罚？
2: 其实这个里头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个组织体系当中呢，有两项原则非常重要，一个呢叫做激励原则，一个叫做惩罚原则，或者叫惩处原则，简单来说就是奖惩原则。奖惩原则大的方面来讲呢，就是奖励有功，然后惩罚有错，这是第一个层面。但第二个层面，奖励的程度，这个尺度怎么把握，惩罚的尺度怎么把握，这里头非常考验一个管理者的水平，乃至于考验一个公司你是不是一个精细化管理，或者说一个制度性的一个管理啊。如果说只是凭着一时好恶，哎，讲的没边没样，惩然后一棒子打入十八层地狱，那这个公司显然也不是一个科学规范的公司啊。所以如果说你奖惩的比例这个失调，这个尺度啊分寸啊把握不好，那对一个组织体系的有生力量是会带来伤害的。一方面可能会劣币驱逐于良币，对于有才能来讲，我干了那么大的业绩啊，年度利润的1/3都是我这个团队贡献的，结果给我的奖励区区那么点这个散碎银两，显然是说不过去的。还有呢，你看他犯了那么大的一个失误啊，这个给公司固定资产或者说这个利润造成了多大的一个损失，都直接要发公告来向股民道歉了，结果才是轻轻的从西北大区老总调到东南大区老总，你说这个何以服众啊。所以玉帝在这个管理方面，就是这个组织这个团队里头的激励机制和奖惩处机制没有做好。
1: 其实呢，所谓的惩罚啊，从来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但是天庭对于很多的这些犯了错的啊，这些神仙们啊，他们的这个处罚，最后使得这些都下界为妖了啊，所以祸害一方啊。怎么来看，在职场当中啊，对员工的一些处罚，避免造成一些更大的一些伤害？
3: 其实我是觉得在现代企业里面的惩罚哈，尽量的要缩小它的影响范围，不要把对于一个人惩罚广而告之。最理想的情况下，人力资源部门、这个当事人还有领导三者都知，就是这三者知道惩罚的内容就可以了，不要再去广而告之。一旦广而告之，很有可能就造成这个员工在公司里面其他人对他指指点点，说啊，你看这个人他前两天怎么怎么样，怎么罚他了。其实对他来讲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
2: 但有时候不广而告之不足以服众，
3: 没有惩戒的效应。 对，可能就要
2: 取一个效尤啊，
3: 可能需要取一个平衡，
2: 或者杀一儆百。其实呢，在一个组织程序当中，对于不管是作为领导班子成员的这种骨干成员者，还是普通员工的这个奖惩，我觉得有几个原则应该把握。第一个原则呢，要有量化的制度性的一个标准，比如说迟到扣50块钱，对吧，然后什么损失承担什么样的一个惩罚责任，什么功绩然后承担什么样一个奖励的机制，这个是量化的一个机制，白纸黑字作为公司章程或者公司规定，然后让上到这个公司的高层领导，下到普通员工都心知肚明，一看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评判的一个尺度，知道哪些我能做， 做好了我得什么回报，哪些我不能做，我万一犯了错会得到什么惩罚，这是一个第一个。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要交给第三方，这个第三方不一定是公司以外的，当然呢有些大的集团性的公司有这个公司以外，所以我们经常看规范性的这种大的集团公司有薪酬委员会啊，有人事制度委员会，人力资源制度委员会，有战略规划发展委员会，针对这个企业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区块的这种需求，要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第三方的一个班子来做评判。
1: 嗯，
2: 比如说出现了奖惩这个方面的问题，那么是交给涉及到薪酬奖惩的，由薪酬委员会来探讨。啊，涉及到这个人力资源级别上下浮动调整的，那么交给那个，这样的话避免由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喜好。
3: 嗯，
2: 啊，所以大家可能这样沉着起来以后呢，人们常说，哎呀，这个事儿过会，这可能我一个人做不了。那所谓的过会就是一个集体性的一个决策，所以这样的话可能相对客观一些。
1: 哎，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作为一个管理者，玉皇大帝对于业务板块的熟悉程度。
2: 嗯，
1: 孙悟空啊，有一次在遇到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他那个葫芦的时候啊，紫金葫芦想弄过来骗那两个小妖怪，说我有本事，我可以把天给装了啊。于是他就到玉皇大帝那儿说，我要借天，我要装天。玉皇大帝很生气啊，说你这个泼猴，出言无状，你之前你看你犯了那么大错误，还是观音过来说情才把你给解放了的啊，救了你一命。然后你说你保个唐僧西天取经，你从我这儿借了多少人了，现在还要借天装，天可装乎？
2: 嗯，
1: 这个本来想就拒绝这个孙悟空的，哪吒三太子跑出来说：“天真的可以装。”
2: 这玉皇大帝业务不熟，
3: 打脸这个叫做。
1: 对，而且还详细解释了如何装天、嗯
3: 哎、
1: 所以你们怎么来看玉皇大帝对于天庭业务板块的熟悉程度？
3: 这玉皇大帝本身就不是业务条线上来的干部，玉皇大帝怎么上来呢？原著里面给了解释，当时孙悟空大闹天宫跟如来佛说，我要取代玉皇大帝，我当皇帝。如来佛说你也配？玉皇大帝叫做历经了1700几十难啊，每一劫又有127600难还是多少难，说经历了这么多的劫难方得享此无极大道。那其实这个如来佛的这句话就告诉我们，玉帝是怎么当上领导的，熬资历熬上来的。他不是说业务太精纯啊，我业务精纯被提拔上来的，熬资历熬上来的。熬资历熬上来就注定他对于业务板块不是很熟悉，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我觉得天庭这个组织结构很有意思，它不太像一个现代化的制度企业，它更像一个联盟，或者更像一个协会。我们会发现啊，天上的神仙各管一摊儿，我就管下雨，你就管刮风，你就管粮食丰收，你就管打雷。每个板块之间的交流其实是很少的，大家通过天庭这个组织，我们把它叫协会吧，通过天庭协会这个组织，大家看似是在一起了，但其实内部的职能划分还是非常清晰的，你就管你的，我就管我的。玉帝相当于什么呢？玉帝相当于协会的秘书长，秘书长听起来职位挺大，官挺大，什么都能管，但其实他只能够起到一个沟通协调的作用，内部的管理还是很松散的。那在这样一个松散的组织里，他对于各块的业务不了解，这可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2: 嗯，其实白鹿说到这个玉帝呢，就好像是不太那么专业啊，外行。我们常说呢，一个团队最怕外行领导内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呢，我觉得玉帝倒不算完全的内行。外行，为什么这么说呢？过去经历过那么无量天劫，一方面是确实资历熬得够久，但其实在无量天劫当中呢，他也要付出相当的辛苦。
3: 嗯，
2: 所以呢，过去的历练呢，应该说也不算少，所以才能享玉帝这么个荣华富贵。他为什么又出现了这种最后这么简单的一个技术业务问题，天可装乎这种低级错误呢？所以呢，可见就是前面在七称也难艰辛的时候呢，这个主要领导者可能会有一些忧虑感、警惕性、压力感，会奋发有为。但一看，哎呦，我现在都是行业里头的 number one 了，对吧？甚至前三甲了，而且甚至我第一名把第二名这个经营效益啊、各项经营指标甩得远远的，那这个时候就有一种懈怠的心理。那么玉帝这个时候懈怠到居然天可装乎这么一个小的技术问题都解答不了，崩溃的程度。所以这个呢，就是告知我们，就是作为一个企业管理的领导者呢，要就是慎始慎终，始终要不能松这根弦。
1: 哎，所以这才能够总是及时的对于业务板块啊，或者说业务能力啊，自己团队业务能力有一个及时的掌控和了解。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在玉皇大帝管理下的这个团队协作的融洽度了。哎呀，这个在《西游记》当中有太多这样的画面了啊，比如说孙悟空在和青牛精啊对阵的时候，这个青牛精啊有一个叫金刚镯，能够套走一切武器，孙悟空就去搬救兵了啊。当时是哪吒三太子在跟青牛精打斗，他还向玉皇大帝要了雷公电母，说了说他们俩在打的时候你们放点声吓唬吓唬他也行啊，对不对？结果呢，这个打斗的过程当中啊，原著小说是这样写的，说孙悟空就赶紧让他，你们赶紧放啊放啊，但是青牛精已经用金刚镯把哪吒三太子的兵器全都给收走了。雷公电母他说，你看幸亏咱俩没动吧，要动了咱俩的兵器也被收走，咱怎么跟玉皇大帝回复啊。还有一次呢，是犀牛精在对付犀牛精的时候，孙悟空又上天庭去求助了。那这个犀牛精啊，是需要当时的这个四星，这天上的28星宿啊，其中的四大星宿去捉拿。等见到孙悟空的时候啊，这其中有三星啊，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叫奎木狼星啊，就在里面啊。其中这三星就对孙悟空说，你要捉拿谁啊？孙悟空说，捉拿犀牛精。那三个说，嗨，你要捉拿他哪用我们仨，你找那个那个没来的，你找他一个就行了。孙悟空就说，哎呀，那个犀牛精不是一般的这个妖精，还真得你们四个人通力协作啊。这个时候呢，张天师啊站出来就说，说你们四个废什么话呀，这是玉帝的旨意，你们四个就别再推诿了，赶紧去，我还得等着回去复命呢。所以这团队当中啊，你看无论是团队和团队之间，因为哪吒和雷公电母不是一块儿，可这28星宿可是一个小团队里面的啊，怎么来看他们的这种合作？其实职场当中这样团队的矛盾也是很常见的，
3: 这个、
1: 怎么破？
3: 也典型的这个制度管理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激励制度，尤其是激励制度出现了问题。破的方法很简单，用统一的一套激励制度去管理整个团队的成员，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当我这一批人跟另外一批人他们的绩效考核标准不一致的时候，非常就容易出现他好我不好，或者是他不好也影响不到我，我就要背后捅刀子，我就要看他失败，我就在背后幸灾乐祸。如果当一个项目团队成立之后，我们用统一的一套这个绩效和标准激励标准去约束他们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只要这个项目成了，项目团队里所有的人啊，大家按照贡献的多少分享这个项目的利润，如果失败了谁也不要推卸责任，一起受罚。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就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形成利益共同体之后，一定就是劲儿往一处使，这个心往一处努了。
2: 其实刚才你提到了这个激励的问题，其实在组织管理堂这个体系当中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组织架构的问题。那么这个呢，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天庭这个集团或者说玉帝这个集团组织架构出现了问题。组织架构出现什么问题呢？最常见的就是叠床架屋，啊，就是不能够做到各司其职，而且各个这个组织职层的设置啊，它不能发挥有效的一个作用。那么天庭虽然大，然后玉帝看个风光，就像刚才吐槽，哎呦，原来挺风光的一个玉帝，然后呢，所有这些神仙都像他。但是我们实际细细来分析的话，其实呢，他对这个组织架构体系啊，组织架构体系整个管理方面呢，确实存在很大问题。你比如说像太上老君，其实呢，平时也不去他那儿听课听宣的，对吧？他有事情还要去请。还有呢，其他的一些散仙也名义上是归他管理，但是不在他的统御范围。还有呢，就是他现有的这些班底当中呢，表面上看太白金星好像是一个 CEO 的这个角色，但是这个 CEO 呢又缺乏一个相当的行政能力，好像只是一个协调，是一个参谋的一个作用。然后又有个职能班底啊，不管是这些天师啊、星君啊什么之类的，好像都很重要，各司其职，但又发觉彼此他们的一个职能不是很明确。所以这个组织架构体系当中呢，就是设置的非常的成问题啊，所以这个也是个管理的一个弊端。
1: 哎，最后我们要来说一说这个玉皇大帝啊，遇到问题是否担责。在这个西游记当中有一个环节很有意思啊，就是唐僧师徒又遇到了一个妖怪啊，这个孙悟空打到这个妖怪的洞里边的时候呢，哎，发现这个妖怪供奉着托塔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的这个牌位，于是就拿着这个证据到天庭去告状了。
4: 玉帝，俺老孙今天到你这是告状的，哼， 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仅，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嘿嘿，你玉帝管不管？哼，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呢。哼，不信，嘿嘿，不信你瞧瞧这个。
5: 太白金星接旨，
6: 臣在。
5: 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
6: 遵旨。

0: 小说原著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说玉皇大帝看到了孙悟空的状纸，那是有状纸的，不光是拿这个牌位啊，看到状纸之后原文批作圣旨啊，让他们去解决问题，而且说原告跟着一块儿去，你们最好一块儿在那儿解。可你要知道，其实托塔李天王跟孙悟空关系并不好，
1: 对，
0: 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一幕的细节？玉皇大帝的处置，
2: 这个玉皇大帝打太极的高手，真是老油条了。原文把这个批成圣旨交给这个孙悟空，让他去找托塔李天王，相当于什么呢？就是那你圣旨其实要托塔李天王去接的。一接托塔李天王自然就会看到孙悟空状纸上的内容，相当于官司还没打，法官就把原告告你的理由、证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起诉书
1: 全剧透了，
2: 哎，全给被告看了。那这个意味其实挺明显的，就是要维护托塔李天王，告诉你有人告你了，你小子赶快想想办法，想想办法怎么把你这个罪脱罪洗白。这个其实他的这个举动呢比较明显。另外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情节啊，他让太白金星带着孙悟空去找李天王，这个很了不起的。那么为什么要派太白金星去呢？我们就要想啊，这个官司如果要想把这个官司消弭于无形的话，除了被告这边要想好说辞，原告的安抚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很巧妙用一个拖字诀，一方面让被告想办法，一方面拖住原告安抚他，别闹别闹。其实就在这种太极拳式的这种拖字诀当中，就把一场天庭高管的家庭丑闻消弭于无形，这很高明。
3: 这个如果说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那还是要多少有点值得肯定的啊。但是如果说我们从客观角度公正的评判你一个组织领导者对于一个组织体系运营的掌控能力和处理能力嘛，那存在着很大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哪里呢？就是对于组织体系不和谐因素或者说不和谐人士的这个分化处理，处理得非常不好，
0: 有可能激化矛盾。
3: 哎，对，任何一个组织体系里头一定有彼此矛盾的，哪怕是董事会班子成员啊，管理层班子成员，还有上级下级之间，直系领导和直系下属，直系领导和非直系下属的，肯定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不和谐因素。但是作为这个组织管理者来讲的话，如果说你是为了维护一方，像刚才如果说从你这个思路角度，我为了掩盖家丑，那可以和稀泥啊这样处理。但如果说让这个组织有效的运行的话，那么是要把这些不合因素是要把它分化的，是要把它淡化的，尽可能是降维处理的，而不是形成他们近距离矛盾和冲突。你看这个其实就是给李天王和孙悟空彼此形成了近距离的一个矛盾冲突，那么是不利于这个组织程序良性发展的。那么李天王在这个集团当中的作用值不值得肯定？当然有他的功绩。那么孙悟空呢，有没有也他肯定？当然也有肯定。你各用其所长，把他们可能出现冲突的时候呢规避掉，这是一个高明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应该做的。
0: 确实他的这个安排其实隐患特别大，因为李天王就是跟孙悟空打起来，
3: 对，
0: 要不是这个太白金星在中间给孙悟空说了那么一种可能性，说你再不下去天上一日地下一年，
3: 对，
0: 别说那个
2: 别说
0: 那个小和尚都生出来了，所以吓得孙悟空才这件事情没有追究啊。我们说了这么多玉皇大帝在管理上的漏洞，但是天庭就这么有效的在维系着，所以你们怎么来评价这样的一种管理架构？
2: 看这个，咱们我就给今天批评玉皇大帝的批判会啊，这个稍微做个小结。玉皇大帝的很多做法，包括天庭的管理制度，放在今天的企业里面，我们看起来是非常昏庸的啊，怎么这么干，这企业不就干黄了吗？但是呢，考虑到天庭的特殊性，天庭最大特殊性就是这个企业它没有任何的竞争压力和生存压力，它不面对市场竞争，它没有任何的一个竞争对手，它每天就是干得好也是这样，干不好也是这样。所以在这样的企业里面，没有生存压力，没有业绩压力的企业里面，大家的核心原则是什么？一团和气，你好我好大家好，因为没有任何的利益冲突嘛，你好我也好的话，这样的文化放在今天的企业里面一定会严重的侵蚀企业的利益。就如果大家都人浮于事，我们都不要较真嘛，什么事情就是你好我好，这样的话一定侵蚀企业的利益。但是在天庭里面，企业的利益是无穷大的，我们可以理解为无穷大的，你再怎么侵蚀企业的利益也不会受到损失，它也不会被这个市场所淘汰。但是其实在今天的企业里面，我们如果学习这一套的话，就人浮于事啊，这个大家一团和气，一定会就是企业的利益是没有办法保障的。所以呢，我觉得天庭之所以能够持续运转这么多年，和他这个强大的股东背景，那就是神仙都是他们的股东嘛，和他强大的股东背景，和他这么一个

0: 特殊的市场地位是分不开的。
1: 嗯，如果说我们分解开来呢，玉皇大帝这个管理者有很多值得指摘的地方、吐槽的地方啊。但如果说客观来讲，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虽然说指摘了半天，但是人家这个集团体系一年一年的千万年，然后持续运下来，真的做成了基业长青的一种感觉。其实呢，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的管理的精髓，或者说管理值得学习的方面呢，是无为而治，啊，有点黄老之术。但是不是说每个企业都要有无为而治黄？你要看企业的具体情况来分析。那么天庭这个企业，就是第一，就是没有 KPI 的具体考核；第二，就是各个部门单打独斗拿出来都是一条龙，你不管是天师星君还是什么等等之类的孙悟空之类的，各个团队单向操练都很强。第三呢，彼此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如果说你要过分的精细化管理的话，是会加速这个矛盾冲突的这个爆发点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没有 KPI 考核，我就可以轻徭薄赋，对吧？我为了不让你们冲突到极点，那我就无为而治。所以在这种情况，然后一年一年千万年，然后延续下来了。其实呢，一个公司如果发展到像天庭公司这么样一个状况的时候呢，就应该采取无为而治了。
2: 反正存在就是有道理的哈。而且呢，他这个管理漏洞啊，麻烦都是给别人制造的，
3: 对，
2: 几乎没给自己制造什么麻烦、
3: 对，都转移给别人了。
1: 对，
2: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4: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一点整。
2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未来能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将从装机容量和资产规模转向人工智能的规模，人工智能主导下的能源大模型将终结同质化的内卷竞争，实现产业良性发展。
21: 报时中国经济。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3: 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4: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在工作当中，我们经常会陷入繁忙的状态，总是处于一种被打断的状态，不停地忙着四处灭火，重要的事项一拖再拖，精力被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自己却没有得到提升，总是把我太忙了作为口头禅，只能应付眼前的工作和生活，没有考虑长远的发展。我们今天要读的第一本书，时间管理的奇迹，自律策略导师罗里瓦登总结了全球500强和独角兽企业优秀的领导者、创业者和管理者运用多年的实用方法，分享了他独创性的三维时间管理优先矩阵与聚焦漏斗模。在这本书中，作者提醒我们，真正的时间管理应该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对时间的尊重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时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如何有效利用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它不仅将颠覆你长久以来对时间管理的认知，更能提升你对自己情感的管理能力。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这本书的精彩段落。你管理不了时间，但是你可以管理自己。人们总是在谈论时间管理的技巧，或许你也看过一两本这方面的书，你感觉自己还有提升的空间，或者对时间管理策略感到好奇。或许你之所以拿起这本书，也是出于这样的动机。但是很遗憾，你无法从这本书里学到任何关于时间管理的技巧，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时间管理，只存在自我管理。你无法管理时间，你无法控制时间，你无法启动时间，也无法让时间停止。你可以更快或更慢地工作，但是无论做什么，时间都在以同样的速度流逝。但是你可以管理自己，你可以决定今天做什么，你可以决定哪些事情值得做，哪些事不值得。你同样可以选择专注于某件重要的事情，或者选择放任自己在充满各种诱惑或干扰的大海中随波逐流。人能控制的只有自己，一旦你意识到这一点，你就可以开始排列事物的优先顺序了。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总有人把孩子或是家庭当成工作中的障碍。如果你也曾有过类似的困惑，希望下面的故事能对你有所启发。特雷西·克里斯特曼是加拿大百吉百叶窗公司的副总裁。在他看来，女性并不需要在好妈妈和好上司之间做选择题。作为百吉百叶窗公司的副总裁，特雷西负责供应商联盟事务，管理着九位头脑聪明、悟性极强、非常具有服务精神的下属。他经常满世界奔波，到处开发供应商，并且维护公司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对公司的快速发展至关重要。但是你可以想象，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特雷西的时间经常不够用。坦白讲，我必须兼顾工作和家庭。我的第一大梦想是成为一位合格的母亲。所以有时候我会想，自己或许在工作中投入了太多时间。特雷西谦逊地说道，但是后来我把这种挣扎当作人生的一种考验，我必须克服它，并且我的家人和同事已经结成联盟，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特雷西继续说道，我和丈夫坐下来谈过一次，我们决定彼此要像一支团队一样相互支持，以保证我既能在工作上表现优异，又能在家庭中承担一位合格母亲应该担负的责任。我们希望孩子们知道，在我们心目中，他们永远排在第一位。孩子们也非常懂事，我们总能找到特别的交流方式。在他们年幼的时候，我如果要出差，就会先买两本故事书，一本给孩子们，一本我自己带着。作为一种不可违背的规定，每天晚上我都会在同一时间打电话回家给他们讲故事，我们做到了真正的亲子交流。回想起来，如果我真的在家，或许孩子们反而不会和我有那种心灵上的互动。无论何时，我出差回来后都会专门花一些时间和孩子们相处，分享一路的趣事和见闻。事实上，作为母亲，我可以得120分。有时候，我的忙碌或许变成了一种恩赐，因为这让我学会了排列事物的优先顺序。慢慢的，我开始在适当的时候坦然拒绝某些事情，捍卫自己和孩子的相处时间。反过来，这种压力又迫使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帮助公司成长，并且最终让它达到一个我原来不敢想象的高度。持续的压力提升了我清晰迅速评估事物价值的能力，结果就是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我都会问自己，接下来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和绝大多数时间倍增大师一样，特雷西十分感谢时间给予自己的考验，同时他也很感谢伴随自己一路的好运气。无论他做什么，事情最后都成功了。虽然他同时要操心一个16岁、一个20岁的孩子， 但是他管理的公司的连锁机构已经从110家发展到超过1000家。特雷西用一段非常精辟的话总结了自己对时间的看法：我只是不想在好妈妈和好上司之间做选择题罢了。我非常不理解，为什么有的人把孩子当成自己无法专心工作的借口。家庭或孩子不会成为我工作中的障碍，相反，他们是我必须在工作中取得成就的理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接下来我们要读的书是为自己思考，终身成长的底层逻辑。信息时代，我们想要了解的事情大多通过搜索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知识广度不断拓展，很多话题甚至无需经过思考就能够侃侃而谈。我们得到的信息越来越多，但是真正理解的却越来越少。为自己思考，终身成长的底层逻辑，是从自我内在的声音出发，帮助我们掌握独立思考的底层逻辑和方法，面对信息洪流时更明确的甄别和选择。这本书的作者奥赞瓦罗尔曾经是一位设计火星探测器的工程师，转身成为一名备受尊敬的法学教授和思维导师。其人生轨迹本身就如同一部跨越科学与人文的精彩纪录片，从操作宇宙机器人探索火星的沙尘，到探究法律的深邃哲理，再到撰写激发人们深度思考的著作，瓦罗尔用他的经历定义了多元化身份的可能性。通过自己的经历和作品，瓦罗尔激励着人们跳出舒适区，勇于追求真正的热爱，并且在不同领域中建立起令人惊叹。

29岁的男演员盯着自己的银行对账单，他名下只剩下106美元，他的演艺生涯毫无出路，他已经付不起这间便宜的好莱坞公寓的房租，他甚至想把自己的狗卖了，因为已经没钱买狗粮了。为了不想这些事，他决定看看重量级拳击赛。卫冕冠军穆罕默德·阿里要对战查克·维普纳，一个没什么名气的俱乐部拳手。对阿里来说，这场比赛本该易如反掌，可是维普纳克服万难，一直坚持了15个回合才被击败。面对历史上最伟大的拳手之一，这位无名小卒展现出了英雄般的气概。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这位演员决定写个剧本。既然在别人写的电影里争取不到角色，那就给自己写个主角来演吧。他抓过一支圆珠笔，找来一沓纸，写了起来。只用了3天半，他就写完了。有一天，再次试镜失败后，他正准备走人，忽然心血来潮，又折回头去，把写了剧本的事告诉了制片人。制片人被他勾起了兴趣，读完剧本后十分喜欢，向他提出2.5万美元的报价来买下版权，但是有个附带条件，要让有票房保证的著名演员来演主角。这位演员拒绝了，他写这个剧本就是为了让自己来演主角。我宁可把剧本埋在后院里，让毛虫去演主角，他对妻子说道，要是就这样把它卖掉了，我会恨自己的。制片方把他的拒绝当成了谈判策略，于是不断地抬高价码，10万美元、17.5万美元、25万美元，最后抬到了36万美元。他不肯妥协，制片方不断强调他们需要一个大演员来演主角，可是这个演员就是想要活出剧本故事里的那种精气神，追寻梦想，相信自己的重要性。制片方终于松了口，答应拍这部电影，但条件是预算一定要低。电影28天就拍完了，只用掉区区100万美元。为了控制支出，这个演员把好多亲戚都拉上了场，包括他父亲、兄弟、妻子。出乎众人意料，影片一炮而红，全球票房达到2.25亿美元，拿到了1977年的3项奥斯卡金像奖，包括最佳影片。这部电影就是《洛奇》，这位演员就是年轻的希尔维斯特·史泰龙。绝大多数人要是处在史泰龙的位置上，肯定就让出了主角的位置，把剧本卖掉完事。但是史泰龙想当演员，他有长远的清晰的指导原则，因此做决定很简单，他绝对不会放弃主演一部有轰动潜质的大片的机会，而且是扮演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角色，即使这意味着拒绝一个收益颇丰的交易，两手空空地走开。如果你把一粒种子头朝下种到土里，在发芽的过程中，它会自行纠正方向。根系知道，为了生长，它应该朝着哪儿伸展，于是它就把方向调转过来，直到正确为止。但是和植物不一样的是，绝大多数人明知自己走上了错误的方向，依然继续走下去，只是因为他们一直就是这样做的。结果他们度过了与真正的自我并不一致的人生。想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是极其困难的，如果你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一直沿着别人为你设定的方向走，或是一直在追寻别人告诉你的你应该想要的东西，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难回答。以下是几个起步的方法。忘了追随激情那种话吧，那太难了，没办法做到。相反，去追随你的好奇心。你觉得哪些事情很有趣？留意心中那些总让你不得安宁的细微线索。比如，多研究研究植物学，捡起搁置已久的缝纫爱好等。那些能勾起你好奇心的事不是偶然发生的，他们会为你指出该去的方向。好奇心跟食欲不一样，你越是满足它，它就变得越强烈，
你越是认真地寻找面包屑的踪迹，就越容易发现更多。不必问世界需要什么，问问你自己，什么事让你变得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然后就大胆地去做。因为世界需要的正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人。

0: 听众朋友，为自己思考这本书是能够真正改变人们思考方式和生活态度的书，它不仅提供了思考的技巧，更重要的是教会我们如何生活，以一种更加深刻、有意义和充满好奇心的方式去体验世界。
1: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归零。没打中，
2: 让子弹飞一会儿。
3: 往前看，别回头。
4: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与北宋政治第六期，宽容政治的消失。上一期我们讲到，司马光坚守台谏初心，直言进谏，成为当时士大夫群体中坚守传统的标杆。然而英宗猝然驾崩，神宗即位，不仅改变了北宋的皇权格局，更迎来了一场席卷朝野的变法风暴。王安石的应召入京，让司马光遭遇了人生中最激烈的理念碰撞，也开启了他从朝堂核心到江湖闲居的人生转折。今天我们就继续走进司马光的传奇一生，见证他与王安石的交锋，读懂他藏在坚守背后的家国情怀。
4: 治平四年，英宗驾崩，他20岁的长子即位，也就是神宗。当年9月23日，神宗下诏召王安石入京担任翰林学士，王安石呢也没有推辞。这是神宗和王安石君臣愈和的开端，也开启了大变法和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6日，神宗实现二府大换血。新晋宰执当中，他最为属意的就是参知政事张方平。张方平61岁，是范仲淹的学生，仁宗朝呢已经历任翰林学士、知开封府这些要职，只差进入二府大用了。要带领国家走出财政危机，张方平当然是不二人选，他和司马光的政策主张相近，还是财政专家。可是张方平的任命遭到了司马光的强烈反对，司马光说他奸邪贪伪，众所共知，请神宗调取相关弹劾案卷。张方平呢，确实有品行的争议，但是司马光说他文章之外更无所长，这事儿咱客观的说啊，有点道德洁癖在作祟了。神宗呢是需要张方平的，司马光因此必须离开御史台。9月28日，神宗调司马光改任翰林学士兼经研侍讲，那这个命令遭到了通进银台司主管吕公著的驳回，耽误了5天才被司马光接受。那按照制度，重大任命是需要经过通进银台司来审核的。吕公著就认为，如果司马光因为弹劾罢职，会挫伤台谏官的积极性，那最终影响的是皇帝知晓政务利弊。没办法，神宗呢只能是亲笔给司马光写信，说调动您是看重您的道德学问，希望您主持经研，讲授通志。这通志呢就是后来的《资治通鉴》，伴随左右，时宜补缺。司马光感激皇恩，但是不愿意从命，他就认为朝廷大政需要辨是非，如果我说的这个事儿属实，张方平就应该罢政，如果人家张方平没问题，那我就应该受罚。之后呢，他请求面见神宗，承诺面奏之后便接受调令。神宗接见司马光之后，10月2日，司马光正式改任，张方平继续任职，通进银台司的审核权就这么被绕过了。本朝最称职的台谏官被调离，之前御史台大门无故倒塌，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不祥之兆，私下议论此乃朝堂失序、法度将乱之兆，而神宗对此置之不理，他也就愈发坚定了独断之心。如今通进银台司形同虚设，神宗定下的封驳制度被轻易践踏，神宗正一步一步破坏祖宗法度，摆脱制度与人事的束缚，朝着独断独裁的方向走去，这让坚守传统的司马光忧心不已。
3: 张方平的任免风波刚刚平息，朝堂之上的人事变动却再度袭来。这场看似寻常的人事更迭，不仅牵动着朝中各方势力的格局， 更在无形之中触动了士大夫阶层的核心关系。司马光与王安石也正因这场变局，渐渐产生了难以弥合的分歧。曾经惺惺相惜的同道之人，究竟为何会一步步走向思想与立场的对立呢？
4: 司马光就任翰林学士两天之后，张方平丁忧离职。熙宁元年四月，王安石返京任翰林学士，次年二月被任命为副宰相，正式接替张方平的角色。神宗任命王安石的时候，遭到一众大臣的反对，他们都认为王安石非宰相人选。这些反对者当中并不包括司马光。他后来追忆王安石初入中书时重喜得人，自己呢也曾经满怀期待，真正让他态度逆转的是唐介之死和郑燮的离开。3月29日，副宰相唐介病逝，享年60。当时呢，很多人都认为他是被王安石气死的。唐介学问政绩平平，却以刚烈政治闻名。神宗提拔他为副宰相，就是借着他的名声表明尊重舆论。熙宁元年七月，王安石主张的谋杀罪自首减刑新规出台，复辟司马光他们这些人都是持保留意见的。唐介呢，却很多次当着神宗的面和王安石激烈争执，直言天下人皆反对新规，唯有曾公亮和王安石是赞同的。王安石怒斥反对者为朋党，说他们只为反对而反对，不顾法律真谛与国家安宁。朋党是啥意思呢？就是攻击高级官员的恶毒罪名。这话一出，满座皆恐。当天傍晚，唐介就一病不起，没多长时间就过世了。唐介的死震动了司马光，他主持为唐介拟定治粟谥号，以正而不阿，刚而能断来肯定他的刚正，也暗斥王安石诬陷朋党之举。开封知州郑燮也是因为反对这个新规被王安石排挤。郑燮为人刚正，向来不惧权贵，他拒绝按照新规来判决自首谋杀罪，明确表示此法不合情理，扬言要面见皇帝重启讨论，力阻新规推行。但是没想到王安石趁两位宰相不在京的时候呢，越俎代庖，违规签署调令，将郑燮调往偏远州郡，彻底剥夺了他的面圣资格。这样的举动也是让朝野震动，士大夫敢怒不敢言，也让司马光彻底看清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法不择手段的行事风格，内心没法接受这样践踏法度的行为。熙宁二年秋天，司马光和王安石对开封政局的感受迥然不同。王安石意气风发，深得神宗信任，宰相曾公亮曾感慨，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一年多以来，王安石多次和神宗一对一的对谈，完成了对神宗的讲学，也助神宗确立了变法的治国方向。王安石认为变法方针既定，就应该清除反对派，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高效率。本朝议论相角的传统虽然有好处，却只适用于方针未定之时，如今需结束争论，全力推进变法。王安石的变法方针最高目标就是恢复汉唐旧境，实现全国统一，现阶段核心就是富国理财。和当时多数人主张的节流不一样，王安石主张开源，由政府接管富人产业，把富人所得转化为政府的财政收入，支撑国防建设。二月，王安石主导成立变法领导小组，制制三司条例司，直属于皇帝，由他主导各项新法的酝酿出台。比如说王安石颁布军书法，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缓解中央物资短缺的问题，但是这样的一个举动遭到了富商的反对，却被王安石强行压制。之后王安石的青苗法以及科举劳役改革也逐步酝酿，他坚信大宋必将摆脱贫弱，国富兵强指日可待。与此同时，司马光却忧心忡忡， 他眼睁睁看着本朝优良政治传统逐渐流失，内心备受煎熬。王安石频繁绕开制度，单独求见神宗，获取御批，排挤异己，制置三司条例司，也没有让相关的官员参与，严重破坏了决策规范。司马光更担心王安石误导年轻的神宗，打破制度制约的这个皇权一旦失控，必将带来巨大隐患。
5: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3: 这种政治理念的分歧最终演变为正面较量。熙宁三年，北宋的朝堂被一股紧张的氛围笼罩，一场围绕枢密副使任免的权力博弈叠加其他矛盾交织在一起，成为司马光与王安石人生中第一次正面交锋的导火索。这场较量究竟会如何影响两人此后的命运，又将为北宋的政局带来怎样的转折呢？
4: 熙宁三年二月，神宗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而王安石曾经明确反对重用司马光，认为这是为反对派树了一个标杆啊，立了一面旗帜。这次任命正好是王安石病假期间，王安石最初并没有说决心长休，关键是神宗对他的辞职报告的批答措辞严厉，指责他在变法关键时期逃避责任，措辞生硬无礼。而这道批答的作者就是翰林学士司马光。咱现在回头看，这真的是司马光政治生涯的败笔。他本意呢是劝王安石回京改进新法的，但是反而让王安石决心彻底清除反对派，意识到需要把翰林、台谏这些关键职位换上自己人。这道批答呢也出自神宗旨意，神宗曾经向王安石道歉，说自己失于祥悦，但是批答依然是反映了他当时的真实意图，而司马光也是乐意为他代笔。其实这份批答背后是三个人的理念较量，神宗想牵制平衡，王安石想推进变法，司马光想废除新法，回归庆历旧制。司马光连上六闸，坚持辞掉枢密副使。2月28日，神宗收回成命，司马光也成为没有上任就卸职的首位二府大臣。他的后三篇奏札直指核心，请求取消制置三司条例司，废除青苗法。如果陛下不采纳，自己就不配担任枢密副使。韩琦曾经劝司马光别这么坚持，别这么任性，你就妥协的把这个职务担任下来，待理想无法实现再离开，却被司马光拒绝了，他不愿为名利背叛自己的原则和理想。2月21日，王安石复出逝世没多长时间，就下令批判韩琦对青苗法的批评，神宗最终是彻底倒向王安石。神宗渴望成为伟大的皇帝，证明英宗继统的正确性，只有王安石能给他富国强兵、开疆拓土的具体办法，还鼓励他打破祖宗束缚，随心而为。神宗从小就知道仁宗朝的太平盛世，他也深知英宗朝的政治纷争，即位之初就立下壮志，要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洗刷对外战争失利的耻辱。他也深深地知道，如果不能实现国富兵强，不但是没法安抚宗室当中的反对者，更难以向天下百姓交代。而朝中老臣要么墨守成规，要么只知节流，没法为他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只有王安石的开源之策让他看到了希望，这也是他始终坚定支持王安石的核心原因。王安石复出之后，严厉打击反对派，驳斥韩琦，贬谪谏官，换任御史中丞，彻底扫除变法障碍。他提出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序，直指司马光珍视的本朝传统。 司马光借管职考试出题，试图就三不足展开讨论，却被神宗临场换题，反对声音就这样被压制了，他也愈发坚定了自己远离京城的念头。
3: 面对愈演愈烈的党争纷争，司马光不愿再深陷其中，最终他选择主动远离京城，请求前往永兴军任职，即便决意抽身官场纷争，他心中牵挂的始终是天下百姓的安危福祉。临行之际，提笔写下流传后世的临去三札，这份临行前的赤诚与坚守究竟能否触动朝堂中枢，又会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怎样的回响呢？
4: 司马光去意已决，熙宁三年九月十六日，他被任命为知永兴军，兼领一路十州兵民事务，负有应援陕西其余四路的责任。临行前，司马光献上临去三札为百姓请命。第一，请求永兴军免行青苗法和即将出台的免疫法，认为免疫法危害更甚，会让各等人户接受其类。第二，请求不调发陕西义勇守边，不将其改为军人，避免百姓流离失所。第三，请求加强内地兵力，兼顾边境与内地安全，与范仲淹当年的主张是一致的。这三札是司马光对神宗与王安石的最后劝诫，饱含对百姓的关切和最后的希望。十一月二日，司马光拜别神宗，次日离京赴任，一路所见皆是逃荒百姓。抵达永兴军后，他又被宣抚司的战争相关命令包围，司马光顶着压力暂不执行制备干粮的命令，并且请求宣抚司取消这个命令。熙宁四年正月，催收青苗钱的难题又来了。青苗钱半年利率二分，实际年利率超40%，官府还随意定价，百姓毫无议价空间。司马光向中央请求调整偿还标准，暂缓追缴欠款，因为陕西受灾，百姓无以为继，他已经命令受灾州府酌情处理，但是圣上下令严格催缴，否定了他的做法。司马光随即请求调任洛阳闲职，获准之后于四月离永兴军赴洛阳，任职不足六月，满心惠民却无力回天，留下深深的遗憾。
3: 退居洛阳的司马光从此远离了京城的喧嚣与党争的漩涡，他看似沉心闲居，在亲手营造的独乐园中寄情山水，一副不问世事的模样，可唯有他自己知晓，那颗牵挂朝堂心系天下的心从未真正平静，这份赤诚与牵挂终究会以怎样的方式再度影响朝堂，又会书写出怎样的历史篇章呢？
4: 熙宁四年后，神宗加大打击异己力度，贬谪拒不推行青苗法的复辟，还在京城设置了一些岗位，就是专门侦查谤异实政者，政治氛围压抑。司马光虽然没有遭到迫害，但是离京之后依然被多次调查推行新法不利的问题。司马光退居洛阳，于熙宁六年建造独乐园，这个园子虽然不大，但是精心布局，有读书堂、弄水轩、钓鱼烟、种竹斋，一应俱全。读书堂里面藏书万卷，都是他多年搜集的史料和典籍。他在这儿读书赏景，修订史书，看似闲逸自在，实则是兼济天下的理想破灭之后的自我慰藉。闲暇之余，他经常和洛阳名士范镇这些人往来，谈论时政和学问，虽身处江湖，却始终心系朝堂。他自嘲自乐，恐不足，安能及人呢？道尽了壮志难酬的无奈与悲凉。在洛阳，司马光除了修编《资治通鉴》，还编著《书仪》，规范礼乐仪式，他的德行学问也感化着当地的百姓。书仪这本书通俗易懂，兼顾实用性和规范性，涵盖了家庭礼仪、社交礼仪，还有丧礼祭祀方方面面的内容，也摒弃了古代礼仪当中繁琐无用的部分，贴合宋朝百姓的生活实际，深受洛阳百姓喜爱，很多人家都把它奉为行事准则，争相抄写传阅。 当地官员也经常登门请教礼仪和政务问题，司马光始终是耐心的解答，从来不摆架子。他平常呢也是衣着简朴，饮食清淡，出行大多都是步行或者坐简易的马车，和洛阳百姓打成一片，百姓们都尊称他为司马先生，经常有人主动送些瓜果蔬菜上门，但是都被他婉言谢绝。熙宁七年四月，沉默四年的司马光再度上书，痛斥王安石任人唯亲，排斥异己，蒙蔽皇帝，压制言论，把各项新法斥为朝之缺政，列出六大弊端。他的批评基本属实，但是也有不够中肯的地方，比如说他没有提及王安石衡量政务只看收益，不顾百姓道义的关键问题。那这次上书的起因是神宗颁布旱灾求盐诏，当时呢宋朝腹背受敌，神宗对王安石的路线也产生了怀疑，和他的裂痕也日益加深。4月19日，王安石罢相出枝江宁府，巧合的是司马光的奏札抵达的时候，罢相令已经公布，但是新法依然由王安石亲信继续推行，神宗这样的一个举动只是平息物议的无奈之举。当时旱灾持续了几个月，各地百姓流离失所，不少地方爆发了小规模的流民暴动，朝野上下批评新法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神宗在多重压力之下不得不罢免王安石以安抚民心。
3: 退居洛阳的十五年是司马光人生中最平静的岁月，却也是他完成毕生使命的关键时期，一部《资治通鉴》耗尽他的心血，也成就了他的不朽。司马光在洛阳一住十五年，最大成就便是编撰编年体史学巨著《资治通鉴》。
4: 《资治通鉴》的成书离不开英宗、神宗的支持，也离不开刘班、刘树、范祖禹三位助手的辅助。英宗成立书局，神宗赐名作序，即便司马光

0: 退居洛阳，书局也得以保留，并且迁往洛阳。注手先编成长编，再由他审定删减，撰写《陈光约》，过程是特别的严谨，亲手修改的草稿也堆满了两间屋子。司马光每天清晨就开始伏案工作，深夜依然是笔耕不辍，对每一处史料都反复的核对，对每一句评论也都字斟句酌。即便年老体衰，视力渐衰，他也始终坚守严谨治学的态度，从来没有敷衍了事。元丰七年十二月，《资治通鉴》正式完成，共计354卷，耗时19年。这部巨著正文294卷，记载了从周威烈王23年到后周世宗显德6年的历史，详细记录了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政治得失。目录30卷，便于读者查阅检索。考异30卷，详细说明史料的取舍原因，考证不同史料的真伪，也体现了司马光严谨的治学态度。完成这本书的时候，司马光已经年过六旬，头发胡子都已经是花白了，视力呢也大不如前，双手因为常年伏案写作布满了老茧。他亲自把书稿整理成册，装入特制的木箱子当中，派人专程送往开封进献神宗。心中既有完成毕生使命的欣慰，也有对这部著作能否被重视的忐忑。元丰八年三月，神宗病逝，得年38岁。10岁的长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年幼的哲宗懵懂无知，没法亲理朝政，所以由神宗的母亲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执掌朝政大权。67岁的司马光从洛阳日行百里来奔丧，抵达开封当晚，高太皇太后便派宦官慰问，恳请他多献良策，弥补自己临朝经验的不足。高太皇太后明确反对新法，她的性格也很坚毅，但是缺乏政治经验，面临着调整政策、平衡新旧的巨大难题。这个时候，朝堂之上，王安石的亲信遍布各个要害部门，不少官员要么依附新党，要么明哲保身，愿意支持他调整政策的老臣寥寥无几。司马光抵达开封的第二天，宫殿卫士、街头百姓都来向他致敬，恳请他留京辅政。司马光既感动又惶恐，他深知改革需要审慎的态度。当天晚上，他就返回洛阳，留下谢表，等待合适的时机再为大宋百姓效力。
1: 从朝堂上的针锋相对到洛阳城的闲居著书，司马光用坚守诠释了士大夫的家国担当，也用19年光阴铸就了《资治通鉴》这部史学巨著。但故事的走向远未明朗，面对高太皇太后的恳切邀约，67岁的司马光最终会选择再度出山力挽狂澜吗？而他耗尽心血编撰的《资治通鉴》又会如何影响年幼的哲宗，改变北宋的命运？下一期我们继续探寻司马光的人生抉择，解锁藏在史料背后的更多真相。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灰烬。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北京时间2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当明代的风掠过朱墙黛瓦，拂过书斋厅堂，那些静静安放的名士座椅便成为彰显着时代审美的珍贵器物。明代经济繁荣，手工业鼎盛，文人阶层积极参与家具设计，将简约神意、天然雅致的追求融入每一寸木作之中，让椅子不只是单纯的日用家具，更成为彰显东方美学与生活智慧的载体。其中有端庄大气的四出头官帽椅，搭脑与扶手锋芒外露，尽显雍容气质；有符合人体工学的圈椅， S 型靠背贴合脊椎，将天圆地方的哲学思索蕴藏于流畅线条之内；还有简洁挺拔的灯挂椅，造型利落，成为寻常百姓与文人书房的共同选择。他们无需奢华装饰，仅靠细腻精湛的工艺，恰到好处的比例，便将硬木的天然纹理与东方美学的含蓄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椅子是手工业者匠心的结晶，是文人士大夫精神的寄托，更是明代社会风貌的缩影。每一道线条，每一处榫接，都藏着鲜为人知的讲究与故事。那么明代椅子看似简约的造型背后，有着怎样精妙的工艺技法？我们从中能感受到当时人们哪些独特的精神追求呢？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三集《天工椅韵》。
3: 大家好，1949年，丹麦家具设计大师汉斯瓦格纳设计了上面这把椅子，它的名字叫经典椅。后来这把椅子成为畅销全球的一件家具作品，被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人们所追捧。在联合国大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各大设计博物馆以及世界各地的居家和休闲的场景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那么这把椅子和我们今天要讲的明式椅子有什么关联呢？实际上啊，它的原型就是一把来自中国的圈椅，具体来讲就是明式圈椅。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给这位世界级的国际设计大师带来灵感的中国明式椅子。我们刚才说到的那把经典椅的原型圈椅啊，是明式椅当中的一个经典的代表。那我们暂且放到后面来讲，我们先来讲一讲最简单的一把无扶手的靠背椅。这是一件黄花梨灯挂椅，我们先从上面开始看。上面搭脑两端出头，由一木制成，做出三段相接之状。我们来看靠背，如果我们从侧面来看，这个靠背板的最下端接近垂直，在中部呢是向后突出，在上部一点又向内回转，形成一个优美的弧线。我们再来看后腿，后腿在椅盘之上是圆形，在椅盘之下呢是外圆内方，目的就是为了和橙子更好的连接。我们再看下面的管脚橙啊，这个管脚橙啊，最前面的是最低的，两侧的四肢最后面的是最高的，我们俗称叫杆橙，也被称为叫步步高式，寓意就是主人会 步步高升一个很好的寓意。那其实它还有一个功能上的考虑，就是避免笋在纵向开在腿的同一高度上啊，会影响椅子的坚实度。那么这把椅子为什么被称为灯挂椅呢？因为啊，它和民间放油灯的灯挂非常相似啊。这个呢就是灯挂。我们从两个层次来做灯挂椅和灯挂的比较，先从整体造型。我们看这个灯挂的后面向上收饰的一个形态，和灯挂椅的靠背非常相似，有一个高耸之态。那我们再来看细节，这个灯挂最上面的横木是中间向上凸起，两端挑出，与灯挂椅的搭脑也非常类似，所以我们给它取名叫灯挂椅。灯挂椅在明代啊非常受到人们的喜爱，尤其是苏做的灯挂椅。它的特点就是造型非常简洁，比例适度，而且装饰较少。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装饰，靠背板是素洁的。我们前面讲了明代的床榻，今天呢我们要讲明代的椅子。所有这些家具啊，大部分都是采用非常珍贵的硬木制成，比如说紫檀啊、黄花梨啊、乌木等等。那么明代人对于硬木材料以及由硬木制成的家具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生于嘉靖年间的范濂就叙述了在明代人们对于木材在观念上的一个变化，叫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于少年曾不一见，民间只用银杏金漆方桌。自莫廷涵与顾宋两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龙外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挥之小木匠征列四于郡治中，及嫁妆杂器俱属之矣。这里面就说了明代早期和中后期对于木材的一个变化。比如说他最开始啊，第一句说细木，细木这种材料其实指的就是包括硬木材料在内的所有的珍贵木材。说细木家具，比如说像书桌禅椅之类，我小的时候很少能够见到，在民间呢，顶多大家就是采用银杏木啊，然后大金漆涂饰的方桌。后来说了两个人啊，莫廷涵与顾宋两家公子，这应该是当地的名人，哎，他们开始用细木来制作家具了，而且后面还说了一句，从吴门啊，就是从苏州买来的。这样啊，开了风气之先，大家都开始学习。所以说到了隆庆万历朝以来，家境很普通的人家也都用细木制作家具了。来自安徽的这些小木匠啊，争相在城里就开设木匠铺啊，制作包括嫁妆杂器等类的这样的家具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明代从早期到中叶，细木家具从稀少到普遍的这样一个过程，这里面也反映了啊明代社会消费风气的一个巨大的变化。而且里面还说到从吴门购置，说明啊在明代苏州啊在家具制作方面是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根据王世襄先生在他的著作《明式家具研究》当中的估算啊，说在明代一立方尺的紫檀木是耗费要154钱，一立方尺的花梨木它的银价是106钱。可见在明代啊，做一件家具仅木材这一项的投入之大。所以家具这样一来，就从啊很普通的廉价的日用品变成了昂贵的奢侈品。可是明代初期啊却并非如此。 明初由于受到连年战乱的影响啊，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上至君王下到普通百姓都奉行着一种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据《明史》里记载，朱元璋17岁的时候，因为家乡啊旱灾和蝗灾造成了大饥荒啊，父母早亡啊，所以说朱元璋孤苦无依，就曾经入黄觉寺为僧。那么这样一种生活经历就使得朱元璋奉行节俭，痛恨奢侈。明代的张翰在《松窗梦语》里面记载了朱元璋在统一中原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故事。当时啊，同为农民起义领袖的陈友谅呢，就想拉拢朱元璋，然后呢，就送给了朱元璋一张描金雕漆的啊大床。这个朱元璋看到这张床之后，就对他的部下说：“此于孟昶七宝逆气何意？移床榻，工巧若此，其余可知。陈氏父子穷奢极欲，安得不往？即命毁之。”那孟昶是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的一位皇帝，啊，传言说孟昶有一个夜壶，是用七宝来进行装饰的，所以他就拿他和孟昶相比啊，说你这种做法跟孟昶有什么区别？一张床榻，用如此珍贵的材料做得如此精湛，那你其余的物品可想而知。

0: 从材料到工艺，即使是富裕人家也谨守礼法，住在非常朴素的房子里。所以有一句话叫所居室履同于白屋，那所谓的白屋就是非常朴素的没有进行过任何装饰的房子。到了明中叶之后啊，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风气就发生了变化。广志义当中有这样一段话，积案床榻尽皆以紫檀花梨为上，上古朴不上雕镂，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意嘉隆万三朝为始盛。这里面说的是在嘉靖隆庆和万历三朝，积案床榻几乎都要用紫檀花梨来制作，可见所有的这些家具都要用硬木来制作。而且呢还出现了一个新的风尚，我们知道硬木材料的纹理是非常美观的，所以新的风尚是什么呢？叫上古朴不上雕镂。我们知道以前采用比较普通的柴木制作家具的时候会大量的雕刻或者是涂饰以大漆，但是因为硬木材料很美观，所以新的风尚就是透明涂饰，保持硬木材料本身的纹理，用本身的纹理来进行装饰，而且全国上下都效仿这种做法。那我们再回来看那个灯挂椅啊，这个灯挂椅采用黄花梨制成，没有任何的雕镂。我们尤其看这个靠背板是素板，但是可以看到黄花梨优美的纹理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装饰，这就是低调奢华的灯挂椅。
1: 灯挂椅以其简洁挺拔的身姿，一度成为那个时代最受推崇的坐具。它造型利落，靠背笔直，没有繁复的雕饰，仅靠流畅的线条和扎实的结构，便适配了寻常百姓的厅堂与文人的书斋，既实用又不失雅致，恰如明代文人追求的质朴本真。而当我们把视线转向更为庄重的场景中时，另一类极具代表性的椅子便缓缓登场，那就是官帽椅。如果说灯挂椅体现了明代人的烟火日常，那么官帽椅便承载着时代的礼制与风骨。那么官帽椅又体现了古人怎样的匠心？椅子上的搭脑与扶手的设计又是如何充分照顾了人体舒适性的呢？请继续收看《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三集《天工椅韵》。
0: 这件明晚期黄花梨官帽椅，靠背板也是微微弯曲成 S 型，和人的身体可以有很好的一个接触。藤屉坐面，正面我们来看，两前腿之间是捆门券口牙子，两侧是素牙条，整体非常的简洁有力。这把椅子啊，可以代表四出头官帽椅的基本样式。所谓的四出头，就是搭脑出头，扶手也出头啊，所以我们称为叫四出头。我们看两个构件，在扶手的中间部分和椅盘的抹头相接的一个竖形的构件，呈 S 型啊，我们称它为联邦棍。在椅盘之上伸出的部分和扶手前端相接啊，我们称为叫额脖啊，这个额脖是下粗上细，我们叫耗子尾的做法。那这把椅子为什么叫官帽椅呢？顾名思义啊，官帽椅就是因为这把椅子像古代官吏的帽子。我们来看官帽椅和官帽之间的比较啊，这官帽椅两侧的扶手啊，就和乌纱帽的两边的帽翅很类似啊，乌纱帽中间的主体部分就像官帽椅的靠背部分。那坐在官帽椅上，它的谐音就是做官，可以说它准确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叫学而优则仕的社会心态。椅子的基本功能呢，就是为了满足人们学习、工作和休息的需求。

0: 也就是保证人们在长时间的学习、工作和休息的时候保持同一姿势而不会感到疲劳。那椅子的坐面坐高坐宽坐深啊，扶手的高度以及靠背板的形式都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看这把官帽椅的一些细节设计。我们从上面开始谈，先看啊大脑。中国的古人对于大脑的认识很早啊，在高廉的《尊生八笺》里面就有这样一段话，叫“卧坐凝神，需要座椅宽舒，可以盘足后靠，使筋骨舒畅，血气流行”。说我们卧坐凝神，就是平心静气地坐在椅子上。想要很舒适的话，就需要椅子比较宽大，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盘腿坐在上面，而且可以向后靠。我们再回来看这把椅子，我们向后靠的时候头就会靠在大脑上面。那么这个大脑的设计，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是比较扁和宽的，两端是比较细和圆的，就是为了方便我们向后靠的时候的舒适性，很舒服。这样呢我们筋骨舒畅，气血通行啊，气血也通畅啊。所以这个说的就是大脑。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就是靠背啊。对于靠背的认知啊，首先第一个就是靠背的宽窄问题，不能过宽也不能过窄，那过窄就显得牢固度不够啊，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啊是非常细致的一个尺寸设计。靠背除了宽窄，更重要的是它的曲度。我们来看这一件官帽椅的靠背，跟刚才灯挂椅的靠背是很类似的，它是采用一个 S 型的设计。和直型的靠背板相比，这种 S 型的靠背板在用材上要更多，那在加工工艺上来讲呢要更复杂，但是它的舒适性更高。因为当我们靠在这样形状的靠背上面的时候，我们的脊椎是呈一个放松的状态，载荷适度地分布在各个椎间盘之间，而且我们肌肉所受到的压力也是均匀的，坐很长时间都不会感到疲劳。这一个巧妙的曲线变化呀，被我们称为叫明式曲线，也是中国古代家具或者说明式家具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设计符号。在尚未出现人体工程学的明代，设计师可以在一把椅子的靠背搭脑形态上考虑的如此细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明代的家具设计师和我们现代的家具设计师啊，在设计时候的出发点是类似的，都是把人放在设计考虑的重要范围之内，以人为中心，人性化的设计。哎，我们很好奇，为什么在明代会出现如此考虑人性、人的需求的设计呢？这就要说一说明代的哲学。在明代流行一种哲学叫阳明心学。说到阳明心学，就要说到一个人，就是王守仁。王守仁别号阳明啊，所以呢，我们就称为王阳明。他是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他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啊，军事家。那阳明心学主张啊，一切以百姓日用之学为根本，肯定了人心的力量，赋予人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明代啊，在这样的一个哲学思想的背景之下，设计师以一种开明、开拓、自信的精神，在设计当中第一次考虑人的需求，才能出现这样一种人性化的设计。晚明书法家周公瑕啊，他也是文征明的弟子，在他非常喜爱的一把紫檀椅子上刻下了苏东坡的一段话：吾视此静坐一日似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那这首诗表达的是古人面对日常生活当中的一桌一椅， 情不自禁地抒发出一种赞叹和喜爱。当一种日用的家具让人们如此的爱不释手，那这里面一定浸润着设计者的巧思。设计师和工匠的才华可以说跃然目上，才能使使用者在阅尽繁华之后，在一件小小的家具上面获得无限的精神享受和生命力。这是一把黄花梨玫瑰椅。玫瑰椅在宋代已经出现，但是宋代的玫瑰椅和明代有所区别。宋代的玫瑰椅靠背板和扶手是等高的，但是到了明代出现高差，靠背要高于扶手。相同之处是靠背、扶手和座面之间都是垂直相交。玫瑰椅的一个特点是体型比较小，多用原材，上面有精巧的装饰。玫瑰椅的使用和传世数量并不多，但是它的风格却非常的独特雅致。它一改一般的椅子靠背板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特色，因为它靠背板比较矮，所以如果靠窗放置的时候呢，不会高于窗台，和桌案相配使用也不会高于桌案太多。一改突兀的形象，而突出了整体的和谐和统一，所以啊，它深受文人雅士的喜爱。为什么这种椅子会被称为玫瑰椅呢？玫瑰我们非常熟悉这个词儿啊，它一般指的是玫瑰花。有学者就认为啊，说瑰这个字啊，它的意思是宝石美玉。因为玫瑰椅造型简洁，设计巧妙，所以用玫瑰这两个字儿来称誉它。这个说法呀啊有点牵强。现在还有学者提出一种观点，说玫瑰椅其实是湄公椅的误读啊，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比较有说服力。那湄公是谁呢？湄公就是明代的文人陈继儒。湄公啊是陈继儒的号。陈继儒是松江华亭人啊，他是明代的名人。29岁，这个陈继儒啊就当街烧了儒生衣冠，表达自己不科考不做官的决心。这种飘然出世的态度深受当时世人的仰慕。陈继儒啊学识广博，善诗文，工书画，而且他还有一个很大的成就，就是他对于园林、器物、家具、服装、饮食等等啊，这些方面非常的精通，著述颇广。而且这个人啊，交际能力很强，他的交际圈非常广，涵盖了文人、隐士、官员、商贾、僧侣等等各个阶层的人，所以他的影响力是遍布在杭州、苏州、湖州、嘉兴啊、松江啊等等区域。那这样说来，陈继儒就是明代典型的名人，世人都以能够追随他为荣啊，这种记载啊比比皆是。比如说清代的纪柳琦在《明记北略》当中啊就有这样一段话，当启贞间妇人庶子无不知有湄公者，至饮食器皿悉以湄公名比于东坡学士也。启贞就是天启崇祯年间，妇人庶子就是妇女和孩子，天下没有人不知道湄公。至于像饮食用的这些器皿都以湄公的名字来命名，就像宋代的苏东坡。清代的尤桐有这样一段话，陈湄公每事好制新样啊，仁者效法，由宋人之号东坡金也，其所作椅曰湄公椅，所制衣曰湄公布，所阅柄曰湄公柄。陈湄公啊就是陈继儒，他每次都喜欢做一些新花样，人人都去效仿他。就像宋代人管苏东坡戴的头巾称为叫东坡巾一样，那湄公做的椅子呢就称为湄公椅，他做的衣服呢就是湄公布，他喜欢吃的饼就叫湄公饼。那我们如果从字形来看，它差的是很多的，但是我们如果从读音来看， 梅和梅是同音，公和归啊，声母相同，啊，都是一声平声。如果再加点口音的话，把比较生僻的湄公语读成相对比较熟悉的玫瑰语，它发生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从历史上来看，湄公语其实还是来源于宋元时代的浙贝语，啊，也被称为叫高氏语或者是学士语。基本的结构和造型没有太大的差异，只是装饰和细节上有所变化。湄公语出现并流行是晚明的消费观念发生变化的结果。陈继儒应该并非是湄公语的设计者，极有可能呢是经由陈继儒使用而变成一种时尚啊，然后脱名变成了湄公语。玫瑰语的样式千变万化啊，细节上可以说是有很大的不同，风格迥异。那初创的玫瑰语应该只是玫瑰语当中的一种形式，在发展变化的过程当中慢慢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玫瑰语的系列家族。有一种说法啊，说这个玫瑰语应该是古代闺房专用的一种家具，这种说法其实并未得到非常可靠的印证。但是玫瑰椅在所有的名式椅子当中比较独特，它的形态非常小巧，具有一种浓华之美。所以说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如果是一个妙龄的少女坐在玫瑰椅上面读书吟诗或者是刺绣，一定是一幅非常美妙的画面。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3: 玫瑰椅以其小巧玲珑的身姿，成为书斋与闺房的绝佳之选。它造型精巧，靠背不高，扶手短小，线条温婉柔和，格外雅致，既贴合人体坐姿，又兼具观赏性，蕴含着明代文人的细腻情怀与生活雅趣。它不似灯挂椅那般随性，也不似官帽椅那般庄重，却以独特的温婉气质在明代椅子中占据一席之地。而在这份温婉之外，另一款更具东方哲学韵味的椅子向我们展现了古人对人生与世界的深沉思考。它将天圆地方的理念融入造型，以流畅的曲线包裹人体，尽显舒适与大气。它便是圈椅。那么圈椅的造型设计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讲究？它圆润流畅的线条背后又体现了明代工匠怎样的巧思呢？
0: 这是一把明代透雕靠背圈椅，在靠背板的中间透雕麒麟纹图案，两边用木条接出啊，雕出卷云纹，靠背板的下端搜出亮角啊，所谓亮角就是靠背板和椅盘之间是一个透空的状态。圈椅独特的一个标志性的特点就是大大的椅圈，这大大的椅圈将靠背跟扶手连为一体，大脑从后向前顺势而下，一直延伸到前面的扶手，从而就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多元性优美的曲线。这一个曲线啊，也是明式家具的经典设计符号之一。除了美感之外啊，这个弧形的椅圈还有提高舒适性的特点。我们知道一般的椅子因为靠背和扶手有高差，所以当人坐下的时候呢，只有小臂被托住啊，大臂并没有得到支撑。 但是因为圈以为核形的，以圈连为一体，当人坐下的时候啊，大臂小臂肘部都同时得到了有力的支撑，所以这一点啊，就使得圈椅在功能性啊这一点上有巨大的优越性。除了生理上的舒适感之外，还有一种心理感受，弧形椅圈所形成的围合造型，大大提升了人们的安全感和私密性。另外，这把椅子还非常符合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尊卑礼制，因为设计者的巧思啊，虽然它的体型很大，但是因为采用了曲中有直、非常通透的设计，所以这把椅子可以说毫无封闭呆板之感，反而有一种玲珑之美。圈椅的椅圈是圆的，座面是方的。在我国传统的文化当中，方圆与阴阳有某种关联，《后汉书》里面是这样说的：阳以圆为形，其性动；阴以方为节，其性静。就是阳啊，可以用圆这种形态来表征或者是来象征，它的特点是动，就是它是不断的发展和变化。阴呢，可以用方这种形态来表征，它的特点就是平静稳定。所以阳代表的是刚啊，男性创造力；阴呢，代表的就是柔，女性和稳定感。所以说这两种力量叫相互影响、相互转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阴阳学说是中国传统美学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它渗透到了中国古代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这把圈椅。那我们从两个层面来评价它的阴阳观啊，首先是椅圈，我们刚才讲了大大的椅圈是圆形啊，叫属阳，这个座面呢是方形属阴。另一方面，我们看所有的曲线啊，这个曲线包括额脖啊，包括联邦棍儿是曲线啊，属阳有动感。腿型橙子啊是直线，是属阴啊，是平静和稳定。所以这把圈椅，我们从细节这两个方面来分析的话，可以说是天圆地方、曲中有直、刚柔相济、阴阳相生。圈椅啊，无论是视觉感受还是心理的感受啊，都给人一种张弛有度的平衡之感，不为装饰而装饰，只体现它的本质之美。所以这种叫做增一分则多、减一分则少的设计理念，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中庸之道的体现。中庸之道指的就是无过无不及，在事物的两极之中呢，寻找一种中正之美。而且这个圈椅大大的椅圈圆弧线的这种造型，也反映了中国人崇尚圆融的一种待人接物的态度。这个圈椅自诞生之日起啊，它的定位啊，其实就是很明确的，它是富贵人家专门用于待客之用，的目的就是为了彰显身份和地位。所以人们一直以来对于它的文化以及造型的关注远远高于对其功能的关注。我们在节目的开始讲到了丹麦设计师汉斯瓦格纳设计的一把椅子享誉全球，其原型就是圈椅。据统计，他一生500种左右的设计中，有1/3与中国椅的主题相关。无疑，中国名式家具的功能构造以及藏在外观之下的美学观念深深地吸引了他，他与中国椅子彼此成就。圈椅被誉为中国传统家具设计当中设计第一的椅子，很多人是这样评价它。它集合了造型美、功能美、艺术美和文化美，是椅子当中的代表和精品。这就是明代的椅子，总结起来啊，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用料珍贵、低调奢华。我们看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些椅子，大部分都是采用硬木或者其他珍贵的木材制成，紫檀、黄花梨、乌木等等。 用非常珍贵的木材。那这些木材有一个特点，就是纹理很美观，所以当时流行一种透明的图式，保持硬木纹理的自然美，所以体现出一种低调的奢华。第二个叫重视细节，以人为本。我们刚才讲了很多椅子的细节，比如说灯挂椅和官帽椅的靠背板呈 S 型，比如说搭脑在细节上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圈椅巨大的一个椅圈的设计啊，所有这些都是以人为中心，考虑人的需求所做的设计。那在明代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设计，和阳明心学的流行不无关联啊。他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比枯燥的理学更为重要。第三点叫设计巅峰，精品迭出。明代可以说出现了非常多的椅子精品，从造型、材料、结构、工艺啊，每一点都做到了极致。而且当时有很多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设计师也会追随中国的椅子设计。令人感到非常欣慰的是啊，有很多明代的椅子都保留了下来，成为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除了我们今天讲的这些椅子，还有哪些明代的坐具被保留了下来呢？这些坐具在设计和构造上有哪些亮点呢？我们从这些坐具能够了解到明代哪些关于坐的礼仪呢？有些坐具在现代社会已经可有可无，但是在明代的朝堂上却非常重要，它又是什么呢？请您收看下集，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在古典文学的人物长廊当中啊，出现在《西游记》完成于《封神演义》中的哪吒，绝对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艺术。他因杀死龙王三太子，为不连累双亲而割肉还母，剔骨还父。哪吒死后，灵魂无所归止，母亲为他盖庙宇、塑金身，享受一方烟火。如此三年，就可以魂魄皆宁。李靖不久闻知此事，当即烧了哪吒的庙宇，打碎了哪吒的金身。要不是太乙真人以莲花化身拯救哪吒，哪吒就成了孤魂野鬼。重生后的哪吒端着火尖枪找李靖寻仇，千钧一发之际，太乙真人赶来阻止了哪吒，赐给李靖宝塔一座，塔中层层有太乙真人的塑像，要哪吒拜塔为父，这才解开了这对父子的冤仇。在中国古代社会啊，向来是强调百善孝为先的，他被纳入到三纲之列，成为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则之一，他也被写进法律，成为封建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还被作为主流价值观念而在社会上大力弘扬，成为判断人品高下的重要标尺。可是就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当中，竟然出现了哪吒这么一个端着武器找父亲寻仇的特殊形象，而且这一形象不但没有受到人们的抵制和厌恶，还被反复的搬上舞台，以正面形象而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何以如此呢？奥秘有三：一是外来文化的影响。哪吒的原型呢，是源自于佛教，哪吒二字是梵文的音译。一般来说呀，就接受心理来说，人们对于外来文化的接受度都要更宽容一些，唯其是外来形象，人们才可能有一种脱离了孝的框架，而仅仅从故事情节、父子恩怨、人物命运的角度来欣赏这一形象的可能性。二呢，是对神灵的恐惧。哪吒原本是佛教的护法神，相貌凶恶，法力高强，随着哪吒的民间影响力越来越大，道教也将他吸纳为本教的神祇，其形象也逐渐由凶神恶煞变成了一个小孩的样子。不过呀，身份相貌虽然转变了，但他的威

0: 力却没有丝毫的降低，而最重要的一点则在于，它是对于明清以来将孝文化推崇到不近情理的社会文化的一种反思和反驳。从最初的源头来看呀，孝是身为人子出于对父母养育之恩而升起的一种感激以及回报的感情，儒家珍惜这种情感，并且将这种情感扩而大之，作为一切美德的起点，这就不但合乎人情，而且充满了智慧。另外，先秦讲父慈子孝，强调关系的相互性和对等性，这也充满了理性精神。但是在后来的封建时代，统治者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而将孝不断扩大，并且推向了极端，讲什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讲什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就把孝推到了一种不近人情的境地。在这个意义上说，封神演义、西游记安排了哪吒向李靖寻仇的情节，并将其原因归于李靖对哪吒的不公正的待遇，是旧时代反对父权的先声，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当然了，这个反驳的分寸感也还是把握的比较好的，作者终究还是为这对父子设计了重归于好的结局。否则呀，哪吒如果真的要复仇成功的话，那也就超出了中国人能够承受的心理界限，很难获得人们的认可了。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实现自我是一个人能够追求到的最高层次的满足。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啊，人的需求可以由低到高的分成五个层次，在这五个层次的需求当中啊，越往上就越难实现。那么天资平常，如我等，自我实现是不是就是一腔奢望呢？西游记中的沙僧就告诉我们，并不是，他原本只是天庭当中的一个卷门帘的侍者，本领也很低微，但最终他也走到了灵山，被封为罗汉，果证了金身。老沙凭什么能够取得成功？无非是两点，一是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在取经团队几名成员当中啊，沙僧的本领那是最低的，与之相应呢，他的工作也是最不起眼的。悟空降妖，八戒挑担，沙僧牵马。换言之呢，沙僧在取经队伍当中实际上干的还是随身侍者的这种老本行，不过在天上伺候的是玉帝，跟随着玉帝轿子左右，在西行路上呢则是侍奉唐僧，紧随在唐僧的马前马后罢了。坊间呢有一个关于沙僧的流行笑话是这样说的，说沙僧呢在西游记当中只有三句台词：大师兄、二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被妖精抓走了；师父、二师兄，大师兄一定会来救我们的。这三句台词分别对应着三个情景：只有师父被抓走，师父和八戒被抓走，以及师父八戒自己都被抓走。这当然是玩笑话了，不过笑话里面其实透露了一个本质的信息，那就是沙僧在这支取经队伍里很少说话，是最低调的那一个。二呢是坚韧和持守，以及在关键时刻能够经受考验的决心。在取经队伍里啊，要说对取经大爷最上心的人，除了唐僧恐怕就是沙僧。在三个师兄弟当中，八戒说过散伙要回高老庄，悟空也说过散伙要回到花果山，唯独沙僧从来就没有说过要回流沙河重新做妖怪的事儿。在关键时刻，沙僧甚至可以说是能够做出牺牲生命的壮举的，那是在碗子山波月洞逃跑

怪捉住唐僧，结果被黄袍怪的妻子，也就是宝象国的公主百花羞求情放走。百花羞呢，托唐僧给父亲带去一纸书信，请父王解救自己。宝象国国王恳请八戒沙僧出手，两个人与黄袍怪动起手来，发现自己根本就不是对手。八戒逃走后呢，沙僧则被黄袍怪一把抓回洞中。黄袍怪断定一定是百花羞有书信给宝象国的国王，于是一手拿刀，一手揪着百花羞的头发来与沙僧对峙。只要沙僧说出百花羞的名字，那么公主就将命丧黄泉。沙僧明知道百花羞有书信给国王，但他想到的是什么呢？他是分明是他有书去救了我师父，此事莫大之恩，我若一口说出，他就把公主杀了，此却不是恩将仇报。罢罢罢，降老沙跟我师父一场，也没促功报效，今日以此背负，就将此性命与师父报了恩吧。接着就说出了一番极其雄壮的话来：那妖怪不要无礼，他有什么书来，你这等枉他，要害他性命，你要杀就杀了我老沙，不可枉害平人，大亏天理。作为普通人，该怎样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沙僧的经历给了我们以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普通人要实现自己的价值，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超越自我，成为一个伟大事业的组成部分，然后恪尽本分，坚忍持守。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从雪域高原到深海隧道，从缤纷北疆到酷暑南国，我们牢牢把握隧道掘金机技术制高点，用实践经验锻造了盾构机能够挑战世界复杂地层的能力，也让国产盾构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金名片。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8: 这里是那些年，我是小婷。
9: 大家好，我是白露。
10: 大家好，我是老陈。
8: 我们那些年里再出发，说一说西游记当中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就要来说一说玉帝，但不是玉帝哥哥，玉皇大帝。先来从孙悟空大闹天宫来说一说，这个玉皇大帝有没有管理方面的漏洞。
10: 那个是我烦心事儿的开始。哎，
9: 咱一块儿听一听。
8: 咱们先来看第一幕啊，就是孙悟空去龙宫要了武器，又去地府把这个生死簿一通乱勾，搞得这两个人到玉皇大帝那儿去告状去了。告状之后，我们来看一看玉皇大帝当时是怎么做出的安排。
11: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2: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时候。
1: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2: 是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3: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4: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0: 哦，
2: 陛下，这
0: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4: 遵旨。
5: 显然这两个来告状的很不满意啊。
6: 对，
5: 从刚才的这一幕情节当中，你们怎么来看玉皇大帝的管理有没有失误？
6: 这个咱们先看他第一个失误的地方在哪儿呢？很明显，孙悟空在下界啊，已经从石猴子蹦出来到去学艺，到学艺归来，在这一段时间里，玉皇大帝你作为天庭的最高管理者，一点预警信息都没有收到，这就是他第一个失误的地方。作为企业的高管啊，你其实要对企业对于你产生威胁的这种警报信息有一个预警系统。我们今天的企业对于信息的头痛的事情，已经从原来的说我如何去获取更多的信息，转变为今天的我如何能在短时间之内高效地处理这些信息。那么玉帝显然他没有一个高效处理信息的系统，在今天企业里面每天会收到很多的信息，我们常用的一个方法叫什么呢？叫做信息分类分级制度。对于企业经营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我们把它标为红色，红色的信息一旦是知道第一时间马上要处置，那么后面呢可能日常的一些行业新闻呀，把它标为黄色，甚至不紧急的标为绿色。在这个里面，玉帝我们看到他其实有顺风耳，有千里眼，有这二位去给他获取信息，他其实在信息的获取渠道上是没有任何的压力的，但是他却没有对孙悟空这样一个外来的竞争者出现产生任何的这种警戒心，直到后面孙悟空要闹到天宫上来，他才发现这个是他第一个失误的地方。第二个失误的地方在哪儿呢？他对于孙悟空的处置，我觉得其实是这个有待商榷的。玉帝，咱们说天庭是一个企业啊，天庭作为一个先发优势的企业，它体量很大，它的市场占有率很高。孙悟空的这个企业呢是创业企业，创业企业要挑战你先发者的地位，通常情况下先发者怎么对待后面呢？就通过我的价格优势，通过渠道优势，通过体量优势，我直接把你压死，给你打价格战，给你打渠道战，让你没有超过我的机会。但玉帝没有，他采用了一种看似更温和的方法啊，叫做招安。其实招安咱们说实话不是一个昏招，招安这个东西呢在这个商业领域里面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杀手型并购。什么叫杀手型并购？很简单，就是我看你特别的好吧，我也不打掉你，我也不扼杀你，我把你开出一个你没有办法拒绝的条件，没有办法拒绝的价码，我把你收购过来变成我的一部分，那这样威胁不就消除了吗？其实这种杀手型并购在医药行业的领域啊是很常见的。比如说啊，你这个吴老师他是一个创业团队的，他研究出这种新药对我的威胁特别大，那我就把你吸收过来呗，变成我的一个部门。这个招用的好可以产生奇效，但很遗憾啊，玉帝用杀手型并购这招没用明白，具体怎么没明白咱们往下聊。哎，
7: 玉帝呢作为这个天庭集团的最高管理者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犯了这么几个管理上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叫做于事不察，就是对于事情他缺乏清晰的了解。当然刚才白露说提到一个是信息的获取，这也是于事不察的一种体现。那么他这个于事不察呢，一个是对你集团内部管控出现了有生力量，这么重大的一个信息，而且我们可以从后文的发展可以看到，这个有生力量确实给他集团的产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搅了个天翻地覆，差点产业链重构，这么重大的事情事先不了解。那么第二个在管理上的问题呢，叫做用人适当。那么用人适当怎么来理解呢？一方面你集团内部有两个分公司的主要领导人，比如说阎王和龙王，然后这个受到了困扰，他们的利益受到了损伤，一个是被抢了东西，抢了财产，一个是被破坏了他的组织程序，破了档案，这都是很重要的一种就违规行为。可是你没有给他们起到一个安抚，那么开始呢其实可能是要用这种武力来歼灭，但是呢又耳软心活，受了太白金星的一番咒语，说哎，招安罢了。可是事实证明呢，招安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和效果，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导致后来 一错而再错，再三错，弄了个天庭地上闹得不可开交。嗯，
5: 搞得两个来告状的人也没有得到诉求。
7: 哎、对。
5: 那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就是孙悟空到了天庭之上啊，一开始他还是对于这个招安的条件很满足的嘛，结果到了天庭之上，这工作是被临时安排的。孙悟空得知真相之后立即裸辞，哎呀，这让玉皇大帝很生气，于是呢派这个托塔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去下界降妖。
1: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4: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1: 已经不小了。
8: 哦，这官不小吗？
1: 大得很呐、
8: 正合老孙心意。
0: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8: 愿意，愿意。
0: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8: 好，多谢了，多谢了。
3: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0: 哦，
3: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0: 传李靖。
9: 参见陛下。
0: 托塔天王
9: 在。
0: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9: 臣遵旨。
5: 这一部分玉皇大帝的管理上有没有问题？
6: 你看刚才我就已经埋下伏笔了，用这个杀手型并购不是随便人都能用的。
5: 哎呦，这逻辑链这个严密啊，一环套一环。
6: 但是没用好。哎，怎么没用好？你先听我细说端详啊。把这个团队，你的竞争对手并入自己的公司之后，你有两件事情你必须要确保。第一件事情呢，你要确保对新并入的这个团队你有足够的掌控力。比如说啊，你是不是对他们产生的这个知识产权，这个核心技术，你有这个你有所有权，或者是你是不是能够把控他们的核心原料，甚至是核心技术。为什么要对这个团队有掌控权？因为你只有有掌控权，这个团队被并入之后才能安心的帮你工作，为你做事，他才没有风险说啊，我再去另起炉灶，我再去投奔另寻他主，这个就不存在了啊。另外一个要掌控的是什么呢？你要给新并入的团队足够多的资源，让他们在你的公司里面继续发光发热，继续把他的长处，把他研发的优势用到你的公司里面，这样你的并购才有意义嘛。不然你花了一笔钱养了一堆闲人，这可能也是老板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呢，在第二点呢，你要给他足够的平台，给他足够的权限，给他足够的资源，让他发挥自己的特长。结果我们会发现啊，玉帝这两件事情哪个也没做好。第一，他把孙悟空招到天庭里来做官，没有给他足够的掌控力。我们想一下，假设一个场景，如果孙悟空刚刚进入天庭，玉帝呢想办法给他套个紧箍咒，哎，我相信套了紧箍咒之后，至少他对孙悟空的掌控力一定就会比后面强很多，可能也不会有后面大闹天宫的事情出现。另外一点，如果孙悟空一进入天庭，弼马温是一个很小的官，跟孙悟空的能力其实是不匹配的。如果给孙悟空按一个，咱们随便举例子，比如说兵马大元帅呀，带兵发挥他的特长，我相信孙悟空的才能如果能在他的平台上得到发挥，他也不至于这么快就造反嘛。
7: 对，其实这里头呢，反映出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对于并购对象的了解远远不够，尤其是对并购对象的实力水平了解远远不够。我们有句老话叫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玉皇大帝可能对自己还算有所了解，高高在上，每天众神前三呼万岁，对吧？但是呢，这个并购对象呢，他的水平只是听说这妖猴甚是了得，了得到个什么程度，了解的远远不够。所以你看他派出的人，说实话也不是水平差的，托塔李天王、哪吒三太子，但是呢，在对手面前一个冲锋就被打下阵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企业文化兼并没有处理好。你把孙悟空这个团队兼并过来以后，孙悟空的文化是什么？我要做齐天大圣，老子是自成一派，你起码要给我一个集团公司扳着成员的位置，或者要不给我一个分公司诸侯老大的位置，让我自己开疆拓土，最后你报表收利润就 OK 了。但是呢，他呢是把他纳入他的集团里头，但玉帝的文化是什么呢？是左右大臣互相来说的自己事儿很多，但事情说的自己身份很重要，但是事儿做的并没有多么重要，多么这个充足的，所以这个文化没有融合好， 孙悟空的文化和天庭的集团的文化形成了巨大的一种文化冲突。所以我们现在企业当中可以看出来，你可以给他股份，可以给他利益什么等等之类的，但是最后文化没有实现兼容，那么好多并购呢，开始的时候欢天喜地，最后的时候一地鸡毛。
6: 对，
5: 确实这个玉皇大帝对于孙悟空太不了解了啊，派出了托塔李天王、哪吒三太子和孙悟空是偶

0: 带兵收缴。
1: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又何不可呢？陛下，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
2: 又是一次招安的政策啊，这次招安和上次招安有什么不一样？太白金星给出的这个建议究竟有没有道理？
3: 这太白金星有水平，那比刚才那个玉帝自己出的这馊主意有水平。太白金星这个相当于为孙悟空量身打造了一个职位，根据孙悟空的职业发展诉求，我给你打造了一个职位，哎，我定向招聘，这个职位打造出来就招你孙悟空的。咱们来分析一下啊，孙悟空这个时候职业诉求是什么？孙悟空在现在为止是什么身份呢？花果山石头里蹦出来的野猴子，刚刚学艺归来，闹出了一点小名堂。这个时候属于什么？武林新秀，啥都没有啊，这个白纸一张。孙悟空的职业诉求是什么？我就是要扬名，就是要立腕，就是要让全天下都知道我，这是他的职业诉求。那我们看一下天庭第一次开出来的职位是什么？是弼马温。弼马温这个职位特点是什么呢？好处啊，有编制，天庭正式编制，稳定。但是缺点呢？不光彩，对吧？看马的不光彩，而且经常要干脏活累活。大家想一下，这样一个职位跟孙悟空的职业需求它匹配吗？一定是不匹配的。齐天大圣正好相反，齐天大圣这个职位的特点是什么？说出去叫倍儿有面子。哎呀，他老孙授予齐天，
2: 孙悟空缺的就是这个。
3: 对，就是要面子，倍儿有面子。但是缺点是什么呢？没实权，虚衔。
4: 如果说你要称赞太白金星出的这个招是有水平，我恰恰有点不一同意见。我觉得是个昏招。为什么是个昏招呢？我们前面讲了，如果说孙悟空团队算是一个有生力量，而且具有自我创新啊，自立山头啊，开创业绩的这种开创型的一个有生力量，而且这个有生力量非常的强悍。那么对于这种团队来讲呢，叫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除了刚才我们说提到的，你要给有职、有权、有资源、有渠道、有市场，让他给你拼业绩、创造业绩之外，那么呢，太白金星给出了一个什么呢？有其名，无其实。有其禄，无其涵，无其内涵。所以在这种呢，就缺乏对并购对象的一个尊重。再加上刚才我们所提到，其中还有一个差异，包括两种这个企业文化的这种差异。太白金星这个团队是什么？人浮于事，叠床架屋，事情会说得很严重，罗列得很繁琐，但是实际处理起来呢，没有实际的功效。所以这个呢，给孙悟空的这种安排，这就是你缺乏对于一个非常强悍的团队的一个必要的尊重。那么就导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所以开始他可能并入到这个天庭集团似的，你从一个体制外的进了体制内，然后又给你很高的一个荣誉啊，他就说，哎，我也可以展示一番。你看，包括他回去跟他的徒子猴子猴孙们、徒儿徒孙们说的，哎，这回我们可是如何了，扬眉吐气了。但实质最后搞明白了以后，原来是空欢喜一场，那这个最后走向分崩离析呢，也是必然之选。
2: 哎，这个孙悟空到了天庭之上，如果按照太白金星最初的方案啊，每天悠哉悠哉的啊这样的过日子，也会相安无事。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员工跳出来了啊，说又给玉皇大帝提意见，说这样不行。于是玉皇大帝又改了主意，这次主意一改啊，就引发了后面的大闹天宫。
5: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6: 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5: 是。
2: 你们怎么来看其他职工对于孙悟空的吐槽？这样的矛盾在职场当中注定是无法避免的吗？
3: 这要是我也举报他。这肯定是没有办法避免
2: 的。凭什么呀？
3: 你看咱们分析孙悟空当时在公司里扮演什么角色。有背景啊，领导钦点的派上来齐天大圣，但是呢没活， 不光没活，工资咱不知道，但是肯定拿的估计也不太少。
4: 哎，
3: 没有工作拿的不太少，而且孙悟空这个人，你说你得了，
2: 其实孙悟空是不拿钱的啊。
3: 哦，不拿。

0: 钱的，但是你这个荣誉称号有啊。
1: 但是底下人也许并不那么清楚啊。
0: 对对呀，你看我就不知道。我觉得孙悟空，你看你得了好处，对吧？得了便宜，你就不要再卖乖了，踏踏实实，哪怕你不来上班，你就躲在花果山里面也可以。但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天天各个部门之间跟人家去串，这样长此以往下去啊，一定是遭恨的。其他兢兢业业的员工会怎么想？我一天南天门巡八次，工资拿的恨不得没有你一半多，也没有你悠闲，凭什么呀？不满堆积多了就会变成矛盾，有了矛盾一定就会出现视频里面出现的啊，穿小鞋也好啊，背后告你状也好，这个其实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孙悟空要低调一点，可能这个事情还好说。哎，
2: 刚才跟玉帝提意见的这个是许天师是吧？是那个角许金阳是吧？许金阳呢，其实是实有其人，历史上哦。然后四川有一个地级市叫德阳，就是以许金阳的名字然后得来的，所以这个历史上是很有功绩的一个人啊，是这个道教界的一个正面人物。但是在《西游记》里头呢，我们知道把他这个扭曲化了，或者说把他戏剧化了。其实从刚才他的这个表现就可以看出，任何一个组织或者任何一个团队里头，总有这样的一些人，看着张三，看着李四，哎。张三好像不上班拿工资，哎，李四那么高的待遇，那么多荣誉都给他了，说闲话，说风凉话，或者说羡慕嫉妒，这是憎恨，啊，这种的多的是。但是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人来讲，佛家有一句话叫做六根清净，那玉皇大帝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叫耳软心活，六根不净，这个净呢不是不干净净，他老是摘不出这个好与坏，组织。结构当中总有这样一些挑三拣四，或者自己不干活，或者自己干了一点又要说很多的人。但是你作为一个领导者，对一个组织体系的管理，要就是择其善者而从之。有些呢可能是出于组织的这个一团和气，不便于直接。你像剧中这个许天师也是很有身份、很有地位的一个高层领导啊，所以这个骨干的领导阶层，你可能不直接回应他。但是呢，他说归说，左耳进右耳出，但是实际呢，就作为一个主要的领导者来讲，他采取的措施是错误的，所以这就导致了你想让孙悟空去管个蟠桃园，孙悟空是什么？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本事，管一个蟠桃园，这就好像拿一个博士生做前台似的。现在我们这也是对孙悟空人才的浪费，人才的不尊重啊。
1: 但是说到这个吧。玉皇大帝让孙悟空去管蟠桃园，听起来好像挺合适的。猴子嘛，那爱吃桃子，对吧？
2: 哎，这随其所愿。
1: 对，可是，在整个的大闹天宫当中，他就是一个导火索。为什么？首先，都不用别人说，他自己就先把蟠桃吃了，
0: 哎，对了，
1: 吃的差不多了
0: 啊。对对对。
1: 然后其次，人家再来拿蟠桃的时候，他又发现了自己又被冷落了，自尊心受到伤害，于是大闹天宫。所以怎么来看这个员工和工作的这种匹配度的问题？
0: 其实我觉得，他爱吃桃子，你还派他去守蟠桃园，这恰恰是挺不明智的一个选择。咱们说孙悟空这类的员工啊，在公司里面，他到处去串。引大家的恨倒在其次，最关键的一点啊，对公司很负面，他会把这种消极的懈怠的工作态度传染到公司里面去。如果公司里面出现这样的人啊，在现在企业来讲，最好的方法就赶快清除出去，不要让这种所谓的毒瘤再扩散了。其实玉帝的策略是没有错的，他把孙悟空去守蟠桃园相当于发配，你不要在总公司待着了，你去分公司待着，在那儿呢没人管你，你爱怎么着怎么着，至少不要把你散漫作风传染给大家了嘛。策略没有错，错就错在职位匹配上的问题。我们知道孙悟空是猴子，猴子守蟠桃园，守蟠桃园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你看好这些桃子，不能让它丢了，不能让别人给偷走了嘛。猴子守蟠桃园，你说他得抵御多大的诱惑，他才能不吃那个桃子呢？这个本身啊，孙悟空的职业道德风险就比别人高很多。这就相当于在企业里面，领导让一个在外面借了很多钱的债台高筑的一个人，让他去管现金，让他去做出纳。咱不是说这个员工一定会犯错误，但是他的职业风险一定比别人要大很多。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企业在重要职位的任命之前一定要做背景调查，就是要看你的成长环境、你的教育环境、你的家庭环境是不是匹配你跟这个职位。如果不匹配的话，其实你的职业风险会比别人大很多。孙悟空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2: 其实这项人事安排呢，除了刚才白露所提到的这个对孙悟空本身职业风险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之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其实你想到没有，就是说他之所以去这个岗位，或者说他形成一种游手好闲啊，给其他员工一种不良风气的一个扩散， 始作俑者谁呢？始作俑者在于管理者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应该安排他，叫刚才我们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安排一个恰当的工作岗位能够实现他的才干，但是呢你没有安排他。所以这个孙悟空本人不是说我自己想散漫，自己想游手好闲啊，你给我就是这么一个角色，就是这么一个工作角色啊，那我不这样。所以呢，如果说天庭这个集团最后出现这个问题，乃至于和并购企业出现问题，从根子上来讲还是最高管理者的问题。
1: 哎，所以从大闹天宫啊，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玉皇大帝在处理危机的
2: 管理问题上，
1: 管理当中是有很多可指摘的地方的。
0: 堪忧。
1: 哎呀，我们接下来还要说一说更堪忧的地方呢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那些年再出发，说一说西游记里面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呢是为您带来玉皇大帝的这一期，一看大家吐槽成这个样子，就是对这个人的管理之道很不满。这好像是第一期啊出现了这么多问题的一个管理者。
3: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滚龙战虎斗，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节目啊，那些年里再出发，说一说西游记当中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来给大家带来的是玉皇大帝的管理之道。在半点之前我们说了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后，可以看出来玉皇大帝在管理上面很有漏洞。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作为一个管理者，管理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赏罚究竟公不公。在西游记当中有很多妖怪可能都跟天庭的赏罚不公是有关联的。先来说一说唐僧师徒当中吧，其中有两个，你比如说沙和尚还有猪八戒啊，他们两个的这个赏罚，尤其是沙和尚只不过是失手打碎了玻璃盏，于是就贬下界，他的这个惩罚是很重的，每天都是万箭穿心啊，利刃从肋骨穿过去，很痛苦，他是逼不得已才成了妖怪。猪八戒呢稍微轻一点啊，但是啊在整个西游记当中是有很多的妖怪虽然做了错事惩罚并不重，比如说奎木狼星私自下凡做了妖怪，最后怎么着，对他的惩罚是先去烧火，以观后效啊，这个惩罚我觉得太轻了。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哈，怎么来看玉皇大帝对于犯错的员工的赏罚？
3: 其实这个里头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个组织体系当中呢，有两项原则非常重要，一个呢叫做激励原则，一个叫做惩罚原则，或者叫惩处原则，简单来说就是奖惩原则。奖惩原则大的方面来讲呢，就是奖励有功，然后惩罚有错，这是第一个层面。但第二个层面，奖励的程度，这个尺度怎么把握，惩罚的尺度怎么把握，这里头非常考验一个管理者的水平，乃至于考验一个公司你是不是一个精细化管理，或者说一个制度性的一个管理啊。如果说只是凭着一时好恶，哎，讲的没边没样，惩然后一棒子打入十八层地狱，那这个公司显然也不是一个科学规范的公司啊。所以如果说你奖惩的比例这个失调，这个尺度啊分寸啊把握不好，那对一个组织体系的有生力量是会带来伤害的。一方面可能会劣币驱逐于良币，对于有才能来讲，我干了那么大的业绩啊，年度利润的2/3都是我这个团队贡献的，结果给我的奖励区区那么点这个散碎银两，显然是说不过去的。还有呢，你看他犯了那么大的一个失误啊，这个给公司固定资产或者说这个利润造成了多大的一个损失，都直接要发公告来向股民道歉了，结果才是轻轻的从西北大区老总调到东南大区老总，你说这个何以服众啊。所以玉帝在这个管理方面，就是这个组织这个团队里头的激励机制和奖惩处机制没有做好。
2: 其实呢所谓的惩罚啊，从来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但是天庭对于很多的这些犯了错的啊，这些神仙们啊，他们的这个处罚最后使得这些都下界为妖了啊，所以祸害一方啊。怎么来看在职场当中啊，对员工的一些处罚避免造成一些更大的一些伤害？
4: 其实我是觉得在现代企业里面的惩罚哈，尽量的要缩小它的影响范围，不要把对于一个人惩罚广而告之。最理想的情况下，人力资源部门、这个当事人还有领导三者都知，就是 这三者知道惩罚的内容就可以了，不要再去广而告之。一旦广而告之，很有可能就造成这个员工在公司里面其他人对他指指点点，说啊，你看这个人他前两天怎么怎么样，怎么罚他了。其实对他来讲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
3: 但有时候不广而告之不足以服众、啊、
4: 没有惩戒的效应，对
3: 啊，
4: 可能就要
3: 以儆效尤啊，
4: 可能需要取一个平衡、
3: 哎、或者杀一儆百。其实呢，在一个组织程序当中，对于不管是作为领导班子成员的这种骨干成员者，还是普通员工的这个奖惩，我觉得有几个原则应该把握。第一个原则呢，要有量化的制度性的一个标准，比如说迟到扣50块钱，对吧？然后什么损失承担什么样的一个惩罚责任，什么功绩然后承担什么样一个奖励的机制，这个是量化的一个机制，白纸黑字作为公司章程或者公司规定，然后但让上到这个公司的高层领导，下到普通员工都心知肚明，一看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评判的一个尺度，知道哪些我能做，做好了我得什么回报，哪些我不能做，我万一犯了错会得到什么惩罚，这是一个第一个。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要交给第三方，这个第三方不一定是公司以外的，当然呢有些大的集团性的公司有这个公司以外，所以我们经常看规范性的这种大的集团公司有薪酬委员会啊，有人事制度委员会、人力资源制度委员会，有战略规划发展委员会，针对这个企业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区块的这种需求，要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第三方的一个班子来做评判。比如说出现了奖惩这个方面的问题，那么是交给涉及到薪酬奖惩的，由薪酬委员会来探讨。啊，涉及到这个人力资源级别上下浮动调整的，那么交给那个，这样的话避免由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喜好，所以大家可能这样沉着起来以后呢，人们常说，哎呀，这个事儿过会，这可能我一个人做不了。那所谓的过会就是一个集体性的一个决策，所以这样的话可能相对客观一些。
2: 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作为一个管理者，玉皇大帝对于业务板块的熟悉程度。孙悟空啊，有一次在遇到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他那个葫芦的时候啊，紫金葫芦想弄过来骗那两个小妖怪，说我有本事我可以把天给装了啊。于是他就到玉皇大帝那儿说我要借天，我要装天。玉皇大帝很生气啊，说你这个泼猴出言无状，你之前你看你犯了那么大错误，还是观音过来说情才把你给解放了的啊，救了你一命，然后你说你保个唐僧西天取经，你从我这儿借了多少人了，现在还要借天装，天可装乎？这个本来想就拒绝这个孙悟空的，哪吒三太子跑出来说：“天真的可以装。
3: ”这玉皇大帝业务不熟，
4: 当场打脸，这个叫
2: 对，而且还详细解释了如何装天、所以你们怎么来看玉皇大帝对于天庭业务板块的熟悉程度？
4: 这玉皇大帝本身就不是业务条线上来的干部。玉皇大帝怎么上来呢？原著里面给了解释，当时孙悟空大闹天宫跟如来佛说，我要取代玉皇大帝，我当皇帝。如来佛说你也配？玉皇大帝叫做历经了1700几十难啊，每一劫又有127600难还是多少难，说经历了这么多的劫难方得享此无极大道。那其实这个如来佛的这句话就告诉我们，玉帝是怎么当上领导的，熬资历熬上来的。他不是说业务太精纯啊，我业务精纯被提拔上来的，熬资历熬上来的。熬资历熬上来就注定他对于业务板块不是很熟悉，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我觉得天庭这个组织结构很有意思，它不太像一个现代化的制度企业，它更像一个联盟或者更像一个协会。我们会发现啊，天上的神仙各管一摊儿，我就管下雨，你就管刮风，你就管粮食丰收，你就管打雷。每个板块之间的交流其实是很少的，大家通过天庭这个组织，我们把它叫协会吧，通过天庭协会这个组织，大家看似是在一起了，但其实内部的职能划分还是非常清晰的，你就管你的，我就管我的。玉帝相当于什么呢？玉帝相当于协会的秘书长，秘书长听起来职位挺大，官挺大，什么都能管，但其实他只能够起到一个沟通协调的作用，内部的管理还是很松散的。那在这样一个松散的组织里，他对于各块的业务不了解，这可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3: 其实白鹿说到这个玉帝呢，就好像是不太那么专业啊，外行。我们常说呢，一个团队最怕外行领导内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呢，我觉得玉帝倒不算完全的内行，外行。为什么这么说呢？过去经历过那么无量天劫，一方面是确实资历熬得够久，但其实，在无量天劫当中呢，他也要付出相当的辛苦。 所以呢，过去的历练呢，应该说也不算少，所以才能享玉帝这么个荣华富贵。他为什么又出现了这种最后这么简单的一个技术业务问题，天可装乎这种低级错误呢？所以呢，可见就是前面在骑乘也难艰辛的时候呢，这个主要领导者可能会有一些忧虑感、警惕性、压力感会奋发有为，但一看，哎呦，我现在都是行业里头的 number one 了，对吧？甚至前三甲了，而且甚至我第一名把第二名这个经营效益啊，各项经营指标甩得远远的，那这个时候就有一种懈怠的心理。那么玉帝这个时候懈怠到居然天可装乎这么一个小的技术问题都解答不了，昏聩的程度。所以这个呢，就是告知我们，就是作为一个企业管理的领导者呢，要就是慎始慎终，始终要不能松这根弦。
2: 所以这才能够总是及时的对于业务板块啊，或者说业务能力啊，自己团队业务能力有一个及时的掌控和了解。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在玉皇大帝管理下的这个团队协作的融洽度了。哎呀，这个在《西游记》当中有太多这样的画面了啊，比如说孙悟空在和青牛精啊对阵的时候，这个青牛精啊有一个叫金刚镯，能够套走一切武器，孙悟空就去搬救兵了啊。当时是哪吒三太子在跟青牛精打斗，他还向玉皇大帝要了雷公电母，说了说他们俩在打的时候你们放点声吓唬吓唬他也行啊，对不对？结果呢，这个打斗的过程当中啊，原著小说是这样写的，说孙悟空就赶紧让他，你们赶紧放啊放啊，但是青牛精已经用金刚镯把哪吒三太子的兵器全都给收走了。雷公电母他说，你看幸亏咱俩没动吧，要动了咱俩的兵器也被收走，咱怎么跟玉皇大帝回复啊。还有一次呢，是犀牛精在对付犀牛精的时候，孙悟空又上天庭去求助了。那这个犀牛精啊，是需要当时的这个四星，这天上的28星宿啊，其中的四大星宿去捉拿。等见到孙悟空的时候啊，这其中有三星啊，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叫奎木狼星啊，就在里面啊。其中这三星就对孙悟空说，你要捉拿谁啊？孙悟空说，捉拿犀牛精。那三个说，嗨，你要捉拿他哪用我们仨，你找那个那个没来的，你找他一个就行了。孙悟空就说，哎呀，那个犀牛精不是一般的这个妖精，还真得你们四个人通力协作啊。这个时候呢，张天师啊站出来就说，说你们四个废什么话呀，这是玉帝的旨意，你们四个就别再推诿了，赶紧去，我还得等着回去复命呢。所以这团队当中啊，你看无论是团队和团队之间，因为哪吒和雷公电母不是一块儿，可这28星宿可是一个小团队里面的啊，怎么来看他们的这种合作？其实职场当中这样团队的矛盾也是很常见的，怎么破？
4: 也典型的这个制度管理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激励制度，尤其是激励制度出现了问题。破的方法很简单，用统一的一套激励制度去管理整个团队的成员，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当我这批人跟另外一批人他们的绩效考核标准不一致的时候，非常就容易出现他好我不好，或者是他不好也影响不到我，我就要背后捅刀子，我就要看他失败，我就在背后幸灾乐祸。如果当一个项目团队成立之后，我们用统一的一套这个绩效和标准激励标准去约束他们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只要这个项目成了，项目团队里所有的人啊，大家按照贡献的多少分享这个项目的利润，如果失败了谁也不要推卸责任，一起受罚。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就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形成利益共同体之后，一定就是劲儿往一处使，这个心往一处努了。
3: 其实刚才你提到了这个激励的问题，其实在组织管理堂这个体系当中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组织架构的问题。那么这个呢，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天庭这个集团或者说玉帝这个集团组织架构出现了问题。组织架构出现什么问题呢？最常见的就是叠床架屋，那就是不能够做到各司其职，而且各个这个组织职层的设置啊，它不能发挥有效的一个作用。那么天庭虽然大，然后玉帝看个风光，就像刚才吐槽，哎呦，原来挺风光的一个玉帝，然后呢所有这些神仙都像他，但是我们实际细细来分析的话，其实呢他对这个组织架构体系啊，组织架构体系管理方面呢确实存在很大问题。你比如说像太上老君， 其实呢平时也不去他那儿听课听宣的，对吧，他有事情还要去请。还有呢其他的一些散仙也名义上是归他管理，但是不在他的统御范围。还有呢就是他现有的这些班底当中呢，表面上看太白金星好像是一个 CEO 的这个角色，但是这个 CEO 呢又缺乏一个相当的行政能力，好像只是一个协调，是一个参谋的一个作用。然后又有个职能班底啊，不管是这些天师啊星君啊什么之类的，好像都很重要，各司其职，但又发觉彼此他们的一个职能不是很明确。所以这个组织架构体系当中呢就是设置的非常的成问题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管理的一个弊端。
2: 哎，最后我们要来说一说这个玉皇大帝啊，遇到问题是否担责。在这个西游记当中有一个环节很有意思啊，就是唐僧师徒又遇到了一个妖怪啊，这个孙悟空打到这个妖怪的洞里边的时候呢，哎，发现这个妖怪供奉着托塔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的这个牌位，于是就拿着这个证据到天庭去告状了。
5: 李帝，俺老孙今天到你这是告状的，哼，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仅，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嘿嘿，你玉帝管不管？哼，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的。哼，不信，嘿嘿，不信你瞧瞧这个。
6: 太白金星接旨，
7: 臣在，
6: 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
7: 遵旨。
2: 小说原著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说玉皇大帝看到了孙悟空的状纸，那是有状纸的，不光是拿这个牌位啊，看到状纸之后原文批作圣旨啊，让他们去解决问题，而且说原告跟着一块儿去，你们最好一块儿在那儿解。可你要知道其实托塔李天王跟孙悟空关系并不好，
4: 对，
2: 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一幕的细节，玉皇大帝的处置。
4: 这个玉皇大帝打太极的高手真是老油条了。原文把这个批成圣旨交给这个孙悟空，让他去找托塔李天王，相当于什么呢，就是那你圣旨其实要托塔李天王去接的，一接托塔李天王自然就会看到孙悟空状纸上的内容，相当于官司还没打，法官就把原告告你的理由证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起诉书
3: 全剧透了，
4: 哎，全给被告看了，那这个意味其实挺明显的，就是要维护托塔李天王，告诉你有人告你了，你小子赶快想想办法，想想办法怎么把你这个罪脱罪洗白。这个其实他的这个举动呢比较明显。另外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情节啊，他让太白金星带着孙悟空去找李天王，这个很了不起的。那么为什么要派太白金星去呢，我们就要想啊，这个官司如果要想把这个官司消弭于无形的话，除了被告这边要想好说辞，原告的安抚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很巧妙用一个拖字诀，一方面让被告想办法，一方面拖住原告安抚他别闹别闹，其实就在这种太极拳式的这种拖字诀当中，就把一场天庭高管的家庭丑闻消弭于无形，这很高明。
3: 这个如果说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那还是要多少有点值得肯定的啊。但是如果说我们从客观角度公正的评判你一个组织领导者对于一个组织体系运营的掌控能力和处理能力嘛，那存在着很大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哪里呢，就是对于组织体系不和谐因素或者说不和谐人士的这个分化处理处理得非常不好，
2: 有可能激化矛盾。
3: 哎，对，任何一个组织体系里头一定有彼此矛盾的，哪怕是董事会班子成员啊，管理层班子成员，还有上级下级之间，直系领导和直系下属，直系领导和非直系下属的，肯定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不和谐因素。但是作为这个组织管理者来讲的话，如果说你是为了维护一方，像刚才如果说从你这个思路角度，我为了掩盖家丑，那可以和稀泥啊这样处理。但如果说让这个组织有效的运行的话，那么是要把这些不合因素是要把它分化的，是要把它淡化的，尽可能是降维处理的，而不是形成他们近距离矛盾和冲突。你看这个其实就是给李天王和孙悟空彼此形成了近距离的一个矛盾冲突，那么是不利于这个组织程序良性发展的。那么李天王在这个集团当中的作用值不值得肯定，当然有他的功绩，那么孙悟空呢有没有也他肯定，当然也有肯定，你各用其所长把他们可能出现冲突的时候呢规避掉， 这是一个高明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应该做的。
2: 确实他的这个安排其实隐患特别大，
3: 对，
2: 因为李天王就是跟孙悟空打起来了，
3: 对，
2: 要不是这个太白金星在中间给孙悟空说了那么一种可能性，说你再不下去天上一日地下一年，
3: 对，哎，
2: 别说那个
4: 就不知道咋回事了，
2: 对，别说说那个小和尚都生出来了，所以吓得孙悟空才这件事情没有追究
3: 啊。
2: 我们说了这么多玉皇大帝在管理上的漏洞，但是天庭就这么有效的在维系着，所以你们怎么来评价这样的一种管理架构？
4: 看这个，咱们我就给今天批评玉皇大帝的批判会啊，这个稍微做个小结。玉皇大帝的很多做法，包括天庭的管理制度，放在今天的企业里面，我们看起来是非常昏庸的啊，怎么这么干？这企业不就干黄了吗？但是呢，考虑到天庭的特殊性，天庭最大特殊性就是这个企业它没有任何的竞争压力和生存压力，它不面对市场竞争，它没有任何的一个竞争对手，它每天就是。干得好也是这样，干不好也是这样。所以在这样的企业里面，没有生存压力，没有业绩压力的企业里面，大家的核心原则是什么？一团和气，你好我好大家好，因为没有任何的利益冲突嘛，你好我也好的话，这样的文化放在今天的企业里面一定会严重的侵蚀企业的利益。就如果大家都人浮于事，我们都不要较真嘛，什么事情就是你好我好，这样的话一定侵蚀企业的利益。但是在天庭里面，企业的利益是无穷大的，我们可以理解为无穷大的，你再怎么侵蚀企业的利益也不会受到损失，它也不会被这个市场所淘汰。但是其实在今天的企业里面，我们如果学习这一套的话，就人浮于事啊，这个大家一团和气，一定会就是企业的利益是没有办法保障的。所以呢，我觉得天庭之所以能够持续运转这么多年，和它这个强大的股东背景，那就是神仙都是他们的股东嘛，和它强大的股东背景和它这么一个特殊的市场地位是分不开的。
3: 如果说我们分解开来呢，玉皇大帝这个管理者有很多值得指摘的地方、吐槽的地方啊。但如果说客观来讲，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虽然说指摘了半天，但是人家这个集团体系一年一年的千万年，然后持续运下来，真的做成了基业长青的一种感觉。其实呢，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的管理的精髓，或者说管理值得学习的方面呢，是无为而治，啊，有点黄老之术。但是不是说每个企业都要有无为而治黄，你要看企业的具体情况来分析。那么天庭这个企业，就是第一，就是没有 KPI 的具体考核；第二，就是各个部门单打独斗拿出来都是一条龙，你不管是天师星君还是什么等等之类的孙悟空之类的，各个团队单向操练都很强；第三呢，彼此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如果说你要过分的精细化管理的话，是会加速这个矛盾冲突的这个爆发点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没有 KPI 考核，我就可以轻徭薄赋，对吧？我为了不让你们冲突到极点，那我就无为而治。所以在这种情况，然后一年一年，千万年，然后延续下来了。其实呢，一个公司如果发展到像天庭公司这么样一个状况的时候呢，就应该采取无为而治了。
2: 反正存在就是有道理的哈，而且呢，他这个管理漏洞啊，麻烦都是给别人制造的，
4: 对，
2: 几乎没给自己制造什么麻烦、
4: 啊，对，都转移给别人了。
3: 对，
2: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8: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北京时间4点整。
1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未来能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将从装机容量和资产规模转向人工智能的规模。人工智能主导下的能源大模型将终结同质化的内卷竞争，实现产业良性发展。
17: 报时中国经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在工作当中，我们经常会陷入繁忙的状态，总是处于一种被打断的状态，不停地忙着四处灭火，重要的事项一拖再拖，精力被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自己却没有得到提升，总是把我太忙了作为口头禅，只能应付眼前的工作和生活，没有考虑长远的发展。我们今天要读的第一本书《时间管理的奇迹》，自律策略导师罗里瓦登总结了全球500强和独角兽企业优秀的领导者、创业者和管理者运用多年的实用方法，分享了他独创性的3维时间管理优先矩阵与聚焦漏斗模。在这本书中，作者提醒我们，真正的时间管理应该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对时间的尊重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时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如何有效利用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它不仅将颠覆你长久以来对时间管理的认知，更能提升你对自己情感的管理能力。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这本书的精彩段落。你管理不了时间，但是你可以管理自己。人们总是在谈论时间管理的技巧，或许你也看过一两本这方面的书，你感觉自己还有提升的空间，或者对时间管理策略感到好奇。或许你之所以拿起这本书，也是出于这样的动机。但是很遗憾，你无法从这本书里学到任何关于时间管理的技巧，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时间管理，只存在自我管理。你无法管理时间，你无法控制时间，你无法启动时间，也无法让时间停止。你可以更快或更慢地工作，但是无论做什么，时间都在以同样的速度流逝。但是你可以管理自己，你可以决定今天做什么，你可以决定哪些事情值得做，哪些事不值得。你同样可以选择专注于某件重要的事情，或者选择放任自己在充满各种诱惑或干扰的大海中随波逐流。人能控制的只有自己，一旦你意识到这一点，你就可以开始排列事物的优先顺序了。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总有人把孩子或是家庭当成工作中的障碍。如果你也曾有过类似的困惑，希望下面的故事能对你有所启发。特雷西·克里斯特曼是加拿大百吉百叶窗公司的副总裁。在他看来，女性并不需要在好妈妈和好上司之间做选择题。作为百吉百叶窗公司的副总裁，特雷西负责供应商联盟事务，管理着九位头脑聪明、悟性极强、非常具有服务精神的下属。他经常满世界奔波，到处开发供应商，并且维护公司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对公司的快速发展至关重要。但是你可以想象，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特雷西的时间经常不够用。坦白讲，我必须兼顾工作和家庭。我的第一大梦想是成为一位合格的母亲。所以有时候我会想，自己或许在工作中投入了太多时间。特雷西谦逊地说道。但是后来，我把这种挣扎当作人生的一种考验，我必须克服它。并且我的家人和同事已经结成联盟，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特雷西继续说道，我和丈夫坐下来谈过一次，我们决定彼此要像一支团队一样相互支持，以保证我既能在工作上表现优异，又能在家庭中承担一位合格母亲应该担负的责任。我们希望孩子们知道，在我们心目中，他们永远排在第一位。孩子们也非常懂事，我们总能找到特别的交流方式。在他们年幼的时候，我如果要出差，就会先买两本故事书，一本给孩子们，一本我自己带着。作为一种不可违背的规定，每天晚上我都会在同一时间打电话回家给他们讲故事，我们做到了真正的亲子交流。回想起来，如果我真的在家，或许孩子们反而不会和我有那种心灵上的互动。无论何时，我出差回来后，都会专门花一些时间和孩子们相处，分享一路的趣事和见闻。事实上，作为母亲，我可以得120分。有时候，我的忙碌或许变成了一种恩赐，因为这让我学会了排列事物的优先顺序。慢慢的，我开始在适当的时候坦然拒绝某些事情，捍卫自己和孩子的相处时间。反过来，这种压力又迫使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帮助公司成长，并且最终让它达到一个我原来不敢想象的高度。持续的压力提升了我清晰、迅速评估事物价值的能力。结果就是，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我都会问自己，接下来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和绝大多数时间倍增大师一样，特雷西十分感谢时间给予自己的考验，同时他也很感谢伴随自己一路的好运气。无论他做什么，事情最后都成功了。虽然他同时要操心一个16岁、一个20岁的孩子， 但是他管理的公司的连锁机构已经从110家发展到超过1000家。特雷西用一段非常精辟的话总结了自己对时间的看法：我只是不想在好妈妈和好上司之间做选择题罢了。我非常不理解，为什么有的人把孩子当成自己无法专心工作的借口。家庭或孩子不会成为我工作中的障碍，相反，他们是我必须在工作中取得成就的理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接下来我们要读的书是为自己思考，终身成长的底层逻辑。信息时代，我们想要了解的事情大多通过搜索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知识广度不断拓展，很多话题甚至无需经过思考就能够侃侃而谈。我们得到的信息越来越多，但是真正理解的却越来越少。为自己思考，终身成长的底层逻辑是从自我内在的声音出发，帮助我们掌握独立思考的底层逻辑和方法，面对信息洪流时更明确的甄别和选择。这本书的作者奥赞·瓦罗尔曾经是一位设计火星探测器的工程师，转身成为一名备受尊敬的法学教授和思维导师。其人生轨迹本身就如同一部跨越科学与人文的精彩纪录片，从操作宇宙机器人探索火星的沙尘，到探究法律的深邃哲理，再到撰写激发人们深度思考的著作，瓦罗尔用他的经历定义了多元化身份的可能性。通过自己的经历和作品，瓦罗尔激励着人们跳出舒适区，勇于追求真正的热爱，并且在不同领域中建立起令人惊叹的桥梁。好，接下来就请你来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彩段落，《发现你的使命》。

29岁的男演员盯着自己的银行对账单，他名下只剩下106美元，他的演艺生涯毫无出路，他已经付不起这间便宜的好莱坞公寓的房租，他甚至想把自己的狗卖了，因为已经没钱买狗粮了。为了不想这些事，他决定看看重量级拳击赛。卫冕冠军穆罕默德·阿里要对战查克·维普纳，一个没什么名气的俱乐部拳手。对阿里来说，这场比赛本该易如反掌，可是维普纳克服万难，一直坚持了15个回合才被击败。面对历史上最伟大的拳手之一，这位无名小卒展现出了英雄般的气概。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这位演员决定写个剧本。既然在别人写的电影里争取不到角色，那就给自己写个主角来演吧。他抓过一支圆珠笔，找来一沓纸，写了起来。只用了3天半，他就写完了。有一天，再次试镜失败后，他正准备走人，忽然心血来潮，又折回头去，把写了剧本的事告诉了制片人。制片人被他勾起了兴趣，读完剧本后十分喜欢，向他

提出2.5万美元的报价来买下版权，但是有个附带条件，要让有票房保证的著名演员来演主角。这位演员拒绝了，他写这个剧本就是为了让自己来演主角。我宁可把剧本埋在后院里，让毛虫去演主角。他对妻子说道，要是就这样把它卖掉了，我会恨自己的。制片方把他的拒绝当成了谈判策略，于是不断地抬高价码，10万美元、17.5万美元、25万美元，最后抬到了36万美元。他不肯妥协，制片方不断强调他们需要一个大演员来演主角，可是这个演员就是想要活出剧本故事里的那种精气神，追寻梦想，相信自己的重要性。制片方终于松了口，答应拍这部电影，但条件是预算一定要低。电影28天就拍完了，只用掉区区100万美元。为了控制支出，这个演员把好多亲戚都拉上了场，包括他父亲、兄弟、妻子。出乎众人意料，影片一炮而红，全球票房达到2.25亿美元，拿到了1977年的3项奥斯卡金像奖，包括最佳影片。这部电影就是《洛奇》，这位演员就是年轻的希尔维斯特·史泰龙。绝大多数人要是处在史泰龙的位置上，肯定就让出了主角的位置，把剧本卖掉完事。但是史泰龙想当演员，他有长远的清晰的指导原则，因此做决定很简单，他绝对不会放弃主演一部有轰动潜质的大片的机会，而且是扮演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角色，即使这意味着拒绝一个收益颇丰的交易，两手空空地走开。如果你把一粒种子头朝下种到土里，在发芽的过程中，它会自行纠正方向。根系知道，为了生长，它应该朝着哪儿伸展，于是它就把方向调转过来，直到正确为止。但是和植物不一样的是，绝大多数人明知自己走上了错误的方向，依然继续走下去，只是因为他们一直就是这样做的。结果他们度过了与真正的自我并不一致的人生。想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是极其困难的，如果你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一直沿着别人为你设定的方向走，或是一直在追寻别人告诉你的你应该想要的东西，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难回答。以下是几个起步的方法。忘了追随激情那种话吧，那太难了，没办法做到。相反，去追随你的好奇心。你觉得哪些事情很有趣？留意心中那些总让你不得安宁的细微线索。比如，多研究研究植物学，捡起搁置已久的缝纫爱好等。那些能勾起你好奇心的事不是偶然发生的，他们会为你指出该去的方向。好奇心跟食欲不一样，你越是满足它，它就变得越强烈，你越是认真地寻找面包屑的踪迹，就越容易发现更多。不必问世界需要什么，问问你自己，什么事让你变得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然后就大胆地去做，因为世界需要的正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人。

听众朋友，为自己思考这本书是能够真正改变人们思考方式和生活态度的书，它不仅提供了思考的技巧，更重要的是教会我们如何生活，以一种更加深刻、有意义和充满好奇心的方式去体验世界。

0: 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与北宋政治第六期，宽容政治的消失。上一期我们讲到，司马光坚守台谏初心，直言进谏，成为当时士大夫群体中坚守传统的标杆。然而英宗猝然驾崩，神宗即位，不仅改变了北宋的皇权格局，更迎来了一场席卷朝野的变法风暴。王安石的映照入京，让司马光遭遇了人生中最激烈的理念碰撞，也开启了他从朝堂核心到江湖闲居的人生转折。今天我们就继续走进司马光的传奇一生，见证他与王安石的交锋，读懂他藏在坚守背后的家国情怀。
4: 治平四年，英宗驾崩，他20岁的长子即位，也就是神宗。当年9月23日，神宗下诏召王安石入京担任翰林学士，王安石呢也没有推辞。这是神宗和王安石君臣愈和的开端，也开启了大变法和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6日，神宗实现二府大换血。新晋宰执当中，他最为属意的就是参知政事张方平。张方平61岁，是范仲淹的学生，仁宗朝呢已经历任翰林学士、知开封府这些要职，只差进入二府大用了。要带领国家走出财政危机，张方平当然是不二人选，他和司马光的政策主张相近，还是财政专家。可是张方平的任命遭到了司马光的强烈反对，司马光说他奸邪贪伪，众所共知，请神宗调取相关弹劾案卷。张方平呢，确实有品行的争议，但是司马光说他文章之外更无所长，这事儿咱客观的说啊，有点道德洁癖在作祟了。神宗呢是需要张方平的，司马光因此必须离开御史台。9月28日，神宗调司马光改任翰林学士兼经研侍讲，那这个命令遭到了通进银台司主管吕公著的驳回，耽误了5天才被司马光接受。那按照制度，重大任命是需要经过通进银台司来审核的。吕公著就认为，如果司马光因为弹劾罢职，会挫伤台谏官的积极性，那最终影响的是皇帝知晓政务利弊。没办法，神宗呢只能是亲笔给司马光写信，说调动您是看重您的道德学问，希望您主持经研，讲授通志。这通志呢就是后来的《资治通鉴》，伴随左右，时宜补缺。司马光感激皇恩，但是不愿意从命，他就认为朝廷大政需要辨是非，如果我说的这个事儿属实，张方平就应该罢政，如果人家张方平没问题，那我就应该受罚。之后呢，他请求面见神宗，承诺面奏之后便接受调令。神宗接见司马光之后，10月2日，司马光正式改任，张方平继续任职，通进银台司的审核权就这么被绕过了。本朝最称职的台谏官被调离，之前御史台大门无故倒塌，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不祥之兆，私下议论此乃朝堂失序、法度将乱之兆，而神宗对此置之不理，他也就愈发坚定了独断之心。如今通进银台司形同虚设，神宗定下的封驳制度被轻易践踏，神宗正一步一步破坏祖宗法度，摆脱制度与人事的束缚，朝着独断独裁的方向走去，这让坚守传统的司马光忧心不已。
3: 张方平的任免风波刚刚平息，朝堂之上的人事变动却再度袭来。这场看似寻常的人事更迭，不仅牵动着朝中各方势力的格局， 更在无形之中触动了士大夫阶层的核心关系。司马光与王安石也正因这场变局，渐渐产生了难以弥合的分歧。曾经惺惺相惜的同道之人，究竟为何会一步步走向思想与立场的对立呢？
4: 司马光就任翰林学士两天之后，张方平丁忧离职。熙宁元年四月，王安石返京任翰林学士，次年二月被任命为副宰相，正式接替张方平的角色。神宗任命王安石的时候，遭到一众大臣的反对，他们都认为王安石非宰相人选。这些反对者当中并不包括司马光。他后来追忆王安石初入中书时重喜得人，自己呢也曾经满怀期待，真正让他态度逆转的是唐介之死和郑燮的离开。3月29日，副宰相唐介病逝，享年60。当时呢，很多人都认为他是被王安石气死的。唐介学问政绩平平，却以刚烈政治闻名。神宗提拔他为副宰相，就是借着他的名声表明尊重舆论。熙宁元年七月，王安石主张的谋杀罪自首减刑新规出台，复辟司马光他们这些人都是持保留意见的。唐介呢，却很多次当着神宗的面和王安石激烈争执，直言天下人皆反对新规，唯有曾公亮和王安石是赞同的。王安石怒斥反对者为朋党，说他们只为反对而反对，不顾法律真谛与国家安宁。朋党是啥意思呢？就是攻击高级官员的恶毒罪名。这话一出，满座皆恐。当天傍晚，唐介就一病不起，没多长时间就过世了。唐介的死震动了司马光，他主持为唐介拟定治粟谥号，以正而不阿，刚而能断来肯定他的刚正，也暗斥王安石诬陷朋党之举。开封知州郑燮也是因为反对这个新规被王安石排挤。郑燮为人刚正，向来不惧权贵，他拒绝按照新规来判决自首谋杀罪，明确表示此法不合情理，扬言要面见皇帝重启讨论，力阻新规推行。但是没想到王安石趁两位宰相不在京的时候呢，越俎代庖，违规签署调令，将郑燮调往偏远州郡，彻底剥夺了他的面圣资格。这样的举动也是让朝野震动，士大夫敢怒不敢言，也让司马光彻底看清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法不择手段的行事风格，内心没法接受这样践踏法度的行为。熙宁二年秋天，司马光和王安石对开封政局的感受迥然不同。王安石意气风发，深得神宗信任，宰相曾公亮曾感慨，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一年多以来，王安石多次和神宗一对一的对谈，完成了对神宗的讲学，也助神宗确立了变法的治国方向。王安石认为变法方针既定，就应该清除反对派，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高效率。本朝议论相角的传统虽然有好处，却只适用于方针未定之时，如今需结束争论，全力推进变法。王安石的变法方针最高目标就是恢复汉唐旧境，实现全国统一，现阶段核心就是富国理财。和当时多数人主张的节流不一样，王安石主张开源，由政府接管富人产业，把富人所得转化为政府的财政收入，支撑国防建设。二月，王安石主导成立变法领导小组，制制三司条例司，直属于皇帝，由他主导各项新法的酝酿出台。比如说王安石颁布军书法，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缓解中央物资短缺的问题，但是这样的一个举动遭到了富商的反对，却被王安石强行压制。之后王安石的青苗法以及科举劳役改革也逐步酝酿，他坚信大宋必将摆脱贫弱，国富兵强指日可待。与此同时，司马光却忧心忡忡， 他眼睁睁看着本朝优良政治传统逐渐流失，内心备受煎熬。王安石频繁绕开制度，单独求见神宗，获取御批，排挤异己，制置三司条例司，也没有让相关的官员参与，严重破坏了决策规范。司马光更担心王安石误导年轻的神宗，打破制度制约的这个皇权一旦失控，必将带来巨大隐患。
5: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3: 这种政治理念的分歧最终演变为正面较量。熙宁三年，北宋的朝堂被一股紧张的氛围笼罩，一场围绕枢密副使任免的权力博弈叠加其他矛盾交织在一起，成为司马光与王安石人生中第一次正面交锋的导火索。这场较量究竟会如何影响两人此后的命运，又将为北宋的政局带来怎样的转折呢？
4: 熙宁三年二月，神宗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而王安石曾经明确反对重用司马光，认为这是为反对派树了一个标杆啊，立了一面旗帜。这次任命正好是王安石病假期间，王安石最初并没有说决心长休，关键是神宗对他的辞职报告的批答措辞严厉，指责他在变法关键时期逃避责任，措辞生硬无礼。而这道批答的作者就是翰林学士司马光。咱现在回头看，这真的是司马光政治生涯的败笔。他本意呢是劝王安石回京改进新法的，但是反而让王安石决心彻底清除反对派，意识到需要把翰林、台谏这些关键职位换上自己人。这道批答呢也出自神宗旨意，神宗曾经向王安石道歉，说自己失于祥悦，但是批答依然是反映了他当时的真实意图，而司马光也是乐意为他代笔。其实这份批答背后是三个人的理念较量，神宗想牵制平衡，王安石想推进变法，司马光想废除新法，回归庆历旧制。司马光连上六闸，坚持辞掉枢密副使。2月28日，神宗收回成命，司马光也成为没有上任就卸职的首位二府大臣。他的后三篇奏札直指核心，请求取消制置三司条例司，废除青苗法。如果陛下不采纳，自己就不配担任枢密副使。韩琦曾经劝司马光别这么坚持，别这么任性，你就妥协的把这个职务担任下来，待理想无法实现再离开，却被司马光拒绝了，他不愿为名利背叛自己的原则和理想。2月21日，王安石复出逝世没多长时间，就下令批判韩琦对青苗法的批评，神宗最终是彻底倒向王安石。神宗渴望成为伟大的皇帝，证明英宗继统的正确性，只有王安石能给他富国强兵、开疆拓土的具体办法，还鼓励他打破祖宗束缚，随心而为。神宗从小就知道仁宗朝的太平盛世，他也深知英宗朝的政治纷争，即位之初就立下壮志，要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洗刷对外战争失利的耻辱。他也深深地知道，如果不能实现国富兵强，不但是没法安抚宗室当中的反对者，更难以向天下百姓交代。而朝中老臣要么墨守成规，要么只知节流，没法为他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只有王安石的开源之策让他看到了希望，这也是他始终坚定支持王安石的核心原因。王安石复出之后，严厉打击反对派，驳斥韩琦，贬谪谏官，换任御史中丞，彻底扫除变法障碍。他提出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序，直指司马光珍视的本朝传统。 司马光借管职考试出题，试图就三不足展开讨论，却被神宗临场换题，反对声音就这样被压制了，他也愈发坚定了自己远离京城的念头。
3: 面对愈演愈烈的党争纷争，司马光不愿再深陷其中，最终他选择主动远离京城，请求前往永兴军任职，即便决意抽身官场纷争，他心中牵挂的始终是天下百姓的安危福祉。临行之际，提笔写下流传后世的临去三札，这份临行前的赤诚与坚守究竟能否触动朝堂中枢，又会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怎样的回响呢？
4: 司马光去意已决，熙宁三年九月十六日，他被任命为知永兴军，兼领一路十州兵民事务，负有应援陕西其余四路的责任。临行前，司马光献上临去三札为百姓请命。第一，请求永兴军免行青苗法和即将出台的免疫法，认为免疫法危害更甚，会让各等人户接受其类。第二，请求不调发陕西义勇守边，不将其改为军人，避免百姓流离失所。第三，请求加强内地兵力，兼顾边境与内地安全，与范仲淹当年的主张是一致的。这三札是司马光对神宗与王安石的最后劝诫，饱含对百姓的关切和最后的希望。十一月二日，司马光拜别神宗，次日离京赴任，一路所见皆是逃荒百姓。抵达永兴军后，他又被宣抚司的战争相关命令包围，司马光顶着压力暂不执行制备干粮的命令，并且请求宣抚司取消这个命令。熙宁四年正月，催收青苗钱的难题又来了。青苗钱半年利率二分，实际年利率超40%，官府还随意定价，百姓毫无议价空间。司马光向中央请求调整偿还标准，暂缓追缴欠款，因为陕西受灾，百姓无以为继，他已经命令受灾州府酌情处理，但是圣上下令严格催缴，否定了他的做法。司马光随即请求调任洛阳闲职，获准之后于四月离永兴军赴洛阳，任职不足六月，满心惠民却无力回天，留下深深的遗憾。
3: 退居洛阳的司马光从此远离了京城的喧嚣与党争的漩涡，他看似沉心闲居，在亲手营造的独乐园中寄情山水，一副不问是谁的模样，可唯有他自己知晓，那颗牵挂朝堂心系天下的心从未真正平静，这份赤诚与牵挂终究会以怎样的方式再度影响朝堂，又会书写出怎样的历史篇章呢？
4: 熙宁四年后，神宗加大打击异己力度，贬谪拒不推行青苗法的复辟，还在京城设置了一些岗位，就是专门侦查谤异实政者，政治氛围压抑。司马光虽然没有遭到迫害，但是离京之后依然被多次调查推行新法不利的问题。司马光退居洛阳，于熙宁六年建造独乐园，这个园子虽然不大，但是精心布局，有读书堂、弄水轩、钓鱼烟、种竹斋，一应俱全。读书堂里面藏书万卷，都是他多年搜集的史料和典籍。他在这儿读书赏景，修订史书，看似闲逸自在，实则是兼济天下的理想破灭之后的自我慰藉。闲暇之余，他经常和洛阳名士范镇这些人往来，谈论时政和学问，虽身处江湖，却始终心系朝堂。他自嘲自乐，恐不足，安能及人呢？道尽了壮志难酬的无奈与悲凉。在洛阳，司马光除了修编《资治通鉴》，还编著《书仪》，规范礼乐仪式，他的德行学问也感化着当地的百姓。书仪这本书通俗易懂，兼顾实用性和规范性，涵盖了家庭礼仪、社交礼仪，还有丧礼祭祀方方面面的内容，也摒弃了古代礼仪当中繁琐无用的部分，贴合宋朝百姓的生活实际，深受洛阳百姓喜爱，很多人家都把它奉为行事准则，争相抄写传阅。 当地官员也经常登门请教礼仪和政务问题，司马光始终是耐心的解答，从来不摆架子。他平常呢也是衣着简朴，饮食清淡，出行大多都是步行或者坐简易的马车，和洛阳百姓打成一片，百姓们都尊称他为司马先生，经常有人主动送些瓜果蔬菜上门，但是都被他婉言谢绝。熙宁七年四月，沉默四年的司马光再度上书，痛斥王安石任人唯亲，排斥异己，蒙蔽皇帝，压制言论，把各项新法斥为朝之缺政，列出六大弊端。他的批评基本属实，但是也有不够中肯的地方，比如说他没有提及王安石衡量政务只看收益，不顾百姓道义的关键问题。那这次上书的起因是神宗颁布旱灾求盐诏，当时呢宋朝腹背受敌，神宗对王安石的路线也产生了怀疑，和他的裂痕也日益加深。4月19日，王安石罢相出枝江宁府，巧合的是司马光的奏札抵达的时候，罢相令已经公布，但是新法依然由王安石亲信继续推行，神宗这样的一个举动只是平息物议的无奈之举。当时旱灾持续了几个月，各地百姓流离失所，不少地方爆发了小规模的流民暴动，朝野上下批评新法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神宗在多重压力之下不得不罢免王安石以安抚民心。
3: 退居洛阳的十五年是司马光人生中最平静的岁月，却也是他完成毕生使命的关键时期，一部《资治通鉴》耗尽他的心血，也成就了他的不朽。司马光在洛阳一住十五年，最大成就便是编撰编年体史学巨著《资治通鉴》。
4: 《资治通鉴》的成书离不开英宗、神宗的支持，也离不开刘班、刘树、范祖禹三位助手的辅助。英宗成立书局，神宗赐名作序，即便司马光退居洛阳，书局也得以保留，并且迁往洛阳。助手先编成长编，再由他审定删减，撰写《陈光约》，过程是特别的严谨，亲手修改的草稿也堆满了两间屋子。司马光每天清晨就开始伏案工作，深夜依然是笔耕不辍，对每一处史料都反复的核对，对每一句评论也都字斟句酌，即便年老体衰，视力渐衰，他也始终坚守严谨治学的态度，从来没有敷衍了事。元丰七年十二月，《资治通鉴》正式完成，共计354卷，耗时19年。这部巨著正文294卷，记载了从周威烈王23年到后周世宗显德6年的历史，详细记录了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政治得失。目录30卷，便于读者查阅检索；考异30卷，详细说明史料的取舍原因，考证不同史料的真伪，也体现了司马光严谨的治学态度。完成这本书的时候，司马光已经年过六旬，头发胡子都已经是花白了，视力呢也大不如前，双手因为常年伏案写作布满了老茧。他亲自把书稿整理成册，装入特制的木箱子当中，派人专程送往开封进献神宗，心中既有完成毕生使命的欣慰，也有对这部著作能否被重视的忐忑。元丰八年三月，神宗病逝，得年38岁，10岁的长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年幼的哲宗懵懂无知，没法亲理朝政，所以由神宗的母亲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执掌朝政大权。67岁的司马光从洛阳日行百里来奔丧，抵达开封当晚，高太皇太后便派宦官慰问，恳请他多献良策，弥补自己临朝经验的不足。高太皇太后明确反对新法，她的性格也很坚毅，但是缺乏政治经验，面临着调整政策、平衡新旧的巨大难题。这个时候，朝堂之上，王安石的亲信遍布各个要害部门，不少官员要么依附新党， 要么明哲保身，愿意支持他调整政策的老臣寥寥无几。司马光抵达开封的第二天，宫殿卫士、街头百姓都来向他致敬，恳请他留京辅政。司马光既感动又惶恐，他深知改革需要审慎的态度。当天晚上，他就返回洛阳，留下谢表，等待合适的时机，再为大宋百姓效力。
3: 从朝堂上的针锋相对到洛阳城的闲居著书，司马光用坚守诠释了士大夫的家国担当，也用19年光阴铸就了《资治通鉴》这部史学巨著。但故事的走向远未明朗，面对高太皇太后的恳切邀约，67岁的司马光最终会选择再度出山，力挽狂澜吗？而他耗尽心血编撰的《资治通鉴》又会如何影响年幼的哲宗，改变北宋的命运？下一期我们继续探寻司马光的人生抉择，解锁藏在史料背后的更多真相。
5: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不可逾越的生命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终极货币。它决定品牌能否在时间的长河中存活。要坚定不移走好质量强企之路，严把质量关、管理关、技术关。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这里是那些年，我是小婷。今天欢迎二位啊，又来到了我们那些年，来说一说《西游记》当中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二位妖怪不能这么说，二位上仙，二位嘉宾，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先。
4: 大家好，我还是这个那些年节目组的颜值担当白鹿。大家好，
5: 大家好，我是老陈。上一回玉皇大帝，这一回沦为妖了，
4: 越混越不济了呀。
3: 没准当妖怪还更快乐呢，
5: 不错，
3: 对不对？这个是颜值担当，那个是颜值担当 Plus，
4: 那个可以，
5: 没问题。
3: 之前说了那么多的管理之道，其实就像开场老陈说的，这跟妖股是一样的，你有可能啊是一股妖风，
5: 对
3: 啊，也有可能这股妖风就带着你
4: 发财了，
5: 踩着宝了，
3: 对，踩着宝了。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妖精的管理之道，还是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呢。那我们比如总结一下，说这个妖精团队啊，经常是沾亲带故。你随便列举一下这个妖精团队里面，比如说红孩儿一家，红孩儿的母亲，红孩儿的父亲啊，牛魔王、铁扇公主，像他们这种沾亲带故的妖精家族呢，会遇到什么问题？就是你碰到一个妖怪之后，就相当于推倒了多米诺骨牌，一连串的麻烦就围着你来了啊！除了这红孩儿，你比如说还有金角大王、银角大王、
4: 舅舅、妈妈一块儿来，
3: 他母亲九尾狐啊，还有他们的舅舅，对不对？真的，这都是一大家子，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种架构？
4: 这个其实是一种无奈之举，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妖精们的一种抱团取暖性质的互助协会。在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里，大家如果想要生存下去，弱小的个体就必须要团结起来，抱团取暖，一起抵御市场未知的风险，叫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其实这样的组织结构叫我们叫互助会性质的啊，在现代的商业社会里面是不罕见的。最常见的一个地方在哪儿呢？在这种小商品市场或者农贸市场、自由市场，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小摊贩，大家就联合起来了，抱团取暖。如果有谁挨欺负了，大家一块儿去帮他的忙；如果有谁家的生意做不过来了，那可能这个合作的伙伴也会一起去赚钱。对于这一点，其实我有一个很直观的记忆。我小的时候啊，去北京中关村这个地方啊，中关村这个地方现在变成了一个科技城。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不是科技城，他们卖很多电脑的配件。这个地方就是大家形成了一个很牢固的互助会。你去掉随便一个摊位，咱们打个比方，这个摊位是卖照相机的。你说我想买个笔记本电脑，其实它是没有的啊。你说老板有笔记本电脑吗？他一定跟你说有。你稍微等我一下，他说我去库房帮你拿一个笔记本电脑。他其实不是去库房，他去到他这个一个小圈子互助会似的，去到合作伙伴的那边拿到一个电脑卖给你。那其实这样的是一个双赢的，就合作伙伴也会赚到钱，他其实也帮了合作伙伴的忙。这个就是弱小的经济体在抵御市场风险的时候形成的自发的一种联合。
5: 如果说从妖的体系来看管理的话，其实呢是它组织体系的管理不规范啊。为什么说这样讲呢？我们知道说现在企业管理制度当中呢，所谓的上市公司是规范化管理，但即便是上市公司也暴露出很多的问题，信披不规范，大股东上下其手啊，对小股东漠视，还有什么等等一些的这个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呢，毕竟它是相对要求规范的，比如说一，你要进行按时的信息披露。第二呢，有监管， 对你监控啊掌握，第三呢还有市场股民舆论然后对你的监控等等的。但是对于一个非上市公司来讲的话，那我赚了多少钱，我成本是多少，我完全没有责任和义务跟你去说，对不对？我和张三形成了资产并购，和李四形成了重组，完全也没有义务和责任跟你说。那么对于妖的体系来讲呢，可能就有点像非上市公司。为什么呢？它要接上你刚才说的那一点，它首先要生存，要存在。那么在存在的这种情况下呢，我只能是为了实现存在的要义而采取一切形式方式手段目的，达到我存在的一个目的。所以呢，我不一定说按照规范管理，哎，你必须得修炼多少年我才能和你，你必须是位列仙班，你必须是28星宿，你必须是四大天师，如何才能。所以这个显然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是可以理解妖的世界的，他们也不容易啊。哎，
3: 那你们怎么来看这种接力或者是抱团方式啊，在完成目标的时候所迸发出的这种能量？
4: 哎，咱们就用西游记里面来举例子啊，银角大王这个团队，金角大王、银角大王，最开始的时候呢，金角大王让银角大王说你去抓孙悟空，银角大王我们知道其实是企业的高管嘛，创始人之一，不遗余力啊，亲自上阵去抓孙悟空，这不是抓唐僧。抓住唐僧之后呢，这个第一时间他想到其实不是自己吃，你就看到他们团结的这种感情了，他想到自己狐狸老妈，他老妈是狐狸精啊，想到狐狸老妈，我得给我老妈吃一点。后面呢跟孙悟空斗争也是一样的，孙悟空的几次落败，第一次落败在银角大王的葫芦里面，第二次呢落败在了狐狸老妈的那叫幌金绳里面。其实你会独立出来，你会发现每一个妖怪凭借他们自己的能量，凭借他们自己的法宝是没有办法跟孙悟空抗衡的。但是他们团结在一起之后，是吧，这个你把你的法宝出一点，把我的法宝出一点，其实把孙悟空打的是很狼狈的，最后才勉强的孙悟空利用自己的一些神通法术啊，才勉强的战胜这些妖怪。你会发现当妖怪这些团结起来之后，他们迸发出来的能量比他们合在就是单独在一起就形成了1+1=2的这样一个能量，其实是很了不起的一种能量。
5: 对，其实从妖的管理组织来看的话，显然也是利弊各现。
4: 嗯
5: 啊，为什么说利的方面呢？比如说是有进一处使，而且尤其是遭到外部力量阻击的时候呢，那么可以内部的矛盾都可以放在其次的位置。你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红孩儿牛魔王的这个铁扇公主，在外部这个侵扰来的时候呢，都可以忽略董事长这个问题啊，所以一致对外。但是呢，它的不利因素呢也是显然存在的，比如说没有长远的一个发展这个规划，还有比如说呢，在形式其组织各个阶层力量的时候呢，不能够做到像一个有组织体系的如臂使指啊这样体系化的。你看玉皇大帝人家分派的时候，星君是做什么，天王是做什么，然后层层分派，职责明确。然后到妖的这个体系呢，就显然不具备这种条件和情况。
3: 嗯，说到沾亲带故啊，其实在管理当中我们一直都希望回避这种状况，但什么事情都有两面，你只要把它运用得好，它就是你的优势。刚才讲到的是这个妖怪们都喜欢沾亲带故，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妖怪们，好多妖怪就因为可能这一层的关系吧，他们都很重感情。除了说红孩儿一家呀，你看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其实是兄弟啊，还有狮驼岭三怪，
5: 嗯，
3: 不光是说有血缘关系，还有一些没有血缘关系的。那在我们日常的这种好像判断当中啊，他们反而很少有这种发生矛盾呀、反目的情况。尤其刚才老师说，你看红孩儿那一家，牛魔王有不检点的地方了。那依然在遇到状况的时候，他的妻子挺身而出。哎，其实有一个反差，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托塔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
4: 嗯，
3: 你知道在《西游记》原著当中啊，孙悟空上天庭去告状，就是说你们让自己的女儿下界为妖，其实就是一个妖怪招，当时受了他们的恩惠，没有杀死他。
4: 耗子精好像是的。
3: 对对对，于是就在自己的洞中来供奉他们。当时托塔李天王啊，认为孙悟空是诬告他，就要去打孙悟空。这个时候哪吒就过来要阻挡他的父亲。原著小说当中啊，是说托塔李天王对于哪吒三太子这个举动吓了一跳，说为什么吓？因为这父子之间有渊源，这两人之间是有着矛盾的。托塔李天王当时第一反应是哪吒三太子要来杀我， 当时还专门去回顾了一下这父子矛盾渊源在哪儿，父亲为什么对这个儿子如此芥蒂。所以你看，这就形成一种反差。
4: 嗯，
3: 你们怎么来看这种反差？
4: 这个就叫我说的，企业的出身不同，就选择了他，就是决定了他组织形式最后的不同。咱们刚才说了，妖怪在整个的《西游记》体系里面是最底层的啊，最底层的妖怪。然后托塔李天王和哪吒，咱们如果把他们都看成家族企业的话，李天王的家族企业是什么企业？是有着整个《西游记》里面最为得天独厚、最雄厚股东背景的企业。李天王是天庭的高管，哪吒是如来佛的干儿子，那就是整个《西游记》里面最强的股东。都在你们这个家族企业后面，那就导致他们这个家族企业没有任何的生存压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企业经营不好没关系，股东背景在这儿，我股东给你增资，给你再给你钱，再给你注资。那么当他们没有任何的生存压力，没有任何的经营压力的时候，无处发泄的精力放到哪儿去，一定就会产生内斗，内斗产生矛盾。妖怪我们之前说了，整个《西游记》里面最底层，他们每天都要为了生存而绞尽脑汁，有今天没明天，就每天想尽办法，哎呀，今天怎么再吃俩人才行啊，不然就饿死了。每天都胆战心惊地活在企业破产和生存的边缘，所以他们的精力是容不得他们有任何的精力说分心出去，我要搞点内斗，我得斗倒你，没有。所有人必须要劲儿往一处使，企业才能勉强地生存下去。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团结。很多的家族企业我们看到在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发展非常迅速，就是因为家族企业很多就是草根创业嘛，草根创业的家族企业大家很团结，因为只有劲儿往一处使，企业才能发展，才能生存。初期发展的非常的迅速，但是反而是企业做出规模之后，大家有了心思了，因为企业有了规模了，我们就有了别的心思，有了额外的精力了，所以出现了派系的斗争，反而企业做大之后，这个企业的利润啊下滑，甚至有分崩离析的情况，都是根据企业的出身、企业的境遇来决定的。
5: 这个家族企业或者说小圈子企业呢，应该说利弊互现也确实存在。好的方面，比如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4: 嗯，
5: 啊，大家都沾亲带故啊，甚至没有出五福的亲戚，
4: 哎，
5: 那么等等啊，或者说一笔写不出两个王来，都是姓王的王氏家族企业，什么等等，这是好的方面。但是不好的方面呢，也会带来什么呢？因爱成恨。
4: 嗯，
5: 啊，我们常说一句俗话来讲，亲兄弟明算账。既然是家族呢，是讲亲情和血缘关系的。企业呢是讲经济利益关系的，所以这个本身它的关系的属性不同，就会带来一些冲突和错落。当这个经济利益冲突到你的亲情血缘关系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还是用说我是你二大爷，你是我三姨父这样的一些亲情关系来化解企业的利益关系，显然是摆不通的。
4: 嗯，
5: 哪怕是亲爹都可能会告到法庭上，这种案例就数不胜数，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说现代企业管理呢，其实应该说在股东层面你可以是家族来享有这个股东，但是呢在管理层面最好不要用这个家族股东来介入，那样的话就会弄成责权利划分不清，就不好啊。这个董事长可能是这个晚辈，
4: 嗯，
5: 然后呢下面的一个可能是二级市场的一个这个老总反而是他爷爷辈，哎，那你去怎么管就混乱了。
3: 嗯，那在二位列举的这种家族企业里边哈，这情感的纽带它就是一个先天的基因，
5: 对
3: 啊，它无法避免，就是这么存在着的。但是在整个的管理当中是有情感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种情感管理它跟制度管理的

0: 守制度这条底线，那么企业就能维持基本的运转。情感管理是什么呢？情感管理更像是这个社会里面高标准的道德准则。
1: 嗯，
0: 我通过情感拉近我跟员工距离，我要付出一些我不是我义务范围之内的事情，不是我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我额外做出来的东西，我们把它叫高标准的道德准则，这个叫做情感管理。通过情感管理可以看出来这个企业发展的上限，就是我觉得这二者是不矛盾的。就如果你情感管理超出你能力范围之外的，你能做到多好你就做到多好。当然我们必须要说，既然是高标准的道德准则啊，只能约束自己，不要去约束别人啊，对，约束别人就不好，在你自己能力范围承受之内能够做多高就做到多高，这样可以极大的提高团队的凝聚力，提高员工对你的向心力。我记得之前看一本书里面，他就说这情感管理有一个高人啊，是谁呢？就是摩托罗拉公司这个创始人。这个创始人做情感管理，他高到什么地步？就是超出自己分内，能超到什么地步呢？员工的家里人病了，他自掏腰包，自用人脉，找最好的专科医生给员工的家人去看病啊，他自己掏腰包里看。其实你会发现，这明显不是他的义务嘛。当一个企业的老板对你的情感管理做到这个份儿上了，你说他的员工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能不给他卖命吗？这样的企业，这员工觉得能不香吗？对吧？
1: 嗯，我们在社会行为当中呢，我有一个观点，就是法律是底线，道德是高度。
0: 哎，
1: 比如说见义勇为，大家都尊敬啊，都敬仰，都赞许点赞，见义勇为的行为是好的，是值得社会发扬和鼓励的。这个，但是呢，对于某一个个体来讲的话，我只要不违法违规，我不一定要去见义勇为，你就不能说这个人不好，
0: 对，
1: 你只能是说他没有那种高的道德需求，或者说高的道德情操和追求。那么在一个企业管理也是，刚才我非常赞同白露说的，这个制度是底线，所谓的这种情感是一个上限啊，是一个追求的高度。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王氏集团企业，可能都是王家村的所有的人，那么大家把这个企业做好了，是所有王家村的荣耀，王氏子孙的荣耀。但是呢，你不能要求说每一个人都要贡献他的在企业应得的所得的利益，这个显然就不能用道德来绑架经济利益。所以在这个管理当中呢，这一点是要做的是清清楚楚。所以我们这个从企业诞生到现在，企业属性从商业角度来讲，企业诞生到现在至少有这么几百年的历史了，那么无数的案例证明，如果说情感能够取代制度管理，或者说企业规范管理的话，那么就没有那么多所谓的管理哲学啊、管理宝典出台了。
0: 对，
2: 但是说到这种制度管理啊，它作为底线啊，它也作为制度存在，执行起来总是有它很便利的地方，因为我就照着规章制度去执行就行了。但是情感管理呢，它没有这些条条框框，分寸需要这个管理者自己去拿捏。所以怎么让这种情感管理啊，就避免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变成类似于帮会文化了，
0: 帮派啊，这个就明显就是团队跟团伙的区别。你看我们举一个例子，这个在企业管理当中，如果出现了制度管理和情感管理相悖，两个的行为准则相悖的时候，我们倡导的是一定是叫做情感管理向制度管理来让步。举个例子啊，如果在奖金分配的时候，你说这个时候能用情感管理吗？显然是不能的。能不能说，哎，这是我小兄弟，我跟他关系好，多分配给他？不可以。这个时候制度至上，制度怎么说，说怎么分就怎么分。在对员工进行处罚的时候，能不能说啊，这个跟员工跟我关系不错，这我都称兄道弟，别下不为例了，别处罚，也不可以。制度怎么要求就是怎么要求。因为你只有，你看啊，作为管理者来讲，当你把这二者制度管理和情感管理做到泾渭分明，同时并存的时候，你在员工心目中就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既严肃认真的领导，又是一个贴心讲义气的好大哥。当这二者的角色有机的在你身上结合的时候，你想想这个团队其实凝聚力不强它才有鬼呢，对吧？
1: 对。这个确实，我们在看典籍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么几句话，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一个讲历史、财经、经济的节目嘛，比如说传统这个文化当中，治国理政啊，讲究德主刑辅、礼法并重啊，等等诸如此类的这个。那么企业管理呢，其实和这个国家治理有非常相似的，这个也是一个微观化的或者说缩小化的一个国家治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制度管理和情感角色的一个区分呢，那么在企业，刚才我们强调了企业的经济属性，这个是很排他性的。那经济面前呢，有的时候为了自己的利益，真的是天王老子我都不会让的这种。所以就是为什么要做现代管理企业制度，要董事会、监事会，然后鼓。

0: 东会啊，包括行管理层啊，有这个职业经理人层，甚至包括之前我们所聊到的啊，薪酬委员会啊，这个人事委员会啊，人力资源委员会啊，就是要用这种制度化的管理，然后把它精细化来区分每一个员工，上到董事长，下到普通员工，他的权责力所限是在哪里啊。另外一个呢，但是这个时候呢，情感管理我觉得一点也不能忽视。情感管理是做什么呢？是做催化剂和做水的润滑剂。哪些地方制度管理刚性的实在没法突破了，那么情感管理适当的柔性处理一下，这样的话是会让员工会有关怀感。
1: 说这么多哈，这个妖怪们每个团队都有一个诉求的目标，目标也非常明确啊，就是唐僧啊。但是这一路上唐僧为什么最后都很全身而退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妖怪们都有拖延症。
2: 哥哥，这回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
3: 对，
4: 怎么
5: 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吃他的师傅，他岂肯善罢甘休？
2: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于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小的们，先把唐僧拉下去洗吧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
6: 去你的吧。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啊。
2: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
5: 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2: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小的们，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7: 来呀、
8: 来，
7: 快去磨刀把唐僧给我破釜挖心。
8: 是
9: 大王。等等，先别忙着吃啊。
8: 为什么？
9: 大王，你抓住了唐僧，那个孙悟空岂能善罢甘休？他定会来吵闹，大王你吃也吃不安宁。还不如先把他关几日，他们几个找不到师傅定会散去，那个时候大王你再自在的享用岂不更好？
8: 好。愚昧说的有理。来呀，
7: 在，
8: 把唐僧给我拉下去捆绑起来。
7: 是。
1: 妖怪们都有拖延症，所以唐僧啊争取到了存活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要拖延一下。
10: 歌曲之后继续我们的节目。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继续半点之前的这个话题。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我们来说妖怪的管理之道啊。说到妖怪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拖延症啊。唐僧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哎呀先不吃了。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些妖怪们各种各样的拖延理由？
3: 如果说我们把它当作妖精体系所组成的这个企业来打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来讲，就像你刚才说的，他们是草根企业，是中小企业。那么对于草根企业来讲呢，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呢，当它没有发展成集团性的规模性控股型的这种企业的时候呢，它的力量都是薄弱的，对不对？如果说把唐僧比作一个并购标的的话，那么把唐僧这个并购标的看似一个核心资产拿过来了，但是它的战略资源或者说战略关联方并没有搞定。我可能完成了形式上的收购，工商注册完了，我并购了唐僧了，但是呢唐僧真正的生产力尤其是核心竞争力你没有搞定。这个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表面上看是大闹天宫的500年的孙猴子，那狮猴本事了得，对不对？这是一个。其实后面猴子后面还有人啊，他背后还有失控人啊，观音，对吧？那观音再往上走呢是如来。为什么如来要像刚才说的完成他西天取经的终极目的？所以你对一个并购标的实现了并购形式上的并购完成以后呢，你对它的核心竞争力战略关联资源没有实现掌控的话，你这个时候你就说我对你上下其手，我把你的资产瓜分了，或者说怎么样处置啊什么之类的。但凡一个稍微有点思考的一个这个草根企业，或者说哎呀时机不成熟，都知道他背后力量我还没有有生力量，我没完全掌控人家，我怎么弄呢？万一最后弄的这个出现了大的问题，好处没有得到，最后反而会被反攻倒算，会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2: 所以妖怪们的拖延症背后都是成本风险的控制。
3: 对，没错，对。
2: 那我们接下来要说一说在妖怪当中啊一个管理的典范了，那就是花果山团队。因为从这个孙悟空啊跟随唐僧西天取经之前，那是一个绝对的妖怪啊，是吧？他没有其他的身份，就是山中的孕育的一个石猴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孙悟空对于花果山团队的管理，真的是可圈可点啊。首先第一点啊，这个孙悟空因为自己敢于第一个闯进水帘洞，于是成了众猴之王。本来和众猴们在一起生活得很快乐，但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啊，让他反思啊，我觉得我要开始叫升级，
3: 长生不老，
2: 寻求长生不老，其实就是升级换代了。
4: 大王，他死了，死了！他乃年老体衰、气绝身亡，我等无有长生之术，日后也不免于死啊！日后我等也不免于死吗？
5: 是啊，
6: 不要死！
4: 大王，我也无有长生之术啊！
5: 大王，何不去到古洞仙山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啊？
4: 长生之道，
2: 在这个《西游记》原著小说当中啊，其实孙悟空是自己就突然感到很忧虑了，在大家的一片祥和欢乐之中，自己觉得这事儿，我觉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于是就开始想解决之道。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他个人啊管理啊怎么来看？把老板的忧虑成功转化为整个团队的忧虑，进而让团队一起集思广益，为这种忧虑找到解决办法。
3: 这个呢，一个方面特性呢是老板和 整个团队的依存度呢和重合度非常的高。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孙悟空这个团队呢，有或者说这个企业呢，有点像新兴业态的企业。为什么呢？在《西游记》的这个经济社会规模当中呢，当然所谓的规范性的就是位列仙班的，不管是二十八星宿、四大天师啊、四海龙王啊等等之类的这些团队，它都是有体系的啊，背后有组织支撑的啊，有这个整个规范的这个团队来什么。那么孙悟空呢，是属于新兴业态的。有点类似用一句话呢，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归天地同属。他用这些企业的标准去衡量评判，都套不上他。所以这个企业他要实现他的迭代，实现他的基业长青，实现他的允续发展和允续存在，他的长生不老不允续存在嘛，这个思路的话，那他一定要找求突破。那找求突破是去什么呢？你去并靠或者说寻求传统企业的这些支撑和助力，显然一是不具备门阀路径，二呢那个时候他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认知，那么就是那么这个思考就交给团队，大家集思广益。找这个长生不老药呢，有点像拍脑袋出来的，听说什么什么，对吧？他没有实证调研，听说什么什么。好，那作为一个草根企业、新兴业态来讲，只要有一些希望所在，我就去尝试。是这样。
2: 其实你看孙悟空长生不老，他的本事、他的武器、他的这个上天入地到地府去勾那个什么。勾这个生死簿，全部都是他的这个团队给他出的
6: 主意，
2: 给出的主意，没有他这个团队出的主意，他可能
3: 没想到那么多，
2: 这条路上还不知道要走多久呢。所以我觉得他跟他的团队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互动，他把他的这个意图很准确的，也可以说很巧妙的传达下去，而他的团队也很有凝聚力的在为他想办法。我们的能力是不如你老板，老板就绝对属于业务能力型的，但是团队里边的每一个人并没有因为老板的个人光环特别强而我心生其他的一些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花果山团队啊特别值得称道的一点。无论孙悟空提出什么样的想法，底下的团队都是尽心尽力在帮着
6: 想办法给他
3: 高的一个团队，
2: 帮他去解决。我们再来看这个花果山团队哈，还有一个地方挺有意思的，就是孙悟空作为团队的管理者很坦诚，他两次去天庭其实都是受到了挺不好的待遇啊，比如说弼马温。孙悟空下到花果山之后，很多人是对于这种屈辱的事情是不愿意讲的，但是孙悟空没有什么这个遮掩，把他的遭遇都告诉给了自己的员工。
7: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8: 半个月。
7: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大王，玉帝封了你什么官啊？
8: 哼，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7: 弼马温大官吧？
8: 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这花果山来了。
7: 大王，回来的好，回来的好，在这洞天之地称王，何必给他们养马呢？
9: 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8: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
9: 好，好，好，
8: 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
2: 这是第一次啊，孙悟空因为当了弼马温回来啊，告诉大家，其实他当齐天大圣遇到不愉快回来，还是一五一十的告诉了自己的团队的这些，无论是基层、中层还是高层的这些员工。孙悟空啊，这个弼马温这个称呼对于他这一生都像是一个污点一样的存在，一路随唐僧西天取经，凡是遇到妖怪说他是弼马温的，一定让他大怒。所以你看他这么在乎这个事情，但是却很坦诚地告诉了自己的团队，你们怎么来看他的这种坦诚？
6: 其实咱们之前就谈到了所谓的情感管理啊，孙悟空的这招在情感管理里面是挺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在适当的时候适时地向团队暴露一些自己的缺点和弱点。这个呢，其实在心理学上还有一个名词叫做缺点暴露效应。什么叫缺点暴露效应？说你一个领导 如果你长期在下属面前表现出一种非常完美、非常光辉、没有任何缺点的形象的时候，下属对于你的感情什么呢？叫做非常尊敬你，但是敬而远之。尊敬你的同时，跟你的距离感一定是拉开了。缺点暴露现象指的是，当你适时的向下属、向员工暴露出自己的缺点和一些弱点的时候，会让员工产生一种共情、共鸣，说哦，原来领导每天高高在上的，他不是说完美无缺的，他跟我们普通人一样，跟我普通员工一样，也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员工在无形当中会拉近跟领导的距离，这是情感管理的一种方法，拉近你跟员工的距离，提高你团队的凝聚力。孙悟空对于团队适时的暴露自己的弱点也是这个原因，就是告诉大家，我虽然是美猴王，我是齐天大圣，但是你们小猴烦的事情，你们每天在工作里遇到烦心事，我也烦，我在天上也受侮辱，也不受人家尊敬。这样的话呢，其实是提高团队凝聚力的方法。
3: 其实孙悟空作为这个团队领导人呢，确实有很多优良的品质啊，值得我们思考或者说学习。从《西游记》诞生以来，孙悟空的形象呢，就当仁不让地称为主角和核心。大家以往对他最多肯定的，比如说面试权贵啊，你不管是玉皇大帝、如来天尊，
2: 很少有人说他团队管理啊，
3: 对，很少有人说他团队管理。但是呢，他的，我觉得他除了面试权贵，这是他的本性以外呢，他的本色出演，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2: 嗯，
3: 他的这种本色体现在降妖伏魔当中，碰到厉害的，哎，老孙吃不消，你厉害，他承认这个妖怪厉害。对吧？所以我就跑去搬救兵，我也不怕这个被你耻笑啊！我曾经还是提天大圣呢，齐天大圣呢，我还曾经这个天上地上五百年呢，对吧？我干不过你就干不过你，我去搬救兵，对不对？这是一个。还有呢，就刚才像这个片子当中所体现的，对于他的团队的忠诚和基层员工来讲，非常的本色这个表达。当前我们这个花果山这个集体面临的所谓的问题是什么？我这个最高领导人所面临的什么问题是什么，所以一五一十的交代给他们。所以自从西游记产生以后呢，后续有很多续这个西游记的小说，比如说后西游啊、小西游啊什么等等，当然了，是好多是从七天取经之后的故事衍生。如果说今天听众听了我们这期节目，有脑洞大开的，从孙悟空的这个管理这个角度来讲，后续的这个衍生出去，说不定又可以独立成篇，是一部小说。
6: 哎，
3: 所以他的这个团队这方面呢，是很值得的，值得我们学习和探讨。
2: 嗯，但是坦诚啊，其实是有一个度的问题。
6: 嗯，
2: 啊，坦诚这个分寸拿捏，拿捏得当呢，引起大家的共情，然后增强凝聚力。可是如果拿捏不得当，极有可能，比如说别人对你的反感，甚至让团队的不安全感，
6: 对，
2: 哎，公司今天出了什么大问题，
3: 集体的沮丧感，
6: 对，
2: 没错。所以这个分寸感怎么拿捏？
6: 其实我从普通员工角度谈一下哈，职场当中坦诚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答必有问必有答，敞开心扉，不是这样的。我总结一下，叫做假话不说，真话不全说。这假话不说我觉得很好理解啊，真话不全说呢，我觉得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伤害他人的话不说。什么叫伤害他人的话？比如说当我们在跟同事讨论别人的工作的时候啊，切记一个原则，我们只讨论事实，讨论客观事实，不讨论主观情绪加入到里面。对，就是你不要把主观的情绪加入到对你对别人工作的评判当中去，因为你不知道一旦你加入了你的主观情绪，你说啊，我觉得他这个事情做的怎么怎么样之后，当这句话传到当事人耳朵里，经过了多少次加工，我们是不知道的，是不是有被断章取义，我们也是不知道的。这个就叫做伤害他人的话我们不说。另外一个所谓的坦诚保护自己呢，叫做伤害自己的话不说。就是道理是一样的，当你在谈论自己工作内容的时候呢，不要加入无意义的抱怨，只谈论客观的事实，因为你也不知道你的话传到老板耳朵里的时候，是不是被有心的、别有用心的人进行加工了。所以当你在进行坦诚的时候，做到基本只谈论事实，不议论，不把自己的感情加诸于别人，也不加诸于自己，这时候我觉得坦诚才是职场当中恰如其分的坦诚。
2: 嗯，
3: 所以作为一个组织管理者的角度来讲呢，在表述不利因素的时候呢，其实要做到个体和组织关系的一个区分，或者说这个间隔。那你像孙悟空的这种表述呢，他只是表述了我自己没有被重用，但是呢，他没有说因为我没有被重用，我们花果山就要灭顶之灾，或者说无法存续下去了。所以这个是显然是个体和组织程序的一种切割。另外一个呢，其实是作为一个管理者来讲的话，在表达负面不利因素的同时呢，还要有一种自信和乐观精神给你的团队。 其实孙悟空就同样这一点也表现出来了。他虽然在天上不受重视，但是呢，你像从原著里头，他在这种魔王里头啊，什么群体笑聚山林方面呢，还是挺自得其嗨乐的这个。所以呢，也让花果山的徒子徒孙们、猴儿猴孙们看到说，哎，我们这个团体存在的状况还是不错的。
6: 对，
2: 而且啊，孙悟空在很多对待下属的做法当中，有让大家很感动的地方啊。你比如说，在原著小说当中跟妖怪打斗以后啊，回来他就看着自己的这些员工下属们都没有武器，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于是他才问这些猴子们说怎么样来弄武器，他们说你们到哪个地方啊
3: 去借去
2: 去借去，结果他就把兵器全都给卷来了，分发给这些他的徒子徒孙们啊，孩儿们，让他们操练起来，而且有着很严格的规定，比如说有这个四箭将啊等等，就带他们去操练啊。再比如说他去阴曹地府转了一圈生死簿，把他们这个猴类的
3: 哎
2: 全都给勾化了，其他不管。还有啊，他从天庭上这个下来以后回来一喝他们的椰子酒不好喝，我大闹天宫，我在天庭上的这个酒多好喝，我得上去，又上到天庭当中给他的这些孩儿们拿来天庭当中的美食。
10: 那么多的香果，把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2: 其实你看孙悟空的这些举动哈，都是小细节，但是是发自真心的，很让这种员工们会很感动。所以怎么来看他这样的这种管理风格？
3: 对，其实我们讲一个团队里头，比如说之前提到的要有激励效应啊，要有存储效应，其实在这些大的比较硬的刚性的一些制度条款，在这之外呢还有一个关怀意识啊，关怀温暖。关怀温暖从表面上来看呢，可能不直接带来生产力，不直接产生销售业绩啊，对 KPI 没有直接作用和效果。但是这种最高领导人的对一个团队的关怀，尤其是普世性的这种关怀，会温情脉脉之下呢，增强团队的核心凝聚力。那么核心凝聚力、向心力增强了以后，那么这个团队的战斗力显然也是会增强的。所以孙悟空作为这样的一个人，他自己吃饱喝足之外，他还想着他的团队每一个基层团队的体验、生活体验。你说吃点那点三瓜两枣，喝点那个玉液琼浆，真的能长生不老吗？显然不能够。真的能是让这个侯国壮大多少吗？显然也不具备。但是所有的普通员工感受到最高领导人的这种关怀，那这个是非常独特的。
2: 所以说花果山团队对于孙悟空是不离不弃，
3: 对，拥戴性极高。
2: 孙悟空在花果山有几次离开啊，从短的从十几年，多的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3: 对，
2: 每次他走的时候都告诉这个他的那个中层领导啊，说你们好好看着花果山，好好操练。除了被妖怪欺凌之外，他每次回来都看到这些他的孩儿们都很认真的在听他的话，在认真操练。所以是只有孙悟空的团队真正做到了领导在和不在一个样啊。所以啊，这个我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们这个团队，叫做集体性自律。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种集体性自律？因为他很难做到的。
6: 孙悟空因为他独特的领导魅力和他的这个我们说领导艺术的手腕吧，他是让花果山团队尝到过创业甜头的。就是所有的员工都会意识到一个问题，只要我们跟着老板干，就只要我听老板的话，一定是有甜头的。说没有武器老板弄武器，说喝不到鲜姜玉液老板就能弄来。所以这个群猴对于孙悟空的信任感很高。过去的历史业绩证明了孙悟空的决断99%都是正确的。那么在这样一个老板以身作则并且历史业绩又非常好的情况下，群猴一定是有自发的内心动机去跟随着老板，就即使在他不在的时候也去执行他既定的路线。
3: 这一个企业或者说一个团队能够做到这种集体性自律啊，我觉得有几个要素必不可少。第一个要素呢，价值观的趋同或者说高度一致。那么孙悟空和花果山这个团队，从他本人包括他的这个什么四大健将还有普通的猴儿可以看得出来，没有任何价值观的扭曲啊，或者说旁逸

0: 协初啊，各想各事儿啊，非常的高度趋同。第二个呢，就是企业文化的统一。嗯，哎，企业文化的统一毫无疑问，这个就不用多说。第三一个呢，还有特点就是制度建设的相对鲜明。那对于这方面呢，原著里头记载的不多，但是一个侧面我们就可以看出，就是他还没有真正的就进找水帘洞的那个过程，进去以后，然后之前不是说吗，谁进去我们尊谁为王。
1: 对对，
0: 进去以后呢，原著里头人若无信不知其可来了这么一句，哎，大家一听遵从这个制度的建设的要求，
1: 对，
0: 那就奉他为师侯。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上天入地的本事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基本的制度建设相对比较鲜明。再一个呢，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润滑的关怀啊什么等等之类的，所以导致这个团队的凝聚力和驱动感非常的一致。
2: 哎，到这里啊，我们特别节目啊，那些年里啊，再出发说一说《西游记》里面佛神妖人啊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要先暂时告一段落了，因为每一套管理班子都太有的可说，所以呢，唐僧这一套人马我们会专门推出。但我觉得这一季啊，作为结束啊，孙悟空结束是一个很好的呼应。为什么？我们第一期讲的是如来，如来是在管理之中，我们尤其给了他很大的一个褒扬啊，说是有着很好的管理之术的这么一个管理者。那最后呢，我们又用孙悟空作为这样的一个花果山团队，那是在妖怪当中的典范的团队，所以都是值得啊我们好好去研究的两个管理的风格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
3: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8: 你好，我是高丽。202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作家葛亮的长篇小说《燕石记》。这本书呢是葛亮继《朱雀》《北鸳》之后，他中国三部曲的这个收官之作。有读者评价这本书说，整个书呢就像是一卷非常有诗意的，就是被诗意笼罩着的岭南烟火气的百年人文长卷，把粤港茶点的这种鲜香醇厚，还有就是藏在一饭一羹里的匠人初心、家国情怀，尽数地带到了我们的面前。这本书从岭南百年老字号茶楼的这个兴起起笔，然后遵循着点心大师荣一生还有他的徒弟陈武举的人生徐徐地展开，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湘江畔，把两代厨人的一生娓娓地道来。我们既能看到岭南饮食文化是怎么在百年岁月里沉淀传承融合创新，滋养着一方水土的这种人文的风骨，同时呢咱也可以看到平凡匠人他们是怎么在时代的洪流里面依然是坚守自己的初心，依然重情重义，用一炉一灶一揉一捏深深镌刻下属于粤港的印记。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本书的作者葛亮，深耕近现代世情文学和岭南文化很多年，他的文笔呢很温润，底蕴是很厚重的。在创作《燕石记》的过程当中，葛亮也是耗尽了很多年的心血，遍访粤港老字号的这些茶楼，也去找那些资深的点心老师傅，也查了大量的近代岭南的史料，还有饮食典籍和地方的方志，就用这样的方式去深挖藏在茶点背后的那些民俗故事。那接下来呢，高丽说书就会带大家走进这部《燕石记》。在我们正式开讲之前呢，我想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个事儿，《燕石记》呢这本书一共有536页，它的内容是特别的丰满。那咱的说书呢，我们总共呢就这么5到7集啊，没有办法说把一个情节每一句每一字都把人家文本原原本本的表述出来，但是我们会尽量的抓住书里的味道、气质、意境，把我们认为最精髓、最打动人的部分原汁原味的讲给大家来听。我诚挚地邀请您跟我一起来跨越这场百年的岭南烟火之旅，我们去品一品粤式茶点的鲜香，读一读两代厨人的匠心坚守，希望我们可以一起读懂近代粤港的世情冷暖和时代的变迁，去读懂平凡岁月里最动人的人文力量。
2: 第一期，武举山伯与荣师傅的往事。陈武举曾被荣师傅倾囊相授10年，他为何执意叛出师门，甚至立下此生不用荣师傅手艺的誓言？粤点大师荣一生的背后竟藏着一段隐秘的身世之谜，这究竟是怎样的过往渊源？今天燕石记为你揭开岭南茶点里的两位匠人往事。
8: 陈武举，大家更习惯叫他山伯。山伯总说他没赶上香港茶楼最顶

0: 生的时候，山伯的爹娘过世得很早，是阿公把他带大的。那在他10岁的时候，阿公也离世了，他举目无亲。邻居看他可怜，也觉得这孩子够聪明够伶俐，就介绍他去西营盘正街的多南茶楼做茶壶仔。于是他就跟着这个茶博士开始包水做杂活。那旧时候的茶楼门道其实是很多的，比如刚才大家听到了一个关键词，觉得稍微有点陌生，就是茶博士。这茶博士呢，你得先叫茶再开茶，你还不能只是这个手上的功夫，你肚子里还得有货，你得能和客人聊，你得聊各种话题，你还得记住客人的生辰名姓，煮茶更得水量双滚。茶头赵本德师傅70多岁，他看见武举这孩子呢比较沉得住气，也比较有眼力劲儿，又无依无靠的，怪可怜的，就跟老板说情，把他留在茶楼，让他住在这儿，每个月还给他发150块钱的工钱。武举心怀感激，他越来越奋发图强，越来越努力勤奋了。赵师傅呢，也把侦查的看家本事呢，也口眼心授给他。比如说几个关键的口诀：仙人过桥、二龙戏珠、雪花盖顶、海底捞月，武举都默默地记下来了。茶楼的行规其实藏在很多的细节里面，你比如说老客点茶，人家全靠手势，那一个比如说啪一个响指，你看我这还打不响，一个响指，哎，你就得知道人家是要什么要干什么。赵师傅呢特意在武举面前唱名，就是让他慢慢的摸清，就是人家这么一打手势，我就得告你他是要干什么，你这样去慢慢找他的这个规律，他的习惯。你比如说客人指着鼻子，那就是要香片，指着嘴就是要水仙，指耳朵就是普洱，指眉毛就是寿眉。后来呢，赵师傅就给了武举一个系着花马的旧本子啊，就是随手一扔，说你自己去琢磨吧。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花马是怎么回事，它是南宋算筹演变来的，又叫苏州马子，是茶楼起堂入行的门槛儿。这个呢也是赵师傅正式培养陈武举的开始。上世纪50年代，内地很多人移民到了香港，香港茶楼呢就迎来了全盛时期，三茶两饭成了当时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早午市的茶客是络绎不绝，有运输的工人，有商贩，有个体老板，还有雀友往来不断。到武举入行的时候呢，茶楼和酒楼的竞争呢已经是非常剧烈了。酒楼呢为了博眼球，花牌设立的标新立异。到端午的时候呢，赵师傅带武举上街去看花牌，什么龙凤大酒楼，人家做了讽刺股市的大闸蟹的花牌，这些呢被赵师傅看成是旁门左道啊，都是不足一提，登不了大雅之堂。他打心底里就看不起新式做派。那讲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介绍一下赵师傅这个人物背景了啊。赵师傅呢是光绪年间的旦家孩子，这个旦呢字儿比较复杂，上面一个延误的延啊，下面一个虫子的虫，这么组合起来一个旦字。旦呢是中国古代南方沿海还有内河，就是这些人是以舟船为家，以渔猎为业，就是水上族群，他是这样的一个出身的孩子，曾经在香港第一间中式茶楼杏花楼做起堂，也就是做大堂的服务员。他就告诉武举，孙中山先生曾经在杏花楼和革命党人商谈起义事宜，茶楼龙蛇混杂的环境成了最好的掩护。多南茶楼也曾经有过歌坛棋坛的盛景，影壁处呢曾经设了一个巨大的棋盘，举办的棋王争霸赛也是在城中引发这种热议。只是武举入行的时候已经没有缘分看到这样的盛景了。那个时候茶楼的老客当中呢，有提笼撵雀的雀友，这是常客，风雨无阻，甭管什么天气准来。这个雀斗呢分文武两种，文斗比的就是谁声大，谁的毛色好，武斗呢就是画眉还有枝扎的就在一块儿这个博弈一下。 有一天玩具厂的张经理，他的常胜的打趣赛张飞战败了，他一气之下竟然是把他花了两条黄鱼啊，大家都知道黄鱼是什么，买来的这个雀给放飞了。三号台一位穿西装的中年人一看这个情况，马上就在那感叹说，英雄末路，留有慎用啊。武举和中年人攀谈，谈到了斗雀，武举直言说，我还是喜欢文斗啊，因为文斗是鸟的天性，武斗呢有点儿就刻意的在那儿激将了，人为的成分太多。中年人听了之后觉得很欣赏这个武举的看法，他就让武举呢把一张写了字的卡片交给了赵师傅。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省港茶楼界的元老，同亲楼的荣宜生师傅。荣师傅看中了武举，他想收武举为徒，赵师傅满心欢喜，就劝武举，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啊，你得珍惜，你得把握。武举虽然是舍不得赵师傅，但是也感念这份知遇之恩，所以最终决定前往同亲楼。
1: 拜别了待他亲厚的赵师傅，陈武举踏入了同亲楼的全新天地。这一步既是他身份的全新跳转，更是他学习传统乐典技艺的起点。同亲楼的后厨之中藏着怎样严苛的行规与独到的匠人匠心，初来乍到的陈武举又能否在这片天地里习得正宗手艺？
0: 刚到同亲楼，武举呢先被安排到小案，就是学徒杂工，他就跟着大家都叫三只耳的聂师傅学艺。这聂师傅呢，人家有一绝，就是包虾饺一绝，他包的那个虾饺晶莹剔透，一龙三只就像耳朵，所以也有了三只耳这个雅号。按说呢，这个小案呢就是学徒杂工，刚才我们也说了，你就全靠偷师学艺啊，不会有人在这个很短的时间你正儿八经里面去教你。但是武举他跟别人不一样，他只顾埋头干活，绝对不偷瞄一眼。聂师傅呢看这孩子这么老实，又发现他心思很细腻，能一眼挑出聂师傅故意少包两道折的这个虾饺，就真心实意的想教这个孩子。虾饺制作门道是很深的，你必须要包12道折，面皮儿是由澄面和水晶粉混合，撞水的火候全凭经验，配料更是得讲究了，有3只虾，有4粒肥肉，有5粒笋，那虾肉呢还得用碱盐都得把它腌了之后冲水起胶，这样才能让虾饺汤汁充盈。陈武举天资聪颖又很刻苦，只用了2个月他就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包的虾饺在盲测当中胜过资深的师傅，所以大家都很佩服。2年以后武举升到了小案中工，和聂师傅配合很默契，两个人经常就是以这种包烧麦来比试一下，在沉默当中较量手艺。荣师傅看见武举已经成气候了，就要把他调到大案跟在自己的身边。那我们现在再来说一说这个大案。同亲楼的大案是茶楼的门面，主打月饼、龙凤饼、嫁女饼这些礼饼。那其中的嫁女饼又叫五色灵酥，是婚嫁大礼的必备。红菱莲蓉、黄菱豆蓉、白菱五仁儿各有它的这个吉祥的寓意。核桃酥和鸡蛋糕那是象征着夫妻和和、步步高升，那指嫁女饼这一项就成了茶楼收益的一个一大笔一大宗。大案师傅各有各的绝活，荣师傅呢就是其中的翘楚，他的这个莲蓉月饼是同亲楼的招牌。荣师傅训练武举的方式呢也是特别的苛刻，就让他每天都揉面折酥皮，折出几10层你才算合格，稍有懈怠就得推倒重来，然后还得让他每天炸10个芋头的这个鱼虾。还有鱼虾呢，我们要介绍一下，是贺年斋品，炸的时候你必须得眼明手快，火候不能差一点儿。一个月下来，武举小腿青筋爆出，但是也磨去了他少年的轻浮。一年以后，荣师傅终于教武举做月饼了。武举第一次上手，因为和面的时候反复加水加糯米粉，那做出来那月饼都不能叫月饼了，那就硬得跟石头似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月食。荣师傅呢就让他把整炉的月饼都吃了， 就告诉他五仁月饼料只备一次，一次错成炉废。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

0: 好听不等待。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葛亮的《燕食记》，本书的主角是大厨荣宜生和他的徒弟陈武举，通过二人的传奇身世与饮食传承，描摹出辛亥革命以来粤港澳地区的社会变迁与世态人情。
2: 上世纪70年代，机器制作的西饼以花色多、产量大、容易保存的优势占

0: 叫鸳鸯的月饼。怎么个鸳鸯法呢？一半是莲蓉黑芝麻，一半是奶黄流心。这创意是好的，但是它始终没法解决一个难题，就是怎么让这个馅料受热相融。正好呢，那个时候电视台推出了一档烹饪节目叫家家煮，邀请同亲楼去参与，荣师傅让吴举去登台，吴举就在节目当中展示了老婆饼和虾饺的制作。在这档节目里呢，吴举遇见了湾仔十八行本帮菜馆的太子女戴凤行，她呢是吴举的搭档，是一个上海女孩。凤行做上海功夫菜鸡火干丝的时候呢，这个菜刀意外的坏了，吴举就把自己的白案刀借给他。凤行的刀工是特别的精湛，人家生生把豆腐干片成了细如发丝的豆腐丝儿。这一幕让吴举豁然开朗，他马上就离场赶回了茶楼，他告诉荣师傅，鸳鸯月饼的馅料可以用豆腐分割。同亲楼的鸳鸯月饼凭借豆腐完美的分隔了两种馅儿。中秋的时候一饼难求，再次让同亲楼成为香港饮食界的焦点。荣师傅说吴举是个天才，而吴举的心里却满是对凤行的惦念。没多长时间，凤行女扮男装来同亲楼还妆了，两个人就此相识，结伴去看了越剧，漫步春秧街。凤行向吴举袒露了自己并不是娇生惯养的孩子，而是从小在店里洗碗长大的，他掌心的厚茧也让两个人的心越来越靠近。凤行曾经跟随吴举悄悄地潜入同亲楼的后厨，他就碰到了荣师傅在补饼。这是同亲楼延续了几十年的规矩，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把卖光的饼品连夜焗制补上。当天晚上荣师傅补的是光酥饼，荣师傅看见凤行当然是心里不太舒服了啊，但还是把刚刚焗好的光酥饼给吴举，让吴举呢送给了凤行。吴举决定娶凤行，但是凤行的父亲提出，你娶我姑娘可以，但是必须得入赘我们家，撑起十八行菜馆。吴举把这个情况跟荣师傅一说，荣师傅一听就怒了，我养了你十年，本来是想让你继承同亲楼的衣钵，没想到你要为了一个女孩子离开这儿。吴举红着眼睛跟师傅争，说我敬您师傅，但是我不想做您的打趣，用我来跟您的同行争斗，为同亲楼逞威风。师徒两个人因为这个事儿彻底决裂，吴举也放下了狠话，这辈子我不会再用荣师傅教的手艺，然后对着师傅磕了五个响头，最后一次为师傅炒了莲蓉就转身离开了。吴举和凤行的婚礼特别的热闹，但很可惜，只有女方家的人，同亲楼上下没一个人来。外界都说他是背叛师门的吴举山伯，只有赵师傅赶来了，他带来20多斤五色灵酥的嫁女饼，还有一整副足赤金的龙凤首饰。吴举咬了一口红菱饼，他尝到里面的莲蓉是自己亲手炒的，瞬间落泪。之后几十年，每到新年、端午、中秋，吴举必然会带着凤行去看荣师傅，每次都在门口等上一两个小时，可是荣师傅再也没有见过他。
1: 这段扎根香港茶楼的匠人往事，藏进了师徒情深与半生遗憾，而让吴举敬慕又决裂的荣医生师傅，一生从不止于茶楼的点心与规矩，他的身世里更藏着一段深埋岭南烟雨的过往。荣师傅究竟有着怎样的身世之谜？一切还要从数十年前广州城内那座清幽的泥庵说起。
0: 1922年的广州湿热难耐，班若安却自守着一方清爽。庵里的惠生和岳父从9岁就相识了，两个人就结下了生死羁绊。惠生呢，因为曾经打碎香炉遭到老尼姑的责打，是岳父拼死相护，之后惠生就暗下决心，我这辈子我都要守护着岳父。岳父呢，容貌倾城，又精通琴棋书画，但是这姑娘呢，用咱现在的话说就是智商很高，情商差点，不懂人情世故，跟人家这个客户在下棋的时候从来不让着人家，就惹得这个庵主很不满意，他的房中也日渐冷落。 他呢看透了一个事儿，就是泥庵。

0: 的这个营生关键在什么呢？在素颜。那个时候药师庵的素斋风头正盛，般若庵的素颜却落于俗套。慧生呢就跟庵主请命说呢，您给我三天时间，我能给你做出一席素颜，如果这事儿做不成，我就自降为洒扫泥。连续两天晚上，慧生都在厨房潜心钻研，岳父悄悄地看在眼里，心里满是疑惑，不知道他在干啥。三天以后，慧生的素颜如期开席，第一道素烧鹅。怎么做呢？就是以淮山裹豆腐皮，打面浆炸发泡之后呢，给它蒸了，用老黄豆和绿豆芽熬两个小时的汁儿来提鲜，外皮陈黄有嚼劲儿，内里软糯鲜甜。第二道仿五花肉，以护瓜和麸皮分别做肉和皮，用大茴、花椒、丁香、炸油给它一煎，然后再加上红糖、瓜椒同炒，浇上豉酱，入口清爽，肉皮更是入口即化。八宝素鸭呢，是以整只青葫芦作为鸭子的身体，里面填了榛粉、油饼、芝麻这些八宝料，等蒸熟之后呢，切块浇芥末辣汁，嚼劲儿十足。鸭肉的仿鱼片被命名为鹤舞白川，这鱼片呢一入铜锅，开水这么一烫就卷起来了，绵韧如真鱼，新香流于齿颊，成了般若素颜的当家菜。这席素颜让般若庵声名鹊起，城里面的显贵也络绎不绝，一天晚上最多能开到三席，岳父房里的客人呢也慢慢多了。慧生呢还会给岳父准备牡丹菊谱、雪意连天这些风雅糕点，和逸姿相得益彰。
1: 这场素颜成了广州城的美谈，庵门之内尽是烟火温情，岁月安然，可一碗看似寻常的清粥，却牵出了一段乱世情缘，改写了岳父的一生。这碗清粥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机缘与故事？而他又将如何影响到荣师傅的人生轨迹？
0: 岭南地方志里面曾经记载般若庵的竹针盐，其中岳父制的荣金煮玉是一碗看起来是普通的白粥，但是藏着万般心思的这么一碗白粥。为什么这么说呢？这米呢是竹溪贡米，水是白云山日西泉黎明时候的泉水，笋是街东莆田重阳头茬的岭南针，蜜渍蜡封给它保鲜。粤军司令陈鹤鸣曾经尝过这碗粥，品出了久违的活气，特意找到这个岳父来请教做法。两个人呢，打这个时候就认识了。陈鹤鸣呢，不谈风月，只和岳父论粥、品小吃，两个人相谈甚欢。他也经常来般若庵叨扰，讨上这么一碗粥。陈鹤鸣是陈炯明的族弟。那个时候正好是军政风云变幻，他身不由己，半年没有露面。等他再回到般若庵，已经是满脸疲惫了。那天呢，正好慧生买了一篮子栀子花，那陈鹤鸣来这个般若庵的时候，在门口碰到一个阿婆，他也买了一篮，然后两个人把这个栀子花拿进来，就满室的栀子花香。晚上两个人下棋，陈鹤鸣的那个棋路下的乱七八糟，他就说因为他很敬重的前辈也是他的上级身亡的这个噩耗，让他心思很乱，他就趴在岳父的身上痛哭。岳父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紧紧地抱着他，填补他内心的空洞。第二天岳父给他做了一道新菜，这个菜呢就是拿了一整只冬瓜，把冬瓜里面给掏空，填上鲜莲、松茸，总共有十味的素针，素上汤炖两个时辰，撒上栀子花瓣，他把这道菜取名叫做待鹤鸣，等待的待，仙鹤的鹤，鸟鸣的鸣。陈鹤鸣吃完就匆匆地离开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三个月以后，岳父发现自己怀孕了，慧生就跟他商量，决心保住这个孩子。慧生和庵主一番博弈之后，以陈家重子嗣，般若庵可借势站稳脚跟儿啊，拿这个作为一个理由，才能说服这个庵主，也让庵主松口了，同意岳父在这儿安胎。第二年的腊月，岳父早产了一名男婴，乳名阿响。 可是岳父产后呢就落了一个病根，经常就是神思恍惚，从噩梦当中惊醒。这一年的五月，陈鹤鸣的死讯传来，没多长时间，陈家主母就派人来了班若安，要把孩子抱走。安主呢也决意把岳父给他发卖了。惠生本来是想谎称陈鹤鸣在惠州等他们，带岳父和孩子逃走，但是被岳父戳破了真相。危急时刻，岳父抱着孩子跪在惠生面前，把惠生塞到他的怀里，托付给了他。这个时候外面也传来了脚步声，岳父冲到门口，用肩膀死死地抵住，无声地让惠生快走。惠生抱起孩子跳窗，正好落在后窗草丛里面，身后紧接着就传来了两声枪响，撕裂了夜的宁静。他没敢停留，一路快跑到了茱萸码头，坐上了渔船驶向了江心。这个时候怀里的孩子就突然大哭起来，那个哭声响彻天际。惠生才发现，在襁褓的内侧，岳父留下了翡翠的镯子、金器、银票、长命锁，还有一封信。信上写着，吾儿一生为娘无德无能，别无所留，今可续命，唯义全身。原来岳父早就给孩子取好了名字，叫荣一生。之后惠生带着荣一生辗转漂泊，用尽心力把他抚养长大，而荣一生也终成一代乐典大师，也就是后来我们讲的荣师傅。
1: 本期我们一同揭开了武举山伯与荣师傅的师徒纠葛，也探寻到荣师傅的身世根源。惠生抱着襁褓中的他，从此踏上了漂泊之路。惠生带着年幼的医生，能寻得一处安身之所吗？年幼的荣医生又将在哪里习得本事，日后成为乐典大师？高丽说书明天继续讲述燕史记，我们一同走进荣医生的童年岁月，探寻那段藏在太史地里的温暖与波澜。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2: 打开一扇门，
1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4: 就是不在于他买不买这个个人养老金产品，而是说先养成这个强制储蓄的习惯。
15: 个人养老金制度对年龄没有个人的限制，他就鼓励大家更早更快养老的投资跟储备。
16: 除此之外呢，您说要不要进行更高风险的投资，我觉得是需要的，但可能也是需要有一个边界，因为在这个阶段你可能是一个风险承受能力相对比较高的一个阶段。
14: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向往的养老生活》，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那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今年6月起，我们的个人养老金可以购买国债产品了，这是继储蓄理财基金和保险之后，个人养老金产品货架的第五类产品。
17: 六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目前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如何办理呢？来看报道。
18: 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6月10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
19: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18: 朱女士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她计划在账户中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20: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18: 有市民告诉记者，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
21: 个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
18: 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四大品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配置选项。
22: 储蓄国债呢，它这个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这个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14: 所以我们看到政策在加速扩容，产品的种类也在越来越丰富，但是几个核心的关于养老的问题始终悬在我们每个人头上，就是我的养老金到底多少算够，那要储备这么多的养老金我们怎么规划，以及除了财富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所以呢，带着这些问题，今天呢邀请了三位嘉宾做客本期的财富新观察。首先是来自光大理财产品管理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经理白东，欢迎白总。
23: 观众朋友大家好。
14: 还有一位呢是泰康养老个人养老金部的高级经理台畅，欢迎台经理。
2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今天呢在线上还有一位嘉宾在跟我们线上连线，他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
25: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那我们前面提到，就是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养老金的缺口也不一样，比如说年轻的时候我25岁、30岁左右开始储备养老金，和这个40-50岁乃至50岁马上要退休了再开始储备，它这个压力和代价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所以接下来本着我们要为大家服务，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的这个角度，我们就来分别的以年龄段这个指标，然后给大家划分一个三到四档，然后帮大家出出招，就是给一些策略方面的建议啊。那首先就是这个25岁到30岁这个年轻群体的起步期，这个阶段刚刚开始毕业，工作没几年，然后每个月的这个收入呢基本上是月光，交完房租，然后自己的这个交通，包括跟朋友聚餐呀、兴趣爱好，可能这个月就所剩无几了。所以说你指望他去买这个1年12万的这个额度，他觉得有点不理解。我才20来岁，不到30岁，你让我去养老，你这不搞笑呢吗？大概网上网友是这么一个态度。那您怎么在工作当中，您怎么去说服？
24: 那其实面对于这种刚工作的比较年轻的小伙伴们呢，那其实我们一般来讲的话会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第一个就是存钱，其实存钱的目的是有很多的，有些人存钱是为了养老，有些人存钱是为了自己阶段性的需求。那不管怎么样，那可能每个月的收入不论是16000还是3000，那我肯定是要给自己接下来的一个固定性的支出是要存一笔钱的，那只不过就是这笔钱存多存少的问题。那所以从存钱的这个角度的话呢，我们会建议说，那比如说收入没有那么高，我们其实是可以拿出月收入的10%或者20%，把它作为一个强制储蓄，给自己未来有个托底的资金。那这个托底的资金，比如举个例子，他可能月收入只有5000，那存下每个月500块钱，其实一年存下来6000，给自己提前的去储备一半的额度的个人养老金，对于未来来讲也是一份安全感。那另一个层面的话呢，相当于对于自己来讲也没有特别大的压力。那其实年轻人其实更多每个月的花销就在于自己平时的买衣服或者是一些吃喝的开销，包括和朋友的聚会，500块钱也就意味着可能跟朋友少吃一顿火锅，少胖一点点，变得更漂亮了，同时还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多了一份兜底的资金，其实是何乐而不为呢？
14: 也就是不在于他买不买这个个人养老金产品，而是说先养成这个强制储蓄的习惯。那您觉得年轻人他投入到这个养老规划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是观念，还是说当下的收入的限制？
24: 其实更多的还是观念的障碍。所以从观念障碍的这一个问题出手的话呢，我们更多的还是会从个人养老金国家推出的特别好的政策的两项抓手去和他做沟通。第一项沟通就是会为自己做一定的税收的减免，这个是国家大力鼓励的每个人都能够拥有的福利政策，为什么不参与呢？那第二个的话呢，其实就是帮助自己强制存一笔钱。那既然我们都已经每个月月光了，就非常清楚，那其实可能明年后年甚至是10年后的今天可能还没有存下一笔 钱，但是通过这种政策性的形式，每个月还能减免税收的形式，然后呢就存下一笔钱了。那可能对于自己来讲的话呢，就相当于是用政策的方式帮自己存钱了。
14: 嗯嗯，好，那白总，接下来其实就到了我下一个阶段即将面临的，就是承压期了，
16: 也是我现在的年龄阶段。
14: 好，好，那您一定深有体会啊，
16: 深有体会。
14: 好，那就是这个30到40这个阶段，
16: 对，
14: 人生最忙的阶段，有车贷，有房贷，有这个子女教育的压力，也有父母要赡养，
16: 对
14: 啊，可以说我这个打了一个比方叫四面楚歌，
16: 我打个比方叫三明治，啊，肉夹馍，
14: 三明治，好好，
16: 上有老下有小，你还有房贷车贷，
14: 嗯嗯，好，三明治，好，那这个三明治能在这个三明治里面把养老金盘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就非常重要了，
16: 对，
14: 养老金的这个储备和其他的比如说，房贷车贷各种支出，怎么安排优先级？
16: 嗯，怎么说呢，就是刚才也说到了孩子、老人、房贷车贷，其实很多投资者可能把养老作为他的一个选项清单中的最后一位，但是我们想说的是你越早去养老是越好的，不要等这个没有余力了才开始进行一个养老的一个规划。所以呢我们这边可能想的就是还是希望你做到三点。第一点呢还是要这个保住底线，第二点呢是要这个还掉高贷，第三点呢是要养老同步。第一个保证底线是什么原因呢，是说我们可能需要留足足够的一个生活费，同时呢要适当情况下你可能需要去配好相关的这个养老的一些保险啊，或者是一些疾病的一些保险。第二个呢就是优先级，就是你可能把些高息的负债，你比如说你的消费贷啊，这些没有必要的你可能需要给它打掉。第三个优先级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这个养老啊，你越早开始越好，不要等到没有能力了你再去进行养老。养老最可怕的不是存的少，而是你不存，你存一点总比没有强。
14: 这个阶段您建不建议去做一些这个风险收益更高的这种更进阶型的投资？
16: 我觉得这个阶段首先呢你那12000可能还是要拉满的。我们也简单进行了过一个测算，就是如果你的那个税档在20%以上，我们建议你把这个12000给它拉满啊，因为这样的话实际上它还有税优的一个20%税收优惠，其实国家你可能一年有2400块钱的一个金额的一个税优啊，这个能刚开始就是给你一个白拿的一个福利。但是如果你的那个税档呢在10%到20%甚至10%以下，你可能就不一定有能力去给它打满这12000，但是你可能你可以就是打8000到10000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选项啊。除此之外呢，您说要不要进行更高风险的投资，我觉得是需要的，但可能也是需要有一个边界，因为在这个阶段你可能是一个风险承受能力相对比较高的一个阶段，这时候你可能像我刚才说的，你可能有一个你的必修课，有一些选修课，你必修课你可能把你的这个养老储蓄养老保险给它配齐，适当配一些养老理财啊，但是你也可以去博得一些这个收益比较好的一些权益类资产，你也可以去适当的去尝试一下。这有点像我们所说的提出了一个叫核心跟卫星的一个双层的一个结构，核心层可能是我们个人养老金账户里面的钱，而我们的这个卫星仓可能更多的是需要有一些增长弹性，用权益去追求上限的一个安排。这两个仓呢实际上是一个分工更合理，
14: 相辅相成，
16: 共同搭建了我们这个养老的一个储备的一个体系。
14: 好，那下一个阶段就是董首席的这个年龄阶段了，进入到40到50岁，这个阶段可以说收入是到了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个相对的高点，但是离退休也就几乎是一步之遥了，也就是7-8年、10年的时间，也是进入了养老储备的最后的窗口期。像刚刚白总解读的这个30到40，至少还有在权益市场搏一把的机会。
16: 对，
14: 到50岁的话就没有什么，除非你是这个资深的股民哈，你对这个确实感兴趣啊，你去做一些这种投资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只说这个养老金储备的话，在50岁，40-50岁再去投资的话，其实有点晚了，成本也有点高了。那对于这个年龄阶段，我们如何规划养老呢？我们来连线一下董首席。
25: 压力会有些大，所以说我们说养老投资要从年轻就开始，这当然是没错。所以呢现在我们说各种养老金制度是吧，你只要符合相应的条件，对年龄没有根本的限制，他就鼓励大家 更早更快来做这个养老的投资跟储备。当然我觉得从任何时候开始做准备，对于个体来说都是一种值得提倡的行为。你既然以前没有更早做准备，那你现在开始，我想特别对45岁左右开始，我觉得也还来得及，因为现在退休年龄60岁可能还延迟退休，所以其实你还有一定的时间来准备。那么刚才说到三险，在这个时候做准备，我讲安全险放在第一位，然后收益险放第二，然后呢流动险可以暂时放在第三位，是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考虑一些更稳健的一些产品，然后呢安全第一，兼顾收益，我觉得暂时可以做一些投资的。比如说这个你把一些储蓄转换成这一些保险的产品，转换成一些理财产品，就相对稳健的理财产品，然后呢占呢这个有一定的收益线，然后也兼顾的流动线，然后但又比较安全，我觉得暂时是可以的。但我觉得这个时候确实像您说的，买保险产品还是比较合适的，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年轻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保险这个过于长期，是吧？你还看不到你可能用的时候，然后呢你到退休之后可能有些保险产品就不能买了，是吧？要买也是要求非常苛刻。所以呢我觉得在中年的时候买保险产品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但是我们还看具体的产品来定，然后呢它有不同的缴费的要求，缴费期限的要求，缴费金额的要求，总的来说这个时候买保险是合适的。
14: 最后我们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50岁的尴尬的年龄，
16: 对，
14: 也就是我们打引号的这个老登阶段了，这个阶段还能做什么？二位有没有什么看法？这个阶段班总先来。
0: 首先我觉得就是最好的时间永远是25岁，咱们就开始规划养老啊。但是如果你25岁没有规划的话，最好的时间其实就是今天，所以50岁永远也不晚。在这个时候呢，你可能需要做到三个事吧，一个是收，一个是锁，一个是补。收呢，你可能是需要把你的风险敞口收回来，就是我刚才我所提到的你那些高风险的一些资产啊，你如果是原来的那资产配比，比如说权益类、基金类和稳妥类是7:3的话，那你这会儿可能要调整自己的一个比例限制，
14: 动态再平衡。
0: 对，第二个呢是锁，可能是要把这种锁定力，这种确定性给锁住。就像我们这个12,000块钱的额度，你可能需要给它锁住。当然，你可能也再去配其他的一些养老保险，或者是养老的一些其他资产。第三个呢，你可能是需要补，你可能需要把我的这个缺口给补上。刚才也说到了，我到底缺多少？但是你无论是你在25岁的时候，你投每个月投1000块钱，还是你在现在每个月投5000块钱，其实，在我们看来都是非常非常必要的，非常非常必要的。所以我们认为永远它不会晚，永远在今天去规划，永远是合适的。
14: 好，一方面要断舍离，
0: 对，
14: 做一些这个清理和调整；另一方面呢，要再补补课，做一些补充。那谭经理，就您的这个工作经验来看，50岁左右的这个客户群体，他们需要补充什么，或者说他们更需要、更在意什么？
24: 从我的经验上和感受上来讲的话呢，可以分三类我们的观众。那第一类的话呢，其实属于灵活就业者。那这一类就业者的话呢，他可能在50岁之前是没有非常充足的基本养老保险以及企业年金的缴存的。所以对于这一类人群的话呢，我们可能比较建议就是一方面去给自己补足充足的这个养老保险保证。
14: 会不会压力有点太大了？
24: 这个压力的话呢，其实分两重。那比如说如果是刚工作的这个年轻群众的话呢，那他自己每个月的收入不高，所以他自己能够缴存的额度就比较少。那对于50岁的人群来讲呢，其实在他自己收入的顶峰，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他是可以通过缩短年期以及他现在最为有财富阶段的角度，然后呢尽量的去选择更高的额度，为自己60岁之后的养老生活做储备。所以其实50岁可能说早 也不早了，但是说晚其实也还来得及。种一棵树最早的时间就是10年前，其次就是现在嘛。那第二个的话呢，其实就是关于工薪阶层，那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通过自己70%替代率之后的这个缺口去做一定的补足。那这个补足的话呢，可以通过商业保险，也可以通过一些低风险的投资去做好储备。那第三类的话呢，其实就是中产以上的群体。这类群体其实对于我们的养老需求来讲的话呢，还有三个不一样。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从精神层面，那中产以上层面的话呢，可能更多的就是企业的高管，或者是我们企事业单位的这种老板。所以他们对于自己退休之后呢，从一般的养老生活之外，还会有些精神层面的要求，比如说还希望能够这个一呼百应啊，希望能够成为一些领域的领导。那所以在这个精神层面的话呢，可能通过一些养老社区的这种社团方面可以解决。那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医疗方面的需求，那可能在退休之后，我希望在游历大好河山的同时，可以保证我随时的这个医疗条件，那可以通过这种全国的一些这种全国连锁的养老社区的形式，既能实现旅居，那同时呢还能够实现自己的医疗资源匹配。那第三个层面就是对于自己未来的一些家务呀，或者一些其他的琐碎的这种工作的这种释放，那所以在一方面的这种家政的服务上，能够实现我们全天候的这种服务，那可能是中产对于退休之后养老生活的第三方面的需求。所以结合这三方面的需求的话呢，可能中产以上是需要在这个时候去匹配一个相对能够绑定社区连锁制的这种养老资源的一些商业保险或者其他的资质，来保证自己未来的一些退休美好的养老生活。
14: 可能还要考虑到一些财富传承之类的一些情况。
0: 我还想
24: 是的。
0: 对，我想补充一点啊，就是其实大家可能咱们都或多或少都会面临啊，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要延迟退休，可能我延迟是3年，可能到您这边可能时间会更长，我不知道您这边是
24: 58呢，应该是
0: 对，可能也是3年的一个时间。对，很多人觉得这可能对80、90或者00后是一种惩罚，但是我觉得可以换一个角度，它可能也是一种换一个角度看，可以它也可以是一个投资策略。就是相当于你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一个投资的一个配置，然后呢，你可能有晚3年的去缴存，你有更多的空间时间去配置你的资产。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综合来看，3年的这个收益其实也不少，它可能比你正常退休拿到的这个退休金会更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咱们这个12000的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我认为也是一个从配置角度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4: 好，其实如果照这样发展的话，我觉得未来个人养老金的产品池子肯定还会继续扩容，包括它的持有的模式或者是这个制度肯定还会继续在优化，来吸引大家加入到个人养老金的这个整个模式里面来。好，再次感谢本期嘉宾光大理财产品管理部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经理白东，感谢白总。
0: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再见。
14: 好。也感谢这个泰康养老个人养老金部的高级经理谭畅，谭经理。
24: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再见。
1: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2: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1: 碎片财经，哪些金融产品更适合用来储蓄养老钱？盈米基金高级研究总监杨小磊。
3: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困局。像比如说四类产品里面有养老保险，有养老储蓄，有养老理财，但是这三类产品呢，相对来说都是风险比较低，但是长期增值空间也比较低的一类资产。从我们要达到一个合适的养老替代率的角度来说，这三类产品呢恐怕都是有一定挑战的。那么从海外经验来看呢，长期来讲适当的融入权益类资产以这种歪份额的个人养老金各老养老公募基金的这种形式去投资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当然这只是基于海外的经验了，因为在国内大家对于这类基金的接受度比较低，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A 股的长期波动性以及长期的增值空间实际上很多人是抱有怀疑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去年年底第一批歪份额个人养老份额基金出来之后，几乎现在大部分都在水面以下。 所以对于这方面我觉得也处在一个比较大家还没达成一致认知的一个地方吧，就是好像从海外经验来说，长期投资来讲，要实现更好的养老替代率，有更好的养老的生活，那似乎是要提高权益类资产的占比，但是这是基于海外权益市场的经验，而从 A 股权益市场的经验来说，牛短熊长似乎是大家的一致共识，所以大家对于这块的接受度比较低，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另外呢，养老金的投资是一个久期非常长的资产，动不动就是20年、30年的这个久期的投资，所以如何在资本市场上，包括在基金投资当中，给投资者更多的获得感，让投资者愿意认可并且长期投资于这类产品，我觉得是整个行业需要共同去探索的一些路径吧。
1: 碎片财经，随时随地给你的财商充值，更多财经内容每天17点，不见不散。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2: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1: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2: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1: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贸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9: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0: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刘金墨。
3: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1: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2: 井冈山下拱南关，
13: 拱南关。
3: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4: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3: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2: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5: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6: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5: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7: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5: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18: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15: 15、50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9: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20: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

0: 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0: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2: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0: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2: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3: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5: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6: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5: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6: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5: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6: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7: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6: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5: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6: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5: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3: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6: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 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8: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即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0: 活板吧，大伙儿更同意。
1: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2: 第一节课
3: 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2: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1: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2: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3: 去，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狮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4: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5: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 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4: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7: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6: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7: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6: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8: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6: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9: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315晚会，回头看电池换电柜暗藏李鬼。
0: 集体直播间特供酒骗局，2块多一斤的熟串酒变身酱香白酒。
1: 我国具身智能机器人惊艳世界，何时能够进入家庭分担家务？
0: A 股重要变化，深市多个核心指数样本股今天调整，体现出哪些显著特征？对投资者有怎样的参考价值？
1: 定存产品收紧，利率走低，多家民营银行告别高息中长期存款。
2: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目前美伊协议细节尚未公布。
0: 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加里巴巴迪表示，谅解备忘录文本将很快公布，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
3: 能投资，能收藏，
4: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5: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6: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总台315晚会曝光了超标电动车锂电池流入市场的案例。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近期接到举报，多家电池租赁换电柜企业开始偷换手法，钻监管漏洞，甚至私改电动自行车电路，手段翻新，套壳使用违规的超标电池。这些换电品牌在欺骗监管部门的同时，还在社会上埋下了新隐患。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315晚会，回头看电池换电柜暗藏李鬼。
8: 按照消费者举报的线索，记者在位于武汉市桥口区的一家换电站遇到了正在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的两位外卖骑手。
9: 这个电池是多大的？
10: 60的。
9: 您这个电池是多大容量的？
10: 72伏55安。
8: 他们告诉记者，武汉市内的其他电动自行车换电站提供的很多也都是超标电池。按照他们的指引，记者找到了另一家名为台铃的电动自行车换电站。换电站的负责人丝毫没有回避，
11: 基本上都是60伏，72伏去年年底才有，
12: 这是60伏和72伏。
8: 进行线下走访调查的同时，记者使用各租赁换电公司小程序查询这些换电柜的电池规格。按照国家2025年9月1日实施的第3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对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部分强制要求不得大于48伏，更对电池的防火阻燃、防篡改、3C 认证方面做出新的强制性要求，并规定2025年12月1日起，所有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必须符合新标准。但查询结果显示，这些换电柜里对外租赁的锂电池基本上都是60伏和72伏的超规锂电池。在与换电站经营者的交流中，记者发现，这些换电柜内的违规电池并不是消费者可以随意使用的，要用他们的这些超标的违规电池，还需要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而为了逃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一些租赁换电公司也有自己经营上的高招。
13: 他们在自己换电柜上标称自己是为电动摩托车提供换电服务，其实是违规租赁超标电动自行车电池。如果是60伏的电池，你上面就要贴电动摩托车换电柜。哦，就是张贴是一回事，实际上运营又是一回事。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电柜里面不允许出现任何一组60伏电池。
8: 但是这80%80%的电柜里面有90%的电柜都有60伏电池。记者调查发现，风险并不止于此。通过对行业的不断深入了解，有从业者向记者透露，一些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也在拆解后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而这类电池在业内俗称拆机电池或梯次电池。 数据显示，全品类电动自行车火灾中，约 33% 的起火车辆为非法改装电池起火，改装起火电池中约 80% 电芯来源于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我国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第22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14: 不得将废旧动力电池直接或者加工后用于电动自行车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禁止使用的其他领域。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漆。
16: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 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最近，直接打着专供特供党政机关和军队旗号制售的特供酒的违规宣传已鲜有所见。然而，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仍有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这些特供酒在哪里生产？产品质量又如何？总台记者这几天就独家跟踪了一个特供酒案件的查办过程。
17: 执法人员通过各种特供酒包装及物流信息的研判排查，迅速锁定了隐藏在幕后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仁怀市苍龙街道文村组，这家名为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的企业，正是抖音平台思阳名酒直播间里出现的君台酒的灌装生产地。
18: 厂区内矗立着几个巨大的储酒罐，执法人员告诉记者，里面存放的正是用于直播间里宣称品鉴级大师手工酿的基酒。贵州省遵义市市场监管局酒类监管科科长何刚，
19: 采购的有总通过询问，当事人就承认君台绿提香酒在一组酒庄灌装的。得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连夜就赶到一组酒庄进入生产经营场所进行核实查封。当时采购的总共有
18: 50多吨基酒，全部就是储存在这个地方的。当时我们得到他这个价格以后，就知道这个价格肯定酒的质量有问题。这批基酒的价格到底低到什么程度？监管人员现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大曲昆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19块，20块一斤，按照2块5、2块8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酒精、油条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17: 执法人员介绍，这种廉价基酒在行业内被称为熟串酒，就是将酱香型白酒7轮次发酵后，原本应该丢弃的酒糟重新收集，浇上食用酒精，再蒸馏发酵一次，得到的仅带有微弱酱香气味的酒液。
1: 非法特供酒在严厉打击之下仍然反复出现，屡禁不止。一个主要原因是巨大的暴利空间。除了暴利诱惑，逃避监管的手段升级，也给执法带来新的挑战。
17: 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稽查三处处长范春光，
13: 在商标注册环节要从严审查，禁止欺骗性商标注册；在生产销售环节要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严格查处，同时要督促电商平台加大投入落实责任，以零容忍的态度从严管控，对违法商品坚决采取下架、封号等措施，并报告监管部门依法处罚电商平台落实责任不到位甚至放纵违法行为的，依法予以处罚。
17: 记者注意到，在这次查处的案件中，涉案产品所使用的商标如备战、惊悚、军台等都带有极强的涉军涉政色彩，极易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对于这种恶意注册合法商标却依靠直播话术进行虚假营销的擦边行为，监管部门也已经进行了处置。
13: 目前知识产权部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对涉案商标采取驳回注册申请、宣告无效等措施。根据商标法的有关规定，对已经注册的商标涉嫌欺骗误导消费者的，由知识产权部门宣告商标无效，已经宣告无效后继续使用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
0: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我国法律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含有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和军队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所谓特供酒均为假冒伪劣产品，任何声称拥有内部渠道、特需物资不对外公开的白酒都是虚假宣传的骗局。
1: 视线转向具身智能机器人，我国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两年惊艳了世界。总台记者日前在中关村海淀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看到，这里的机器人正在疯狂学习做家务，从模仿人类动作积累数据到自主思考完成家务，家用机器人正在快速成长。这类智能设备何时能够走入普通家庭分担家务呢？
14: 在北京的中关村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这两年最火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又有了新变化。我现在做的每一个动作，旁边的大屏幕都会实时显示，把我的每一个关节的变化、每一个动作的轨迹和压力数据全部记录下来，而我的这些数据都将成为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教材。数据采集只是机器人学习的第一步，从芯片、感知模块、关节模组的开发与检测到整机制造等等，具身智能机器人全链条企业这儿都有。你在六楼做机器人本体，缺个关节模组，上七楼就能拿到。在这里，上下游真的只是上楼和下楼的距离。具身智能机器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是智能。这里正在训练的机器人不光能学习，还会思考。无界动力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玉峰向记者介绍：“
15: 您面前这个叠衣服是完全自主在叠的，
18: 嗯
15: 啊，怎么把衣服叠成标准的小方块？
14: 他会自己
15: 试试
14: 整理出来吗？
19: 可以的，
15: 嗯，好，
14: 这就是他发现这没有叠齐，是吧？
15: 对对，他尝试用他的小触角，然后看看能不能稍微拧，但是他放弃了。有可能就因为人在采集时候呢，也觉得哎，这点算了，要不也不要追求完美了。就你看，我们其实在修炼技能，就跟小孩从小到大长大一样，先从简单的事情做起来，然后越学他可能掌握的技能越多，
14: 越复杂，
15: 同时他学习新东西的速度越快。
14: 原来这个衣角没铺平的小细节，根源竟是我们人类的不较真儿。以后是不是得给机器人的大脑加个强迫症模式的选项呢？以前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大多是在跳舞、跑步、翻跟斗，有点像个大玩具，但是在这儿看到的全是真正能干活的机器人。那么这些正在学习干家务的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进入我们的家庭呢？张玉峰说，
15: 未来两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可以把硬件的成本降下来，可以把大脑的能力提上去，之后就可以有机会进到千家万户。
14: 千寻智能市场负责人郭怡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20: 我觉得乐观来估计3到5年是可以的。当我们的真实数据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模型能力会有一个涌现的提升，所以我们都在期待这个涌现时刻的到来。一旦到来之后，其实机器人无论是它的模型能力，还是它去学一个新任务的能力，可能快到它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能学会一个新技能。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 A 股核心指数迎来重大调整， 根据指数编制规则，深交所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决定，从今天起对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深证一百、创业板五零等指数实施样本股定期调整。证券分析师表示，这次调整不仅涉及多只个股的吐故纳新，更标志着 A 股核心指数在反映经济结构转型、服务新质生产力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次调整有怎样的参考价值？应该注意什么？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的报道。
18: 这次调整力度显著，深市各主要指数都进行了较大比例的样本股更换。其中，作为深市标尺的深证成指将更换25只样本股，德福科技、联特科技、光酷科技、云南锗业等调入，航锦科技、招商基于孩子王等调出。调整后，深证成指中制造业样本公司权重增至80%，成为 A 股市场中制造业占比最高的标尺指数。作为成长股聚集地，创业板指更换了10只样本股，天华新能、香农新创、光酷科技、国科威等硬科技与新能源代表被新纳入，而沃森生物、汤臣倍健等传统医药消费股则被调出。此外，深证一百与创业板五零指数也同步上新，深证一百调入了铜陵有色、中钨高新、江波龙等先进制造龙头，创业板五零则精准聚焦核心科技资产，调入迈维股份、罗伯特科等5只个股。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分析，这次调整有3个显著特征。
19: 一个是科技含量显著提高，这一次调整创业板指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权重比例是升至了92%，创业板五零的这个比例的话是达到了96%，新一代信息技术权重的话是占比过半，深成指是在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这些领域也提升到了81%。第二个的话是成长和分红能力更强，新样本的公司2025年的营收净利润增速均为18%，成长动能强劲。同时，深证一百的样本指数累计分红高达1680亿，占深证的分红的总额达到了55%。第三个是更注重可持续发展，创业板指数引入了 ESG 的负面剔除机制，将国证 ESG 的评级 B 级以下的股票排除在外。调仓后有64家创业板指数的样本国证 ESG 评级达到了 A 级以上。
18: 对于这次深市核心指数样本股换新，业内普遍认为是要进一步彰显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同时发挥资本市场指挥棒作用，加速引导长期资金流向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关键领域。傅少奇说，
19: 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新质生产力的重视达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之后，科技股以及新质生产力包括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个股调入了。在全球人工智能大发展的这种背景下，一些硬科技的估值、业绩以及战略地位都得到了很大提高。
18: 在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看来，调整显示出的投资方向可以作为投资者的参考。
21: 那这次调整的一个显著的方向就是加入了很多科技创新板块的股票。过去一年是科技牛行情，以芯片半导体、算力算法、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板块大幅上涨，传统板块表现低迷，市场出现了严重的分化。指数的调整会反映板块之间实质的变化，这也给投资者带来了一定的投资参考。
18: 业内专家表示，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这种指数样本股定期调整带来的影响，可以从短期与长期两个维度来看。从短期看，跟踪相关指数的庞大被动资金需在指数调整生效日前集中调仓，这将为调入个股带来阶段性买盘支撑。傅少奇说，
19: 这一次调入会引发在交易上的流动性溢价，但是它并非是价值重估。很多的板块个股或者是调入的标的股价前期涨幅也都是相对是比较大，这一次是又增加了一些流动性溢价，也就是资金买盘的这种动力。据一些统计，新调入的一些个股它的被动净买入规模可能会超过30亿，部分个股正向冲击系数达到了3倍。
18: 不过业内人士指出，其实这种指数效应往往在公告后就已经被市场快速消化，调整落地后反而可能出现预期兑现的行情，盲目追高就容易陷入被动，而指数样本股调仓带来的长期视角更有价值。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说，
2: 定期调整不会涉及所有的成分股，只涉及部分股票，调进的呢有利好效应，调出的呢有一定的利空效应，但是呢随着被计入指数的时间的结束呢，影响也就消失了，就是即便是被调入，可能它的利好效应可能也就消化殆尽了，被调出的呢利空效应也将告一段落，投资者理性看待即可。
1: 我们再来说说理财的事儿。

0: 以往不少稳健型储户都偏爱民营银行利率更高的中长期定期存款，把它当作低风险理财的优选。但近期多家民营银行密集优化存款产品体系，集中下架三年期、五年期、中长期整存整取产品。与此同时，部分银行的年利率跌进了一时代，最低仅有1.2%。这对普通储户和整个行业会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1: 北京的中关村银行自5月30号起暂时下架三年期定存，仅剩3个月至2年期产品在售，年利率全面进入一字头时代。易联银行、湖南三湘银行等 APP 上也已无法购买中长期定存。曾经凭借高息揽储的民营银行为何集体收紧中长期定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2: 中小银行下架中长期定期存款最主要的原因是缓解净息差压力，在贷款收益率持续下行、优质高收益资产稀缺的背景下，继续维持高息负债有可能导致存贷倒挂，叠加监管规范高息揽储、利率自律机制引导，推动中小银行压降高成本的刚性负债，以缓解净息差压力。
1: 过去民营银行由于缺乏线下网点，高度依赖高息存款引流，靠价格竞争获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这种高息揽储模式存在明显短板。
3: 第一，抬高民营银行的资金成本，压缩民营银行的息差利润。第二，监管合规风险很大。第三，客户粘性弱，资金稳定性差。第四，容易出现期限错配，导致意外风险。
1: 值得留意的是，当前市场呈现分化状态，部分机构直接下架中长期定存，部分则保留产品但大幅降息。这种结构性调整传递出了怎样的行业信号？娄飞鹏分析认为，
2: 市场分化传递出银行业正在告别同质化竞争，加速推进差异化转型的信号。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银行继续依赖高息揽储的粗放经营模式难以为继，行业正从规模导向转向效益导向。从长远来看，这也将倒逼中小银行深耕小微、供应链金融等特色赛道，拓展非息收入，构建更可持续的运营模式。
1: 那么，摆脱高息揽储的价格内卷后，民营银行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在盘和林看来，创新与数字化是破局的关键。
3: 民营银行差异化发展要靠创新，数字化、智能化、市场创新是主要方向。比如通过和入口及平台企业合作带来流量，再比如用算法和数据融合来预测市场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还比如可以以 AI 加来提升金融业的效率等等。
1: 普通储户面对逐渐走低的存款利率，又该如何打理自己的钱袋子？娄飞鹏建议，
2: 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储户而言，可以主要配置存款或者储蓄国债，锁定利率收益。稳健型的储户可以适当配置固收加、存在基金等，以增强收益弹性。进取型的储户可以适度布局权益类、黄金等，增加收益。但是不论如何配置资产，都需要考虑自身的风险偏好、投资能力、收益预期等，在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之间寻找动态平衡，避免过度集中于单一资产的情况。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个人所得税牵扯到千家万户，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还没有办理的纳税人要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税务部门将对该信息予以核实，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6: 依法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定义务，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纳税人要如实填报自己的收入、扣除等信息，依法诚信办理汇算。
5: 在进行个税汇算申报时，还要特别警惕黑中介。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诱导他人提供个人所得税 APP 账号信息，帮助操作

0: 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 1573.25 万元。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如果填报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寻求帮助。
1: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导致财产损失和税务风险。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4号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6月14号20时到6月15号20时，广东东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
4: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3: 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日前落下帷幕。本届上交会汇聚来自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全国24个省区市的创新成果，参展企业首次突破1000家，达1006家。其中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及邓领企业236家，全球或全国首发项目40个，意向成交项目数首次突破600项。
4: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2026年7月1号香港上映。
3: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5: 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针对的是境外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影响，请通过正规合法渠道参与境外投资。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4: 北京时间8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交通强国是高铁人的初心和使命，从和谐号到复兴号，我们秉承产业报国的理想，艰苦奋斗，百炼成钢，不断